0: 找水，然后马上回来。请等我一下。
1: 根据兔兔兔飞行的方向和速度来看，我的勇士直觉告诉我，它应该会降落在那座沙丘的旁边。看到蜂鸟艇了，呀吼！
2: 直觉真准，呱唧。
3: 可是兔兔兔并不在这里啊，它会去什么地方呢？
2: 兔兔兔说，蜂鸟艇的引擎温度过热，需要在冷却系统中加一些水，帮助引擎降温。
1: 蜂鸟艇上的水壶也不见了。
2: 嗯。我猜兔兔兔一定是去沙漠里找水了。
3: 可是，在沙漠里，它会去哪儿找水呢？
2: 我也不知道。但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找到兔兔兔。蜂鸟艇需要加水冷却才能重新飞行，这壶水刚好派上了用场。飞到空中，能够更快地发现兔兔兔。
3: 队长，你确定这么做安全吗？
2: 不用担心，皮医生，蜂鸟艇并没受到严重损坏。再说，我们还知道不能在沙漠这种高温环境下飞得太快。
1: 队长放心，皮医生和我会继续在地面上寻找兔兔兔。
2: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水源啊，这里到处都是沙子。
1: 请你相信我，女士，我们很快就到了。
0: 那么我们能不能加快速度啊？这样就可以早点到达有水的地方了。
1: 别着急，稳扎稳打，女士，等我们到那的时候水自然就到了。
0: 要不我先快速跑到那里带一些水回来。
1: 没必要，水现在还没有到那儿呢。
0: 你是想说我们还没有到那儿吧？
1: 我说的是水还没有到那儿。
0: 啊，所以水到底在哪儿啊？
1: 请你抬头仔细看看。
0: 啊，
2: 队长，追踪器显示暴风雨要来了，你有突突兔的消息了吗？
3: 目前还没有，但我看这场暴风雨来势汹汹，
4: 我得飞到云层上面去。这下好多了，不过我得等这场暴风雨过去之后才能继续寻找突突兔了。
0: 提前知道会有一场暴风雨，还带来这么多水。
1: 彩龟有种本领，就是能感知沙漠中即将来临的暴风雨，所以我让你别急。好了，现在滑下去吧。
5: 我来喽！
1: 非常漂亮的入水，我相信其他小动物也觉得特别棒。
0: 啊，其他小动物，
1: 女士，来看看水下。嘉年华，
6: 你看到突突兔了吗，队长？
4: 还没看到，但是我好像知道它去什么地方找水了。哦，沙漠里突然出现上千个细湖，可是突突兔到底会去哪一个呢？
1: 看到没，朋友，在这些沙丘细湖里生活着各种各样聪明的小动物。旱季时，它们在沙子里睡觉抵御高温，等下雨了再出来。
0: 包不包括一条看起来很饿还长着锋利牙齿的大鱼呀？
1: 有啊，你说的是狼鱼，他们会把看到的一切都吃掉。不过你怎么会问这个？
0: 因为我们刚刚跳水时不小心惊醒了一条狼鱼。
7: 没错，为了躲避干旱，我在沙子里睡了整整一个旱季，肚子早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饿了。
1: 女士，别愣着了，赶快逃啊！稳扎稳打是无法赢得这场逃跑比赛的。
7: 好饿呀！你别跑。
1: 还有什么主意吗？
0: 现在想主意还来得及吗？
3: 我的主意是把你们两个吊起来。
0: 队长，蜂鸟艇又可以正常飞行了。
4: 没错，他准备好进行最后一项测试，
3: 那就是营救测试。

0: 我很高兴地不认识你，女士。
1: 水里的各位小心了！哇！风鸟艇的营救测试非常成功，从空中看景色更美了。沙漠里竟然有

1: 不好意思，溅起这么大的水花，狼鱼先生，我觉得这些美味鱼饼干会更合你的胃口。耶，好，味道确实很不错。谢谢你们的帮助，海底小纵队，我欠你们一个情。
2: 我们总是乐于帮助他人，
3: 我们还要谢谢你帮助了突突兔。
4: 真抱歉，蜂鸟艇竟然临时出了故障。
5: 伙计，别放在心上，蜂鸟艇在最后关头可是发挥了重大作用呢。
6: 是这样吗？
2: 那当然了，这还只是蜂鸟艇的首次试飞呢，就已经证明它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能发挥多大的用处。
4: 请再给我一点时间，队长，我一定会修好引擎，避免让它过热罢工。修好的速度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
7: 我觉得吧，还是稳扎稳打，慢慢来比较好。嗯，飞鱼艇呼叫张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0: 达西西报告。

0: 看这里，
1: 杀出西湖，
2: 全部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金毛一起去探险，
3: 拯救
0: 保护
1: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企鹅探险。
5: 冰托呼叫纳克教授，我现在把检测的温度数值发给您，水的温度比上一周还要高。
6: 好的好的，看来今年南极洲的春天似乎比我预想的要来得更早一些。
5: 这也意味着南极洲的冰比往年融化得更快了。
6: 没错没错，我的小助理冰托。
7: 所以你现在必须马上回到水熊虫艇上。
8: 我马上就回去，教授。
7: 冰托，那是冰块裂开的声音吗？
6: 你现在马上往后退，不然
5: 冰会裂开。
6: 冰托，你那里的情况还好吗？
5: 我现在没事，一会儿就不知道了。我正飞速向大海飘去，还有一头虎鲸在我周围徘徊。
6: 可是水熊虫艇没办法在开阔的水域航行。
7: 快点快点，是时候马上启动章鱼警报了。
4: 纳克教授，请汇报情况。
9: 队长，我需要你们紧急支援。冰托现在被困在一块浮冰上，正朝着大海的方向飘去。他没办法游回来，因为有一头虎鲸在他周围徘徊。
10: 我的小乖乖啊，我弟弟现在有大麻烦了。队长，有个不情之请，我申请执行这次任务。冰托是我弟弟，我要过去保护他的安全。
4: 我明白了，皮医生。阿西西，麻烦你开飞鱼艇送皮医生过去吧。
10: 谢谢你，队长。
11: 我已经给海龟艇加装了雪橇防滑链，它能快速带你到南极洲，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0: 谢谢你，兔兔兔。
4: 非常好，海底小纵队啊，这次是皮医生执行任务。
10: 信号显示宾托的章鱼手表就在前面，希望他没有受伤。宾托，能听见我说话吗？
12: 爸爸，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我快要撑不住了。
10: 抓住你了。
5: 哥哥，你来得真及时。
10: 看到你平安无事就好，弟弟。现在让我们一起去找纳克教授吧。
5: 哇，这艘新舰艇也太酷了吧。这个是干什么的？
10: 宾托，拜托你什么都不要碰，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平安回到水熊虫艇上。
5: 你快看那边。
10: 真是奇怪，我在地图上从来没有见过那座岛啊。
5: 那座岛其实一直都在这儿，之前没看到是因为它被冰覆盖住了，现在冰全都融化了。
10: 这是个不好的信号，冰对于南极洲的动物来说很重要。
5: 就像是我们企鹅还能游泳，但当周围有虎鲸的时候就不适合去水里游泳了。
10: 是吗？我什么都没看见啊。
5: 虎鲸出现。

0: 你不可以吃我。
1: 哦，我明白了，看来我还得继续加强练习捕食的技巧。
0: 嘿，大虎精，有本事你来抓我呀！
2: 冰通，你这是在干嘛？
0: 我帮忙把虎精引到另一边，好让你重新发动舰艇。
2: 这可不是什么明智的做法。
0: 纳克教授曾经说过，虎鲸在水里的速度可远远比不上企鹅。看吧，虽然虎鲸体型很大，但我们轻松甩掉一头还是没有问题的。
2: 如果有两头该怎么办？不用担心，哥哥马上来救你了。
1: 失败了，看吧，妈妈，我就跟你说，这里有好吃的。
3: 做得非常好，孩子。现在我就来给你展示一下虎鲸正确的捕食技巧。你需要在水中制造大浪，把食物从冰面上冲进水里。
2: 冰托！
3: 现在换你了。
1: 我做的怎么样？
3: 还不赖嘛。那你得在离食物近一点的时候再潜入水中，才能让大浪掀翻冰块。
0: 哥哥，哥哥，
2: 待在原地不要动，冰托。
3: 我们一起行动的话，效果会更好。
2: 我就知道多带一些绷带总是会派上用场的。
3: 好了吗？一、二、三，下潜。
0: 哥哥。
1: 我找到感觉了，我们能再来一次吗？
3: 当然可以了，孩子，你要多多练习才能早日掌握技巧。
0: 那两头虎鲸要用这块浮冰进行捕食练习了。
2: 海龟艇还是没有办法重新启动，我们先游到岸上去，晚点回来再想办法。
3: 孩子，预备，下潜，
2: 跳。刚才真的好险啊，还好这座小岛看着非常安全。皮医生呼叫巴克队长，我还是需要大家帮助我来完成这次营救。
4: 我明白了，皮医生，我们马上过去。
0: 等等，石头在打呼噜。
2: 石头原来是象海豹，这儿怎么有这么多象海豹啊？
0: 纳克教授跟我说过，冰融化意味着象海豹生存的空间变小了，
2: 所以他们才会挤在一起吧？已经没有其他地方可去了。
0: 但万幸的是，这些象海豹不会把企鹅吃掉。
2: 我担心的倒不是他们会不会吃我们这件事。
0: 快点，跟我来这边。
2: 冰托，跑慢点儿，不然你……如果放慢速度，就能更加安全地走过去。
0: 幸好刚刚那是一头雌性象海豹，纳克教授还跟我说过，雄性象海豹会打架。
5: 我会用我了不起的精致抱摔，瞬间就把你放倒的。
6: 是吗？不过你可不要小瞧我，伙计，我也是有独门招数的，那就是强劲有力的打桩机大力鼻。
5: 哦，那么我一会儿要用我的脸部锁骑把你们两个全都给放倒。
2: 他们为什么要打架？
0: 纳克教授说，雄性象海豹每年这个时候会为了当首领打斗，他们一打起来就特别忘我。我们还是快离开这儿吧，快走。
2: 冰托，小心一点。
0: 谢谢你，哥哥，我们走。你怎么了？
2: 我的脚受伤了，但我们不能留在这里，这里容易被注意到。
0: 可是你现在没办法走，你受伤了，我可以给你包扎。
2: 但你不知道怎么包扎，冰托。
0: 相信我，哥哥，你可以给我演示，就像刚才我给你演示怎么躲开虎鲸一样。
2: 好吧，我来教你怎么包扎。首先拿起绷带一端，然后再顺着绕几圈。
5: 这座小岛是我的。

0: 兄弟，是我先看到他的。
1: 错了，我比你们两个看到的都要早，明白吗？
2: 首先用一只手牢牢固定绷带的一端，然后再绕上几圈。就是这样，现在你可以用两只手加快绕的速度了。你学新知识的速度特别快，弟弟。
3: 谢谢夸奖，哥哥。
2: 你成功了，宾托。我们继续走吧。
3: 我们无路可走了。
1: 你说的很正确，兄弟。
4: 如果企鹅会飞的话就好了。
5: 你的愿望即将实现。
1: 什么？更可怕！快跑啊！
6: 你们还没回去，所以纳克教授非常担心，于是队长就派我们过来找你们了。
7: 我们刚刚看到空无一人的海龟艇，确实很担心，但是我们推断你们应该不会走得太远。
3: 我哥哥开得很快，瞬间把我救下。突然虎鲸朝我们冲过来，我们旋转着又撞到了一块浮冰上。
8: 这场冒险可是相当的刺激，你们不用担心，我马上就能修好海龟艇让它动起来的。
2: 谢谢你，兔兔兔，还要谢谢你，弟弟。
3: 谢我什么？
2: 我本来以为自己今天是来保护你的安全，但同时你也保护了我。你跟着纳克教授一起工作，真的成长了不少。
3: 我学到了很多知识，不过是你教会了我要勇敢坚强，遇事要沉着冷静。哥哥，
8: 两位，你们要不要亲自测试一下我精心改装的海龟艇的冰上模式呢？
2: 那么，宾托，我们开着它去找水熊冲艇吧。哇哦！
3: 我能按下启动按钮吗？
2: 可以，只要你跟我保证慢慢哦。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达西西报告，融化的冰山。

1: 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2: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大哥，你是汉奸吗？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
3: 你要证明给我看，哪怕是去送死。

全民开打，2026迪拳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俊西香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鬼趴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离拳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

0: 等你一起开球。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

0: 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947年初，蒋介石匪帮在全国战场上遭到我军严重打击后，改变战略部署，集结了优势兵力，对我西北、华东两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我华东部队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与苏北七战七捷后，为粉碎蒋匪重点进攻，实行了大踏步的后退。

0: 这到哪里了？
1: 这是将军庙车站。
0: 我说这个地方好面熟啊，三年前不是在这个车站和日本鬼子干过一仗吗？消灭他2000多。
1: 对了，咱们到了山东了。
0: 嘿，咱们这两条腿可真行啊，刚才还在江苏，一下子到山东了。
1: 哎，你记不记得再往前走过一条大沙河就到桃村了？
0: 桃村。哎，刘云贵，你家不在桃村吗？我说啊，这一次你老婆和你孩子准在河边欢迎你呢。
2: 你别扯了，我见了他们还不知道说什么呢。
0: 说什么？说咱们天天打胜仗，你该当英雄了
2: 啊。天天打胜仗，天天往后撤，
3: 反攻反攻，反到山东

0: 一点多了。
1: 走队伍就更难带了。是啊，连领许多同志对运动战的思想搞不通，
0: 很难。跟鬼子斗那么多年，就从没离开过华中根据地，这下子主力都拉出来了，这弯子是难转过来。
1: 是啊，战士们对敌人是不服气的。
0: 我也有一点，
1: 关键就在干部身上。

0: 营长，上级要把咱们拉到哪儿去打呢？后面这的敌人已经跟了四五天了，
1: 让他们跟吧，迟早收拾他们。
2: 呵，我们行军可真热闹啊，天上有飞机掩护，地下还有陆军护送，运输大队长蒋介石可真肯花本钱啊。
3: 班长，后面这一路敌人，上级为什么还不下命令收拾他们？老跟咱们屁股后头，从苏北都跟到山东了。
2: 你别着急，

0: 国军在美国盟邦帮助之下，在前线将士浴血苦战下，今后三个月敌将华东共军部队全部消灭的山东境内。
1: 参谋长，共军主力正向大沙河以北撤退，我们无论如何要在明天拂晓渡过河，占领桃村。
2: 嗯，照这样的速度前进，明天拂晓赶到桃村，那是有绝对把握的。不过，军座，根据苏北多次作战的经验，我看在没有按到共军脉搏以前，还是不要孤军深入为妙。
1: 哼，他们的脉搏我已经按到了，至少共军正面这个部队他是跑不了的。目前共军正向山东败退，我们必须趁他们立足未稳，给这个全部歼灭。
2: 请你立刻去参加紧急会议。
3: 营长，那不桃村吗？
4: 是。3年前我打鬼子负了伤，就住在桃村一个赵大娘家里。那个时候我伤很危险，多亏这个赵大娘和她小闺女照顾我。
3: 说不定你会碰见他们。
4: 嗯，

0: 你看你村长没有？
1: 玉米呢？在河边上呢。有事吗？
0: 是啊，有事儿，我找他去。孩子，你给带下吧。
1: 给我吧。说不定啊，他爹也过来了。
2: 赵大娘，赵大娘。
1: 哎，
3: 大娘。
1: 嘿，你看看，这不是老高吗？
3: 是啊，三年不见，你还那么结实。
1: 不行了，老了。老高，你那一连人都过来了。
2: 大娘，他现在是我们营长了。
1: 啊？哦，那可好，又进步了。你看看这孩子，也长这么大了。
3: 你那小闺女玉明好啊。
1: 她，可不小了，早长成大人了。打你们走后，去年大选，庄上人还选她当了村长。
3: 那可好，她在哪儿呢？
1: 这会儿啊，正在河边上忙着呢。那不是吗？
0: 村长，村长，怎么样了？公粮都集中好了。
1: 好。
0: 阿曼，阿曼，哎，来了。
1: 二曼，你跟你嫂子赶紧招呼着，把公粮给队伍送去。
0: 好，走吧。
2: 村长，村长，
0: 哎，来了来了。
3: 玉明可进步得真快啊。
1: 老高，那还不都是你，你在我家养伤的时候天天教他认字，讲道理给他听，要不啊他这会儿干部也当不好。哎，走吧，回家喝水去。
3: 不去了，大娘，我们还有任务得往前走。
1: 老高，不是说前方打了胜仗，怎么你们还要往后撤？庄里啊，有人说你们的话了。
3: 大娘，蒋介石啊是秋后马蜂，横行不了几天了。相信我老高，我们早晚准打回来。
1: 这你大娘知道。
3: 这孩子谁的？
1: 这孩子啊，是刘永贵的。打出事以来啊，还没见过他爹什么样呢。蒋介石啊，不知糟蹋了多少人的好日子。
3: 是，大娘，为了以后孩子们永远过好日子，眼前就得忍着点儿。

0: 队伍在不在这休息一下？
1: 怎么？
0: 连里很多战士，这个地方的人，是不是让他们顺便到家里去看看？
1: 教导员不是跟大家讲过，县里有任务，跟大家解释一下，继续前进。
0: 队伍不像北撤，也没有这些事情，上脑筋。
1: 等到了目的地再好好休息。

0: 营长，航空命令，你应停止前进，在桃藤一线集结待命。
1: 什么任务？
0: 不清楚。
1: 停止前进。

0: 你要是敢把我们北走，我要去干地方部队去。
1: 哎，你这个思想很成问题。干地方，没有朱莉啊，你这块地方怎么也保不住。

0: 你说嘛，这些房子地哪样不是我们从鬼子手里夺回来的？说什么也不能让蒋介石再来糟蹋。再往北啊，我这口气咽不下去。
1: 别犯急躁病，打仗嘛总是又进又退。
0: 退？退了哪是头啊，我们又不是打不过敌人，来了跟他干嘛？
1: 哎，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认识。一句话，相信上级，我们一定会胜利。

0: 你走你的，我可不来拦你。我一个人跟村长上山打游击，不用你操心。孩子你可要带走。
1: 看你那光说气话，你说哪有野战军带着孩子打仗？
0: 你们跑东跑西到利索，家就扔下不管了。
2: 嫂子，别难为大哥了。蒋介石来了，大不了再上山去打两年游击。
0: 就你说的轻巧，
2: 本来嘛。
0: 天亮以前呢，粮食全部可以集中了。
3: 好吧，那我先回去了。
0: 好好。哎，小二嫂。
4: 哎，村长，
0: 慰劳队伍的鞋子赶快集中，快点送去吧。
4: 好。
0: 二麦，
2: 哎，
0: 该你站岗了，快去吧。
2: 啊，我这就去。
0: 怎么样，永贵嫂，快弄完了吧？
5: 差不多了。
0: 村长放心吧，鸡叫头遍，保管完成任务。
5: 咱们队伍上需要粮食，咱们就多辛苦点，
0: 早点撵完了，也好跟永贵哥说说话嘛。
5: 跟他有什么可说的？
0: 你看你说的，三年不见面了，哪都没话说呢。
5: 我们起五更睡半夜的，给他们推磨压碾，敌人来了，他们说不定还是要走。
3: 赵一鸣同志，我们营长请您去。
0: 好，我就去。
5: 起先呢，我就是担心群众思想转不过弯来，扯战士们的腿，耽误你们行动。
6: 那你就把我刚才的话跟家属们解释解释嘛。
5: 嗯。
3: 赵一鸣同志，和谁？
5: 我工作上的缺点啊，实在太多了，你不知道怎么弄的，一碰到困难就想不出办法来。
6: 你比从前进步的多了。
5: 你别表扬了，再进步也赶不上你们呢。你刚才的话真像是一把钥匙，把我思想上的疙瘩一下就给我解开了。我开会去了。
6: 好吧，只要群众们思想搞通了，那我们部队就好带得多了。
5: 你放心，区上还来人帮助我们，我保证。
6: 好。
5: 高营长，一会儿有空你再跟我们村干部谈谈吧。
6: 好。
3: 林指挥员呢，你要抓紧这个空隙啊，进行工作。
7: 我们已经开过一个党支部大会，一会儿等各班班长来汇报。
3: 这是一件很细致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必然会引起这样一些思想问题来的。现在只要把党院和干部的思想搞通，问题就好解决了。
8: 我们一班的情况和其他班差不多，大部分同志求战的情绪很高，就是怕再转移。这是班里同志们的求战书。

0: 我们要打就打了吗？说下去。还有个别同志想干地方。
1: 谁？
0: 王冲。

0: 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指导员，会你主持吧，我得营部去一趟。
1: 好。

0: 咱们就在这儿谈谈吧。
1: 部队在这儿进不进，退不退，这是为什么呢？
0: 估计可能有新的情况。
1: 我看部队再不能向北撤了，再撤下去，这兵就更难带了。现在连里边一定有不善事，整天也愁眉苦脸的。
0: 不要紧的，我看这种愁眉苦脸的情绪啊，多少是我们指挥员传染给他们的。首先在我们思想情绪上应该健康起来，才能解决问题。
1: 从苏中到苏北，从华中到山东，我们仗仗都打胜了吗？我不懂，为什么这样打他不向北撤呢？
0: 为了歼灭敌人。
1: 打一仗就走，打一仗就走，这样打法真叫人心里不痛快。
0: 是啊，我也想在今天晚上打冲锋，明天一早就把蒋介石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可是不行啊，同志，我们现在是步枪加小米，在对付美式的飞机大炮，我们一个人就得对付五六个敌人，这就有困难，这就不允许痛快。现在最重要的倒是我们怎么把上级的作战意图通过你通过我把它变成全连全营的行动。
1: 那战士们和群众的情绪，上级也应该考虑考虑吗？
0: 群众方面地方上负责，战士的情绪是积极的，问题呀，是我们怎么样来引导他们。在困难多的时候啊，作为一个指挥员最重要的是沉着耐心，你呀还缺乏这点。
2: 蒋介石的全面战略攻势遭受到我们严重的打击以后，他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教训。在西北战场上，我军在晋西南连续地克服了五座县城，消灭了敌人20000多，拖住了胡宗南的后腿。东北战场，我军三下江南，扭转了东北的战局。晋冀鲁豫战场，我军在鲁西南也歼灭了敌人20000多，又向陇海路以南出击。在我华东战场上，我们在易县枣庄地区一举歼灭了敌人整编26师及敌意快速纵队。这些胜利是因为我们正确地执行了我们毛主席的战略方针。这一次我们由苏北大踏步地撤向山东，敌人又错误地估计

0: 们是在往北败退。我们自己有一些同志也这样认为，这就很成问题了。现在敌人集中了30万人马，分陇海、津浦、交际三面向我们合围进攻，企图跟我们决战。
1: 看形势还是很严重了。上级的意图呢？
0: 集中我们的力量，决定先歼灭他薄弱的一路。形势是严重的，我们的正面敌人集中了18个师由南向北压过来，我们的背后交际线敌人7个师偷偷地由北向南压过来，敌人想用分进合击南北夹攻把我们消灭。可是蒋介石的算盘多少年来都是靠我们来搏动的，现在上级命令我们在这一带进行阻击，
2: 注意是摆开一个决战的架子来进行阻击。
0: 对，文章就在这里面，因为这一招棋必须要分为两步来走。现在敌人想和我们在鲁南决战，好啊，我们就摆开个决战的夹子，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到这里来，造成敌人的错误，这样我们的主力就可以高度的集中，高度的机动，先吃掉他北面这一桶，然后懂不懂这个意思？
2: 这就要求我们的两条腿拉得更长，跑得更快。同志们，我们不是喜欢跑路，可我们要是这想要那想要，那就等于背上很多包袱，势必造成兵力分散。现在我们是收拢五指，把拳头攥起来，而敌人呢，现在是全面进攻，他占的地方越多，战线就拉得越长，拉得越宽，这就可以用我们的拳头到处去打击他，不断地歼灭敌人。像这样，同志们，不要说我们再回到苏北，我们还要打到南京去。

0: 总队首长命令我们马上构筑工事，在大沙河一线阻击南路敌人。你们住在桃村的是哪一个部队？
1: 一营在那儿待命。
0: 对，应该把最强的部队摆在那儿。政委，你看，
2: 对南路敌人的阻击打得好不好，这对整个战役有很大关系，要对一营好好的交代一下。
0: 具体的部署就照我们的作战计划执行。
1: 我立刻就去。还有什么困难吗？
3: 没困难，坚决守住阵地。
1: 通信员，
4: 哟，
1: 通知四号院吹集合号。
4: 是。
5: 高营长，队伍马上要走吗？
3: 不，我们要在这儿打仗。
5: 那好极了。
3: 请你帮我们动员一些熟地跟门板，我们要修工事。
5: 好，马上去。

0: 和他兄
1: 啊，还是怎么样？
2: 我配合发了一件。
0: 那比如说，我们是要入我阵，什么什么敌人敌人啊？
3: 本人完全拥护总统的决战计划。共军败退山东临沂一线，完全是因为无路可走。如果我们南北大军迅速的夹击围攻，那共军势必要在这儿与我决战，这是消灭共军最好的时机。我认为我们应该当机立断，立刻渡过大沙河，攻占陶村。陶村是山东大门，是沂蒙山前哨，攻占陶村临沂指日可下。

0: 我拥护分进合击南北夹攻的作战计划，但是我们必须认清，华中共军并不是败退山东，而是主动地放弃了苏北，跟山东共军合为一股，这其中就大有文章。因此我们在战术上必须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而且还要谨慎小心。
1: 是的，与共军作战必须谨慎小心，但绝不是畏缩不前。苏北苏迁一战，如果你进展迅速的话，戴子棋怕不至于全军覆灭，也许我们现在已经攻占了临沂，这种历史教训我想你是会记得的。
0: 对，你说的很对，对历史教训我们谁也不会忘记的，但是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这是军事上最普通的常识。
2: 是的，在决定党国命运的时候，有人不顾大局，有意保存自己实力，这种常识在军事上也许是没有的。

0: 我来说两句。党国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所以我们必须同心协力的与共军作战。
1: 老兄高见。
0: 共军一退再退，已经退到了山东的腹地临沂蒙阴一带的山区。请看，共军的西面是京浦铁路，南面是陇海铁路，东面是大海，北面是黄河，他还能往哪儿退呢？如果再退的话，他只能北渡黄河向华北流窜。这些充分说明了山东的共军已经面临山清水净之地，所以我们必须迅速地分进合击，使南北夹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攻势消灭共军于临沂城下与沂蒙山区。
1: 你的见解完全跟我一致。
2: 哎，我们以往的失败就在于轻敌哟。
1: 我认为老兄太过虑了。
3: 据侦查，共军在大沙河北岸一线构筑工事。陈长官电示，决战情势已见成熟，命令我所部即刻推进，消灭共军于沂蒙山区。张军长，命令你部担任南线正面主攻，吸引共军主力于南线。

0: 明天12点开始行动，渡过大沙河，攻占陶村。
1: 是。
0: 李军长，命令你部迅速由北线南下，堵住共军的后路，造成南北夹攻的形势，不得迟误。
2: 是。
0: 你必须赶回北线，立刻行动吧。
2: 是，明天拂晓就坐飞机赶回北线。
0: 总统电谕，鲁南决战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并预祝此次决战成功，特令嘉奖张李所部全体官兵。
3: 愿为领袖效劳。
4: 希望老兄进展神速，我在临沂迎接你。
2: 不敢，还是我来迎接你老兄。
4: 一言为定，祝你我南北夹攻胜利会师，并祝你一路平安。
2: 我也祝你一路平安。再见。

0: 营长，团长来电话。
1: 喂，报告团长，敌人第四次冲锋又被打垮了。放心吧，团长。刘一连。喂，一连一连。张连长，你们怎么样？
2: 很好啊，战士们清醒很高，一定把敌人消灭到我们阵地前沿。营长啊，你看能不能出击一下？
1: 等我报告了团长以后再决定。
2: 我们已经按照你的命令转移到主阵地了，这敌情对我们很有利。报告营长，敌人又发起冲锋了。
3: 哦。
2: 我到阵地上来。
3: 好。
4: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过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家

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建立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十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

0: 妆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2: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0: 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

0: 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实干为样，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

0: 共军主力究竟到哪儿去了？
1: 谁知道？
0: 共军在这儿顽强抵抗了五天五夜，忽然去向不明。我看其中必有奥妙。
2: 老兄，不要煽情过敏。
1: 说不定共军又耍什么圈套。
2: 但愿不是如此。
1: 共军作战总是避实就虚，这样的空城计我已经是第三次经验了。

纵深200多里，所有的村庄、树林，我们的飞机都侦察过了。除了发现少数共军的民兵游击队之外，是任何共军主力都没有。第3批骑兵搜索营已经派出去了。

0: 共军在这一带顽强地阻击了五六天，忽然又去向不明，很值得研究。其中有很大可能是带有战略性的。
1: 指挥部来电。
2: 十万火急，北线李部在凤凰山陷于共军重围，着你部火速增援，

0: 队长，里边干起来了。好，队伍要得休息。我去看看。营长，怎么？里边干起来了？
1: 兄弟部队已经进入战斗，我派人去联络团部去。
0: 哎，马大爷，想炮的那个方向是哪儿？离这多远呢？
1: 那是凤凰山。
2: 离这二十里地，我是同志啊，一个别叫我老大爷，别叫我上的连级，我也是个民兵啊。<笑>对，老同志，有你的。<笑>营长，营长，
0: 报告，团部已经转移了，师长命令我们到师指挥所待命。
2: 师长说，在凤凰山有5-6万敌人给咱们包围了。
0: 什么？5-6万？
2: 是啊，5-6万。
0: 多少？
2: 5-6万。这可以，这5-6万。5-6万，这5-6万，正好。那么多。5-6万，今年进5-6万。出发吧。报告，一团警奉命赶到。好，赶得正好。来。 你们先把这里的情况了解一下。咱们在讨村阻击南路敌人的时候，我们的大部队很快的就赶到了这里，包围了敌人7的师。
3: 包围了这么多，已经包围了2天了，
0: 真没想到。
3: 没想到可不行啊。
4: 作为一个指挥员，必须善于随时随地的判断情况、分析情况。是，我们的任务呢？你们暂时还没有任务，原地待命。你们两个要好好的休息休息，告诉战士们，
5: 这一次战斗我们能不能参加？
6: 保险的参加，我说，不见得，不见得，咱走450里路可是吗？只能去。哎，好，张经理，大家好。班长，这个方向跑对了。
7: 是。这个400-50里路，他是不冤枉的。
6: 那两天也不知是谁，一路都一路嘀咕，还知唠叨的说要赶地方去。
7: 哎，我说同志啊。 你别再死钻一边了，好不好？
6: 哎，这就叫运动战。
7: 哎，你看，人家俘虏都抓到了。

0: 团长，这往前开的是哪一部分呢？
1: 是啊，没见过，反正是兄弟部队都来了，够敌人受的。
2: 真要命，我们还带队看相，
1: 看别人打仗啊，比什么都难过。我们连长啊，嘴里说不急啊，可心里比我们还急。瞧他脸上的汗。
3: 是。
4: 好，马上执行。司令还有指示吗？
3: 好。
4: 司令说，南线敌人正向摩天岭增援。现在离摩天岭还有40里，
3: 来得很快。这敌人很狡猾，他不从正面来。
4: 总队首长命令我们，立刻派部队拉到摩天岭，阻击拦路敌人增援，保证凤凰山总攻顺利完成。
3: 凤凰山的总攻。

0: 时间是
1: 今天下午5点开始，
0: 距离总攻只有3小时了。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把增援的敌人阻击在摩天岭下。
1: 我已经给他准备好了一个老对手，咱把一团一拿上去怎么样？
0: 好啊。
2: 营长回来了。营长，我们怎么样？上去吧。
3: 上哪儿？
2: 上凤凰山，参加总攻啊。
3: 凤凰山总攻我们不参加了，我们要回头向南。
4: 向南干什么？
3: 打增援。都到齐了吗？
2: 到了。
3: 好，我们谈谈。现在南路敌人增援已经接近到摩天岭，想接应凤凰山的敌人突出重围。市长命令，我们要坚决扼守摩天岭，保证凤凰山总攻的全部胜利。市长讲，我们要吃掉凤凰山这一坨，就可以回头对付这个老冤家。摩天岭的关键意义就在这里，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5: 明白了。
3: 好，
2: 立刻向摩天岭行动。
5: 是，
2: 坚决堵住敌人，保证完成任务。

0: 到摩天岭还有多少路？
1: 还有30里左右。
0: 后续部队联络上没有？
1: 后续部队离我们还远呢。
0: 不管他，我们必须在5点钟以前占领摩天岭，向凤凰山靠拢。
1: 是啊。
0: 李军长这个人作战总是前怕狼后怕虎，如果他进展迅速的话，也不致陷于重围。
1: 嗯，这也难怪，他和共军作战将近20年了，魄力是越来越小了。
0: 胆小的人往往总是失败。停车，向凤凰山喊话，马上命令前卫部队占领摩天岭。

0: 喂，我是丁义，听见没有？喂，
1: 101，你们到了哪里？喂，你们到了哪里？
2: 我们已经到了摩天岭，
1: 赶紧向我们靠拢，
2: 喂，你们要晨照，你们也赶快向我们靠拢。
1: 请你们5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喂，5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
3: 我们也遭遇了共军阻击，请你把手伸过来，向摩天岭突围，
4: 走。

0: 军座，指挥部来电，命令我部下午3点与礼部在凤凰山会师。
1: 简直是胡说八道，简直。命令303，强占摩天岭。
2: 是。
1: 把后备炮团提上去，5点以前一定要拿起摩天岭。
2: 是。

0: 喂，602，602，喂，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了？
1: 我们已经很困难了，请你们孤山大局，赶紧向凤凰山靠拢，
2: 请你们坚持最后5分钟。

0: 凤凰山的敌人全部解决了啊！嘿，同志们，凤凰山敌人全部解决了！别忙，别忙，别忙！敌人全部解决了！全部解决了！自卫战争空前胜利。 凤凰山前面敌人一个军部，七个整师，共5万余人。同志们，共产党全歼了！营长啊，这事我搞明白了。啊，我明白了，我们当师啊，为什么那么打他不向北撤退？为什么呢？
1: 为了激怒我们的力量，把敌人呢一股一股的来歼灭。
0: 对，现在我们该消灭那个老冤家。好。
2: 哎，五六块，哎，一百八十元打炮丸，哎，你看榴弹炮就是30门的。
0: 好，
2: 一根，
0: 哥，前面的敌人5万多，
2: 你看这榴弹炮，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0: 三十门，
2: 师傅来电话。
0: 师傅来电话，给我开一个，师傅给我开一个。师傅都人了。喂，高营长吗？告诉你，总队统领嘉奖我们，特别嘉奖你们一营呢。哎，凤凰山的伟大胜利和摩天岭的英勇阻击战是分不开的。你们现在的任务是牵制住摩天岭下的敌人。现在战役正向敌人阶段发展，我们凤凰山的主力。 已经开始向摩天岭敌人两侧运动了，只要你们牵制住敌人，胜利就来得更快。好。

0: 报告，据飞机侦察，凤凰山共军主力正向我军左右两翼运动。
1: 我们还是进还是退，军座请赶快定夺。共军向来有连续作战的特点，而且他们运动的速度是相当惊人的。
0: 命令303、305原地监视共军行动。
2: 是。
0: 立刻向指挥部报告。
2: 是。

0: 军座，我守摩天岭共军这个部队前后作战有两个意义。
1: 嗯，说下去。
0: 开始他们是要把我们阻击在摩天岭以南，李军长全军失利以后，他们又想把我们吸住在这里。现在共军的大部队正向我们左右迂回，企图……
1: 放心，只有傻瓜才会上当。

0: 你们营里还有多少兵力？
1: 我们还是四个连建制，现在还一个半连没用着呢。
0: 为什么？
1: 在敌人炮火最猛烈的时候，我有个想法，我们要保持一定的兵力，等出击进攻的时候用上去。
0: 好，有远见，仗给你越打越精呢。连里同志们都好吧？
1: 都很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3: 首长辛苦了。
2: 要坐下吧。同志们，你们阻击战打得很漂亮。
0: 不行，跟不上凤凰山的仗打得漂亮。
2: 不能这么说，应该说都打得很漂亮。怎么样，我们从南到北跑得不冤枉吧？
4: 不冤枉，要到这样的前面站，就再跑几个来回也不冤枉。
2: 你们笑什么？
0: 我们笑北撤的时候有些同志还闹情绪呢。
2: 是啊，离开了老根据地，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总会有点不痛快，可是为了将来。同志们，我们将来是怎么回事？
0: 解放咱们全中国。
2: 对，就是为了这个。可是蒋介石是不甘心死亡的，我们还要和各个解放区的兄弟部队一样，按照毛主席的办法，还要多跑路，多打像凤凰山这样的歼灭战，而且越打越漂亮，才能解决问题。现在敌人又在陕北发动进攻了，胡宗南调了11个旅向延安进犯。
0: 这还行，蒋介石这小子想占咱们延安。政委，给中央打电报，我们用8声仗来报给毛主席，报给延安。
4: 对，打电报给毛主席。
2: 对。同志们，我们再加把劲，坚决地把面前这部分敌人给消灭掉，用胜利来保卫毛主席，保延安。

1: 指挥部急电，国防部这美国顾问团正在商讨新的作战计划，命令我部立刻撤过大沙河一线，集结待命。
2: 就算你共军的腿跑得快，总跑不过我的汽车轮子。立刻行动！
3: 是。
2: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以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 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 可就真没了。
4: 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几个早上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

0: 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十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2: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3: 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

0: 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 用香丹青牌

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敌人正向大沙河以南撤退，大沙河是一道天然的屏障，敌人一定要在这一线顽抗。现在决定在这一带歼灭敌人这一个军。上级把正面主攻的任务交给我们纵队，还有兄弟部队配合我们，切断将军庙敌人两侧的增援。刘团长。 你们立刻抄小路，通过大沙河，以突然袭击的动作，在明早3点钟以前拿下将军庙，关住敌人后退的大门，不让敌人跑掉，坚持到拂晓，等我们的大部队赶到，举前全部的敌人。
1: 是。这个中心开花打得好，对歼灭敌人这个主力有决定性的作用。
2: 工作将军庙车站这个任务你准备交给哪一营？
0: 我准备交给一营。有困难吗？
3: 没困难。我们这个营对将军庙一带地形很熟悉，我们保证，在明天早上3点钟以前拿下车站迎接大部队。
0: 好，你们马上行动，占领车站以后打3个红色信号弹。
3: 是。
0: 很好。 就这样吧。

0: 友邻部队联络上了没有？
1: 友邻部队已经撤过铁路。
0: 哼，他们跑得倒快。
2: 报告，报告军长，共军一个纵队从我们正面赶来了，另外还有四个纵队正向我东西两侧迂回运动。
0: 嗯，共军的胃口真大，吃到我的头上来了。哼，这儿不是凤凰山。
1: 军座，这条河的上游是个大水坝，这地形我们完全可以利用。
0: 马上派工兵带大爷去决坝放水，利用这水阻止共军，好准备决战。
3: 我一定要在这儿做出一个奇迹来。

敌人要炸马放水，同志们，咱们一定要想法保住水坝，让咱们主力渡过沙河，消灭敌人，保卫咱们老百姓跟庄稼地。

0: FBI。不要紧，赶快打信号弹联络大部队，命令各连巩固阵地，准备敌人反击。快去！
1: 是。

0: 该死的，一个团守一个车站你都守不住，你怎么指挥的？
1: 军长，
0: 行吧，
1: 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啊！军座，共军正从东西两侧向我军包围，我看，
0: 作为一个指挥官，沉着两个字很重要。共军大部队离这儿还远呢，偷袭将军庙车站仅仅是共军少数流窜部队。命令304拂晓以前把车站夺回来，把这小股流窜的敌人全部消灭，一面联络友邻部队赶快向我们靠拢。

0: 营长，大部队什么时候赶到？
1: 大概还有30里。
0: 这一仗打好了，我看比北边凤凰山的一仗还要痛快。
1: 是的，现在离佛晓还2个钟头，敌人一定要反击。
0: 营长，我们的战士能攻能守，打突击是有把握的。不管敌人来多少，张连长，我们现在是插到敌人心脏里面来了，要做最困难的打算。我们这根钉子一定要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在大部队没赶到以前，绝不放走一个敌人。教员，放心吧，我人在，阵地在。

军座，共军已经渡过大沙河，运河一线交通已被共军切断，两淮兵力空虚，无法增援。我看我们还是赶快撤吧。南京喊话，飞机来接应我们。命令防毒旗突围，向车站突围。

我们要守住阵地，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完成我们光荣的任务，迎接大部队，把敌人干脆彻底歼灭掉。共产党员们，发扬党的先锋作用，

0: 我们又回师了。
1: 我们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
2: 妈妈，大娘，你们来了啊！
3: 哥，群贵儿，你大娘盼星星盼月亮，可把你们呢给盼回来了。哎，看见你媳妇儿了吗？
2: 没有啊。
0: 胜利了，见了你还不笑？
3: 打得好，真打得好！消灭了这么多敌人，真是给咱老百姓啊立了大功了。
4: 要是没有老百姓支援光明，我们也不行。这里边还有你闺女的功劳呢。
3: 哎，你看那儿。
4: 三家是什么人？
5: 是敌人的军长。
6: 这家伙当了俘虏还不服气，你拿着这么大个石头要自杀，我也没拦他，你就把自己脑袋扎了窟窿，跳井两天就好。
4: 押团部去。
6: 走。
7: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
8: 你们辛苦了，
9: 为人民服务。
4: 你们辛苦了，
9: 为人民服务。
10: 纵队首长传令嘉奖你们一营全体指战员，师党委准备给你们报功。
11: 游击队的英雄也应该记功。
12: 全国各个战场上都连续地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0: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
4: 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

0: 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4: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7: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
0: 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

0: 年费拎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大便干结、费力、
3: 时间长、
2: 量少，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同志们，我们所以获得胜利，主要的是我们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当敌人向我们全面进攻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暂时地放弃一些地方，大踏步地后退，那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大踏步前进。这就是我们毛主席战略思想的伟大胜利。
6: 毛主席，
5: 坚持执行毛主席和上级的指示，时时刻刻注意团结广大的人民，严守纪律，英勇作战，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消灭蒋介石匪帮，把美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建立起人民的政权。现在蒋管区的人民也在开展反内战、反饥饿的运动，游击战争在敌人的后方更猛烈地开展起来了。敌人的重点进攻就要被粉碎，我们对蒋介石匪帮举行大反攻的局面已经到来了。同志们、乡亲们，在我们毛主席指挥之下，继续胜利的前进。

0: 王爷，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

0: 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3: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3: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
6: 能货到付款吗？
3: 当然可以。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在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军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红旗，展开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人字围战，村字围战，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巧妙打法。冀中平原的地道战就是一个光辉的范例。

0: 宝到曲水街，村长还没回来，你带民兵到村门口去。好，民兵到村门口集合。
1: 民兵。

0: 他背的那是谁呀？
1: 像是村长。
0: 村长。
2: 背个人。
0: 哎呀，村长负伤。
1: 村长，村长，
0: 村长，
3: 叔叔，村长负伤了。
0: 快来，快来，快来。
1: 宝儿，这是怎么了？
4: 听老村长说，会刚开完，区政府就被鬼子包围了。老村长在突围的时候受了伤，
1: 区长他们呢？
4: 都冲散了。

0: 老钟同志，
1: 是我。
0: 鬼子又要大扫荡了，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区委指示，叫我们村自为战，坚持斗争，一定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0: 备战斗。
1: 十九战的第五个年头，日本侵略者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急于要把华北变成兵站基地，大规模的掠夺人力物力资源。从五月一日开始，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更加疯狂、更加残酷的大扫荡。我军为了化被动为主动，主力兵团转移到外线作战，牵制敌人的进攻，并为大量歼灭敌人创造有利条件。少数地方部队仍然留在原来地区，同广大民兵一起坚持斗争。

急了，你们有快撤吧。嗯，撤，快，村长，快跟我进村保守，你先到。

0: 万恶的法西斯匪徒妄想用烧光、杀光、抢光，这种野蛮透顶的三光政策把抗日军民吓倒，把游击战火扑灭。在敌人大扫荡之后，美丽富饶的冀中平原竟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带孝、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残酷的斗争现实向人民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日寇细碎分隔、严密封锁、反复清剿、炮楼林立的大平原上，游击战争还能不能坚持？怎样坚持？
1: 哼，叫我看呐！趁早，咱们找大部队去，在部队上，要打就打，要走就走，那多痛快！
2: 咱们可不能光图痛快。
1: 川宝哥，眼下就这几个人，这几条枪，能……
2: 牛娃，你说这几个人，这几条枪怎么了？不能在高家庄坚持了吗？你可别小看了这几个人，这几条枪啊！有他，汉奸地主坏蛋就不敢扎刺儿，少数敌人就不敢出来活动。要是咱们全国所有的村庄都有这样几个人、几条枪，咱们穷人就能打天下，就能保江山，就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3: 川宝，咱们光藏着不打也不是个办法。
2: 谁说不打？走。
1: 干什么？
2: 回去把地雷炸药扛上，给鬼子点颜色瞧瞧。
1: 对了，哎，早就该这样干。
3: 川宝，是不是跟林家嫂商议商议？
2: 哎，他会同意的。
4: 我不同意。川宝，斗争形势越是困难，咱越要想办法坚持下去。老钟书叫咱赶快回村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商量往后怎么办。

0: 林强，
1: 嗯，
0: 你把这一段给大家伙念念。
1: 好。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
2: 这是毛主席说的，咱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样咱就是遇到任何困难就都能克服。
0: 昨天我到马家河子碰上了赵区长，上次突围以后赵区长一直在咱们区坚持斗争。
3: 支书，区里怎么说的？
0: 区上叫咱们赶紧发动群众，挖地道，开展地道斗争。过去咱们村那个藏身洞都是一个口，那不行，往后咱要把家家户户都挖通，要叫他全村都连成一片。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残酷，群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动脑筋想办法，把简单的土洞和地窖改造成几家相通的多口地道。大显神威的地道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0: 大康哥，你帮个忙，
1: 干脆挖开吧。
2: 哎，
0: 对，
2: 挖开，
0: 那你还算
1: 了，挖开。
0: 哎，不，留着。万一鬼子发现了洞口，往里边灌水放毒，咱呀就把它堵上。鬼子要是钻进来，咱用它还可以抵挡一阵子。
2: 哎，
3: 对
2: 呀，就是呀，
3: 说得好。要是连洞口也不让敌人发现，那不更好吗？宝儿，我们要叫大家多在洞口上想想主意，把洞口挖得越隐蔽越巧妙越好。
1: 我哥哥就是钻了这玩意儿，打不能打，跑不能跑，叫鬼子抓住的。说完了，还有，咱们应该想点子打敌人，这成天黑夜没完没了的鼓捣这玩意儿，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还得靠这个打。
0: 来，你想的很多，也想的很好，可就是没有想到，黑风口离咱们庄只有8里地，鬼子一天来好几趟，没有个牢靠的躲身地方能行啊？
2: 爸爸，哥哥，我们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好了，妇救会主任请你去。
0: 哎，我就去。
2: 哎，哎，大家快点干呐！
4: 哎，好。
2: 哎，来了来了，快点快点快点！
4: 来了，
5: 大伙准备好了吗？
2: 好了好了，
5: 快
2: 走，
5: 快点快点快点！
2: 哎，行。
0: 来，人呢？
2: 我们在这儿呢。快，哥哥，我们的洞口就在屋里，你找吧。

Thank you.

0: 牛啊，快来！你瞧瞧，人家这洞口想的有多好啊！
1: 洞口再好，也挡不住鬼子进庄。
0: 哎，你呀，牛啊，牛啊！你们女民兵不简单啊，洞口想的太好了。

0: 哎，这顿烤好吗？
1: 不赖。猫妞，这谁的点子？
2: 大伙呗。
1: 参谋，你看还有什么问题呀？队长，往后咱们怎么干？通了。<笑>还是胡刀车玩意儿。<笑>
3: 我已经派人彻底调查清楚了，很多村庄都建立了维持位，就是高家庄赵庄胆敢跟皇军对抗，不当村民。庄里八路地有？
1: 有，全是土八路。
3: 嗯，
1: 哦，对，有八路。嘿嘿嘿，
3: 统统的
1: 杀这个鸡犬不留。
3: 不，统统的回去睡觉。
1: 哦，睡觉。
3: 不，谭司令，你的真正的军人的不是，战术不懂，嗯，八路的，这个，嗯，说话就话的，白天的出发，嗯，明白，爹啊。
1: 和林霞嫂家挖通了。好啊，这样一来啊，咱这个地洞啊就有三个口了。这个出土口不能留着，你们先歇歇，抽空把它堵上。
3: 哎，
1: 你们进去以后，要把高家庄的男女老少全都给我赶出来。这回山田队长要亲自。嗯。
3: 你们悄悄地进村，嗯，
1: 是，
3: 打枪的不要，嗯。

0: 准备战斗。
1: 报告太君，全村都受变了，一个人也没有。啊！
2: 挖地三尺，要把它掏出来。
0: 起开！

0: 저를 뛰어! 그만 뛰어!
1: 바람이 안 나구나, 아니!
0: 헤이!
2: 鬼子挖开了两个，等着鬼子把地道一间一间全挖完了，再用天大的本事也施展不开。走，到灶口看看去。 现在只有一条路，从火灶口突围，往别的地洞转移。上面情况不明。
3: 洞口也太小，一次只能出去一个人呐。
2: 出去不易，打得措手不及。对，就是转移不成，占领一所房子也可以抵挡一阵。嗯，队长，我去。队长，我打头阵。
4: 我去。
2: 队长，同志们，都别争了。干宝，掩护大火安全转移要紧。 上去以后，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

0: 滚！
1: 赵局长，
2: 不对，赶快通知下去。
1: 好，局长，我们马家河的民兵都到了。
2: 好，
1: 驱桥队也来了。
2: 来，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昨天晚上，黑风口和西平据点的敌人出动过300多人，同时包围了赵庄和高家庄。现在咱们的任务是用麻雀战术去骚扰敌人，

0: 破敌人，扰乱敌人。别看这些土办法，却把日本鬼子搞得闷头转向，惶惶不安。
1: 你是不了解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跟国民党的军队

0: 他们随时军队，随时老百姓，你就是，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很难分清。
1: 赵万义，砸墙你什么人？嗯？
2: 是不是村里的土八路跑出去了？
1: 那你，
2: 我派人去对付。
1: 嗯，要行。

0: 乡亲们都撤出来了，
1: 都撤出来了，撤！
2: 国家装不消兵，我的不收兵。
3: 对，不采兵高家庄，绝不收兵。山田队长，为了您的健康，我看还是下次再来吧。
0: 平原树，你放心，鬼子的压力再大也吓不到咱。这笔血债将来一定要叫他们加倍偿还。打仗这没什么，不会慢慢学吗？
4: 对，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就要进一步。我们呢，就是要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战斗生活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回去以后啊，再好好的读一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
5: 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最有效的手段。
1: 手段？
5: 这就是说呀，光想法藏，不想法打，那是藏不住的。光藏不打，结果是呢，光挨打。
6: 这不是？
5: 对呀，你看主任，咱们这不就背就是吃了这个亏。咱们往后啊，要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他们的前线，叫敌人在我们这一带一天也不能安生。
6: 对
7: 对。
5: 支书，往后咱们怎么干？
1: 区长已经来了指示，叫咱们想办法把藏身洞变成能防水、防毒、防蛙、防钻、防火，打了好藏，藏了又好打的战斗地道。
5: 嗯，这就是说呀，地上打和地下藏必须结合起来。

0: 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以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

0: 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十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2: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3: 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儿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

0: 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2: 已拍即合，全民开打，2026梨泉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香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尾趴酣畅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梨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难受。

0: 等你一起开球。
1: 嗯，上外面看着点。
2: 哎，有好消息可要告诉我。
1: 忘不了你。
2: 嗯，
3: 赵局长，根据区委的指示，地道的五房问题我们是这样解决的。你看，这是个翻口，把盖子盖上就可以防火防毒。在地道口的旁边挖上一个掩体，一杆红缨枪就可以防钻。这儿是个排水孔，你看这一张地上我们还打算这样干。这是高防工事，沿街的房屋都修上夹壁墙，设几孔街垒地堡门窗都堵起来，这样啊就可以利用房上房下的交叉火力消灭敌人。
4: 很好，有很多优点呢。别的庄啊也应该这样。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军分局首长要派大量的武工队回来。
3: 武工队？
4: 嗯。
2: 爷爷，来人了。
5: 老大爷，前面什么庄？
6: 哦，
5: 高家庄。
6: 哦，
7: 大康，来人了。
8: 哎，曹军，哎，快点，
5: 来了来了。请请请，里面请坐。那里面请。
6: 好好好，
5: 请里面坐了。里面来来来，我来。
9: 我是本村的联络员。
5: 啊，
9: 先生们是哪个军头？
5: 不瞒你说，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
9: 哦，请。
5: 好，
9: 请坐，请坐。
5: 好好，
9: 坐。来，请抽烟
5: 喝茶。
9: 来，
5: 哎，别拿应付鬼子那套对待自己人嘛。
9: 抽烟。
5: 好，这八路军跟老百姓都是一家人嘛，这谁不知道，只因日本人是假，抗日才是真的。啊，这是我们的介绍信。
9: 哦，

0: 参谋，可盼来了，武工队。几个人呢？
1: 六个，带着就是进行器。
0: 哎，平原叔为啥没来个通知啊？
1: 上边有军分区大印，还有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的名字呢。
0: 哦，
1: 走，看看去。
2: 等会儿，村干部们来了，你们都别讲话。哎，看我的眼色行事。再过个把钟头，汤司令就派大队来了，这回咱们要露一手，干个漂亮的。
1: 对，来他个一锅端。
2: 别急，咱们先想办法摸清他们的地道，然后。
3: 队长，村长知道了。
2: 哎，
4: 我们都可以说话。
3: 这是我们武委会主任
2: 啊，
3: 也是民兵队长
2: 哦。
3: 村长随后就到。
2: 哎呀，很早就听说你们要来呀，我们盼哪盼，今天总算是盼来了。坐坐坐。
3: 好，这个时期叫鬼子折腾的够苦的了。
2: 哎，往后就好了嘛，有了清查哨，有了地道，你们武工队再这么一来，这一带啊又成了我们的天下了。
3: 哪里哪里，抗日嘛主要靠军民合作，军分区首长这次派我们来是专门配合你们跟鬼子打地道战的。怎么样，咱庄的地道套好了吗？
2: 我们抓的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整整啊。

0: 干了一个冬天。要说地道啊，要说地道啊，那不含糊。从庄里到庄外，里三层外三层，家家都有地道，到处都是洞口。敌人他敢来呀、啊，就别想再回去。
1: 别的庄地道掏的也不错呀、啊。
2: 嗯，哦，
1: 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还是先看看你们的吧，我再详细介绍。怎么样？还是带我们下地道去看看吧。
0: 他们不像是自己人。
3: 哎，别忙，先喝碗水。
1: 好。
0: 这家伙可真来劲儿啊，
1: 顶着门了，别走漏火啊。
0: 他们不是自己人，不是。
1: 还是带我们下去看看地道吧。啊，
0: 大家想看地道啊，那好吧，这屋里就有
1: 啊。
4: 队长，不好了，鬼子大队来了。
5: 准备。不要紧，我去集合民兵。
1: 等等，我们在这儿如果一打，可就给你们惹祸了。还是钻地道吧。
0: 对对对，同志们，鬼子来的人多，咱们人少，千万打不得。快钻地道，尽管放心，保证大家安全，一切由我们安排。请，请进啊。
1: 你们进洞，
0: 我去应付，我带路。
1: 等等，
0: 下，
1: 请。
0: 上面四通八达，上吧。
4: 你要干什么的？哎，
0: 快请进来。
3: 慢点啊。
6: 关起门来打狗，堵住笼子抓鸡，这就是地道翻口的作用。
3: 喂，那边走不通，往这边来。
5: 站住！走走
7: 走！
5: 站住！
7: 不知道，不知道，
5: 不知道，
7: 别动！
5: 不
7: 动！
5: 别误会，别误会。
1: 兄妹，你们是哪部分？
8: 八路军武工队。
1: 啊，是自己人，自己人。
8: 我们是区小队的，
1: 他们是汉奸。赵区长派我们来。
8: 孙金才，
0: 你这个汉奸。
7: 赵区长，饶命
1: 吧。把他给我绑起来。
7: 饶命，饶命吧，饶命吧。
1: 啊，我们的大队人马来了，你们被包围了。赵平原，赶快把我放了，我可以在皇军面前给你求求情，保险给你留条活路。啊，怎么样？
8: 你高兴得太早了。
4: 区长，
8: 赵区长，
4: 孙子，
7: 平原叔

0: 店长，幸亏你们来。大康，苍马哥，好东西在哪？
1: 都带走了。记住这个教训吧。你们呐，光顾的高兴，连真假都分不清了。你们看，这才是你们盼望的武工队。
0: 崔连长，川宝，以后就好了，咱们互相配合。哎，再过几天，咱们分区的独立团也要打回来了。哎呀，
2: 区长，区长，
1: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啊？
2: 20多个敌人，一个也没跑掉。区小队从东边打，武工队从西边打，就这样全都给报销了。
0: 这回多亏你们了呀！

0: 局里来通报了，说去年没打死那个老鬼子，囚禁了好几个据点的敌人，这一回啊又来了。
1: 队长，来了多少？
0: 这上面说啊，100多鬼子，200多伪军，想来破坏我们的地道。
1: 让他来吧，这回啊咱们打个痛快，给老村长报仇。
2: 今天的高家庄不是从前了，咱们分头把关，不让鬼子进庄。
0: 对，坚决挡住，按计划打，先村边后街道，从房上到房下，他要退呀咱就追，他要是不退呢就钻地道打。
2: 对，
0: 猴子跟一

0: 鬼子躲上连环雷了，拉！马林，小鬼，乌丹，下地道！来！咱们把鬼子放进来，敌人的大炮啊就使不上劲了，这样就可以避开敌人的长处。 发挥我们土枪土炮手榴弹地雷的威力，利用三通战术打击敌人的短处。鬼子他是在明处，咱们呢是在暗处。
1: 哦，
0: 把鬼子框进桩，叫他藏没法藏，躲没法躲。
2: 咱们呢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1: 桃子给你。
3: 各小组注意！
4: 各小组注意！
3: 你们各自为战！
4: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
3: 不准放空枪！
4: 开火！
3: 开火！开。

0: 已经进院了，
1: 我去收拾他。
0: 好。
2: 敌人依靠现代化的武器，我们依靠有高度革命觉悟的人民群众。你发挥你的优势，我发挥我的优势。

你有你的一套打法，我有我的一套打法。你打我时，叫你打不到、摸不着；我打你时，就要打上你、打准你、吃掉你。我能吃掉你时，就吃掉你；吃不掉你时，也不叫你吃掉我。

0: 个村庄，构成一座战斗的堡垒。到处是警惕的眼睛，到处是复仇的枪口。从屋内到房顶，从地面到地下，任我自由来往，灵活主动。敌人寸步难行，到处挨打。来一个打一个，来十个打五双，打得他魂飞魄散，打得他胆战心惊。
1: 各小组注意，队长，鬼子到关键庙门前了，拉雷吧。
2: 哎，哎，拉这个。
1: 哦。
2: 各小组注意，你们要把好村口，别放鬼子跑掉。

0: 饶命饶命！
1: 我们不是八路老爷，把手举起来！
2: 叫你当汉奸，坏蛋！叫你当汉奸，叫你当汉奸，坏蛋！
3: 革命战争的伟大力量存在于群众之中，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群众的智慧是无限的，只要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就能战胜任何敌人，就能创造任何的人间奇迹。

0: 随着战争形势的向前发展，在以防御为主的村落地道之外，又出现了进攻性的野外地道。几个村子的地道相互衔紧，构成规模更大的地道网，便于各村联合作战，一处受敌，八方支援，使敌人陷入内外夹攻。这样的地下长城，既有利于我小分队活动，也利于较大的部队集结隐蔽。地道继续延伸，一直挖到敌人据点的中心，炮楼的脚下，可以监视敌人，围困敌人，也可以对敌人发起突然袭击。
1: 队长，骨头这玩意儿还真行哎，哪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到底行不行啊？
2: 我想在黑风口一号炮楼下边装80斤炸药。
3: 我看应该再加上1倍，叫鬼子好好的做做这个土飞机。
2: 好啊，我们的作战计划上级批准了。
3: 情况是这样，自从党中央提出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指示以后，在我们夏季攻势的打击下，最近有4-5个零星据点的敌人都龟缩到了黑风口。这样呢，黑风口的敌人就增加到了400多个。哦，
2: 这个是个新情况。
3: 所以啊，我们就不能够直接攻打黑风口。
2: 进攻黑风口的地道我们都已经挖通了。
4: 是啊，我们庄的地道也都挖通了。
3: 不光是你们，别的庄上嘛也都挖通了嘛。
5: 那怎么打呢？
3: 今天召集这个联防会议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老崔啊，快跟大家谈谈吧。
6: 好，比方说吧，这是黑风口据点，这是西平据点。黑风口先别管它，我们集中10个庄的民兵把西平围困起来。另外，县大队和区小队埋伏在西平与黑风口之间的地道里。上级叫我们摆成这样一个阵势啊，
2: 把黑风口的敌人引出来。
3: 对，这叫围点打援。
6: 跟着再来一个顺手牵羊，如果敌人离开乌龟壳，分区独立团就乘虚而入，夺取黑风口。
0: 著名的地道战使日寇闻风丧胆，在这里安上一个缸，听听地下有没有挖地道的声音。
7: 哦，唐司令，
8: 什么事儿？
7: 刘本太郎小队长来电了，西平据点被包围的吃不消了。厉害呀、往土八路就有5-6千人，刘本太郎受不了了，要山田队长派人去支援。
8: 根据可靠的情报，围困西平据点的是赵庄、高家庄、马家河子一带的土八路。
9: 可靠，
8: 完全可靠。
9: 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瓦卡鲁卡，
8: 高，夜袭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这样一举两得，既可以端土八路的老窝，又能解西平据点之围。高，实在是高。对，再带上几台抽水机，看看高家庄地道里到底能盛多少水。

0: 区长，我来了。啊，川宝，情况有些变化呀。山田和汤敏慧这两个家伙从黑风口出来以后没有奔西平。
1: 哦，
0: 他们是想偷袭高家庄。
2: 欢迎啊，去上个100-200里，光女民兵也能顶得住。
0: 好，他们要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来一个将计就计，
2: 直接攻打黑风口。
0: 嗯，
3: 端敌人的老窝，然后再来一个回马枪，
0: 把敌人消灭在野外。
2: 林夏草，林夏草，
4: 你怎么回来了？
2: 鬼子今天晚上要偷袭咱们高家庄，区长叫我告诉你，早点做好准备。哦，对了，这饼不要再往西平外围送了。
4: 好，苏英，赶快集合人。
5: 好，
4: 咱们要打狼，还不要叫狼咬伤。哼，日本鬼子要偷着来，那咱也不明着打。
5: 对，
2: 咱们赶快准备吧。
5: 好好，高总。
2: 报告，唐司令，在村子里发现了三个洞口。
6: 哦，先别管谁，下去看看，里边有没有老百姓。快！
7: 这暴露的洞口，并不是粗心大意，把敌人请进来，再做适当处理。
2: 啊！
4: 别动，站住，把枪放下，叫枪不杀。
2: 问一问里边是怎么回事。
8: 喂，里边有人没有啊？
4: 别怕，说。
8: 太君，全村的老百姓都在这儿呢，下来吧，
9: 把他们都赶出来。
4: 来，

0: 说，
1: 不行啊，赶不动他们，非太君下来不可呀。
2: 太君，
0: 你领进了。
3: 进来十二个，正好一打，关上闸门，一个一个的收拾他。
0: 嗯。
3: 鬼子在外边转悠呢，咱们来一个穿汤葫芦。
4: 好嘞。

烟是有毒的，不能放进一丝一缕。敌人的招数使完了，轮到咱们动手了。

0: 咱们这儿哪响了？不要紧，等一会儿崔连长从地道里打进黑风口，鬼子就得狗夹尾巴往回溜。咱们呢，炸掉炮楼，再打他一个回马枪。
1: 坚持持久战，坚持游击战，终于跨过了艰苦的道路，踏上了胜利的坦途。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汇合在一起，向黑风口的敌人据点前进。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2: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

0: 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

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U12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U13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

0: 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位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怎么样，都好了？

0: 大们都来了，都来了。这是崔连长，这就是张敬才的儿子，叫张来顺。上次特务化妆武工队的情报，就是他送出来的。
1: 哦，好，咱们谈谈情况吧。
0: 好。

黑饭口情况不妙啊！那你喊什么嘞？

0: 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创造这样的阵地。人民，只有人民才能使用这样的阵地。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
1: 去小队，准备出击。

0: 放下武器。放下武器。喂，你睁开眼睛瞧瞧。
1: 让我们欢呼胜利吧，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是人民战争的胜利。

0: 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小姐，请问有何吩咐？
1: 我想出去走走。
0: 对不起，中村君交代您绝对不能出门。
2: 我就到花园里走走。
0: 对不起，不行。

0: 怎么，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比利完全的正确，就像我在天上看到的南京一样。啊，蝴蝶所在的啊，就是这个博物馆。这街道附近都是中村布置的暗哨，
1: 他们都是真正的高手，练家子。
2: 你又懂了？你什么都懂？也许他们就是老百姓呢？
1: 因为我也是练家子。
2: 这两条街的制高点上没有合适的狙击阵地，而且公馆的窗帘全部拉下来了，就算找到合适的狙击阵地，也找不到目标。
3: 他们在附近的制高点上也布置了狙击手。真正高手的布置，除了控制这两条街，就……
0: 那能不能离开这条街？
4: 在半路下手，还有一个问题，中村手下的高手啊，从不离左右。另外，公馆对面就是尾税警察的驻地，是周厚海的嫡系部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是伪军中最有战斗力的部队。我们不管是在这条街道，还是附近下手，就算侥幸得手，都绝无生还可能。
2: 不行，蝴蝶还在公馆里面，我们不能够丢下他。 你的意思是让蝴蝶自己下手，我们费了那么大的劲，为的就是希望蝴蝶能够顺利的接近中村。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我们不可以随便放弃。
5: 蝴蝶的身手可不是中村的对手，
2: 徒手格杀一定是行不通的。蝴蝶只能用偷袭，无声手枪，子弹上毒，见血封喉。
5: 对，我们晚上行动，利用黑夜做掩护。 首先拿到这边和这边，他们的暗桩，接着我们在强行进入公馆救出蝴蝶。书生，你在这一块还有这一块布置地雷，到时候税警团就算他们出动，也会碰一鼻子灰。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里到江边上船。
1: 主意倒是不错，可这枪和子弹怎么给蝴蝶送进去？
0: 这条街可是高度戒备，连苍蝇都飞不进去。
2: 你不是飞贼吗？你飞进去，飞，我们最多飞到这儿，再飞就打上蜂窝了。我们还是想想办法，把手枪和子弹送到蝴蝶手里。断电。对，书生带着小开和燕子六。 负责破坏中村公馆的电力系统，藤原刚负责拦截他们对外的联络线路。一旦断电，他们就一定会要求立即修复，而我们就乔装成日丰电力维修工人，进入中村公馆。

0: 休息的还好吗？
1: 在一个陌生的地方，门外全是枪手，你也不让我出去，你认为我休息的好吗？
0: 倩倩，这是不得已而为之，我必须先把你给藏起来。
1: 那你打算怎么办？总不能让我一辈子藏在这儿吧？
0: 我们现在要找到我们的儿子，然后我把你和儿子送回到日本去，在那里没人知道你做过军统的特工，就算有什么小麻烦的话，我父亲也可以把一切事情都平息掉的。
2: 孩子在军统受伤，
0: 我想知道他被关在什么地方。你被军统胁迫以后有没有见过他？
1: 见过一次，在出发以前。
0: 在什么地方？

0: 我倒是被蒙着眼睛，我只知道在重庆附近。路上走了多长时间？大概一个半小时吧。
1: 有多少山路，多少公路？我记不清了。
2: 我知道，这一切对你来讲也许非常的困难，但是我们现在必须把我们的儿子找到，把他送回到日本，把他保护起来。你必须得想起来他被关在哪个集中营了，这样我才能想办法把他给救出来。军统马上会知道你并没有死，他们会对咱。
3: 想想路上的情况，为什么你是特务？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这是战争，这是事实，我们并没有办法把它改变。我参加这场战争是为了效忠日本。
2: 你被威逼胁迫的卷入这场战争是为了蒋介石，但是倩倩，现在你已经逃出来了，我们的儿子还在卷在这个漩涡里边。 他是我重庆的儿子，我要救。你是这个孩子的母亲，你知道吗？你有责任，你有责任保护他，不让他受到伤害。
1: 对不起，对不起，我记不清了，让我好好想想。
2: 真的是太难，你好好休息。

0: 怎么看さしたいで。
1: カイドありますか。
2: はい。
1: 僕カイドを調べます。
2: どうぞ。

0: 中村他们的车，我们是不是被发现了？
1: 应该没有。
0: 出去办事吗？
1: 管不了那么多了，任务已经开始了，我们等下去。

0: 你怎么哭了？
1: 我想起来好多以前的事情。
0: 我也是，
1: 只是再也回不去了。
0: 战争改变了这个世界。
1: 我曾经以为战争跟我没关系，跟我们的爱情也没有关系。
0: 战争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我。
1: 你真的爱过我吗？
0: 当然，除了日本和我的父亲，我爱的就是你。
1: 为什么你会是日本人呢？
0: 命运安排的，我们无法选择命运，无法逃脱命运，所有的一切都是命运无形的大手在安排。你和我都是这只大手当中的棋子，就好像中国象棋，楚河汉界，我本来就是在这面，你本来就是在那边。
1: 为什么你要过来？
0: 我效忠大日本帝国，效忠天皇陛下，效忠我的父亲，这是我的命运。
1: 为什么你要做间谍？
0: 我的家族都是天皇陛下的间谍。

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以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

0: 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十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3: 我今年78岁了，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

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

0: 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2: 注意了注意了，老人洗澡椅扫码直接领取，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
3: 哎，怎么这么
2: 便秘？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2: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2: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 要付款。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7: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9: 能货到付款吗？
6: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0: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지금

0: 真是没想到啊！
1: 九啊，你为党国立了一大功，不，两大功。是老板指挥有方，是老板的功劳，团体的功劳。<笑>
0: 鞠躬而不自傲，好，好你个齐
1: 九啊！
0: 来，请坐。
1: 多谢老板夸奖，还有一事，请老板指示。
0: 说吧，按照本来计划，这支眼镜蛇突击队如果真的完成任务，是要全部消灭的。对呀，我知道。可是现在，他们的表现超出了我的预期，不仅顺利完成了两项不可能的任务，而且还全员脱身，这说明他们的战斗力。 已经超过了我们现有的行动特务小组，所以我想，可不可以让他们留下来？留下来？我们军统的计划和策略是能随便改变的吗？我也是从团体的利益考虑。从团体而言，多几个江湖毛贼不算什么，因为以往我们也有一些。 是江洋大盗招募而成的特工，但对于团体未来作战，这七个人的突击队将起着重要的作用。这支眼镜蛇突击队在行动中是死是活，其实跟我们团体没有任何关系。我们甚至连烈鼠的抚恤军都不用出，这笔买卖合算。现在。 其实只需要我们开个空头编制，给几套军装，授几个军衔，这不是易如反掌的事情吗？你说的是很有道理呀，但是这是祸亡命之徒啊，我们如何能驾驭得了呢？如果他们真的不听团体的招呼，要灭掉他们也是分分钟的事儿。嗯，好。 这件事情，你就去操办吧，暂时把他们留下来。不过一定要谨慎，如果发现他们有不忠于团体的行为，立刻歼灭，以绝后患。
1: 是。

0: 你还相信军统吗？
1: 我说过了，要是有事的话，我第一个。中国人又要打中国人了，难道你要叛国吗？难道我们要束手就擒吗？
2: 你这样是没有意义的。
3: 我已经背叛了我的祖国，为什么他们还不容我？
2: 听着，你冲动我们跟着一起死，
4: 我们真的还有活路吗？
2: 如果他们想杀我们，就不会让我们回重庆。冷静，
0: 下车。
5: 大不了同归于尽。

0: 把枪放下！我们怎么办？你们比我聪明啊，该想个办法。
1: 我有什么办法吗？赶紧放下枪！我们没有别的办法。豁出去！我不过是个吃软饭的。 最多送回监狱算了。
0: 我只希望死之前能够再见一次我的母亲。

0: 哎呀呀，
1: 没事。
0: 干什么嘛？有这么欢迎抗日功臣的吗？
1: 王先生，我只是把他们的配枪都下了。
0: 胡闹！壮士岂能箭不在身？陈少校，眼镜蛇的各位兄弟们，把武器都捡起来，你们可以随身佩戴。
2: 毛先生，您的心意我和我的弟兄们都知道，但是配枪还是要缴回。将来党国要是需要我们的话，只要一声令下，我们会重新拿起我们的武器投入抗战的行列。
0: 好，那就不勉强。你们为抗日立下不朽功勋，我代表团体要感谢你们。陈少校，兄弟们，我为你们接风洗尘，请。
2: 毛先生请。
3: 你自愿加入团队吗？
2: 是，一名经过慎重考虑，人无分男女老幼，地无分南北西东，皆有抗战守土之责，而抗战之工作亦无分高低贵贱。目前国军在战场上处于守势，而一名希望能采取主动，唯有加入地下工作，才能确实执行任务和计划。
3: 这是你的真实想法吗？
2: 是，毛先生与军统待一名不薄，这次让一鸣获得了美国盟友珍贵的海军十字勋章，此等荣誉一鸣感激不尽，愿以满腔热血投入军统抗战的大业当中。
3: 好，既然如此，我就收下你。
2: 谢谢毛先生。
3: 这是你那些部下的特赦令，拿去吧，发给他们，我说话算数，他们自由了。
2: 毛先生，
3: 怎么？
2: 一鸣还有一个请求，
3: 但说无妨。
2: 一鸣希望毛先生也能收下一鸣的弟兄们，他们每一个都有各自的专长，也有满腔的热血，愿意继续为抗战效命，还望毛先生能够同意一鸣的不情之请。
3: 但是他们并非效忠党国之人，会愿意加入团体吗？
2: 毛先生，我的弟兄和我出生入死多年，我了解他们的个性，我有办法说服他们为党国效忠。
3: 不光是为党国效忠了，还要为团体效忠，为戴老板效忠。
2: 是，为团体效忠，为戴老板效忠。
3: 从现在起，我们就是同志了。

0: 我们是真正的一家人了，戴老板很器重你，希望你能自重，不要辜负了戴老板和团体的厚望。
1: 一鸣牢记在心。
0: 还有。

0: 在想什么？
1: 没什么，胡思乱想。
0: 出去以后打算干什么？
1: 你呢？出去想干什么？
0: 我就想出去再见见我儿子。
1: 你应该告诉他，你是他妈妈。
0: 我不会告诉他的，我不想让他自己知道自己的身世。
1: 不是让你告诉他身世，是让你告诉他，你是他妈妈。
0: 那他一定会追问，我爸爸呢？难道我告诉他，你爸爸被你妈妈杀了？
1: 可是你瞒不了他一辈子。
0: 总会有人告诉他的，我也陪不了他多久了。
1: 什么意思？你记住，过去的都会过去的，时间会冲淡一切的，不管有多难，你都要活下去。只有活下去，才有希望。
0: 希望。
1: 对。希望。
0: 希望是什么？

0: 我要谢谢你，你救了我的命。不是我救了你，是你自己。不论怎么样，我还是要谢谢你。起码我现在还能活着，还能出去再见到我儿子。
1: 这球你都能打进，这算什么？您忘了小 K 爷是干嘛的吗？啊，坑蒙拐骗、赌博魔术，那是样样在行。哎，你是不是以为我出来混，就靠这张脸？哼，我跟你说，吃软饭，它是一门技术，啊，学问可大着呢。怎么着，想学吗？不想。 哎，那你出去不想泡妞啊你？也不想。你练的是童子功吗？不是。哎，那你干嘛不想泡妞你？因为我有女人。你有女人了？哎呦呦呦呦！这哪家姑娘不长眼啊？能看上你？我师妹。
2: 什么？你师妹？
1: 对，我师妹春桃，她是我师父的女儿。 我师父临终前把他许配给我了，那还有人呢？
2: 不知道，我被抓以后就再也没跟他联系上。如果我要出去了，就一定要找到他。
1: 哎，你可别忘了啊，现在外面到处在打仗，这万一他……
2: 我就是这么一说。你小子，我告诉你，你给我记住了，只要他还活着。 我就一定要找到他。如果他死了，我会把他的骨灰带回老家安葬。他是我没过门的媳妇儿，在地下要伺候我娘的。哎，除了春桃，别的女人我都看不上。哎呀，我原来呀，一直觉得你很笨。现在呢，
1: 你更笨。 这男人怎么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呢？做什么呢你？你以为我没防着呢？哎呀，叶司令，我跟你不共戴天！哎呀，哎，这你怎么打进去的啊？
3: 我是飞行员，计算高度，弹道提前量。 是我的专项。
1: 不对，你耍赖！啊，不信，重来！不信，重来！

0: 他们现在分明在监视我们，看守着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已经执行了任务，该杀的杀，该救的救，他们还想怎么样？
1: 他们不是要杀我们，不，应该说还不到时候杀我们。
0: 我不懂你的意思。
1: 他们就是要我们继续为他们卖命。
0: 继续卖命？
1: 这次我们能够完成任务，死里逃生，活着回来，说实在的，我也很意外。没想到这支杂牌突击队能够有这么大的潜力。如果我是毛人凤的话，我也想要把这支突击队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0: 难道我们真的要加入军统吗？
1: 他们只是要利用我们，我们不是他们所谓的同志。
0: 我们不需要就范，我们可以找个机会离开这儿，军统也拦不住我们。
1: 冷风，我也不想干，可是我别无选择。
0: 你怎么会别无选择？陈参谋，今天你是抗日英雄，是蒋委员长都知道的功臣呢，现在还带队建立七军，军统要动你，还真的要掂量。
1: 或许他是杀不了你和我，但是其他的队员呢？我怕他们的命都保不住。人是有感情的，我们一起出生入死，我不能就这样的放弃他们不管。
0: 所以你真的打算忠心的效忠军统吗？
1: 我难道还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吗？
2: 行了，别打了，一发球至于吗？
0: 你们在干什么？立正！我怎么训练你们的？为什么要打架？说！
3: 他输我一球还不认输。
4: 小 K 大邱，出老千！
3: 我没出老千！
0: 你没出老千才怪呢！今天我不罚你们，陈参谋有话要对你们说。
1: 请稍息，各位，今天是一个值得庆贺的日子，我们顺利地完成任务，而且又没有任何人造成伤亡，这样的成功让我感觉到非常的骄傲。你们都是我带过最出色的士兵，在出任务之前我们曾经说过，只要任务完成就有特赦令，

0: 这是你们应该得的，怎么都不拿呀？
1: 报告陈教官，你去哪儿？
0: 我继续留下来抗日。
1: 我给你几抗日。

0: 谢谢陈教官，陈教官，你不需要问我为什么，自己小心点。谢谢陈教官，我会的。我死定了，死定了！哎，你们怎么不走啊？阿燕子哟，老子要为我娘。 为全天下中国人报仇！哎，哎，我还指望在你去护花花世界呢。哎，你怎么目光脑袋留下了你？我燕子六没有别的，就一身功夫，平时做飞贼，现在国家有难，我要杀光日本人。你不管我了你？我管你干嘛？我又不是你爹。嘿，你这没良心的，老子就怕你犯傻。哎，结果你没出门你就犯傻。现在呢？ 算了算了算了，我也不走了。干嘛？不相信呢？哎，小黑，你干嘛？这不是你最想要的特赦令吗？丢了就不惦记着了。我总不能看你个土老帽去送死吧？啊！再说了，我还真有点离不开你们。
1: 陈教官，我想去见我儿子。我是日本人。好，一会儿会有车送你们两个到你们想要去的地方。这里是一点安家费，我们曾经共同发誓要生死与共，只是很遗憾。 你们两个人选择了离开，我也感到非常的舍不得。但是人各有志。不过，出去之后，若是想要回来的话，记着，眼镜蛇突击队的大门永远为你们开着。
0: 谢谢陈教官。
1: 留下的弟兄，从今天开始，正式升任为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尉。
0: 那我们不是跟冷教官一个级别了吗？我的意思是说你该升了。
2: 你这个马屁拍的还不错，
1: 冷锋，你从今天开始正式升任为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尉。
2: 哎，恭贺冷教官，恭喜恭喜。
3: 你们出去之后，若是想要回来的话，我们这里随时欢迎你们。
4: 陈教官，谢谢。只是我现在心如死灰，我只想出去再见见我儿子。我不想再参加这场战争了。
1: 你们就好自为之。

0: 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好三七。1块钱，
2: 好三七，1块钱，
3: 这一罐只要1块钱，
2: 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配伍云南野生葛根，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再次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3: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
4: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

0: 期了。这次推出的一块钱吃到文山好三期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期。
1: 三期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期。
2: 这以前吃两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8大罐，够我们老两口吃上一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3: 文山好三期，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期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期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期。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期，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云百康文山三期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吃三期粉就是云百康三期粉，肠道好吸收。
0: 平时买到的三期，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期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期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期，我们真的能做到。
1: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啊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4: 这次一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3: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云南文山荣誉推广。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
1: 好三七，1块钱。
2: 好三七，1块钱。
4: 这一罐只要1块钱，
2: 打个电话送到家。
3: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3: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4: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3: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3: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

0: 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
1: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赶紧打电话抢电吧，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骨关节问题
3: 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五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4: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

0: 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敌人要在我做垂死的挣扎，
6: 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5: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鬼。
7: 啊！
5: 这一切都是你给我设的局。
7: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为我做账？
5: 追随共产党才是我方木凯唯一的出路。
8: 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9: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舍得一切。
10: 王，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王，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1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我们谁都躲避不了，你的儿子，还有千千万万、千千万万的孩子，都要长大成人。为了他们，为了他们能过上一个没有痛苦、没有灾难的明天，我们必须承受。我只是个女人。
1: 看不了的吗？你是战士，
0: 我不是。
1: 你是已经成为出色的战士，不仅要活下去，而且还要战斗。
0: 我只是个女人。
1: 在这场战争中，没有男人和女人，只有战士和死去的战士。你是中国人，想想你死去的父母。 想想那些被日本人屠杀的中国人，你能逃避战斗的责任吗？你能逃避吗？

0: 陈教官，我申请归队。
1: 欢迎你，蝴蝶，先回宿舍休息吧。

0: 生，没想到你真的这么厉害。
1: 我去换衣服了。
0: 陈参谋，滕元刚还没有回来。
2: 我知道，毕竟他还是日本人，也许我们错估了他。

0: 你是教徒，我是教徒，你是教徒，我是教徒。
1: 你是教徒，我是教徒。
0: 我亲手杀了我爸，我只想亲手杀了你。
1: 为什么不动手呢？
0: 因为不需要我动手。来吧，让你的杀手杀了我吧。你会杀了你自己。
1: No，我是教徒，我的信仰阻止我自杀。
0: 你会这样做的，相信我吧。

No! No! 我的孩子们！No! No! 我的孩子！上帝，难道你真没有眼睛吗？

了，我准备去天堂。

0: 哎，
1: 你们想干什么？
2: 日本有哪几种大陆？
0: 出去来了！

0: を留守番にバレだ。おい、捕まえてくれ。早く。
1: 快快快

0: 日本鬼子这次是要灭我们的种啊。
1: 昨天晚上731部队华东特遣队已经启动，预计后天会到达华东前线。
0: 我马上去报告校长，你立即组织力量全力搜索731部队华东特遣队的情报。
1: 是。

0: 今天我把大家都召进来，是为了一个非常情况。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抗战，正面临着灭顶之灾。戴局长的特工人员发现了一条重要情报。雨农，
1: 在，
0: 你跟大家说一下，发现了什么？
1: 是。诸公请看，日本关东军731细菌战部队走进了华东派遣队，已经于昨晚搭乘军列南下，预计将在后天到达华东与国军接壤地区。
0: 大家都听到了吧？诸位还有什么看法？
2: 校长，学生有个想法。
0: 哦，
3: 难道你们海军要从长江上岸吗？说来听听。
2: 学生想来，既然戴局长的特工人员能够全程跟踪监控731部队华东特遣队，那么不妨让戴局长的特工人员动手，岂不方便？如此其勋，就让军统特享吧。
0: 雨农，
1: 到。
0: 军统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啊？
1: 校长，只要您发话，学生就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好，这才不愧是我的学生，歼灭731部队华东派遣队的任务我交给你了。
1: 是。桂永清、周之柔这两个混蛋，我怎么就接手了这么个烫手的山芋？我们明明是情报搜集单位，又不是军事单位，这他妈明明是海陆空军的任务，怎么偏偏发到我们军统局了呢？事到如今，我们有什么办法去搞掉日本人整整一个连队的细菌战部队？难道要靠我们军统去光复南京吗？
4: 其武，
1: 说说你的看法。
5: 卑职认为，侦查到731派遣队的行踪不难，接近他们也不难。难就难在，一旦突袭发起，不管行动成功与否，我们派出去的特工都将无一幸存，因为我们要袭击的是细菌战部队，不是寻常部队。也就是说，派出去的特工不但要武艺高超、胆识过人，还要是一群死士。
1: 你的手下不是有这样一支突击队吗？
5: 卑职明白了。
6: 报告，
7: 藤原刚少尉，欢迎你归队。如烈，
8: 是。
9: 藤原刚，你还是穿这身军装好看。
7: 诸位，今天我们眼镜蛇突击队终于又全部到齐，这是一个值得庆贺的好日子，又刚好适逢星期假日，所以我决定
10: 了，又要武装越野了。
7: 我决定放假一天，稍息以后不经历解散。稍息。
11: 真的假的？
12: 当然能出去了。我知道。哎，
13: 不会很难一出
12: 这么的不会吧？先出去试试。哎，你们俩先出去。
14: 二，你们俩干嘛呢？
12: 哎呦我的天哪，这是谁呀？
14: 怎么不认识了？
15: 哎呀，我要是不认识你，还以为你跟我抢软饭吃呢。你怎么穿成这样了？你
14: 我出去见我以前的一个同事。你们俩在这干嘛呢？
12: 他非让我先出去。
15: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真给咱们放假呀？
12: 啊，这不会在一背后帮了我吧？

0: 哎，还敬礼了啊！敬礼！长官好，
1: ！
0: 我们是长官了，风水轮流转。
2: 啊，还敬着呢，走了。
3: 嗯，你想敢打我，你等着。

1: 你儿子还大笨啊，不怕山贼劫了你？
2: 你认为我现在还怕山贼吗？
1: 邹文。
3: 先来先坐吗？
4: 赶快您看看，谁敢坐这张桌子啊？
3: 谁定的？
4: 美国大兵。
3: 美国大兵也是兵，我们也是兵，看见没有？啊，我们还军官呢，哪有军官给兵让座的道理啊？坐。
4: 长官，您说的在理儿，可您要是不让座，小这店可就全完了。这帮美国大兵是从印度来的飞行员，脾气都大得不得了，说砸小的店就砸小的店儿。
5: 真有这事儿？把他叫来，别给你做主了。
3: 叫来呀，这位爷给你做主了。哟，
4: 长官，你英武盖世，小的信得过您。您管得了一时，您管不了一世啊。您二位走了以后呢？家
3: 住山。行了，咱小本生意不容易，要不咱走？
4: 走。哎，长官，长官，我可没有赶您二位走的意思啊。两位长官古道热肠，小的请还请不来呢。要不这样吧，那边有俩空座位，是小的给贱内留的，这死佛姨来不来还不一定呢，你们先过去坐。来，请跟我来。
3: 哎，老板，你们这儿生意怎么那么好？
4: 嘿，谢您吉言。这不是小的店里最近新来了个刷把是卖艺的吗？叫做赛西施。
3: 赛西施？
4: 对，长得可是真水灵啊，而且把式耍得也好，最拿手的绝活就是耍红绳，在红绳上是身轻如燕，翻腾滚跃，所以小的店里生意才这么火爆。
5: 这听着怎么那么像我们燕子门的功夫？
4: 燕子门？小的没听说过什么燕子门。不过这位爷说的对，这赛西施在红绳上就像是一只燕子。您二位坐，我去给您沏茶。
3: 赛西施？哎，我今天就品尝品尝这个赛西施。

0: 你了，冷教官。
1: 要不要我回来接你？
0: 啊，不用了，待会儿我雇个滑杆啊，去做摆渡了。你赶紧去接你战友吧。
1: 嗯，我走了。
2: 在西施，在西施，他怎么还不出来啊？嗯。
3: 咱们来了。杨大人，你里边请。
4: 哎。
3: 哎。掌握你问题。还准备啊？不是我们，还这儿呢，还准备。时间还没到呢。
5: 哎呀，
3: 你
5: 们俩不要脸！哎哎
6: 息怒啊！
3: 这个等吧，我马上给你准备，马上马上。
5: 不要开车去，不要开车去。My beautiful girl， 啊，拿你的 beautiful girl 给你。
6: 陈教官不说了吗？让我别惹事儿。行了行了。

0: 二姑娘，您快点吧！
1: 哎，出来了，出来了！
0: 哎哎，赶紧的吧！
2: 急干嘛呀？还没到
0: 呢。我的姑奶奶那边已经打起来了，您要是再不出场，我这店可就全完了！我求求您了！
3: 当阳光下的问
1: 题。哎，怎么了？看傻了？春桃，
4: 谁啊？
3: 千岁，
1: 我媳妇儿。
3: 有道，有理。
1: 不会吧，你这么巧找到你媳妇儿了？
3: 陈亮，
1: 没过门的。
4: 哎，
3: 叫他。
4: 那我的呢？
3: 是。定。

0: 六哥，六哥，你千万别碰他，我保护你，你好好打，用腿踢他呀！少废话。
1: 怎么地嘛？

0: 你要动粗是吧？干嘛呢？还是你和尚？宪兵呢？快走，去那儿跟我走。
1: 哎呀，护士长没事儿，我们这儿人多，姐姐和忙不过来。那你不能沾点水啊？快放我回去。哎呀，
2: 你听我。没事儿，你给我。没事儿的，我自己。
1: 桂花，冷教官，冷教官，我更想你了。还有陈教官，他们都好吗？
3: 好，挺好的。怎么了？现在是二等兵，挺厉害的。
1: 冷教官好，
4: 二等兵桂花，
1: 到。
2: 稍息。<笑>嗯，挺有病的意思。冷
1: 教官，我们护士长可关心你了。我刚来的时候啊，他跟我问这问那，连你胖了还是瘦了都要问。桂花，别瞎说。难道我说错了吗？哎，冷教官，你做错错了没有啊？昨天护士长还跟我提起你呢，脸都红了。
2: 桂花，
1: 我去厨房帮忙啊。
2: 这小孩子，好久不见。是啊，好久没见。
1: 某人当了逃兵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今天又穿上了军装，还生了一颗痘，真不知道是偷来的还是借来的。我现在知道，我错了。你还会错？
2: 对，我确实错了。国难当头，身为军人，我却心灰意冷，当了逃兵。现在你怎么说我都可以，我认了。我说你，我说得着你吗？你是谁呀？冷锋冷排长，德国空降兵留学归来，国军的精英，一枪就是一条人命，谁敢说你啊？除了陈一鸣少校，谁还能说得了你？
1: 你今天来有什么事儿吗？我过来看桂花的。
2: 桂花在厨房，拐弯就是。你怎么不去啊？

0: 我过来看你的。我来看你。我冷风一辈子从来没有后悔过。现在我后悔两件事。一件是离开了军队，不过现在回来了，算是一种弥补。
1: 那第二件事儿，
0: 离开了你。
2: 教官，你追啊！发什么傻呀？追呀，走啊！哎，一定要追上！
0: 林然，
3: 放开！你以为这样我就会原谅你吗？再过来一枪毙了你！
0: 如果你真的想，开枪吧！我知道我以前错了，现在我知道，我一直都在错。其实我一直都很想你。

0: 哎，行了行了行了，别跑了，宪兵早就没影了。
1: 这帮笨蛋，这都跟不上。
0: 废话，谁跟得上你们燕子门呢？啊，我是走不动了。
2: 六哥，你怎么穿军装了？又去军队偷东西啊？
1: 啊，我现在不做飞贼了。
2: 啊？那你干啥？
0: 嗨，你六哥呀，现在是国军少尉军官了。
2: 你当军官了？
1: 是啊。哦，对了，陈导，忘了给你介绍了，这是我的好兄弟小 K。
2: 小 K 哥，哎，
0: 叫我小 K 就行了。
3: 哎呀，燕子六媳妇儿就是漂亮。哎呀，难怪他一直惦记着
0: 我，让他去窑子他都不去。
3: 我多说了，
2: 谁是你媳妇？
1: 你呀，师傅临终的时候不是把你许配给我了吗？
2: 哎呀，羞不羞啊你。
0: 嗨，行了啊，我不给你们当电灯泡了，我去城里耍耍去，记得按时归队啊。
1: 喂，哎，那你上哪儿啊？
0: 我上哪儿你不知道吗？窑子。

0: 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以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

0: 动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十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2: 我今年78岁了，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

0: 呼呼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2: 注意了注意了，老人洗澡椅扫码直接领取，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
3: 哎，怎么这么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

0: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底牌集合，全民开打，2026梨泉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沁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鬼趴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梨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男双、女双、混双。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营养软骨内增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6: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为什么他们这样去找我？
1: 昨天下午3点，国民党军队一个团的阵地遭到日军细菌战袭击，全团殉国。你现在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了吧？
0: 如果说能够随时投入西江的，只有关东军的659部队，也就是731部队，他们人数最多，技术最近，储备有细菌武器。持有的细菌战部队到停远和武器生产阶段，731部队拿下了。
1: 我不要你的推断，我要你的情报。
0: 好啊。
2: 细菌武器作为一种生物武器，主要是靠炮弹、炸弹、布撒器、气溶胶发生器等释放装置进行释放，通常会使用生物细菌战剂，包括鼠疫杆菌、霍乱弧菌、天花病毒等

0: 逗我干嘛？
1: 你干嘛呢？成天盯着美女没完没了的看。
0: 哎，我上课不看老师，我看谁啊？
1: 看没错，色眯眯的看就不对。切。
2: 下面我介绍一下他们的危害。
3: 来看你。
4: 你们两个在干什么？
0: 报告，他打我。
5: 报告，我打他。
4: 你们两个到操场去，扣打200下。
6: 是。
0: 不是，那要教官，他是燕子门的，他打300个都没问题。我就行，我去还不行吗？
4: 对不起，我们继续上课。
2: 好，我们现在继续上课。
5: 不好你自己，大脑就得遭殃。
0: 你大爷的燕子六，我看。
2: 好，现在下课。
5: 快快快快，咱就完了。
0: 74，
3: 我真的不行。
5: 你怎么这么废物啊？
0: 155，156，
5: 160，
3: 哎呦，啊，哎，190了，哎，195，哎，
5: 这么笨呢你？
3: 哎，不行了，不行了，哎，哎，
5: 怎么样？
4: 我弄你红花油。哎，小 K， 阿弥陀佛。
3: 滚！
4: 燕子六，你吃不吃饭？
1: 去啊！
4: 食堂晚了，可不给你开饭啊！
1: 我媳妇在食堂，她怎么会不给我开饭呢？
4: 你到底去不去？
0: 哎，六。
1: 走走走，
5: 咱们可是兄弟啊！
3: 哎，燕子六，咱们可是兄弟！燕子六，你这个没人性的东西，哎、老子跟你不共戴天！哎呦，
2: 哎，你没事吧？
3: 哎呦，疼死我了！
2: 哪疼？那这么厉害，你得去看医生啊！哎，
0: 谁说不是啊？这该死的突击队，
2: 你们为了国家做出这么大的牺牲啊，
0: 为了国家和民族，我愿意。
5: 这俩手都拉上了，这

0: 那么多事，坐下。
1: 是不是不吃我到了？
2: 我吃我吃。陈教官，你真的不管啊？这小黑可不是省油的灯，小白一看就是黄花大闺女，这肯定得上钩。小黑可是专业吃软饭的，
0: 吃自己的饭吧。陈参谋，

0: 我们真的要去毁灭细菌武器？
1: 我已经上位，突击队员，这是我的使命。虽然我习惯了出生入死，但是这次我知道，我必死无疑。不会的。
0: 你一定会活下去的。你别安慰我了，你是这方面的专家，你该知道，实行这种生。如果我死了，你会想我吗？今晚7点，你在门口山路上等我，我会开车来。 记住，7点。你有车？千万要保密，不能让我的情人知道。
2: 你有情人啊？
3: 谁啊？

Yeah.

0: 没想过得来全不费功夫。这个宗村，他做梦都不会想到，他最信任的人，居然是我们的谍报员。
1: 多行不义必自毙。日本军国主义的倒行逆施，为所有有良知的人民所不齿。这是个极其重要的战略情报，我们必须马上向中央汇报。

0: 副营长，中工代表吴先生要紧急约见你。
1: 紧急约见我？
0: 是的。
1: 让他有事情找相关部门。因为我是谁啊？国民政府的门童吗？
0: 他已经到门口了。
1: 啊？
0: 他说万分危急，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危亡，关系到前线百万军民的生死，让我无论如何转告委员长，日本人要对我们采取细菌战。
1: 他还讲什么？
0: 别的他没说什么，只要求面谈。
1: 啊，久违了，
2: 委员长，冒昧的打扰你了。
1: 哪里哪里，都是为国操劳嘛，你也很辛苦，请坐。
2: 好，请。
1: 有何贵干要你亲自登门呢？
2: 委员长，我代表中共中央给你带来了一份重要的战略情报。
1: 哦，请讲。
2: 根据我们得到的情报，日本要对华东前线我中国军民使用细菌战这种卑劣的手段呢。
1: 哦，这个情报我们已经掌握了，戴局长正在追踪。
2: 哦，这样很好啊。
1: 国民政府的军统局号称亚洲第一的情报机构，也还是有些拿得出手的业绩的。
2: 对于国民政府的军统局，我们共产党并不陌生啊。我带来一份资料，也许可以从侧面帮助国民政府验证一下情报，阻止日寇的暴行啊。
1: 哦，什么材料啊？
2: 日寇云字号细菌计划的全部文件，希望能够给委员长提供帮助啊。
1: 简直是蠢猪！什么亚洲第一的情报机构，什么五万特工是遍及全球。戴玉农，我怎么养了你这么个废物点心啊？我给你那么多的经费你都干什么去了？给你那么多的特权你都干什么去了？竟然今天让共产党的代表登门来给我送情报，还有脸活着？还不滚出去死！
3: 校长，
1: 不要叫我校长，我不是你的校长，你也不是我的学生，你不配当我的学生。
3: 校长，学生知道错了。
1: 两天，我给你两天，要是搞不到七三幺，我要你的脑袋。
3: 学生保证完成任务。
1: 滚！

0: 多久？
1: 很久。
2: 王爷，代劳百日。
0: 没事，锻炼身体。
3: 时间到了。
4: 你来的真是时候啊！你要早来一个小时，我就把你们骂个狗血喷头。
0: 老板辛苦了。
3: 我回去了。
4: 去吧，
0: 白小姐辛苦了。
4: 知道叫你来干什么吗？
0: 请老板示下。
4: 共党搞到了日军西军站的详细情报。是真的，他们不仅搞来了文件，而且还

0: 翻译出来，你看看吧。
1: 怎么会这样？
0: 公堂的地下工作能力的确不能小看，日后必是我团体的心腹大患。
1: 请问这是从什么地方搞来的？
0: 校长给我的。公堂把情报给了校长，校长把我叫了过去。
1: 公堂在打我们的脸。
0: 打了又能怎么样？还不是你们这些笨蛋无能。
1: 卑职无能。
0: 管不了那么多了，根据这份情报拟定详细作战方案，把你的眼镜蛇突击队派出去。校长给了我2天时间，搞不掉731，我的脑袋就得搬家。在我的脑袋搬家之前，我先要搬掉你的脑袋。
2: 是。
0: 怎么还不去？
1: 老板，我有一个主意，不知当讲不当讲。
3: 各位，我们找到731部队了，我们预计今天晚上出发，子夜时分抵达空降区。我对你们唯一的要求就是要抛弃杂念，这一次的行动轻装上阵。现在我给你们3个小时的时间去做准备，3个小时之后这里出发。现在
4: 来吧。兄，怎么样，这房子还可以吧？我一会儿还得回去。嗯，这房子我交了1年的租金，你安心的住。哦，对了，我这次要打日本人，万一……我想可以熬到战争结束。哎，拿着，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5: 六哥。
4: 咋了？
5: 我知道你这次可能回不来了。我想，我想用生了孩子。

找林护士长。

0: 我已经回到了三个小时的家，现在已经过了两个了，我要归队了。什么时候出发？今天晚上。什么时候回来？
1: 对不起，我不该问。这是什么？我给你的信。你这是干什么？这是我杀日本人的奖金，是干净的。我不要。你知道我没有别的亲人，你用我给你的这个金条，帮我修一座衣冠冢。

0: 天的，你给我打什么电话？差点被我们上司听见。不是说好了晚上吗？
1: 我等不及了，我今晚就得走了。快脱衣服啊！等什么呀？来，我来帮你。
0: 你这是干什么呀？大白天的。
1: 我今天晚上就得死了，这是我最后一次爽了，快满足我！快快！你现在跟我装春天玉女啊？那你在戴老板面前也是这么装的吗？
0: 小白脸，这回你死定了。
1: 那我现在可要试试戴老板的感觉了。
2: 你干什么？
0: 让你尝尝戴老板的滋味。
3: 小姨，我总觉得我跟你特亲。
0: 那谁让你是我的小木墩呢？
3: 我觉得你不是我小姨。
0: 为什么呀？
3: 因为我妈妈是重庆人，你不是重庆人，你是南京人。
0: 我跟你妈妈失散很多年了。
3: 你真的是我小姨吗？我觉得你像我妈妈。

0: 你怎么了？
1: 小姨在上面，宝
2: 宝。我这次过去，可能真的回不来了。我们同志多年，我现在只有唯一的一个心愿。
3: 你说，
2: 到红旗插满全中国的那一天，给我和我的队友在烈士陵园找一个安静的角落，竖一块碑。
3: 那碑上怎么写呢？
2: 爱国者。
4: 再来一次嘛，我好像的。行不行嘛？
5: 要什么要？老子晚上还打仗呢。
4: 你太酷了，我太喜欢你了。
5: 你烦不烦呢？滚！
4: 哦，你真男人。哎，你还回来找我吗？
5: 爷这次回不来了。
4: 这才是真男人。
6: 把老子都吸干了。

0: 小开还没有回来，还有一分钟，
1: 我们再等等。
0: 是。

0: 笑，战斗的行列是那快乐的笑。
1: 我回来迟了，无人罚。
2: 如烈，
1: 是。

各位弟兄，我们今日又将并肩出征，吾等身处乱世，狼烟环球，身为军人，自当制止杀戮，还苍天众生与和平。今日应具必死之决心，全力集中，孤注一掷。 抛头颅，洒热血，不足以撼敌胆，而发扬我民族抗战之精神。干这杯！

已经融入中华之山川江河，与从军报国，乃生退役，伤透入心，忍气护杀，杀人为业，意图碌碌终生。多蒙臣参谋不齐，将沉沦之人提携，再披征袍，投身沙场，与此次入征，绝无生还希望。

0: 金月，现在几点了？对不起，我的表坏了。
1: 看来你需要一管日系的劳力士。

0: 岩本先生。
1: 赵先生，
2: 需要会见中村雄先生。
1: 中村雄先生，唯独我见你，我是他的代表。
2: 我需要亲自会见中村雄先生。
1: 赵作俊先生要求面见代理先生，你觉得呢？
2: 我就是戴老板的全权代表。
1: 我是中村雄先生的全权代表。现在让我们两个全权代表来谈话吧。戴老板，到底有什么事情派你来见中村先生？
2: 戴老板想和中村先生建立一种关系。
1: 建立关系，两个你死我活的私体建立关系。
2: 建立关系，建立一种秘密的情报交流关系。
1: 中国马上就会失去抵抗能力，重庆政府马上就要成为我们的南疆之物。作为一个被征服者，有什么资格要求征服者建立情报交流关系呢？
2: 你们不就是准备进行细菌作战？不会真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1: 那你们都知道什么呢？
2: 云字号作战计划共263人，地图160张，战线设计2972公里，动用关东军731部队，兵员1230名，其中技术人员960人，由北野少将亲自带队。
1: 够了，你们从哪儿搞到这些的？
2: 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
1: 你别忘了，这是在南京，不是重庆。割了你的镰刀，只是我一个眼前的事情。
2: 你觉得我是个怕死的人？
1: 我会让你生不如死。
2: 如果戴老板派了一个连酷刑都扛不住的，这不是你瞧不起我，而是你瞧不起我们整个军队。
1: 戴老板到底想干什么呀？
2: 我刚才说了，让我们之间建立秘密的情报交流关系。
1: 我们有什么可以交流的？
2: 我刚刚说的那些还不够吗？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

0: 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

0: 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

0: 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

0: 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做这么简单，

0: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敌人要在我们雾都做垂死的挣扎，
3: 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4: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鬼。
5: 查，
4: 这一切都是你给我设下去的。
5: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为我做证？
2: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凯唯一的出路。
6: 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7: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

0: 55年，一路守护，一路相伴。花红药业始终用心守护生命健康，陪伴每个家庭安心向前。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

丹姐，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其实我们中日两国之间的这次交战根本就是个悲剧，我们误会了，中日两国其实只有一个对手。谢谢啊，
1: 共产主义，
0: 共产主义不仅是我们中日两国的敌人，日后还一定是全世界的敌人。
2: 细菌匠跟共产主义有什么关系啊？
0: 戴老板想要告诉你们中村先生的事，在你们中村先生的身边有共党的谍报分子。
2: 什么？
0: 云字号作战计划不是源自军统，而是源自共党的谍报。
2: 那怎么会落到戴老板手里啊？
0: 共党妄想借助我们国府之力来打击你们日本，自己好坐收渔人之利。他们把情报直接给了委员长，委员长得知以后大发雷霆，他说我们堂堂军统50,000特工遍布全球，居然还需要共党分子给谍报。共党这一石三鸟的计划真是漂亮。第一，打击了我们军统，让我们在国府面前失去信任，打击了我们，告知自己的谍报能力超强，弄得国府人心惶惶。第三，才是你们日本。由此可见，共匪的居心叵测。共产主义的祖师爷马克思曾经说过，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可现在绝不是徘徊那么简单，他已经扎了根儿，就是苏俄。你想想，如果现在亚洲再不加以扼杀，用不了多久，共产主义也一定会在亚洲扎根。中日两国交战根本就是一个悲剧，是即将灭亡的共匪得以喘息的机会。现在共匪穿上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外衣，让国府不能对其清静，这样下去只能有一个结果，日后独占中国之政治势力不是国府，不是日本政府，只能是共产党。
2: 戴老板的阴谋是想让自己的眼睛小突击队来送死，而且告诉你们的委员长和国府要来，共匪的我不可信，共匪是由日本勾结万土谋害军统的眼睛小突击队。委员长值得信任的还是军统，还是戴老板？
0: 我们这么做是迫于无奈，牺牲在所难免，尽管于心不忍，也是没有办法。

0: 必须让委员长相信共匪不可信，唯一能依靠的只能是我们的军统。
1: 原来是这样。

0: 严本，
1: 就大事了。严本，别着急，你慢点说。
0: 出什么大事了？
2: 军统，出卖了我。
0: 军统，军统怎么会出卖你呢？
1: 你跟军统有接触吗？
3: 军统白天到南京来的。
0: 这个事情我知道，你也向我汇报过。难道他们有什么秘密勾结？
2: 军统，把你们交给国民党的云子号作战计划交给了我，而且还告诉我眼镜下突击队要在哪里跳伞，在哪里动手。他们出卖了自己的眼镜下突击队，要重新去杀掉他们。军统，三更天亮要西军站在华东前线如期打伞。
0: 他们想让委员长以为我们提供的是假情报，诋毁我们的信誉。我要报告泰山这个突发事件，这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我们得等中央的指示。
2: 我该怎么办？我难道真的要重新选接到这些吗？
0: 现在你唯一可做的就是以不变应万变，我们一定要想办法破坏军统的阴谋。
4: 这是泰山第一时间转来电的，你看。
5: 戴笠啊戴笠，他不仅为虎作伥，而且是丧尽天良。马上电报泰山，并转京余，同意京余的处置方案。我马上去见主席。
6: 啊，我怎么感觉不对劲呢？
7: 怎么了？
6: 我感觉有人出老千。
7: 什么意思？
6: 我闻到老千的味道。
7: 你还能闻见老千的味儿？
6: 废话，我就是老千。好了，别闹了。
8: 陈参谋，有什么想法？
6: 我也觉得有点不对劲儿。走了那么久，连个日本巡逻队都没遇到。不管了，既来这次安置，小心点啊。
8: 是。

0: 日本人，放！我是国军突击队的。我是云雀，眼镜蛇陈一鸣，
1: 久闻大名，认出了克星，上车吧。
2: 你放手！
1: 我不放。
0: 你放开我！
1: 我不放。
2: 臭流氓！
1: 走了，挨打了吧？来，太有味道了。 小 K 爷就喜欢这样的女人。
3: 小 K 啊，
1: 你真行，
3: 真的，
1: 赶紧上车。

0: 有什么突发情况吗？我马上到前线去，他们在林远县，我该怎么办呀？想办法保护这支突击队。
1: 问题是我怎么保护？林远本来已经是一座兵城，有伤亡就军，有伤亡呼吸担当的日本军人伤亡呼吸担当的仓库，在等着严青霞对接队落入陷阱。我一个人的能力，能抵挡得过两万军人吗？
2: 姑娘，
0: 怎么？
2: 已经不冷静了。对不起，我真的很难冷静下来。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应对这个局面。一个优秀的间谍，在关键的时候，是可以抵挡两万装备精良的敌军的。这句话你忘了吗？没有。
0: 不能受的，对，
2: 现在就要让你去实践这句话。我可能太紧张了，
0: 是主意外。对不起，我要冷静下来，完成任务。
2: 随机应变，机动灵活，组织相信你，能够克服这场危机。你还有什么需要吗？一句话。
0: 你救我吗？
2: 我接到眼镜侠突击队内部有低下弹，我需要一句可以让他明白我是自己。那你就这么说，人生何处不相逢，何不把酒相逢？这是我参加工作的时候，他跟我第一次的街头暗语。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这句话只有我们两个识过。
0: 好，我没问题了。
2: 严本，
0: 你有什么吩咐？
2: 眼镜蛇突击队的队长叫陈一鸣。我知道。我认识他。你去见他的时候，替我跟他带句话。中央军校的梧桐树上，刻着两个人的名字，已经长得很高了。

0: 看见，车上都是尸体。
1: 好了，
2: 嫂嫂，打开喽！
0: 啊，打开了。
2: 熄灭了，熄灭了！
0: 啊，哥们，哥们，
2: 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0: 开了，开了，开了。
3: 我实在受不了了，车怎么那么臭啊？
4: 哎呀，这里真的有具残尸，而且已经腐烂变形了。
2: 忍着点，不要出声。
5: 不好意思啊，我实在憋不住了。
6: 燕子六，你大爷了，这么臭你还放屁？
4: 不分场合。
5: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死人堆里待过，习惯了。
1: 咱们走吧。
0: 走，你带路。
1: 来，跟我来。来，陆总，跟我来。
0: 走。
2: 来。

0: 别痛了，你们就要到长生了，
1: 我们就躲在这儿。
0: 是啊，这是解剖室，楼上就太平间，没人来的。
1: 这解剖死人的地方？
2: 对，这是一个很好隐蔽的地方，
0: 今后吃喝拉撒都在这儿。
3: 什么？我们以后吃饭也要在这儿啊？
0: 什么？你也想去餐厅和日本商兵一块吃饭呢？
3: 你们的干粮都放在这儿了，还有水，都是消过毒的。哦，还有弹药。

0: 没问题，还需要什么吗？啊，没有了，谢谢。好，
1: 一家人不错，两谈话，那我先去了，明天见。
0: 好了，大家把装备放下来，先休息。

0: 加藤少将閣下、岩本弘樹です。
1: ようこそ岩本総さん。
2: 731部隊葛藤派遣隊先遣した大将松井徹。
0: 松井大佐閣下、
1: 俺ら君の苦労

0: ああ、いつ手打つ？
1: ああ、生け捕りにするのがいいでしょう。
2: 生け捕り？
1: 奴ら中村一郎を殺しました。私の親友です。
0: 分かった。岩本君が敵を手打つにしたいのか？
1: はい。加藤閣下、松井さん、私の頼みを聞いてほしい。
0: うん、もちろんだ。
2: 岩本さんは中村さんに対する忠誠心はすでに耳にしてます。
0: 私と松井は軍人だ、情報員ではない。君が来たからには今回の作戦の指揮権を君に任せろ。
1: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3: 你是吃什么呢？
4: 鸭子。
3: 哪来的？
4: 哼，那个院长跟护士呀，藏起来的，就在那个碎尸万吨的台子下面，被我找出来了。来，你也吃点。
3: 你嘴有股怪味儿，难拿。
4: 腌的，肯定味儿不好。
3: 来，吃吃吃。
4: 我不吃，我不吃，
3: 在这儿你才有胃口。你自己吃。
4: 哼，我告诉你啊，小 K 要是饿了，连那死孩子我都吃了。
5: 你又在偷吃人家的东西。
4: 哎，陈教官，来，你也吃着。来，我跟你说，那个院长跟那个护士太不是个东西，天天给我们吃馒头咸菜。你看，把这鸭子藏到台子下面。来，我给你挨个大的。来，
5: 不不不，我不吃，我不吃，
4: 我不吃，
5: 我到现在胃还不舒服呢。
6: 你都已经吐几次了？
7: 记不清了。
6: 我做梦了。我刚才梦见我们几个被小鬼分尸了。
5: 几点了？
6: 啊，5:40。
5: 对不起，我睡多了。
4: 来，梁教官，来，你也吃点。
5: 不不，
4: 这鸭子可香了。来，
5: 不，
4: 哎，吃吧。
5: 我已经一个月都不愿吃肉了。
4: 嗨，我说你们呀，不懂享受啊，这活着干死了算。
7: 你怎么把这个给吃了？
4: 嘿，那许你藏起来就不许我吃啊？我还行。
7: 哎呀，这个是我们用来毒老鼠的。
8: 赶快快，赶快洗胃。
5: 左元哥，燕子六，快点协助院长，带他去洗胃去吧。还有，医院里面到处都是日本兵，要小心点。
9: 知道了。
7: 他们没事吧？
6: 没事，这嘴是舒服了，胃却遭罪了。
3: 哎，有些病，哎，一会儿拿起来别丢下我。
5: 赶紧走，不要说话。
2: 马队，南京木头的
8: 啊，吃错了东西，需要洗胃啊。
2: 对，
10: どいてくれ。彼ら何かあったら、お前らの首取るぞ。
2: お前誰だ？

0: 楚小姐，旅途劳顿辛苦了。
1: 许老板让你久等了，路上有军列，列车让车，不得不耽误一会儿。
0: 没关系，请吧，先安顿下来。
1: 好，
0: 请。
2: 林议员自古以来就是一座兵城，
3: 如果军统的眼镜蛇突击队真的要在这里动手的话，那只有死路一条。
1: 他们确实也没有打算活着回去。
3: 啊？哦，那倒真成了一支突击队了。
1: 游击队召集好了吗？
3: 是，新四军临远游击大队选拔了30名神枪手，已经伪装进城了，现在再安全点待命。
1: 你的工作做得真的不错。
3: 还需要我做些什么？
1: 等待。
4: 他需要静养了。
5: 他没有时间静养
4: 啊。哎，你总得让我喘个气吧，这替主家的骡子一个喘气的机会吧。
6: 你小子是想在这喘气儿啊，还是想跟小护士套近乎？
4: 看看，这就是兄弟啊。
5: 我们还要去巡逻，至于你要不要去，还是让陈教官来决定吧。
6: 你小子随便了吧，
5: 这里就麻烦你多多照顾了。
4: 哦，放心，这是传染病房，日本人不会来的。前段时间我们医院里还在闹霍乱呢。
7: 嗯，这病房呀，昨天刚死过人。
5: 好了，我们先走吧。
4: 好，我带你们下去。阿莲，好好照顾他啊。
7: 照顾他？
4: 哎呀，不管怎么说嘛，他也是国军将士嘛。哎，无论如何，他提着脑袋为国卖命的嘛。
7: 好，啊，我一定照顾好他。
4: 嗯。
7: 臭流氓，睁眼！别以为我看不出你是装的。
8: 哎呀，哎呀呀呀呀呀！想不到啊，我这上海滩著名的老千，居然瞒不过你，阿莲姑娘。
7: 我跟你说，你给我老实的好好待着，少动你那些花花肠子，否则呀，小心我剪了你！
8: 难道你就是那个什么？江湖上传闻未曾露面的剪刀教？
7: 哼。

0: 我投降。
1: 怎么不敲暗号？
0: 我给忘了。
2: 忘了？燕子六，你知道我们刚才可以把你打成蜂窝的。
3: 你也是老突击队的，以后注意。
0: 嗨，我错了。
4: 怎么就你们两个？小 K 呢？
0: 小 K 那小子，他洗完胃之后，除了泡妞，其他的功能全废了。我估计现在正胖小护士。
4: 好了，我们来谈今天晚上的计划。陵园自古以来就是冰城，它这里分为东西两大区块，我们对里面的驻军也都了解了。现在来看地图，

0: 这个位置就是凌远车站。日本731华东特遣队会在今天晚上抵达这个车站，我们要在列车抵达之前完成部署，一旦列车进站之后，立即用最短的时间发起进攻，炸掉车上所有的细菌武器。组长，你有什么看法？
1: 最好的办法预埋炸药，然后通过地雷引爆，但是我们怎么能把炸药运进去？
2: 这是日本的重要库，我们进去偷辆卡车。
1: 偷容易，但是我们怎么进入西大营的库房呢？
0: 不行，卡车的目标太大了。藤原刚，你在看什么？
3: 这里是飞机场。
0: 是的，民国22年，国府空军在这里建了一个简易机场，但是日军占领这个地区以后，就把这个简易机场整个扩充成一个有规模的野战机场。
3: 这里有陆军的航空飞行队。
0: 你想要说什么？
3: 有飞行队的地方就有爆击机。
2: 爆击机是什么东西？
3: 爆击机就是轰炸机，96式的轰炸机，一次可以装弹750公斤的炸弹，一次付出，整个西大营就可能被摧毁，而细菌武器肯定就灰飞烟灭了。
2: 好主意啊！我们偷一架轰炸机，炸了就好。
4: 可是我们怎么混进机场呢？而且还得在白天，晚上专队就来了。
0: 我们进不了这个机场，因为这里是战略要地，就连日本自己本身的部队要进这个地区都要佩戴通行证。我们弄不到那个通行证，你这个计划行不通，换个方法。
4: 那我们岂不是没有办法了？
5: 有，我开着满载炸药的卡车直接撞上头。陈参谋，这个事儿7个人和1个人去做没有区别，我1个人去就好了。
1: 没有呢，要炸个库房，引爆1个库房就没用。我们不知道细菌武器安在哪个库房，如果引爆错误，细菌武器就会弥漫到空气当中，方圆百里将再也没有生命存在。
2: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们说怎么办？
1: 我们要同时引爆所有的库房，才有成功的希望。唯一的办法是我们每个人都随身携带炸药，冲向各个库房，同时引爆，结果时间差不能超过10秒，这样细菌武器就不会泄露，他们会在爆炸的高温中融化。
4: 你说的是自杀式攻击？
1: 是。陈教官，这一次我们谁都回不去了。
0: 好，我们就决定自杀式攻击，在发起攻击时，所有的人用最快的速度冲向各自目标，同时引爆自己身上的炸弹。我们曾经说过要生死与共，虽然我们不能共生，但是我们现在一起。

0: 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

0: 取官方差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拜拜。
1: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想装多少就装多少，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

0: 衣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我需要一张新面孔，一个有勇气有担当的新人。
4: 从今天起，明代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
5: 比拍集合，全民开打！2026羽泉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挥拍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羽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南

0: 等你一起开球。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55年，一路守护，一路相伴。花红药业始终用心守护生命健康，陪伴每个家庭安心向前。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5: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小 K。
1: 嗯。
0: 你刚才真的把我当成他了？
1: 谁呀？
0: 你说谁啊？
1: 哦，对对对对对，金井。
0: 金井，你刚才说的是倩倩。
1: 哦，对对对对，倩倩，哎，你干什么？
0: 拿命来！
1: 大雷，你听我跟你说行吗？
0: 你说什么说？拿命来！
1: 大雷，我对你的心是真的。
0: 心什么心？我要你的命！
1: 大雷，别打了，看在我今晚就去死的份上，啊！那个车教官，我们只是在切磋下武艺哈。
0: 嗯嗯，你的情商是有点软，你们聊。
1: 哎，好，
0: 我先走了。哎，
1: 那个，程教官，
2: 好你，我以为你跟贫两个，没想到你玩真的。
1: 不是，
3: 不要再废话了。
1: 哎，程教官，你现在把我枪毙了，你还不如让我跟日本人拼了算了。死在自己人手上算什么呢？对吧？
3: 赶紧把衣服穿起来。
1: 哎，好。
3: 今天晚上的任务一定要完成。
1: 哎，好，完成。都要一定要死吗？就没更好的方法了吗？
4: 有。你抱着所有炸药撞火车，我们掩护。
5: 好了，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3: 走。
1: Thank you.

0: 跟你说了些什么？
1: 他是个厉害的角色。
0: 怎么说？
1: 竟然能看出我额头上以前军帽的痕迹。
2: 只有间谍才会这样训练。
0: 日本宪兵也会接受间谍训练。怎么？有想法？
2: 没什么。
0: 就可能是个圈套。
2: 不管是不是圈套，我们还有回头路吗？
3: あれ毎日新聞の記者は地位ないな。
4: 非常事態には厳重な警戒が必要だ。

0: よしよし。
1: 一枚で。
2: どうもどうも。
3: 皆さん、写真ですよ。お願いします。

0: 们没有接到任何的异常命令，都在准备上前线。
1: 但是那个宪兵队长总让我觉得心里乱跳。
2: 哼，他长得帅，当然心跳。
3: 哎，我都有经验了。
4: 你真踢啊你啊！这可是你先动手的啊！
5: 别闹。

0: 是你啊。
1: 哎呀，说我不在啊。
2: 我找小 K。你别藏了。
0: 原来是你，我还以为谁呢。
2: 我爸找你。
0: 你爸谁啊？
2: 就院长。
0: 嗯，我不去，我今天晚上要死了。
3: 哎，燕子肉，
1: 燕儿，你真的不救我呀？怎么可能兄弟啊？
3: 兄弟就用来被出卖的。
1: 你死的时候离我远点，我告诉你啊。
2: 走了。
1: 忘了穿衣服，
4: 慢走啊。
0: 院长会怎么收拾兄
5: 弟？一会儿啊，这桌子上就该有东西了。
1: 什么意思？
5: 大卸八块。
1: 最毒妇人心啊。
5: 你说什么？
1: 你干什么？哎呦，你干什么呀、啊、你
0: 这哪儿啊？
2: 太平间。
1: 你带我来太平间干什么？
6: 年轻人，是我正好带你来的。
1: 李院长，咱们不能这么吓唬人的。哎，李院长，咱们可是自己人啊。嗯，别开玩笑，枪是会走火的。
6: 谁和你是自己人了啊？你糟蹋了我的女儿，我像开玩笑吗？这个混蛋流氓！
1: 对，我是流氓，我是混蛋，我是该死。但是这……
0: 我不想死在中国人手上。今天晚上我们整个小队都会死，因为我们进行的是自杀式的攻击。我们会抱着炸药去撞满载细菌武器的日本军列。
6: 你？
0: 我小 K 有千般不是万种不对，我是罪该万死，但是我必死无疑的话，那就让我跟日本人同归于尽吧。我欠着你的，欠着你女儿的，我下辈子给你们当牛做马，但这辈子我只好欠着你们。
6: 现在枪在你手里，你说什么都可以。
0: 对不起，我走了。
2: 你别走！
1: 站住！
0: 我说过了，让我跟日本人同归于尽去。阿莲，你放开！
6: 壮士，听老夫一言呐！老夫半生行医，半生谍报生涯，早年投身军统，也是抱着拳拳爱国之心的。十年地下抗日，也不枉我老夫为了中华子孙来世走一趟啊。小女方年十九，母亲早逝，是我一手将她拉扯大的。既然壮士相中，那就娶了小女吧，也好圆我老夫一件心事。
0: 对，等会儿啊，我有点懵。
1: 没发烧呀、啊？你让我娶了你女儿？
6: 正是，不知壮士能否接受小女啊？
1: 你不知道我晚上就去死了吗？
6: 我知道。
1: 那你还让我娶你女儿？你女儿嫁给一个死人呐、啊？
6: 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阿莲，见过你丈夫。
1: 不，
2: 爸。
6: 阿莲，
1: 你干什么？
6: 我们李家世代清白，没想到你生了这么个孽子。你男人都不要你，你还不赶快跪下！跪下！
1: 这干什么？你这！
2: 你为什么要了我又不要我？
0: 没那么简单，我就是吃软饭的我。
2: 那你为什么不要我？
0: 要什么要呀？我今晚上就去死了。
6: 生你是他的人，死你是他的鬼。我们李家讲究从。

0: 你儿子疯了，你知道吗？
1: 李连长，我是个囚犯，我是个活死人。军统把我抓起来当什么突击队员，就是为了让我去送死的。
0: 虽然我一表人才，玉树临风，可我还是个吃软饭的。
2: 英雄莫问粗粗，你现在是抗日壮士，
1: 那我死他怎么办？
2: 我问你，带孝。
3: 不能这么做的。要是每个跟我上过床的女人都是嫁给我的话，
4: 那我先最起码有100多个姨太太了。
3: 因为我的小女是那些庸脂俗粉了。
1: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3: 她把清白之身都给了你，你还不娶她？我把小女嫁给你，并不图你什么。
4: 我知道今晚你要死，可我们李家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
3: 既然今晚就要慷慨赴难。
1: 那就先委屈一下，娶了小女吧。我要是娶她，我说话算话吧。你是她男人，说话当然算数了。来，你起来，我娶你。
2: 真的吗？
1: 真的。但你得听我的。我死了。 你改嫁，
2: 小K，这跟你没关系吧？
1: 你是他男人，他的事情就由你安排。阿莲，我真的不是什么好人，我就一吃软饭的。今天这事儿我也没想到，你啊，先回去先嫁给我，反正没几个小时了，啊，好不好？
3: 拜天地吧！
1: 拜天地啊？
3: 去哪儿拜啊？整个李远城。
1: 真的嫁给我呀？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还说这种废话！
3: 安琪，起来，你就放心的走吧。只要我们不死，我会给你做足相的。
1: 不，这就完了？太草率了吧！
3: 大战在即，还有很多事情要做。阿莲，带男人先走，他的兄弟还等着他呢。快去！
1: 不是，还没入洞房呢。哎，洞房，哎。

0: 你干嘛呢？
1: 找能用的子弹。
0: 这不都能用吗？有什么不同？
1: 不，这颗子弹的弹头与弹壳结合的部位有毛边。
0: 哎，还真有毛边啊。
1: 嗯，
0: 这没有。
1: 嗯，不行，你仔细再看看，斜45度角旋转这颗子弹，你发现什么？
0: 哎，还真是斜的。
1: 所以在精度设计当中根本控制不住它的切点，不是每颗子弹都是狙击手能用的。
0: 真是处处都是学问啊，真厉害。

0: 哎，没事吧？
1: 怎么？
2: 你没被暴揍一顿？
3: 英哥，
0: 嗯，
3: 给我一巴掌。
0: 这可是你说的。
3: 赶紧的，别废话。
1: 我可真打了。
0: 你打不打你？
1: 你别打上我，你
4: 六。

0: 别闹了。
1: 到底出什么事情了？
0: 我有媳妇儿了。
2: 真的呀？
3: 哎，难道阿莲嫁给你了？苍天啊，怎么不开眼啊？

0: 少校，你允许我的女儿嫁给你的部下？
1: 他们的事我不想管。
0: 无论如何，你是他长官呐。
1: 我不管你们父女两个人是怎么想的。现在是战时，我们又是军人。小开他违反了军令，本应死罪。但是因为现在是用人之际，所以我才留了他。
2: 是我自愿的。
1: 不管你是不是自愿，他违反了战场纪律，就是死罪。
3: 我知道错了，真错了。
0: 少校，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2: 怎么，你是他的长官，他睡了我就不该负责吗？
1: 可是我们今天晚上出的任务只有死路一条。
2: 死人就不用负责了？他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鬼。
0: 哦，对对对，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们李家的人呢，从来都是清清白白的。小女虽然顽劣，但她是清白的，这点我可以保证。
2: 如果你不同意，我只有自尽。
1: 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准备，你们先请回吧。阿磊，明年这个时候别忘了给你的男人烧一炷香。
2: 少校，麻烦你把这个转交给小 K。
1: 纪日会有人给你烧香的。

0: い手はあるか。
1: 佐藤さん、奴らを生け捕りに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2: 参謀長に命令を下した。
1: 本部のお前がどうであろうと。

0: 放心于同志，加藤师团出动了，在设埋伏。我们的突击队要不要做准备？
1: 准备？准备什么？拿鸡蛋碰石头啊！
0: 如果加藤师团动起手来，
1: 三十个新四军神枪手，还不够给他们塞牙缝的。
0: 那，
2: 岩井蛇突击队那边，
1: 我自有办法，你去吧，静观待变。
2: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好了，出发。小 K， 我给你1分钟的时间，其他人上车。
3: 去阴曹地府，
4: 你怎么那么不讲理呢？
2: 今天怎么是你开车？
4: 我有话跟你说。
2: 说。
4: 你信任我吗？
2: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4: 你知道。
2: 我当然信任你。
4: 好。我担心日本人在搞鬼。
2: 日本人搞什么鬼？
4: 你不觉得我们这次行动太顺了吗？
2: 你是说会有圈套？
4: 我不敢肯定，但是我一直在怀疑。
2: 你在怀疑什么？
5: 你要好好活下去，一定要好好活下去。
3: 为什么？
5: 因为我姐死了，我也要死了。你是我唯一的亲人，如果你是我老婆，那你好好活下去。等到日本人被赶跑了，给我烧柱香，告诉我，行不？
4: 有人发出了警报。
2: 警报？
4: 对。
2: 什么警报？你要知道，这次的任务是我们唯一的机会，我不能随便取消这个任务。
4: 我没有建议取消行动。
2: 如果我们没有把列车给炸毁，这个任务对我们也是毫无意义。
4: 有人发出警报，但是并没有建议取消行动，这其中自然有道理。
2: 是什么人发出警报的？
4: 反正你相信我就好了，肯定有人做了安排。
2: 是公堂。我为什么现在要相信公堂？

0: 我是一个指挥官，我必须要掌控战场上的一切，否则我不能贸然地投入战斗，因为我不希望我的弟兄都白白地牺牲。
1: 从军事理论上来说，你说的没错，但是军事是为政治服务的。我知道你的原则，军人不干涉政治，但是这是你可以选择的吗？

0: 我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我可是拿全体弟兄的命来给你赌的。
1: 计划行动，拿炸药包。

就等你了，快点。

凶手正遇见人了，正燕军校的武藤秀香，可见两个人的名字已经讲得很够了。

0: 这是我最后一次执行这狗日的命令。
1: 记着，什么都不要说。

0: 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抓地，腿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十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带来安装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包

0: 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家出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1: 我今年78岁了，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天，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2: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能用，及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朋友谋福，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合约，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坐 痕，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

0: 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以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能拎得动，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只会给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灯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灯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2: 注意了，注意了，老人洗澡椅厂家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离，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戴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时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扳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洗，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

0: 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十张也有九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2: 我今年78岁了，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儿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五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

0: 边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2: 注意了注意了，老人洗澡椅扫码直接领取，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我需要一张新面孔，一个有勇气有担当的新人。
2: 从今天起，明代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
3: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4: 55年，一路守护，一路相伴。花红药业始终用心守护生命健康，陪伴每个家庭安心向前。
5: 妈，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妈，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

0: 平陆运河明天正式建成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连日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持续聚焦报道，下面我们通过动画演示去全景了解这个世纪工程。
1: 平陆运河起于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由于起点的水面比终点入海口的海平面高65米左右，运河设有3座梯级航运枢纽，将运河航道分成几个阶梯，以调节水位落差，保障航行的顺畅安全。自上游至下游依次为马道枢纽、起石枢纽、青年枢纽。马道枢纽位于南宁横州市，它是上游第一梯级、规模最大、落差最大的枢纽，最大落差水位达29.6米。它采用世界首创3级叠河式省水船闸，是全球最大内河省水船闸，省水率超60%，兼具大落差、高节水、少占地3大优势。起石枢纽地处钦州灵山县，承担承上启下的水位调节功能，在全线起到接力棒作用，是3大枢纽中衔接功能最强的一环。青年枢纽紧邻北部湾，为最下游梯级，采用国内最大互灌互泄式省水船闸，省水率约50%，是唯一直接承担江海交汇防淤防险任务的枢纽。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相比经广州港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东西互济、南北贯通的物流大通道进一步补齐。
0: 9月16号，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当天4条客运航线将同步开通，市民可以乘船纵览江海交融的独特风光。计划开通的4条客运航线分别为新福水上服务区至平塘江口环线、新福水上服务区至马道枢纽环线、钦州水上服务区至青年枢纽环线、钦州水上服务区至龙门大桥环线。这4条观光客运航线已先后取得国内水陆运输经营许可证、船舶营业运输证。
2: 计划投入南宁礁头向海一客运游船运营，游船深度融合壮族民俗、横州茉莉花、百鸟一飞仪等本土文化元素，计划打造成为展示南宁文旅形象、讲好运河故事的流动名片。
0: 作为全线控制性枢纽，马道枢纽汇聚了多项世界级船闸技术，沿马道枢纽环线航行，可一览平陆运河核心工程的磅礴雄姿，感受运河大型通航枢纽的建设成就。平塘江口是平陆运河起点，西江与运河水道在此衔接，漫游平塘江口环线，可饱览江河交汇的开阔景致与千年水运的人文积淀。
2: 我们同步拓展配套文旅服务，集团旗下旅行社策划推出一日游等文旅产品，串联游船观光、湿地公园、茉莉花产业等业态，打造交旅融合精品线路。此外，我们还计划开通凤林客运站至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专线快巴，推出专线快巴与船票连乘套票，让市民轻松打卡向海之旅第一程。
0: 平陆运河通航与客运航线开通，不仅打通了广西通江达海的水运通道，更激活了运河沿线生态、文旅、人文资源。随着各类交旅融合项目持续落地，这条集工程景观、自然生态、民俗文化于一体的水上观光廊道，将成为市民休闲出游、外地游客游览广西的新选择。9月13号，各族群众与东盟留学生相聚南宁民歌湖，欢庆平陆运河壮锦长卷圆满竣工，用八桂非遗精粹献礼即将通航的世纪工程。
3: 平陆运河壮锦长卷。

0: 院长13.4米，高1.8米，按照运河1:1的比例进行编织，精准还原运河的壮阔风貌，凸显沿线细节质感。长卷中，南宁国际会展中心、马道、企石、青年三大航运枢纽，横州茉莉花、钦州泥星桃、壮族凤凰麒麟舞等图像栩栩如生。经纬之间既藏着工程的宏伟，也载着各族人民的深情。
1: 长卷重点描绘通江达海的壮阔景象，刻画5000吨级货轮经钦州港驶入北部湾的画面，细致展现中国与东盟船只往来繁忙的热闹场景，将数据流化作多彩丝绸纹样，寓意平陆运河成为连接中国与东盟的重要纽带，促进区域融合、文明互鉴与共同发展，让平陆运河的开通真正造福各族人民，惠及周边国家。
0: 平陆运河壮锦长卷由广西壮锦博物馆牵头，联合多家文博文化机构、高校科研团队共同打造，将在南宁宁歌湖壮谷非遗艺术馆展出至9月15日。国庆黄金周期间，它将亮相广西民族博物馆，与更多观众见面。记者14号从东博会秘书处获悉，本届东博会魅力之城完整名单正式公布。第23届东博会魅力之城包括中国长春市、文莱斯里巴加湾市、柬埔寨棒士杯省、老挝塞公省、缅甸博固省、菲律宾宿务省、新加坡、泰国东北部地区、东帝汶包考市、越南安江省、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将做整体展示。中国长春市将重点推介轨道交通、光电信息、航空航天等优势产业，展示冰雪文旅等特色资源。文莱斯里巴加湾市围绕航空航线、旅游服务，推进空中互联互通。柬埔寨棒士杯省将举办专场推介对接会，释放招商引资合作机遇。印度尼西亚集中展现文旅风情与城市活力，老挝塞公省重点展示风电、太阳能等清洁能源，推介山地旅游和特色手工艺品，马来西亚展示旅游文化资源与良好投资环境。此外，缅甸博固省、菲律宾宿务省推介旅游资源和投资环境，新加坡围绕科创、人才发展、城市治理展示发展优势，泰国东北部20个府集体参展，推介特色物产、旅游及投资机会。首次亮相东博会的东帝汶包考市展示本土文旅与发展潜力，越南安江省对外展示城市面貌、主导产业和投资前景。经过多年发展，东博会魅力之城已从城市形象展示平台成长为连通中国与东盟地方城市的金色桥梁，助力双方从相识相交迈向互利共赢。9月14号，第23届东博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全部入境，该批展品来自柬埔寨、马来西亚等4个国家。本届博览会，南宁海关共监管来自东盟国家的160家参展商货物，主要为东盟国家食品、化妆品、木制品、家居用品等。
2: 目前各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在有序推进，我们将强化展会监管，推动相关进口展品税收优惠政策落地生效，帮助符合条件的展商便捷办理展品流购，精准享受政策红利。
0: 为保障第23届东博会峰会期间各类无线电通信安全稳定畅通，守护良好空中电波秩序，南宁市无线电监测中心提前部署，对会展中心、机场、火车站及嘉宾驻地区域开展电磁环境排查，严查黑广播、伪基站等非法涉台行为。盛会期间将利用固定和移动监测站开展天后实时监测，确保开幕式、安保、直播等无线通信畅通。目前各项保障准备已就绪。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因为我对这

0: 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9月7号，越南部级干部人工智能培训班在南宁举办，来自越南5个部委、10个省市的52名领导干部参加培训。此次培训班由自治区党委、政府主办，自治区党委组织部、自治区数据局、自治区外事办、自治区党委党校承办，旨在以人才培训赋能双边磋商对接，挖掘数字领域合作新机遇，切实加强双方在数据治理、数字政府、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领域的务实交流合作。当前，广西正在积极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跨境产业生态，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越南也在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战略落地，双方发展路径相向而行，同频共振，人工智能合作前景广阔。本次培训为期7天，课程立足越南数字化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需求，聚焦中国人工智能前沿发展趋势、数字领域国家战略与治理实践等内容，邀请人工智能领域名校专家教授、知名企业高管专题授课，同时统筹安排学员赴区内 AI 标杆企业、数字政府建设示范点实地观摩学习，直观了解广西数字技术创新成果与实践经验，夯实贵越双方在数字领域的务实合作基础。此次培训班的举办将进一步深化双方合作共识，拓宽多元合作渠道，携手加快建设中国越南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让人工智能合作成为促进中越双方全面战略合作的重要引擎，为推动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注入更加强劲的动力。在2026年服贸会上，主宾省广西用好产品和好方案向全世界展示了货物贸易与

0: 服务贸易双轮驱动的新动能。
1: 在广西综合管理，国内外客商既能欣赏绣球、六宝茶、香云纱、成衣等柜子好好物，也能体验 AI 中医药康。

0: 今年上半年实现海外收入破百亿，同比增长22.66%。
1: 我们跟客户啊同时提供我们的金融融资租赁服务，在全生命周期里面，我们的客户的维修、客户所需要的培训，以及后面的所有的配件支持，包括二手机的这个维修啊、再制造等等，有关都能为客户提供全套的解决方案。
0: 产品卖到哪儿，服务就跟到哪儿。越来越多像柳工这样的广西企业，正迈着两条腿阔步出海。2025年，广西维护和维修服务进出口额达0.61亿美元，同比增长42.7%。本届服贸会期间，由广西广播电视台主办的2026新茶饮产业共创大会引发行业关注。会上首发2026中国新茶饮产业供应链创新发展白皮书，首次提出广西是新茶饮原乡概念，显示全国每10杯奶茶就有7杯的原料来自广西。在一杯广西奶茶里，既有茶叶、水果等原料货物贸易，也有供应链服务、数字化平台等服务贸易，印证了广西从新茶饮原料产地向原料加工基地和供应链枢纽的升级。
2: 对于新茶饮来说，它最佳的选择标准就是在广西建立产品的预加工基地，通过然后呢成品贸易来把自己的原料，来把自己的预加工的产品出口到东南亚。在广西可以建立中国东盟新茶饮数字化交易的平台，推动数字化赋能农业，赋能整个产业链。
0: 2025年，广西加工服务进出口额达9.14亿美元，同比增长98.9%，其他商业服务进出口额达1.95亿美元，同比增长12.8%。服务贸易增速高于同期货物贸易增速13.8%。从货物贸易的一枝独秀到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的双轮驱动，广西正以数字技术为纽带，以面向东盟为方向，推动两种贸易形态在融合中各展所长，在协同中双向奔赴，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注入持久动力。
3: 广西面向东盟有它的区位的优势，贸易这些年也见长，而且呢还可以借助老百姓去广西旅游，这个把知名度打开。
4: 中国移动正在利用已承建的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围绕算力、数据、算网大脑调度等等，开展多项的基础设施的建设。我们也希望通过广西面向东盟这个窗口，把中国的算力优势、AI 技术优势和短距文化的产业优势呢，都输出到了东盟市场。
0: 产品卖到哪儿，服务就跟到哪儿。柳工海外收入半年破百亿，为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协同发力写下生动注脚。全国每10杯奶茶就有7杯的原料来自广西，彰显货贸服贸融合的产业升级。依托面向东盟的区位优势，借助算力、数字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广西正在告别单一货物出口的老路，走向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双轮驱动，让出海的路径更宽，产品的附加值更高。开放不止步，合作向未来。从走出去到走得稳、走得远，广西外贸双轮驱动成功实现了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能力升级，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探索出一条更有韧性、更具附加值的开放新路径。今年以来，广西持续加快北部湾国际门户港和平陆运河通江达海大通道建设，分批推进优质港口泊位对外开放启用，全区水运口岸开放布局持续优化，江海联动的对外开放新格局正加速成型。近日，防真港口岸企沙港区赤沙作业区11至16号泊位顺利通过自治区口岸办公室组织的对外开放验收。这6个泊位总长度1148.5米，与已开放的17、18号泊位连为一体，形成统一的口岸监管区。泊位集群化布局、规模化作业的优势凸显，有效补齐了区域大宗散货、件杂货外贸运输短板。
5: 新的泊位对外开放，有效满足广西钢铁集团柳钢防真港基地3万至5万吨级外贸船舶靠泊需求，进一步拓宽出口业务通道。

0: 升成品码头通过能力与作业效率，为柳钢集团四大 X 高端产品集群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发挥积极作用。
1: 广西以北部湾国际门户港建设和平陆运河通航为牵引，持续优化水运口岸开放布局，加快构建江海联动、高效协同的口岸开放新格局。八月底，南宁港六井港区八联联营厂作业区1至6号泊位获批临时开放。9月7号，首艘外贸集装箱船舶“巴拿马级”北港南宁泊润轮完成钦州港经平陆运河至南宁港的全程航行，顺利靠泊南宁港六井作业区。按照计划，该外贸船舶将在南宁港完成纤维板、纸制品等集装箱装运后，开往越南勤居港。雍州海关将全流程检验南宁六井港至越南勤居国际直航和南宁港至钦州港水水多式联运转关两种核心通关模式，确保船舶通航顺畅稳定。
2: 国际直航和水水多式联运两种通关模式对监管数据流转和跨关区衔接要求高，这一次我们把流程走顺，把堵点打通。雍州海关将持续密切与钦州港海关等口岸海关协作，动态完善通关流程和风险防控机制，服务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高效运行。
3: 近年以来，我们已经推动海港口岸9个泊位验收启用，梧州港口岸扩大开放列入了国家口岸15规划，我们将持续统筹全区口岸对外开放，推动南宁港口岸正式开放运行，服务平陆运河通航，联动海港口岸高效通关，为构建江海联动开放格局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促进广西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
1: 为支持高水平创新型广西建设，桂林银行出台金融支持科创广西先行试验区桂林建设若干措施，多维度提供金融服务保障。近年来，桂林银行聚焦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需求，持续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创新产品、精准服务，以金融活水支持科创企业发展。2025年7月，桂林银行成功发行广西首单科技创新金融债券20亿元，在桂林市区设立4家科技支行，全面覆盖高新、临桂、临川三大产业园区。同时，针对科创企业不同发展阶段需求，灵活运用桂新科创系列产品，创新运用金融债券加贴息政策联动模式，动态优化金融服务方案，以政策组合拳破解企业融资难题。此外，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实施精准对接服务，全面提升科技型企业获贷率或满意度，助力企业持续稳健发展。
4: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2: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3: 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

1: 敌人要在我们做垂死的挣扎。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2: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鬼。
0: 啊！
2: 这一切都是你逼我设计的。
0: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围我们做城？
3: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凯唯一。

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盒全民开打，2026驴泉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沁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挥拍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驴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难受。

0: 等你一起开球。
1: 实干为样，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七二农历八月初五，欢迎收看广西新闻。广西立足面向东盟开放合作前沿优势，扎实推进跨境贸易便利化举措落地，不断推动边境口岸功能完善和业态拓展，让口岸从过路站变成加工厂。今年前七个月，全区口岸通关货值突破1亿元，同比增长21%，沿边开放动能持续释放。
1: 近日，水口口岸跨境电商监管中心正式运行，这是该口岸首个公共服务型跨境电商监管场所，位于水口口岸二桥监管货场，由广西融好综合服务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实现跨境电商货物一站式通关作业。南宁海关成立工作专班，提前介入项目规划建设，全程跟进工程建设监管，为打通口岸跨境电商出口新通道保驾护航。
2: 跨境电商接管中心今年六月底开始了为期一个半月的试运行，我们通过试运行加复盘打通堵点，不断优化流程。截至八月底，水口口岸共出口跨境电商货物194票，贸易额达9400余万元。
3: 通关的流程应该说是更加的规范顺畅，作业效率也大幅的提升，这对我们企业来说是重大的利好。我们将充分的依托水口口岸的区位优势，持续拓展越南以及东盟市场，带动更多优质的国货走出国门。
1: 广西是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全区边境口岸持续补短板、强功能，不断释放沿边开放红利。在百色净溪市龙邦口岸，来自越南的生腰果经海关查验检疫，完成护士申报后，在过驳区换装国内货车，运往边境经济合作产业园。过去，这些原料通关后大多直接转运内地，净溪只赚取少量装卸物流服务费。近年来，净溪实现护士贸易加合作社加落地加工加品牌外销全链条发展，生腰果就地分拣、烘烤、调味、包装，附加值成倍提升。今年上半年，净溪市腰果、咖啡豆、胡椒等落地加工产值达13.45亿元。
4: 发挥龙邦国际性口岸辐射作用，充分释放数字化通关与直通运输便利化政策红利，全面提升跨境贸易效率与服务能级，把口岸通道优势转化为便民征收优势。
1: 从跨境电商新业态破局到护士落地加工沿链增值，广西不断推动口岸由通道向产业转型，新业态新场景持续涌现。一至七月，全区口岸进出口货运量1.37亿吨，同比增长3.2%，通关货值10037亿元，同比增长21%。其中，有一关口岸通关货值达4390.4亿元，同比增长29.7%，占全区口岸通关货值的43.7%。东兴口岸出入境人数580.4万人次，同比增长16.6%，保持全国陆路边境口岸首位。
5: 我们将持续推动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各项政策措施落地生根，精准见效，立足沿边沿海区位优势，加快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为全国同类型地区推进跨境贸易便利化改革提供更具参考价值的广西实践。
0: 9月14号，第23届东博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全部入境。该批展品来自柬埔寨、马来西亚等4个国家。本届东博会，南宁海关共监管来自东盟国家的160家参展商货物，包括食品、化妆品、木制品、家居用品等。海关部门还开辟展会通关专用通道，保障境外展品快速验放，直达展馆。
6: 我们将强化展会监管，推动相关进口展品税收优惠政策落地生效，帮助符合条件的展商便捷办理展品流购，精准享受政策红利，同时做好现场政策咨询服务，引导参展企业合规办展。
0: 本届东博会，来自东盟各国的特色精品好物持续上新，柬埔寨胡椒首次亮相，新晋东盟成员国东帝汶带来本土咖啡豆，越来越多东盟参展企业借助东博会平台开拓海外市场，彰显东盟产业发展活力。第23届东博会开幕在即，作为本届展会亮点展区之一的南 A 社区展区已面向公众开放预约，市民游客可通过爱南宁 APP 免费预约，近距离感受 AI 赋能千行百业的独特魅力。
7: 今年呢，我们会有无人机的一个表演，同时呢

0: 也会有很多机器人的一些表演，这些呢都丰富了我们展区的一个活动，同时呢也会吸引很多年轻人来到我们展区来玩来逛。
1: 据了解，南 A 社区展区将配套推出 AI 加潮创秀演系列活动，在人工智能嘉年华 AI 潮流市集中，智能终端互动装置 AI 无人饮品终端小型服务机器人将悉数亮相，市民游客可边逛边体验科技乐趣。此外，展区还将举办多场科创路演，聚焦智慧城市、 AI 消防、医疗康养、智能制造、智慧农业等多个领域，通过项目展示、专场对接、资本洽谈，搭建中国与东盟科创项目产业资本对接的平台，助力创新成果落地转化。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迭代升级 AI 加电弘全景智慧保电模式，构建全域感知、智能研判、穿透响应的智慧保电体系，全力护航第23届东博会峰会安全可靠用电。在南方电网广西南宁供电局保供电指挥中心，数字驾驶舱大屏清晰呈现第23届东博会峰会核心场馆三维实景，数字机器人正在虚拟配电房内开展巡检，每台供电设备的健康运行状态一目了然。
2: 我们深化电力鸿蒙、数模双驱、新网天机覆盖、 AI 入边入端等新技术、新场景、新应用，实现一图自览、一图到底、一图调配、意图监测。
1: 为筑牢本届东博会峰会保供电防线，南方电网广西南宁供电局在各场馆配电房共布设348台小微传感器，可实时采集设备多维度运行数据，通过智慧保供电数字化平台系统，快速完成22项关键任务的数据智能分析，从发现设备异常到生成处置方案，全程仅需数秒。在新增的核心会场，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新部署的大模型服务器、具身机器人等高精密设备对供电可靠性要求极高。自8月以来，南方电网广西南宁供电局前移服务关口，提前完成电源配套建设与保供电专项检查。
3: 我们近期也是对这我们的南爱中心的开闭锁完成了智能化的改造，将南爱中心的原来的一个单电源的供电模式转化成了多电源，加强了我们智能化保障的坚强的体系。
1: 从主动感知的神经末梢到实时研判的数字大脑， AI 加电弘全景智慧保电体系正以全维度科技之力守护盛会用电安全。目前南宁国际会展中心、丽园山庄会议中心等重要保供电场所已部署34台发电车、23台 UPS 不间断电源，全方位筑牢供电兜底防线。为保障第23届东博会峰会期间各类无线电通信安全稳定畅通，南宁市无线电监测中心提前部署，对会展中心、机场、火车站等区域开展电磁环境排查，严查黑广播、伪基站等非法设台行为。展会期间，无线电管理部门还将利用固定和移动监测站开展全天候实时监测，确保开幕式、安保、直播等活动通信安全畅通。目前各项保障工作已准备就绪。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于明天通航。今天，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对各重要节点的准备工作情况进行了报道。
4: 我现在就在南宁港的六井作业区，为了迎接明天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这两天啊，南宁港也是忙得热火朝天。那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里的货船准备得怎么样了呢？那您看啊，现在在我身后的5号泊位上就停泊着一艘国际航行船舶，那它也是南宁港迎来的首艘江海直达外贸船。而在不远处的10号泊位上啊，还停泊着另外一艘江海直达内贸船。明天平陆运河通航之后呀，他们也将分别开启从南宁到越南秦居港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港的新航线。那么货船上都装了些什么货呢？以我身后这艘外贸船为例，它上面的货物啊就有50的汽车配件，贵港的产品，然后以及重庆、四川等地的化工产品。那这些货物呢，也将成为平陆运河通航之后首批经运河出海的跨境货物。
1: 而在平陆运河的智慧中枢青年调度中心，工作人员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通航前的准备。
4: 首先，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调度。

0: 中心的大屏幕，这里可以看到平陆运河沿线的高清摄像头实时回传的画面，所以实际上在调度中心我们是可以看到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全线的一个画面的。那不仅如此啊，这里还是平陆运河通航之后一些重要调度指令的发出地。那事实上这几天调度中心呢都是24小时全天的在岗，工作人员呢也是逐遍的去推演通航的各个流程和细节，确保每个细节都能够万无一失。
1: 在此次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的报道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特别设计改造了直播报道船，将带观众第一时间见证航行在运河上的新鲜感受。
2: 我现在所在的是我们总台为这一次直播所特别设计改造的移动直播船。那么在明天正式启动之后呢，我们就会从它的起点，也就是平汤江口出发，一路南下，大约会在晚上的时候抵达我们整个平陆运河的入海口处，也就是钦州港了。那么一路会在整个的全天直播节目段当中不间断地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移动直播，我们一起上船去见证我们平陆运河这个世纪工程的开通启航。
1: 9月15号，平陆运河航区正式对社会公布，运河内河段自起点至河海分界，即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至 G75 蓝海高速清江大桥，暂定为内河 B 级航区。这标志着平陆运河航区体系全面确立，为船舶安全航行筑牢技术支撑。内河船舶航行区域根据水文气象条件划分为 A、B、C 三个等级，字母越靠前，风浪越大，对船舶的安全技术要求越高。平陆运河的航区体系呈现出清晰的梯度衔接格局，上游玉江段为 B 级航区，平陆运河内河段同样划为 B 级航区，两者无缝衔接。下游钦州湾河海交界区被划定为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意味着内河 A 级船舶经检验签注并配备装载手册后，可合法行驶到钦州港完成装卸货。此前内河船舶与海船技术标准不同，河船难以直接出海，随着航区体系明确，符合条件的内河船舶可经运河直航钦州湾海河交界区，无需中途换船中转，大幅提升物流效率。目前在海事部门登记具备平陆运河相当 A 级航区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覆盖多用途船、干散货船、集装箱船等多种船型，运力储备充足。
3: 近日，贵港市生产的一批53吨胶合板经向贵港海关申报放行后，由陆路转运至南宁港六井港区海关监管作业场所。这批货物将于9月16号平陆运河通航后，搭乘外贸船北港南宁博润号沿运河直达越南勤居港，这也是广西首批通过平陆运河出海的外贸货物。贵港海关提前联动各有关单位和企业，围绕跨境物流堵点、难点、报关单证规范等开展前置对接服务。
4: 我们主动对接企业，提前开展报关报检业务指导，夯实通关基础，保障货物在后续口岸快速放行。
5: 我们的货物主要出口东盟市场，平陆运河开通后，我们又多了一条出海线路选择，同时每个柜的成本大概能节约1000元左右，大大增强了我们前占东盟市场的信心。
3: 9月15号，由中央网信办网络传播局指导，自治区党委网信办主办的“何以中国运河之光”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南宁启动。本次集中采访为期4天，来自湖南、湖北、广东、重庆等8省区网信系统的代表与全国主流媒体记者，将深入南宁、钦州、防城港1线，实地走访调研平陆运河青年枢纽、起石枢纽、马道枢纽和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等地，并参加第23届东博会峰会相关活动。通过图文深度报道、短视频、现场直播等多元新媒体形式，全方位展示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在江海联运、外贸经贸、城市升级、文旅融合等方面的变革价值，生动讲述中国东盟互利共赢的合作故事。
6: 央广网广西频道将统筹全媒体平台，综合运用多媒体形式，推出一批有传播力、影响力的精品力作，让运河之光在网络空间形成声势、形成热点。
7: 我们将积极搭建起联动传播平台，做好全维度宣传报道，用笔尖、镜头和新媒体视角，讲好颠柜携手、向海图强的新时代

0: 故事，
1: 立体展现广西融入国家战略、服务对外开放、赋能区域协同发展的崭新的风貌，让更多的网友啊读懂运河之光，看见广西之变，感受开放之力，共同唱响新时代中国奋进的最强音。
2: 9月15号，在平陆运河即将建成通航之际，由广西新华书店集团打造的新华书店33号运河书城在钦州正式启用。
3: 新华书店33号运河书城坐落于钦州市人民路33号老街核心地段，总建筑面积约2000平方米，以运河在文脉、方舟起新章为设计理念，打造运河文化书香空间，融合阅读、文创、研学、文化交流等多元业态，依托书城新阵地、行走的温度、向海、世纪工程、平陆运河等一批平陆运河主题图书集中亮相，以人文笔触串联运河两岸风物古迹、百姓故事。
4: 向海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是一本图文并茂的主题图书，从古代历史、山河、乡土风情到建设匠心，然后再到向海图强，循着这6条脉络层层铺展，内容兼具文学价值、纪实价值和收藏价值。
5: 这本《行走的温度》让读者在了解这项工程的同时，也能够感受到这片土地的文化温度。书中还有一些比较精美的图片，让读者在阅读文字的同时，也能够欣赏到美景。
3: 2022年8月，平陆运河开工建设以来，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强化选题、统筹谋划，组织指导出版单位聚焦平陆运河重大主题，策划出版系列图书。目前策划的27种选题中，已有8种完成出版，系统梳理平陆运河历史文脉、工程建设、生态自然、百姓故事，立体展示这一世纪工程的时代价值、文化价值，生动讲好新时代运河故事、广西故事、中国故事。此外，11种选题书稿已进入编辑加工环节，其余选题正在组稿或创作之中。
2: 中国移动广西公司携手中移建设，为平陆运河量身打造无线网、传输专网与感知网3大核心工程，构建起覆盖船闸、航道、刀边坡、桥梁等全场景的陆水空天一体化监测感知体系。无线网专门服务于运河往来船只及沿岸居民。中国移动广西公司新建优化5G 基站103座，全程铺设光缆1100多公里，使平陆运河的5G 信号覆盖率达到97.05%。传输专网发挥着神经纤维的作用，沿运河两岸铺设总长达262公里的高速光纤专网，确保海量视频、雷达回波、水文测报等数据跑得通、传得稳。
6: 在算力加持下，船舶识别、视频分析等业务实现毫秒级响应，即便是极端天气、高并发场景，调度指令也能稳定通畅。
2: 感知网则如同运河的感官系统，融合了视频监控、船舶自动识别系统、雷达、水文气象监测等10多种技术手段，可实现船舶动态跟踪、船闸智能调度、航道水工结构安全监测、水文气象环境感知与沿线安防预警，为运河调度、运行养护及应急指挥提供实时数据支撑。
6: 项目统筹开展多轮现场勘察、实地工况复核、多主管部门联合现场会商等手段，为平陆运河顺利通航打下坚实基础。
3: 9月14号，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主办的蓝莓智慧农业技术交流研修班在南宁开班，来自中国、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6国的农业部门官员、技术骨干以及高校农业企业代表参加。本次研修班为期7天，设置专家授课、专题研讨、现场教学、实地观摩4大教学环节，邀请行业权威专家围绕各国智慧农业发展现状、人工智能赋能农业的应用场景与合作需求等方面展开授课，旨在搭建各国农业科技交流、产业对接务实平台，助力区域农业数字化转型与高质量发展。2025年，广西与蓝莓5国农产品进出口总额达239.5亿元。截至目前，广西已在蓝莓国家建成5个农业合作示范区，带动59家广西农业企业赴当地投资兴业。我希望学习中国的智慧农业 农业技术，比如如何运用人工智能种植作物、养殖动物、加工食品等。

0: 利用数字技术提高农业生产质量和效率，助力区域共同发展。
1: 下面请看简讯。
0: 9月11号，由自治区政府驻京办、广西社科联主办的“向海图强平陆运河壮美画卷”科普巡展在北京开幕。展出的平陆运河壮美画卷由52幅纪实摄影作品组成，采用上下分幅叙事结构，上半幅展现运河建设变迁历程，下半幅是拍摄于今年8月的最新画面。巡展将持续至9月20号。
2: 9月12号，2026中国东盟南宁城市媒体圆桌会在南宁举行，现场举行快意东南亚落地播出签约仪式，发布中国东盟南宁跨国媒体合作愿景。活动还设置中外媒体对话等环节，各方代表就平陆运河从黄金水道到合作纽带、中国东盟媒体共话区域发展新机遇等话题进行交流。
1: 今天上午，随着被网友称为青铜剑的 CRH380AM020 四型高速综合检测列车驶出玉林北站，南珠高铁玉层段启动逐级提速试验。今天共开行14车次，分别按8个运行速度等级逐级提速，后续最高检测速度将达到每小时385公里。青铜剑搭载先进的通讯设备、高精度传感器和智能摄像头，能更好地在高速运行中实时采集轨道、接触网、信号等关键数据，确保新建高铁各系统达到设计要求。9月10号至13号，以“山海相连，桂运萌动”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广西东盟青少年无人机足球邀请赛在崇左宁明举行。赛事采用3-3团体对抗赛模式，设置小学、中学、高职、大学3个组别，来自广西、港澳地区及东盟国家的91支队伍的青少年选手们，以手柄为舵、无人机为足，在空中绿茵场展开科技与智慧的较量，以赛会友、交流切磋，增进友谊。4集大型纪录片《平陆运河》今晚播出第4集《通江达海》，记录世纪工程接受的重重实战检验，一根拦阻索如何经受实船撞击试验考验，化解失控巨轮冲击，筑牢船闸安全防线，台风来袭如何依托数字孪生赋能调度迎战洪水侵袭，守住防洪安全底线，国内最大内河省水船闸如何完成油水系统调试，保障5000吨级船舶通过极端通航工况。本集完整记录世纪工程平陆运河从系统调试、极限考验到即将拥抱大海、连通全球的全过程。该片将于今晚20点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频道播出，广西卫视今晚21点30分，广西新闻频道今晚22点，总台综合频道9月17号22点30分重播。更多精彩短视频，请登录广西视听 APP 浏览。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敌人要在我们做垂死的挣扎，
1: 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2: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应。
0: 啊！
2: 这一切都是你没有设计的。
1: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唯我作证？
3: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凯唯一的出路。
4: 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舍得一切。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饮水也讲究，出现口渴已经是身体明显缺水的信号。经常这样会给身体带来伤害。平时饮水应少量多次，要主动喝水。成年人每天应喝1500到1700毫升的水，小朋友一天喝水量正常是在800毫升左右，而且最好是喝白开水。
6: 注意饮水安全，讲究饮水卫生。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关注天气。预计未来三天，我区仍多阵性降雨，其中今晚到明天，钦州、防城港、崇左、南宁、来宾这一带雨量可能达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雷雨，局地中到大雨。明晚到后天，桂西、桂北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有阵雨雷雨，局地中雨或大雨。大后天降雨减弱，桂北、桂西多云有阵雨雷雨，局地中雨或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接下来两天将迎来两件大喜事儿，明天平陆运河通航，运河沿线呢为阵雨天气，气温23到30度上下，风比较小，对通航呢没有明显影响。后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在南宁开幕，明后两天南宁城区布施来串场的阵雨呢可能会给盛会筹备和开幕带来一些麻烦，请相关人员做好应对准备。今晚到明天，全区林区都将是二级较低森林火险气象等级。环境空气质量，沿海三市和百色、河池、崇左为优，其他城市优到良。北部湾海面明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后天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大后天呢又是小到中雨，局地大雨。三天内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预计今晚到明天，南宁阵雨23到30摄氏度，柳州阵雨25到32度，桂林多云转阵雨24到32度，梧州阵雨24到32度，北海阵雨转多云25到31度，东风3到4级，防城港阵雨25到30度，钦州阵雨24到30度，贵港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玉林多云转阵雨24到32度，百色小雨23到30度，贺州阵雨24到32度，河池阵雨23到31度，来宾中雨转阵雨23到31度，崇左小雨转多云24到29度。今晚到明天，南宁阵雨23到30度。

0: 员要在我们国度做垂死的挣扎。
1: 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0: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鬼。
2: 啊！
0: 这一切都是你给我设的局。
2: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为我做证？
0: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凯唯一的出路。
3: 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4: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舍得一切。
5: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

0: 好，
1: 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0: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今年以来，高水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提速，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广东北部山区持续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1: 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
0: 美国总统称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伊朗方面表示，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不会与美国谈判。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3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1: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我国陆海统筹连通国际国内重要的交通、物流、产业、贸易走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高水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提速，有力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明天即将通航。目前，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经顺利通过验收，已具备通航条件。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它的建成通航，开辟了西南地区通往东盟运距最短的水运大通道。
3: 相比传统路径出海，平陆运河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改写了西南地区曲线出海的历史格局。
2: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

0: 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于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各有关方面要齐心协力，把这一标志性工程建设好、运营好。
1: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西部陆海新通道作出重要批示和重要指示，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通道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实现整体跃升，正在加速从传统上的交通运输通道升级为交通、物流、经济深度融合、沿线产业紧密协作的经济贸易大通道。
0: 今年以来，从基础设施到物流效率，从产业融合到对外开放，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水平建设全面发力。就在这几天，陆路核心段黄白铁路的核心控制性工程洪水河铁路大桥正在冲刺河龙，建成通车后将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关键铁路衔接点。黔桂铁路增建二线项目提速建设，铁山港西港区两个十万吨级泊位通过交工验收。随着中老泰货运班列常态化开行，中越跨境公路班车班期加密。目前主通道运行线路已通达全国18个省区市166个站点，辐射1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近600个港口。截至9月10号，通道班列累计集装箱发运量已近600万标箱，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运行的全新阶段。高效联运网络带动西部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当前通道平均运输时效较传统江海联运缩短60%以上，运输货物品类扩充至1100余种。云南鲜花、甘肃洋葱、重庆柑橘等西部特色农产品3至5天即可直达东盟市场。东南亚榴莲、巴沙鱼、特色饮品等消费品通过冷链班列快速进入中西部消费市场。
2: 这条通道不仅深化了越中互联互通，更构建起中国与东盟稳定的供应链网络，为区域贸易往来创造了实实在在的便利。
0: 统计显示，上半年通道带动西部地区进出口同比增长20.3%，其中对 RCEP 成员国进出口增长25.3%。今年5月升级开行的欧亚快线，实现汽车零部件、医疗器械等100余种高附加值产品多式联运直达欧洲，高附加值货类占比较开行初期提升47%。与此同时，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物流畅通正推动沿线从过路经济向落地经济升级。云南富宁港依托平陆运河对接出海口，绿色铝产业向海布局产能。广西钦州依托枢纽港集聚临港产业集群，上半年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38.7%。贵港推出航运千帆计划，沿线船厂加紧建造5000吨级货船与新能源船舶。
3: 新接的订单大概是19艘，新能源船舶呢比往年增长了50%左右。
0: 通江达海起新城，未来5年是西部陆海新通道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攻坚期。紧扣“十五五”规划，建设好、运营好这条国家战略骨干通道，有效衔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必将推动西部内陆腹地大步走向对外开放前沿，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4: 广东是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后踏入的第一个省份，在粤北群山间，广大红军指战员英勇奋战，不怕牺牲，成功突破国民党设置的封锁线。如今的粤北山区持续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前不久，在广东省韶关市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新一批13件长征时期的珍贵革命文物入柜展陈，更加完整地呈现了中央红军长征过境粤北的历史脉络。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主力部队转战粤北，在韶。

0: 关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1: 这些珍贵的文物向我们讲述着红军长征经过广东期间的英烈事迹，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为我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注入了不竭的精神动力。
0: 岁月流转，粤北大地对长征精神的传承从未停歇。如今，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东段建设沿途铺展，长征历史步道、铜鼓岭烈士纪念碑、红军长征临时指挥所旧址，一处处红色遗迹串珠呈现。长征数字化体验基地和长征研学基地相继落成，为参观者带来沉浸式体验。今天的粤北山区敢闯敢试，不断开辟新的发展路径。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唯一的国家级数据中心集群承载地，韶关实现了对广州、深圳、香港等地毫秒级响应。目前上架算力超4.5万匹，成为华南地区最大的智能算力集聚区。今年3月，国内首个陆空一体智能网联综合性国家级测试基地南方试验场启用，智能网联汽车和低空飞行器共用一座试验场，推动车、机、网、空一体化研发测试。15-5期间，韶关还将同步推动冶金、装备制造等传统产业提质升级，大力发展绿色工业、现代农业、文旅康养等绿色产业，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2: 韶关将以15-5规划为发展蓝图，全面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长征精神的指引下，走出一条生态优美、生活富足的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让革命老区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0: 9月15号，米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米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0: 8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投资加快向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集聚。前8个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2%，比1-7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累计增速连续3个月在加快。
4: 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8月份的新动能对于规模以上工业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提升，为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0: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8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就业物价保持总体稳定，发展质效稳步提升。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7.2%，我国以更低的能源消费支撑了更高质量的增长。下阶段，国家将强化宏观政策调节，着力扩大内需，推进产业升级，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

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

0: 今年以来，我国扎实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持续改善。
1: 农村公路是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截至目前，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470万公里。在河北省赞皇县松会村，新修道路工程正在加紧施工。原来村民出村进村只有一条狭窄的老路，大型车辆进不来，农产品外运和游客进村都受制约。新路通车后，将彻底消除交通梗阻。今年以来，当地共投资4000余万元，对28.7万平方米道路实施硬化并安装路灯。
2: 这段路修通后，可以串联周边3个乡镇、16个行政村，彻底改善了周边农民出行、农产品外运和观光旅游业的发展。
1: 今年各地立足乡村特色产业需求，精准补齐生产性基础设施短板。养牛是安徽省太湖县群众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今年当地统筹投入约3000万元乡村建设资金，推进省级保种厂、有机肥加工厂两大重点基建项目。在百里镇，占地4000多平方米及标准化牛舍、种质资源档案库、疫病防控室、饲料储备库于一体的现代化保种厂正在加快建设。
3: 条件比以前好多了，关键是能接入全省畜禽遗传资源远程监控系统，保种、繁育、科研、防疫等等这些工作都搬到了线上平台。
1: 既要赋能产业发展，更要提升民生温度，生活性基础设施也是今年推进乡村建设的重点。山东省沂水县今年加大资金投入力度，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在下如林村，一处暖心食堂将在2个月后全面完工，投入使用后可同时容纳60多人就餐，将解决村内独居、高龄、行动不便的老人做饭难、吃饭愁问题。最新数据显示，

0: 直接，至今保留着明清时期的古韵风貌，并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遗产保护优秀奖。但把时间拨回到20世纪末，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
1: 这条街你要给他自己中国警方是装轮差车了。
0: 老街不仅环境差，而且房子多为木结构，管线老化，安全隐患重重。2001年，仓桥直街启动保护修缮工程。在修缮过程中，当地并没有简单的将居民迁出搞商业化开发，而是留住居民，改善民生。
2: 留住我们仓桥直街这个历史的底色，又要呢就是切实的就提高我们居民的一个生活环境，让这条古街呢既留得住古韵，又留得住人间的烟火。
0: 绍兴拿出了绣花功夫，拒绝大拆大建，而是聚焦细微之处。从统一规整裸露的电线，到修复门斗疏通管道，这种微改造精提升的模式，虽然耗时耗力，却调动居民参与保护的积极性，最大程度保留了老街的历史真实性、空间完整性和生活延续性。如今仓桥直街仍保留原居民800多户。曾经零散闲置的老台门，如今化身艺术馆、非遗工坊，不断提升历史街区的文化吸引力。
3: 在仓桥直街这条古老的小街里，我能深深地体验到绍兴本土的古老文化，同时还能感受到现代气息。
0: 留住历史文脉的同时，绍兴还推出古城青年创客专项政策，通过减免租金、创业辅导等措施，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来到这里创业。
4: 我们也希望呢，有更多的年轻人可以热爱我们的绍兴的传统文化。虽然这条街它是历史越来越悠久、越来越老，但是

0: 古城风貌与现代生活相融相生。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发布

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降幅继续收窄。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一至八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46.53%和67.64%。截至今年八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今天，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对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开展行政指导，要求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与竞争风险，共同营造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通知，为促进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加快进入临床，我国将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省级医保部门可以对医疗新技术新产品提前开展价格预立项工作，待正式获批后可快速完成价格立项。国家标准委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共牵头制定可穿戴电子设备与技术、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国际标准214项，为全球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今天，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论坛以“数联上合，智企未来”为主题，共商形成数字经济合作清单，涵盖数字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能源等10余个合作领域。2026长江文明论坛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论坛以跨越江海、文明互鉴为主题，聚焦长江文明与世界大河文明的交流互鉴。论坛期间将启动长江之约文明对话国际传播主题活动，并同步举办世界大河歌会、世界大河诗会、长江文化探访交流及非遗展示等系列活动。今天14时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今天，2026年百万英才星海南四城同伴校招活动在陕西西安启动，这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以来首场高规格省外组团引才活动，共提供海南省内岗位7600余个。活动后续还将在成都、沈阳、北京举办。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以及联合国外空司14号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交接仪式。中国将嫦娥六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被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并将在此进行永久展出。中国代表表示，中方此举是以实际行动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中国愿同各国分享航天发展成果。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总干事朱马表示，中方此举具有重要意义，体现了中方对联合国推动国际社会应对共同挑战作用。

0: 用的支持。联合国外空司司长霍拉麦尼表示，期待月壤在维也纳继续讲述人类探索月球的故事，推进外空全球治理进程。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发文称，伊朗迫切希望与美方达成协议，美国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特朗普还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今天表示，不要被美方针对谈判发出的混乱信号所干扰，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伊朗不会与美国进行谈判。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发布关于伊朗战事的报告称，伊朗战事已造成美军先进武器出现战略库存短缺，并暴露出先进武器弹药补给方面的工业基础瓶颈。报告称，伊朗的袭击造成美军在科威特、巴林、约旦等国的军事基地数百栋建筑及其他设施受损或被毁，50多架军机和无人机遭到损坏或摧毁，并导致美军方在该区域启用其他补给枢纽，物流周期变长。报告还称，伊朗的打击导致美国在伊拉克、科威特、沙特和阿联酋的外交设施遭受约1.84亿美元的损失。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发表通报，谴责美以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通报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强调冲突各方必须履行国际人道法义务，如违反可能将承担包括战争罪在内的国际责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4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塔伊兹省等5个省发动了54次空袭。胡塞武装还在萨达省上空拦截了数架沙特战机。胡塞武装14号还称，该武装向位于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导弹和无人机，给该基地造成重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今天称，海米斯穆谢特等多地民用目标遭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造成多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14号称，俄军在哈尔科夫、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方向持续推进，又控制3处居民点。俄方还称，对乌克兰142个地区的后勤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乌方支持俄乌停止打击对方关键基础设施的建议，只要俄方停止打击，乌方也将做出回应，这一方案可以作为俄乌局势降级的初步举措。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日持续走高，今天一度突破5.02%，为2007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并提高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多方因素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把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8566，40087[]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

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 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好，你请坐。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66，400870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界，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0: 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

0: 长官，我有事想向汪处长汇报。
1: 汪处长现在在审讯室审问犯人，藤田长官现在正在使用这间办公室。
0: 哦，是这样，那打扰了。

0: 杨处长，
1: 怎么回事啊？不敲门不打报告，你要干什么呀？
0: 杨处长，我有情况向您汇报。
1: 有事找王处长说去。现在76号红人是他。
0: 阿成先生，让我把这个交给您，可不是汪处长。

0: 去查，跟我有什么关系？
1: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只是看样子阿成先生好像不太想让汪处长知道这件事。
0: 不想让他知道？
2: 有点意思。
1: 也有道理，这件事一出，风头都让汪处长给抢了，您是应该做点什么。

找人到后门集合，小点声，我马上过去。 你什么时候跟阿成这么熟了？

王天峰为什么要出卖我？对呀，为什么？当然是因为于曼丽身上的密码本。于曼丽身上的密码本很重要，她宁可牺牲自己的命，也要保住那个密码本。那郭麒麟呢？ 郭麒麟死了，他为了掩护真的密码本，上线说他身上的那个是备份。谁是你的上线？王天峰吗？王天峰。 是我老师，他出卖了我。那是明楼吗？说，说出来，说出来会好受。

0: 你要找谁？
1: 你把门给我打开，我要见明楼。
0: 等一下，
1: 我要见汪满春。
0: 等一下，我得通报。
1: 让开，让开，给我让开！我要见汪满春。
2: 快快快快！
3: 杨处长，
4: 杨处长，杨处长。

0: 梁处长，梁处长，您看，
1: 这大臣搞什么？
2: 报告梁处长，里面发现一间密室，有电台。
1: 走，把这儿都收了。
3: 是。

0: 全都带回去。是。进来。
1: 有什么事？啊，滕连长官，我有什么事就直接说出来。
0: 我先出去一下。不必，坐下来一起听听吧。梁处长，现在没有什么可回避的。
2: 你有什么心情况，就向我和明长官一起汇报吧。刚才我接到线报之后，我们行动处果断出击，从毒蝎的面粉厂当场起获了电台和密码本，还有部分没来得及销毁的电文。
0: 电文内容呢？
2: 正在抓紧破译。
3: 不过初步可以断定，都是跟第三战区来往的电文，跟第三战区这次更换密码本的行动有关。好极了，
4: 不仅是当场抓获，现在物证也有了。梁处长。
3: 你来的正好，梁处长，刚刚赶去搜查了毒蝎的面粉厂，发现了不少有价值的东西。你去搜查他的面粉厂？
2: 什么意思？我不能去吗？谁让你去的？什么叫谁让我去的？我干我的工作，还需要你批准吗？擅自行动，连个招呼都不打，
3: 我对你的工作方式表示质疑。
4: 您瞧瞧，您瞧瞧，滕天长官、明长官，你们都瞧瞧啊！汪处长这一进门，不先问我搜查到什么线索，反而问我为什么要去搜查。
3: 怎么着？
4: 我端掉一个抗日分子的窝点儿，还需要向你汇报？
3: 这个案子是我负责的，什么时候去哪里怎么查，我自有安排。
4: 梁处长连招呼都不跟我打一声，就擅自行动，你想干什么？打草惊蛇吗？
2: 姓汪的，你少跟我玩这套诛心论。 76号又不是你一个人的76号，你也不是我的长官，我们的长官就在这儿，就算我要汇报，也跟二位长官汇报啊！你装什么大头蒜呢？啊，
0: 够了，吵够了没有？还狮子呗！

0: 你负责密码本这个案子，不代表只有你一个人可以去调查。我反复给你强调，要学着团结合作，要懂得以友善之意对待同僚，尤其是你的合作者。怎么就是做不到呢？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一个人在审问，一个人去调查，这不是很好吗？有必要发火吗？而且还是在明楼面前，梁处长。 工作态度积极，主动去搜查线索，帮你分担责任。你不但不领情，还与他争执，这一点上，你确实不如梁处长。
1: 是我不冷静，我检讨。
0: 不是向我检讨，你应该向梁处长表示歉意。

0: 刚才说的还不够清楚吗？我让你把全部情报转交给王处长，由他负责整理和分析，以后再决定下一步行动。
1: 不是，我的情报给他，是的，有什么问题？
0: 没问题就好，现在去执行吧。
2: 是。
0: 好了，说正题吧。那个毒蝎审问的怎么样了？
3: 晕过去几次，但是还没有问出我们想知道的东西。
0: 真是块阴骨头。
3: 不过明镜已经到楼下。
0: 他来了，你有计划吗？
3: 当然，您就等着看好戏吧。
4: 你们让我进去，我要见明龙，我要见汪满春，我是明龙的姐姐。

0: 王小姐，您好啊，明达董事长。刚才门卫给我打电话，说您亲自到76号来要见我，我还真是吓了一跳。
1: 王小姐，我本来是不应该来麻烦您的，但是我家明楼最近实在是太忙，人也不知道去了哪里，我是不得已才来找您的。哦。
0: 那我就不知道了，明董事长今天来找我，到底有什么事呢？王小姐，我刚刚从苏州回来，就听说我家明台不知道是犯了什么错，竟然被抓到你们76号里来了，还被套上了什么抗日分子的名头。您知道，我家明台虽然顽劣，但他一向胆子小，是做不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来的。你们一定是搞错了，
1: 是吗，明达董事长？
0: 你究竟是真不懂事呢，还是装不懂事？哼！我告诉你，你最好搞清楚，明台被我抓到76号来，有事实、有证据。他可不仅仅是你说的顽劣之徒，你想要带他走，没那么简单。况且以他现在的身体状况，恐怕他是走不出去的。你把他怎么样了？
1: 我想把他怎么样？
0: 就能把他怎么样？不过你那个宝贝弟弟还真是，一身贱骨头，我怎么敲打都敲打不醒。你看看，我说好好的一双皮鞋，愣是被他给弄脏了，溅回一身血。
1: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王曼春，你这个畜生！
1: 骂我？骂我有用吗？骂我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要不这样吧。 你把我这双鞋擦擦干净，我或许可以考虑让你见他一面。怎么样？不擦是吧？对，这才是你明大董事长做事的风格，宁折不弯。

手指上一根一根拔下来，十根手指甲一根不剩，通通都是连根拔起。您数数，还有这张手帕，明董事长，您还记得吗？娘，我一针一线在上面绣了一对并蒂莲花，送给我师哥的，可他却被你一刀剪成两段。今天

你是救不了他了，收尸还是可以。放心，我一定会给你这个机会，就看在你跪下来求我的份上。顺便告诉你一声，这个东西我是出于一片好心才给你留下的。等明台执行了死刑，你连他的灰都找不到，留着做个念想。

0: 明先生，你家大姐跑到政府机构闹成这个样子，实在令人非常难堪。现在，任何人只能请您下去劝一劝了。
1: 当然，我家的事，当然应该由我来出面，给您和汪处长添麻烦了。

0: 唐厅长官，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如果真的把民警刺激的精神失常，以明楼现在的身份，会让我们很难下台的。
1: 唐厅长官。

0: 你还好吧？我好不好？你还在乎吗？明台到底怎么样了？
1: 我会想办法的。
0: 想办法？你想什么办法？你说给我听听。

0: 他的事情很复杂，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你先回家去，回家去等我的消息，不要再逼我了，好吗？明长官，我求求你了，看在义母同胞的份上，你把我也抓起来吧，你把我也抓起来吧，让我去替明丹死，让我去替明丹死，明长官。
1: 大姐，有什么话我们回家去说。走，
0: 我不回去，明天在这里，我哪都不去。大姐，我请你回家。家，家在哪儿呢？家里的人呢？人都在哪儿呢？ 王曼春这个畜生，他要杀你的弟弟，你都不知道救他，大人，你的血性哪里去了？你还是不是明家的男人？大姐。
1: 大姐，他可是有苦衷的，你千万别这样。他能有什么苦衷？我今天才知道，你就是一个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投机分子。你自己想想，你在家里怎么跟我说的？不说的。
2: 大姐，大姐。 如果不是我坐在这个位子。

0: 你现在还能站在这里跟我讲话吗？你早就被抓进去了，你求我什么？如果你今天晚上就进去，你还想让我怎么样？你要我怎么做？我要怎么做才能趁了你的心？我告诉你，我早就受够了替你们收拾这些残局。大姐，
1: 别叫我大姐，我没有你这个弟弟，我没有你这个弟弟。
0: 你说什么？你没有我？大姐，你清醒一点，我们才是亲姐弟，你清醒一点好不好？明台什么人？一个来历不明的人而已。我们养他，养大他，教育他，到头来他做了什么？他居然要杀我！如果不是我临时改变了行程，我早就已经死在他的枪下了，你知道吗？
1: 我不会的，明台不会要杀你的，你一定是搞错了。
0: 是你搞错了，大姐。他走到今天这步，都是因为你。惯他，让他任由性子胡来，才干出今天这种无法挽回的事情。你以为我不想保他吗？可是保了这么一个忘恩负义、是非不分的东西，我们会是什么下场？是，到时候我这个官做不成，我无所谓，我不在乎。我是怕他把大姐你，把我们明家拖累得万劫不复。到时候我们怎么向明家的祖宗交代？你告诉我，
1: 明长官，难道你就不救他了吗？我们怎么对得起他的母亲？
0: 好，我可以救。不在乎明家的未来，你也无所谓。只要你告诉我，我现在就替你救。你说呀。

我想答应父亲，我不能。阿成，送大姐回家。大姐，回家。

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

明先生，事情闹到这个地步，我表示非常的遗憾。回去好好安抚一下吧，别让明董事长太过伤心了。因为稳定大局所做出的牺牲，我表示敬佩。

我知道你伤心，到现在你还没有看清楚吗？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们两个人是真心爱着彼此的。 爱你，你也不要再抛弃我了。

0: 这个男人，闹了半天，姓汪的是为了这个呀。追男人追到这个份上，够新颖，够别致。朱小姐，学着点吧。 什么事儿？说吧。
1: 阿成先生临走前说，晚上想约您见一面，地点约在您家。
0: 嗯，知道了。

0: 小心点。
1: 两位请。

0: 怎么样？明董事长只是过度伤心和激动，休息一晚应该就没什么事了。
1: 麻烦你了，苏太太。
0: 这交给我吧。你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1: 放心吧，我都已经安排好了，马上就走。
0: 小心点。
1: 出了这种事，你不知道毕碧贤，你到我这儿来干嘛呀？
2: 碧贤已经顾不上你，我来是找你帮我办件事情。
1: 你不说我也知道什么事儿。明台现在在汪曼春手里，想要放了他，我实在办不了。谁说让你放了他？
2: 那你来找我干嘛呀？
1: 杀了他！你疯了吗？你们明家不救他也就罢了。
0: 可以不能，我可都是国字辈的，都是国字辈的。那你想想，我们为什么杀他？南田洋子身上，明台，对，明台现在已经不是国字辈的，他投靠了共产党。
1: 而且上次刺杀目标根本就不是南田洋子，他真想杀的是我大哥。他可是你们明家从小养起来的呀，他真下得去这手啊？
0: 他这次落在汪曼春手上，绝对撑不到底。
1: 哎，他已经撑得够久的了，他要真想害你，早就招了，受这罪干嘛呀？
0: 你太不了解他了。 他在等机会，他在等一个可以和汪曼春谈条件的机会。我敢断言，过不了明天，他一定把我和我大哥咬出来。我们一旦倒霉，你想，下一个会是谁？

0: 赶紧捞出来送走吧，毕竟是亲兄弟。
1: 你傻呀，如果这次我们把他救出来，谁敢保证他下次不会再对我们下手？

0: 处长，杀了他其实是在救你自己，
1: 可他人在汪满春那儿，我总不能冲进去打死他吧？
0: 去找藤田方正。
1: 谁？藤田方正？他现在跟汪满春穿一条裤子，我去找他，他能帮我？

0: 明台他竟是共产党，是，他亲口承认的。这口供上有他的指印和签名。明台是汪曼春审问的，他在做什么？为什么是你来送这份口供？因为汪曼春他压根儿就不会把这份口供交到您的手上。
1: 你的意思是说，明台其实早就招供了，但是汪曼春却一直掩盖事实，没有汇报到特高科。是的。为什么？因为汪曼春就没想真正要明台的性命，他想要的是这个。 这一张是今天下午您离开七十六号以后拍的，这一张是今天晚上刚刚拍到的。汪曼春很清楚，明台要是真的死了，明家一定不会放过他，他跟明楼就永远也不可能了。他是设计了一出苦肉计给您看。 一旦等到时机成熟，他一定会千方百计地把明台给救出来，还明家一个人情，以便缓和他跟明镜之间的关系，好让明镜答应他跟明楼在一起。

0: 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燃气电池选华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2: 哎，怎么这么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

0: 专门全家了，钙和硒，还有种维生素微量。你看我，每天就吃口。李优这工厂是30、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啊，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08760，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经常便秘，认准相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平台再也无法回到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2: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3: 哥。
4: 是
5: 汉奸吗？
6: 好你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4: 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我是哪边的？
7: 我就得有内奸。
4: 你要证明给我看，哪怕是去送死。

0: 请播送九月十五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4至1.2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4至1.2米的清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28.5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8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28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7.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28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8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28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8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7.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7.5摄氏度。
1: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4: 清水活动是我们拥抱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5: 底拍集合，全民开打，2026梨泉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沁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挥拍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梨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

0: 等你一起开球。
1: 古里雄酒，传承陶钢琴好工艺。
2: 55年，一路守护，一路相伴。花红药业始终用心守护生命健康，陪伴每个家庭安心向前。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11: 400-870-856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2: 妈，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11: 400-870-8566，400-870-856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11: 400-870-856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

味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明台要是真的死了，明家一定不会放过他，他跟明楼就永远也不可能了。他是设计了一出苦肉计给您看，一旦等到时机成熟，他一定会千方百计地把明台给救出来，还明家一个人情，以便缓和他跟明镜之间的关系，好让明镜答应他跟明楼在一起。
1: 望着大好前程不要，去冒这么大的风险，只为讨男人欢心吗？梁处长这个说法，恐怕有点耸人听闻吧？
0: 一点也不。女人和男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她汪曼春一个女流之辈，奔前程能走多远呀？还是攀上明楼这个高枝儿更加稳妥。这件事情我也一直觉得蹊跷。我抓过很多人，不怕死的有很多。

0: 杜小姐，这么晚了，你来干什么？刚结婚了一条密电吧，我来找汪处长。
1: 汪处长，他好像去政府办公厅了。那我给他打电话吧。
2: 哎，你们干什么？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给我带走！
0: 杨处长，您这么晚了来干什么？
3: 我干什么还要跟你汇报啊？
4: 杨处长，这个犯人可是汪处长正在审讯的要犯。

0: 这是小叔子吧？都审了这么长时间了，问出什么东西来了吗？不管有没有结果，都必须得帮处长。
1: 我现在就要执行他的死刑。
0: 换身衣服，让他死得体面点儿。
2: 是。

0: 梁处长，梁处长，你听我说，梁处长，
1: 执行特高科的制裁命令，处决这个共党分子。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了？
0: 他怎么成共产党了？
1: 他不是吗？我怎么觉得他是呢？
2: 他是军统的人，汪处长说过。汪处长，整个76号发号施令的，难道只有他汪曼纯一个人吗？
1: 我告诉你，我在执行公务，谁敢阻挠，军法处置。

0: 战争进行到现在这个样子，无时无刻不在苟延残喘的活着。为什么连点酒都不能喝？我一直认为，总有一天，我会被自己信任的人杀死。
1: 师哥，师哥，你不能喝了。
2: 你知道吗？我现在都不敢闭眼，因为我一闭眼就会看见自己的尸体躺在那个冰冷的水泥地上，而凶手就在离我很近的地方，我都能看见他的脸。现在我知道了，这张记忆中模糊的脸，应该就是明代。
0: 放心吧，这个噩梦已经过去了。
2: 可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总是全心全意的对待家人，
0: 他们还是要欺骗我？他们利用我，背叛我，甚至要伤害我。是，他们虽然是你的家人，但是他们并不理解你。
2: 根本就不明白你为他们做的这些事，你又何苦为他们继续痛苦下去呢？满春，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你知道，有些事情无法改变。你知道，对于我来说，血缘很重要，我对家人的情感也是割舍不掉的。而难就难在，这些事情我已经不知道怎样去了结，才能做到两全其美。 跟我大姐养大的明白，他居然要杀我，他要亲手毁掉我们明家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产业。现在我大姐为了保他，居然也要跟我翻脸，我还剩下什么？一无所有。现在我的信誉已经丢光了，我还能信谁？我谁都不能相信。

0: 只要有我，就算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背叛你，我也不会。 之前确实怀疑过你，但那也是出于我职业的本能。即便是如此，我也只是想帮你撇清与这次事件的所有关系。否则，日本人一旦介入了，那就没有挽回的余地了。以日本人指鹿为马、混淆黑白的手段，你到时候怎么能全身而退呢？
1: 虽然撇清了关系。 我真的不知道应该庆幸还是伤心。兄弟啊，我待他如亲兄弟一样，到头来他却对我势同水火，反常常。所以关于明太。

我再跟他说两句，别给我耍什么花样啊！有外人呢，必死无疑了，还能耍什么花样？毕竟看着他长大的，临走了，怎么也得送送他吧。

既然已经到了这一步，就站稳了，好好走。

0: 华启银行39号保险柜，我给你存了50根黄鱼。
1: 我就是太相信你们了，现在已经没法回头喽。
0: 不，你现在是浪子回头。
1: 你可不能过河拆桥，半路上把我给扔了。你们可答应过我，要扶我上位的。
0: 当然，等着瞧吧。76号，马上就会改天换地了。

0: 哎，福生。
1: 你好，女士，有什么事吗？
0: 昨晚跟我一起来的那位先生呢？
1: 先生，对不起，我没有看到。
0: 啊，谢谢啊。
1: 不客气。
2: 文春，不吃早饭就走吗？
0: 师哥，我还以为你走了呢。
2: 你喝醉了，我怎么能把你一个人丢这里呢？吃点吧，吃了我们一起去上班。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我们一晚上，你可算回来了。我问你，我的犯人呢？
1: 被梁处长强行带走了。
0: 你，
2: 汪处长，汪处长，
3: 怕什么怕？我知道了。
0: 梁正春，我的人呢？
2: 你的什么人呢？
0: 你少跟我装蒜！明台呢？你把他藏哪儿了？

0: 我说清楚，你凭什么杀了我的人？
1: 谁是你的人？我杀了谁呀？你要的人就在这儿，少了谁你给我指出来。
0: 你杀了我的犯人。
2: 笑话，犯人就是犯人，还分你的我的？
1: 这是76号，你以为你是土匪头子坐地分赃呢？
3: 我知道你是怪我杀了你未来的小叔子，
1: 我也是替你着想，
3: 我杀了他，
1: 你省心又省力，明长官是不会怪你的。
0: 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情直接关系到新政府的安全？
2: 我怎么觉着我杀一个抗日分子，新政府会更安全呢？
0: 你毁了我！
2: 这话应该是我说。
1: 您现在是76号的红人了，我算什么呀？无非就是去搜查个面粉厂，或是替人执行个枪决。可76号每天都在杀人，每时每刻都在消灭抗日分子。难道说我每杀一个，就要向你汪大处长汇报一个？我是接到了藤田方正长官亲自下的命令，要求枪毙这个犯人。
4: 我也想知会您一声，可是昨天晚上我满大街的找您，就是找不到啊，汪大处长。我替你完成了任务，你不但不领情，还来怪罪我，指责我。你这样做不太厚道吧？
1: 你我两个人明里暗里斗了这几年，虽然我不想承认，但是这一局你的确赢了，赢得非常漂亮，一举抓获军统上海镇2员大将，其中一个毒蝎还是你的小叔子，你就等着上面论功行赏吧。
0: 梁仲春，你说你杀了他，对你有什么好处？
1: 我杀明台，就是想证明一件事情：我梁仲春在76号说话还管用。
0: 你就为了你这点可怜的自尊心，你牺牲掉这条线索？你知不知道，明台身上还有背景可以挖？
2: 明台要是个软骨头，他早就开口了，你留着他毫无益处。
1: 汪大处长，看在你我同僚一场的份上，我真心的要提醒你一句，日本人现在重用你，千万别得意忘形，小心被人设计。

0: 我们回家吧。明太在哪儿？大姐，我们回家再说这事吧。我问你，明太在哪儿？放心吧，他回家了。
1: 明楼呢？他怎么样？
0: 大哥去上班了。这个混账东西，他就知道上班。他也只能去上班了。他又不敢来见大姐您。你回去告诉他，没有我的允许，不许回家。
1: 哎，知道了。

0: 喂，
1: 王署长，
2: 你还在追查明台那个案子吗？
0: 藤田长官，这个案子还有很多疑点，我们绝对不能放过。还有，我先
2: 放下明台这个事情吧，我们现在应该把精力放在对第三战区电台的侦听上，否则你得来的密码本将毫无用处。做事要分清轻重。

平台的事情，大哥已经安排好了，您就放心吧。他竟然敢打我！对我们的监视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大姐，这段时间你一定要注意，就算外出，也千万别引起别人的怀疑。他竟然敢打我！ 最重要的是，就算您在家里，也一定要让外明台已经过去了。咱们家里有眼睛，不安定，你懂吗？他竟然敢打我！大姐，大哥已经知道错了。 咱能不能不提这事儿了？我刚才说的事情很重要，你到底有没有记下来？

0: もしもし、藤田です。国民党の動きに関しては現在引き続き調査をしております。
1: 報告します。

0: 你们竟敢抓我，到底是谁下的命令？我要见藤田长官，我要见明
1: 老。住嘴！
2: 出てけ。
0: 高木，高木！
3: 梁处长，藤田长官刚刚下达了最新命令，从现在起，暂时由您接手汪处长手上的。

0: 你在偷看我睡觉。
1: 我喜欢看着你。
0: 不给你看。
1: 你不用不好意思，我都看护你好几天了。
2: 什么意思？
1: 你昏迷的时候，是谁一直照顾你的？
2: 不是黎叔吗？
1: 接着睡吧，你需要休息。
2: 我不睡了，他整天都不让我出门，我除了睡觉还是睡觉，都快睡成个死人了。
1: 不要胡说，我知道你一个人待在家里闷，特意买了一些花回来，让你感受感受大自然的气息。
2: 我整天都待在这个房间，都分不清现在是白天还是黑夜了。
1: 现在是黎明。
2: 黎明？
1: 你很快就要离开上海了。
2: 去哪儿？
1: 去北方。
2: 什么时候？
1: 等你这个伤员恢复到可以转移的时候。
2: 我现在已经好。
1: 哎，你别逞强。
2: 你会跟我一块儿去吗？
1: 我不知道。还有一点，我作为你未婚妻的身份太引人注目，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不能经常来看你了。
2: 我明白，你要服从组织的安排。

0: 这件事情不能责怪别人，只能怪我自己轻信。这个密码本完全是个圈套，皇军各部在第三战区破获的大量电文后来被证明全是陷阱，我方调整军事部署后进攻的时候遭受到了巨大的损失，太痛心了。
1: 王满春这次劫取密码本的行动绝不是那么简单，现在看来整件事的目的只有一个，坐实这份伪造的密码本就会导致我方在第三战区的大溃败。
0: 王满春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

0: 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55年，一路守护，一路相伴。花红药业始终用心守护生命健康，陪伴每个家庭安心向前。
5: 明代再也无法回头，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6: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7: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

0: 55年，一路守护，一路相伴。花红药业始终用心守护生命健康，陪伴每个家庭安心向前。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

0: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花红药业提醒您关注精彩内容。
4: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经典壮药配方，专业守护50年，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6: 2026年是平陆运河建设的第四年，134.2公里航道和3大枢纽全部建成，27座跨运河大桥也已顺利完工。西江水系的水终于翻越分水岭，流入钦江，奔腾入海。一条全新的水运大通道即将正式贯通。但对于运河的建设者来说，运河从无到有只是完成了第一步。如何让船闸每次能够精准调度数十万吨的水量？如何让一艘艘5000吨级船舶顺利进出枢纽？运河一整套系统都将接受一次最终的检验。工程师们等待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0: 广西南宁，第22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正在进行中。短短3天时间里，来自60多个国家的3260多家参展商汇聚于此，吸引超过22万人次现场参与。
1: 人们从中国各地以及东盟各国赶来，

0: 商品订单，也带来对未来合作的期待。
1: 我是来自老挝，就是我们有个小区专门做了这些棉的，像这个大象也是手工艺品，全棉。我觉得中国经济比我们国家的好得多，有机会来这边我就赶紧来的，把握这个机会。
0: 东盟，一个经济正在快速增长的区域，它由11个国家组成，总人口超过6.9亿，经济比重占全球约6%，已经连续多年和中国成为彼此最大的贸易伙伴。这里拥有年轻的人口，不断扩大的消费市场，以及丰富的资源。而中国则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制造体系。也正因为这种相互需求，一个巨大的产业链和贸易网络正在日益紧密地连接在一起。而如何让货物更快、更经济地抵达彼此，平陆运河的开通将会给出全新的答案。
2: 船要在闸室里面，等一下需要你们。
3: 那我在这里等就行了。
0: 在平陆运河尚未建成之前，300多公里之外的常州水利枢纽，这里马上要进行一项重要的安全保障试验。排水量5000吨的藤县一帆003号，满载矿砂驶入3号船闸，它将在这里为平陆运河一项重要的安全保障进行实地测验。船闸枢纽是运河中解决水位高差的关键，但它也隐藏着巨大的风险。一旦上游驶入船闸的5000吨级货船控制不好速度，撞坏下闸手的人字门，大量的水会毫无阻拦地冲向下游航道，那将是一场灾难。2024年，一艘货船在欧洲的一座船闸径直撞上了人字门。此次船闸事故对当地的运河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导致运河停运3个月。因此，平陆运河船闸的人字门必须有多重保护。早在建造之初，平陆运河就对人字门升级用材，选用更高等级钢材，加厚板材。一般船闸人字门能够承受30吨撞击就达到常规标准，而平陆运河将该项防护标准提升至100吨，但这还远远不够。今天的试验将验证的是它的另一重保障。
4: 现在仪器调试怎么样？
5: 现在所有仪器准备进去。
4: 好，我看一下。
0: 庄宁教授长期研究港口和水运基础设施的结构安全，这次的试验要用数据说话。
4: 我们这个设备呢，实时的监测我们这个船从撞到我们阻拦手那个瞬时的时刻的速度，然后在整个过程当中它的速度的它是怎么样去衰减的，这样一个全过程它会把它实时记录下来。
6: 好的，等一个通知啊，哨子一响就准备开始。
0: 试验即将开始。今天的主角从水下缓慢升起，停留在1.2米的高度，这根钢缆将成为阻拦失控船只的关键。
6: 试验开始。
7: 一帆003准收到。
0: 通常情况下，货船入闸必须按规定停靠在指定位置，做到这一点依靠的是船长对动力系统的准确操控。但是今天船长将会故意关掉动力系统。
6: 船头位置比较合适了，船尾偏南了，慢慢调整。
7: 收到。 OK。
0: 这是全世界船闸最不想面对的恐怖瞬间，再坚固的人字门都无法扛住数千吨级载货船只的撞击。船只以失控的速度撞向钢缆，此时一个巧妙的设计开始发挥作用，拦阻系统将船只巨大的惯性动能转换成配重快的

0: 智能，在配重缓慢升起的过程中，危险被一点点的吸收化解，失控船只被这根钢缆拦了下来。
1: 怎么样，数据收集的正常吗？
2: 完毕，
3: 就是我们那些数
2: 步步步步
1: 船的运行规律啊，然后它最后停止的这个距离啊，和我们最初设想的一些都是很符合的，说明我们这个装置从理论到实际运用都得到了一个相互验证。
0: 试验成功，将来这套拦阻索系统会被安装到平路运河的船闸枢纽中，实现它对运河的又一重安全保障。最好的结果就是所有风险都被提前预判。在每一个超级工程中，真正的安全并不简单地来自某项技术，它来自工程师对每一种风险的预判，并在建成之前就已经制定了多重防范保障。与此同时，另一个试验也在平路运河入海口的海域紧张的测试中。一艘装满5000吨煤的货船准备离岸起航，这不是普通的运煤船，它的船身贴满了几十个探测器，而此行的目的地是几公里外的钦州港。在中国的试航规范中，内河船只是绝不允许进入到海洋这个复杂的环境中航行的。这其中不只是驾驶经验的原因，还有船只自身是否具备足够的抗海水腐蚀和抗风浪能力的诸多因素。而平路运河是一个例外，它的终点正是钦州港这一面向外海的自然环境。最后的几公里是否能够确保内河船只安全航行，只有通过实船测试来证明。
4: 停了车以后不倒车，就它的惯性
5: 好像是吧，
6: 不动。
0: 今天的试验包括大角度转弯、直线加速、行驶中突然失去动力等多个科目，综合考验内河船只在海洋环境下船体的结构稳定性。
7: 520公，现在是要马舵，现在是要马舵。
0: 对于内河船只来讲，更宽阔、更深的海域，其实有着看不见的风险。这是首次5000吨级内河货运船驶入钦州港这片海域。试验必须小心翼翼，32个应力探测器实时收集船体形变数据，通过应变仪器转化为计算机可读取的数字信号，为计算机分析提供真实数据支撑。
4: 风浪条件前期比较
3: 啊，是吧？你看什么，连动都没动，两转，再走一走。
0: 一天的测试告一段落，试验船舶还将在这里持续进行2周的综合测试，收集的数据将成为参考，为即将开通的平路运河江船进入大海进行安全航行评估、 A 级航道划分和立法做准备。这些数据将创建中国最新河海联运标准体系。而标准从来不只是技术细节，它决定一条船能走到哪里，也决定一种商品能以怎样的成本抵达世界的哪一个角落。趁着通航前，王杰云来到钦州港海上检查锚地的施工情况。
8: 现在整个完成多少个了？
9: 现在是18个。原来是一条船，第二条吊件我完成功之后，马上就是基本上一天能保证2到3个。
0: 王杰云这次检查的锚地位于平路运河出海口紧邻钦州港的位置，这里是所有船舶进入运河前在海上等待的区域， 船只通过缆绳固定在75个靠船墩组成的锚地中，减少外海复杂海况对江船的冲击影响。王杰云深知这里大意不得。
5: 我通航啊，这个船舶一走以后啊，它要有地方临时的停靠。假如没有这个锚地的话，船舶来了以后没地方停靠的话，整个通航啊，这个环节上就是扣子啊，就少了一个扣。
0: 锚地还要加紧建设，确保在通航时为往来的货运船提供安全保障。而就在锚地不远处，一场更大的准备也正在同步进行中。今天的钦州港已经不仅仅是一座传统意义上的港口。2025年，它所在的北部湾海港群集装箱吞吐量已经突破1000万标箱。不断提升效率的秘密藏在这间控制室里。
6: 目前我们作业的话是有一条手势来我们这里作业的，我们需要注意的事项相对其他船舶作业来说会比较多，小心谨慎操作才可以。那又有缆从这里过上，
0: 巨大的暗桥沿着轨道自行移动，无人机卡在堆场之间不断穿梭。控制室的操作员只需要在关键的两个步骤中介入，其他全部交由自动化系统完成。
6: 我们远控作业的话，一个班一个人，最高的时候能够做到700多个标箱。
0: 越来越多的货物不再依赖人工调度，而开始由算法与系统完成转运，更高效的调度和运转也在等待迎接平陆运河的到来。就在距离自动化集装箱码头不远处，12个巨型的粮食储运仓已经建成，等待设备安装。这是钦州港为平陆运河定制的第一个专业化粮食转运码头，每个粮仓可以高效存储和转运10000吨粮食。码头具备同时靠泊2艘70000吨海运粮食散货船的能力。平陆运河开通时，他们将成为国内外大宗粮食高效转运的关键枢纽。就在不远的未来，当第一艘船真正驶入平陆运河时，它面对的将不再只是一个出海口，而是一整套已经准备完成的物流调度网。这是一条可以快速接入远洋航运体系的巨大海运网，来自广西、云南、贵州、重庆和四川等中国西部更广阔地区的集装箱和散货，都将能够沿着平陆运河直接进入这座港口，再从这里转运，高效驶向东盟与全球市场。就在钦州港快速升级的同时，货运链条的另一端也正在发生改变。这里是桂平，一家造船厂就紧邻江边，每年会有上百艘船从这里建造完成。现在这家造船厂也已经感受到了变化，订单需求从以前的2000吨、3000吨级船舶提升到了5000吨级船舶，尤其是新能源动力船更成为这里的建造主力产品。
1: 今天就特别忙，其实平常不忙了，因为要推水了。我带你去看一下，这个就是那个天然气罐，我这个是30立方，换算柴的话大概是12吨左右。
0: 黎云定制的这艘5000吨 LNG 动力货运船已经完成陆地上的建造，将要下水。这是一艘耗时10个月建造的新能源动力货运船，虽然建造成本是传统柴油船的2倍，但已经有18年跑船经验的黎云有着自己的打算。
1: 它是建造成本高，但是它运营成本就低，比普通的油船要低很多。对比那些柴油船的话，应该要降低至少40%。
0: 在国家扶持新能源政策和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快速建设的推动下，这条黄金水道也正在悄悄改变着。
1: 新能源船它是过那个闸是优先嘛，平陆运河我据我所知它是有3个闸，我这个船的优势，我可以优先过闸的话，我是直通车了。
0: 一 一切准备就绪，对于黎云来说，今天是一个重要的日子。800多吨重的 LNG 动力船底部被塞入6个巨大的橡胶气囊，它们被依次冲入高压气体，每只气囊可以顶起100多吨的重压。
10: 6根的顶起一个船，
0: 顶起这条船才是工作的开始。他们要巧妙地利用这些气囊，梯次放气、充气，把船移出船位，一点点推入江中。12人分成2组，每个人话都不多，全凭多年练就的经验和彼此默契配合。
11: 看车门的话，下去。
0: 4个小时以后，船头被高高抬起，真正的风险将要到来。首次下水的船只不会安装螺旋桨和船舵，在没有动力的情况下，最大的风险就是入水后的前一分钟必须及时放下船锚，防止船只在江面上失控。今天这条航道有点忙，所有人只能等待。半个小时以后，机会来了。

0: 守在船头的工人及时放下两个船锚。一切顺利，船被固定在桨中。更大吨位、更高效率、更清洁的一艘艘新船下水，展现出平陆运河航运的巨大潜力。运河带来的变化并不只停留在工业和贸易之间，在运河沿岸，有人也已经早早开始感受到了。史里芬是钦州人，他在这里出生，在这里成长，在这里安家立业。虽然钦江穿城而过，但史里芬的童年记忆中并没有太多关于水的场景。
1: 父母很早就过来这边做生意了，以前江跟城市还是离得比较远。
0: 8年前，史里芬准备成家，置办一套新房是他们的头等大事。
1: 当时来看房子的时候，走到大阳台那里往下一看，哇，真是一开阔，马上就定下了，就是真的。
0: 史里芬夫妇最终买下了紧邻紫才大桥的江景房。8年后的今天，史里芬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随着运河的建设，江逐渐被拓宽，旧桥拆了，更大的新桥又建了。虽然这两年因为施工有些不便，但看到眼前即将完工的大桥，他开始期待运河开通时的样子。
1: 不是这样子搭的，那是怎么搭的？你给我搭一个。
2: 好的，两个宝贝一起搭吧。
3: 因为我们期待啊，这个桥造下来比以前的紫才大桥肯定壮观很多，再加上到时候运河一开通，那些船进来，我们在这儿往下看，跟以前的景象肯定不一样。期待，期待。
0: 经过2年多的等待，史里芬一家人已经在开始期待着未来的新生活了。此时，运河西岸的中山路，骑楼街区依然保留着这座古城100年前的样子。随着平陆运河的建设，钦州的人口流动趋势迎来了新变化。在深圳学建筑设计专业的王泽中，毕业5年后回到家乡。

0: 对于他这样的年轻人来说，钦州闲适的生活节奏还需要适应。一年前，王泽中接手了这间位于骑楼街区又紧邻运河航道的钦州书局。
1: 他的目标是在运河开通后把这里打造成新的文化地标。
2: 这个地方特别好，这地方一面可以看得到老街的这些老房子，一面可以看到我们运河大船从这个河边开过去。如果我们在这里有一个位置，可以跟朋友一起啊，然后喝一小杯啊，然后看着这个船的开过去，看着这些钦州的老房子，你过去的和现在的那个景色，因为在这个小场景里面都能看得到。
3: 就在这里喝一杯咖啡，看着这些屋顶，夕阳染过这些屋顶，而这些屋顶全部会被照成
4: 对的黄色的。
0: 王泽中和他的朋友们的创业梦想也将和平路运河同步起航。同样期待这一刻早日到来的，还有运河沿线更多的人。距离平陆运河12公里的灵山县烟墩镇，黄平修正和他的徒弟准备一项重要的工作，他们在为运河开通赶制自己最拿手的烟墩大鼓。这项鼓艺已经在当地传承了1000多年，鼓声最早被用来传递信息，驱赶野兽，后来人们开始用它迎春祭祖庆丰收。这些天黄平修每日都在练习和准备，期待在未来平陆运河开通时鼓声能响彻村寨。一条运河的开通改变的不只是货运船只的航线，对于沿线的人们来说，他们将因为运河而被连接在一个更大坐标系上，更多的船会驶来，更多的货物会经过，越来越多的人和企业也将因此在这里扎根。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来说，这不仅会带来新的工作机会，也意味着一个更大的世界正在向他们徐徐打开。2026年7月4日，台风美沙克登陆广西，它带来的不只有猛烈的风，更大的压力来自持续不断的降雨。广西迎来了一场百年一遇的极端强降雨，大量雨水汇入平陆运河沿线流域，上游累计过水量突破7亿立方米，这相当于短时间内有50个西湖的水突然涌向刚刚完工的平陆运河。此时的平陆运河按照工期计划即将准备全线进入到实船试验阶段，但因为美沙克的到来，所有工作被迫停止。随着雨量的增加，新疆支流的洪水汇入主航道，各个枢纽航道各个关键部门开始严阵以待，等待洪峰的到来。面对极为罕见的强降雨，数字孪生系统开始发挥关键作用，运河航道各个部位的水量被精准统计出来，实时汇总到数字孪生系统中心。同时通过大模型预测功能，提前预测洪水上涨的极限情况，给各个建设单位应急处置提供数据支撑。在我们看来，运河只是一个物流运输通道，而它却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巨大功能。早在设计之初，平陆运河就兼具了为西江水系防洪泄洪功能。运河航道相比旧有的河道拓宽6到10倍，钦江干流截面也增。

0: 大了2到4倍。如果没有运河的建造，七亿多立方米的水量将给新疆流域带来的后果难以想象。72小时后，洪峰安全通过。经评估，平陆运河主体工程结构保持完好，整体形态平稳可控，数字孪生系统也成功预测了洪峰的最高峰值。一场台风让所有的航道、桥梁、枢纽等各个核心工程都得到了一次全面的检验。接下来，通航前的测试工作可以全面展开。万众期待的发展机遇逐渐呈现在所有人的面前。这里是平陆运河接驳西江的重要中转港口南宁港。一台全新的轨道式集装箱门式吊机正在进行最后的安装工作。未来在这里将有更多集装箱和散货被直接转运到货船上，沿运河送往出海口的钦州港。紧邻南宁港的林立工业园也成了距离平陆运河起点最近的经济开发区之一。这里的企业早早的就开始布局，他们在为新能源汽车、电动车和家用储能设备提供重要核心部件电池。
1: 我们在广西南宁面向于东南亚有一个区位的一个优势，平陆运河开通对我们企业来说还是带来了很大的一个经济效益，整个成本的节约上边我们大概会节约15%到30%。
0: 随着市场需求的增长，企业在快速扩大产线和产能，而运输效率和成本更成为他们越来越强大的竞争优势。
1: 我们也是要走向国际化的，平陆运河开通对我们来讲它是面向国际化很好的一个方面。
0: 走向国际市场的还不只是他们，在南宁更多的企业也看到了发展机遇。当运输方式发生改变，在哪里生产也将被重新定义，而平陆运河的开通为企业带来更多的机会，也带来更多升级的可能。一个因为运河而诞生的经济带正在逐渐显现出来。距离运河正式开通还有不到120天，
1: 22号左右吧，来准备吧。
2: 22号就相当于
1: 就不抽了
2: 。宇航到这里面都会把那挖清楚吧？
1: 全部要做完，22号做完。
0: 今天，程耀飞来到起石枢纽，走入这个即将通水的地下结构。这是他最后一次对这个地下廊道进行检查。
2: 我们在这个放水之前进行全面的这个排查消切，就是原来冶金的所有的都已经排查过来，对这个存在这个缺陷的这个内侧的清单，我们逐项进行整改。那整个到位了以后，就要根据我们原来的设想，非常的这个自豪吧，也觉得很有这种成就感。
0: 此次检查验证合格后，马上这里将被灌入江水。运行期间，廊道深埋水下，人员无法进入。这一结构是中国第一次在水运交通工程中采用3级省水池结构。经历多次设计方案的更迭，高速起闭机设备的艰苦研发和数千名建设者3年多的努力，才终于从图纸变为现实。它为水资源紧缺地区提供了建设水运工程的中国方案。距离平陆运河开通还有60天，马道枢纽迎来了它的一个重要节点。

0: 点，油水调试。
1: 操作人员请注意，操作人员请注意，现在开一号泄水闸。
2: 一号泄水闸正在开启。
0: 马道枢纽一侧的三个泄洪闸门依次开启，高度控制在25厘米，它每秒向下游灌入70立方米的水，这个速度只用36秒就能灌满一座奥运会标准游泳池。
1: 今天的话，我们是通过泄水闸往下游去泄水，主要是把马道和起石中间这一段航道的水位蓄到我们的正常通航水位，之后呢，我们就会开始我们马道防闸的一个油水调试工作。
0: 200米外的泵房内，另一个小分队也在等待着下游水位的升高。
3: 下游30.8厘米，
4: 对一号这里。
0: 赶着运行调试，李中华教授来到马道枢纽。自己和团队经过1年多模型实验所得出的数据，如今被放大超过30倍。
5: 这是我们的是吧？
0: 它是否能在现实世界中得以验证？所有人都在期待着答案。冲水工作马上开始。3台世界上运行速度最快的起步机依次开启，超过15万立方米的水从船闸闸室中依次涌入高位、中位和低位省水池中。
5: 从目前调试的情况看的话，就是省水池这个水位比较快，我们当初模型实验的这个流态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应该是达到了我们预期的一个目标。
0: 省水池系统运转顺利，第一批采集的数据为后续不断优化运行方案提供了重要的支撑。调试工作还将在这里持续进行，直到平路运河的开通。就在各大枢纽加紧调试的同时，平路运河起点向西北300公里，广西百色一座枢纽也正在抓紧建设中。这是由一个船闸和一座升船机组成的一整套体系，这一整套组合设计体现了另一种中国工程智慧。
6: 白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解决的是一个113.6米的高差，根据今年平路运河他们今年9月份就要一个试通航，和目前我们的压力也是非常大的。
0: 压力巨大的原因是这项工程背后整个云南省的期盼。云南拥有极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同时一部分重要的产业也需要从海外进口资源来支撑。从前这些大宗货物资源的往来，仅有的选择就是从昭通水富港向东连接长江，继续沿长江直到上海的港口，水运行程长达2800多公里。这是一次漫长的跋涉，而百色水利枢纽建成后，海运货物可以选择从文山的富宁港通过百色水利枢纽进入平路运河，连接钦州港，水运行程只有860公里。
6: 百色枢纽通航设施工程建成以后，云南省出海的这个距离缩短了近2000公里。
0: 里程和运输时间的大幅缩短，使百色水利枢纽即将成为将云南甚至贵州接入平路运河水运体系的关键节点，一个期盼已久的梦想即将变为现实。接入这张全球贸易网的还不只是中国西部地区，从平路运河向南2000公里，马来西亚吉隆坡这座东盟地区快速发展的城市，年轻人喜欢追逐时尚的潮流。瓦莱里亚从小生活在吉隆坡，2个月前他购买了一辆新车，这是他人生第一辆新能源汽车。
7: 就是喜欢它这个颜色比较柔和一点，刚拿到这个车的时候

0: 最兴奋的是我的朋友，他们很兴奋的话讲，快点开那个车给我，叫我开那个喇叭开最大声，他们要按他们喜欢的歌，对，他们就很喜欢那个车啊。
1: 瓦莱里亚购买的车来自这里，这家汽车企业正在和中国广西的汽车制造业深度合作，每周都会有来自广西的集装箱通过海运的方式向这里输送汽车零部件。
2: 这里呢是总装线，这个车型是 CKD 车型，这个从中国进来到这里来组装。目前呢，我们是每周都会有一批从中国订运过来这个零部件，每天都会有生产。
1: 这种 CKD 生产模式是将汽车制造拆分到不同的国家去完成，它能够帮助新兴的发展中国家更快速地进入到一个复杂的工业生产链中，在当地完成全球化产品的制造。这是一种相互合作、互利互惠的合作方式。中国具备全产业链制造的优势，马来西亚则拥有本地人力和组装生产能力，这样的组合能够帮助马来西亚汽车制造业快速实现本地化，提高当地就业率和整体收入水平。而产业链被分布在不同国家，零部件就必须高效经济地跨越国境，平陆运河在这里成为关键的纽带，将不同国家连接到同一条贸易链中来。中国制造的商品，马来西亚的榴莲、泰国大米和橡胶、越南水果，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各种优质产品都将汇聚到这条贸易链中来，彼此交换，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所有人的期待还需要平陆运河建设者们一步一步地去实现。距离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还有45天。傍晚，两艘分别空载和满载货物的5000吨货船缓缓地驶入平陆运河。这意味着平陆运河首次实船实验全面开始。
3: 首先由我们汽车所介绍一下明天的这个试验的一个流程。
4: 明天现在我们主要有四个，一个是这个船舶的航行试验，还有船舶进驻锚地试验，还有船舶的追越和会船试验。
1: 明天这两艘船将会和另外两艘不同吨位的船只组成编队，用3天时间分段检验航道和枢纽是否运行正常。如果试验通过，也就代表着平陆运河通行基础条件得到验证。
5: 我们主要的结论都是从明天两艘船里面出来。
3: 那我们就按照这个历程，先把这个工作步骤先落实了，好吧？
1: 所有人都在等待着明天的到来。实船试验开始，船队准时出发。今天的头等大事就是船队将重点检验2艘5000吨船只在一个极端航道条件下是否能顺利完成相对行驶。试验开始，测试位置选在这里，这个弯道转弯半径是全航段相对最小的，同时旁边是一座新修建好的跨河大桥，船只航行规律和公路上的汽车行驶完全不同，它受水流搅动的影响极大。虽然平陆运河是一条人工运河，规避了自然河流水流持续流动对船只航行的影响，但两船相向行驶，水流产生的局表动依然会影响对方船只的正常行驶路线。
3: 那个排水量大，它那个水排不出来的，因为汽车岸边。
1: 正常航运规则中，船舶都是通过高科技的辅助导航系统来精确掌握船只航行轨迹的， 同时也绝不允许在弯道和桥下进行会船，但这。

0: 次是个例外。试验船主动选择一个极端条件，进行实地会船测试。这次的试验数据将为未来船只相对航行找到更合理的解决方案。
1: 你联系到船只之后，你跟他们说一下。
0: 秦随志早早地抵达了马道枢纽。今天他需要组织所有在这里建设和调试的团队，迎接第一支船队的到来。
1: 你们注意看一下闸缝这边那个
2: 钩板出来的。
0: 船闸开始向闸室内冲水，直到水位和上游齐平。此时试验船也抵达会船的区域。屏幕上船舶辅助导航系统已经提示感知到了对向行驶船只，但因为弯道遮挡，船长还没有目视到对方，他必须小心翼翼。两船马上进入目视距离，留给两位船长相互配合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船长必须随时调整船尾两个螺旋桨和船舵的旋转速度以及旋转方向，使船体保持稳定。这需要提前预判，因为每个操作反馈到船身上都会是一个滞后的船只航行姿态。

0: 两船保持着安全距离，顺利通过了这次极端考验。
1: 没问题啊，看这缆绳蛮宽的，没事。
0: 这次极端条件的测试，验证了平陆运河设计的冗余和船舶辅助导航系统的提前预警。一个小时后，船队抵达马道枢纽。不同类型的船只逐一开始进入船闸。半年前在常州水利枢纽测试过的拦阻索也从水面下升起，开启防护工作。这座目前中国施工难度最高，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第一次迎来了它的实战大考。
1: 这个速度很好。
2: 努力了这么久，终于看到胜利的曙光了。

2026年9月平陆运河全线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人工开凿的通江达海运河，也是迄今为止全球通航等级最高的江海连通运河。西江的水承载着跨越百年的期待，一路奔流汇入北部湾，与大海相

拥相融，一条运河凝聚着新时代中国的大国远见、制度优势、科技力量和工程自信。从2022年到2026年，1400多个日夜，数万名建设者与近千名院士、专家汇聚于广西，披山向海，昼。

高标准、高水平，建成一个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和廉洁工程。一条运河铸就国之重器，它改写的不只是江河千年奔流的轨迹，更重塑了中国西部发展与开放的新格局。一河牵引，两翼联动，突破亿万年地理阻隔，广西从此全域向海，中国西南腹地航运格局焕然一新。广袤内陆拥有了直通大洋的黄金出海口，西南大地一跃成为中国南向开放的前沿枢纽。一条运河让中国与东盟深度衔接，双向赋能，开启互利共赢的全新篇章。经贸往来、人文交流、文明互鉴迎来了崭新的阶段。有多少梦想会因河而生，有多少希望会向海而成。文明与文明在江海间彼此看见，彼此成就。这就是平陆运河，一条圆梦之河、希望之河、开放之河。它属于广西，属于中国，更属于全世界。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
4: 专业的，
5: 不用担心买贵了，发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实干为样，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3: 普及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域，更续家国情怀，
4: 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5: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6: 国家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
0: 越山海，
7: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8: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9: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10: 中文的智慧导航。
11: 有唐岁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向，依法推普，步履铿锵。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2: 底牌集合，全民开打。2026黎全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香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尾盘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黎全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男双女

0: 口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每天坚持喝，这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消肿止痛锭，花红药业。

0: 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想要跟您说，我刚刚听孟凯说的，说孟小姐要嫁人了。
1: 哦，嫁谁呀？嫁外地，还是嫁吴多？
0: 逗你玩的，舅舅。你看，心里还是惦记着孟小姐。
1: 你这丫头，这种玩笑你能跟舅舅开？
0: 哎，您看看，您跟孟小姐，男未娶，女未嫁，又是你情我愿，好好在一起多好啊！
1: 别提了，舅舅只能把那段感情当一个美好的回忆。都这么多年了，怎么说着说着说我了？你的事儿呢？跟孟凯怎么样了？
0: 我跟孟凯好着呢，您放心吧，我是一定会嫁给孟凯的。哎，我今天还有一个正事要找您呢。
1: 说。
0: 您认识一个叫李文斌的爆破专家吗？
1: 知道，工大毕业的，怎么了？
0: 这个李文斌前几天失踪了，他女儿是我非常要好的同学，现在急得不行，整天以泪洗面的。我想麻烦您帮我打听一下这个李文斌的下落。
1: 没问题，回头我让人帮你查一下啊。
0: 谢
1: 谢。舅舅在这儿还得唠叨几句啊。现在那么乱，你一个女孩子出门要小心点啊，别什么事都管。
0: 哎，舅舅，您这也太唠叨了吧！您可千万别忘了帮我问问那个李文斌的下落啊。还有，没什么事啊，多去找找孟小姐啊。我先走了，舅舅，舅舅再见。
1: 丫头，骂一个脾气。

0: 你们两个怎么样？
1: 来吧。
0: 今天晚上的事情不许说出去，否则军法从事。
1: 是，夫人，请问是。
0: 这车我还敢坐吗？

0: 就这个位置，福尔摩斯。好，就你厉害。掌柜的让我转告你，这批货就老杜亲自去办，你就放宽心吧。
1: 好，那就预祝你们买卖成功。
2: 这就是敌人爆破员培训基地的准确位置。上级要求我们必须摧毁这个最高平台。
3: 可这里边全都堆放着烈性炸药，很容易发生连环爆炸。而且，咱又没有援军，这仗可怎么打？
1: 虽然咱们人手不够，但是可以智取。
0: 好，好，是，
1: 来，我们进行一下分工啊。

0: 宋吉雅的。庄姐，
1: 哦对，
0: 来，给。王彪，
1: 啊，
0: 怎么才送过来？
1: 嗨，这不那边塌方了吗？这紧赶慢赶的，水都没喝，还是晚了几个小时。
0: 上车检查。
1: 哎，长官，辛苦了，抽烟啊！
0: 上方有令，执勤时不能抽烟。
2: 对对对对，
1: 好。
0: 不过，你这烟盒都挺别致的。
1: 喜欢，拿着。哎，长官，这里边到底关了多少人啊？啊，吃这么多东西，前两天刚拉了两车货。
0: 老兄，开好你的车，别问那么多。
1: 哎，瞧我这劲。
0: 报警！
1: 哎，
3: 谢谢啊。

0: 你们干什么呢？送给养的。你们送什么啊？送的是大米。
1: 怎么容易？
2: 我问你，你们这儿警备队有多少兵？学员有多少人？
3: 长官，我不敢说了，我就没命了。
2: 不说你更没命。我这兄弟脾气可不好。
4: 二叔，这个萝卜就是你的下场。
3: 我说，前面营房住的警官司兵，后面的平房是学员宿舍和用来教学的。

0: 活起来，别让他们怀疑，注意警戒。
1: 是，是吧？
0: 蔡所长，哎，你去赶查楼房里面的警备队。
1: 是，
0: 我负责保护警员。沈梦，你去安放炸药，并且找到炸药库。
2: 明白。
0: 大家注意，一定要速战速决，切不可恋战。5分钟后，在这集合。行动。
2: 是是。
1: 哎，我不动了。

0: 队长，真有你了，连陶哥的迷魂枪都用上了。
1: 咱们人手不够，不用点江湖手段，这仗怎么打？
2: 队长，
1: 准备了。
2: 文文带，警卫小队全报销了。
1: 漂亮。
2: 队长，
1: 怎么样？我这两个包
0: 装好了。
3: 山猫呢？
4: 山猫去找戴河库了。
3: 哎，
1: 队长，
3: 山猫走这么长时间，不会出什么事吧？
1: 这小子机灵着呢，猫有九条命吗？
2: 队长，不行，
5: 不能引爆。
1: 为什么？
5: 我们想找点烈性炸药，给他们加点料。没想到那个房间里面关着十几个专家。
1: 专家？我们找了这么久，没想到被敌人关在这儿了。必须把他们救出来。你们俩跟我去，其他人在这儿，随时准备出发。
2: 是
3: 是是了。

说什么？共军行动队怎么会冒认去的？你他妈给我坚持5分钟，援军马上就到。

0: 喂，稍等一下，电话接通了。来，说什么？基地被毁，血死伤一大半。 全他妈完了！宋哲远，你告诉我，是谁走漏了消息？这么绝密的事情，罗文昌不知道，徐子健也不知道，我连你方孟凯都没有告诉。共产党行动队怎么会知道的？难道他们是神仙？会不会是基地内部的人走漏消息了？不可能！
1: 基地所有人员是我亲自挑选和审定的，对党国绝对忠诚。
0: 这很难说的，人心难测，家贼难防。是啊，人心难测，家贼难防，防不胜防。 这个内鬼到底是谁？

0: 局座亲自跟我说，10点。好的，好的，那我就在办公室恭候了。嗯，好好好，好。报告。
1: 报告官，这是国防部新来的急件，你去趟警察局，亲手交给王局长。是。
2: 李正，王总来。
3: 侯司令。
1: 别司令司令的，该叫啥叫啥啊！姑父，哎，这就对了吧？那个最近啊，轩轩的心情不错，你们俩好好处啊，差不多就把事情给办了。轩轩有了着落，我这一块石头也就落了地了。这目前国共两军正在决战的关口，我看我这事儿再往后。
3: 推一推吧，不着急。哎呀，看出来你小子这境界还挺高的啊。
1: 行啊，那就不急不急。哦，对了，上午我到这个守备仪式视察公务，
3: 中午到家里来陪姑父喝点酒，我有话对你说啊。
1: 哎，我知道了。
3: 哎，你这干嘛去啊？
1: 哦，宋专员让我去警察局送份文件。
3: 啊，行，你忙去吧，我也去了。
1: 哎，啊，
3: 姑父
1: 再见啊。嗯。

0: 林秘书。
1: 哎，方副官，你怎么过来了？
2: 王局长呢？
1: 他不在。
2: 这个是宋专员让我给他送的密件，那麻烦您转交给他吧。
1: 嗯，好的好的。
0: 行，那我走了。
1: 嗯，好，拜拜。嗯。

0: 所以他，孟凯，你今天怎么有闲情逸致到这儿来了？罗司令叫
1: 我来跟他一起吃午饭。《安娜·卡列尼娜》这书恐怕不太适合中国女性看吧？
0: 孟凯，你还是留过学的人呢，不至于这么保守吧？
1: 我是怕你中毒太深，深陷泥潭而不能自拔呀。
2: 我看啊，你肯定看过这本书，否则怎么这么有感而发呢？这本书真正影响的是企图追求个性解放的女性。高官夫人安娜·卡列尼娜邂逅了年轻的伯爵劳伦斯基，并且相爱。不顾一切的私奔，可是最终沃伦斯基还是遗弃了安娜，逼得安娜卧轨自杀，以身示爱，也可以说是以身抗爱。
0: 这有什么不好？我崇拜安娜·卡列利娜，她敢于追求自己人生的幸福，爱得疯狂，恨得极致，太罗曼蒂克了。安娜是我的偶像，我喜欢她说的那句话：没有爱，无宁死。

我们是三姨太，您别忘了，田雨尸骨未寒，希望你不要不计后尘。哦，我倒是忘了，罗文昌是你的姑父，我还忘了梅林就是死在你手里的。 那你就去告发我呀，让罗文昌把我也沉进江里，正好和田雨也做个伴儿。

0: 方总啊，你让秘书室通知下去，明天上午9点要在小泉宾馆召开一个秘密会议，雾都的军警监测首脑必须参加。
1: 是，会议内容是什么？
0: 到了就知道了。
1: 需要带汇报材料吗？
0: 不需要，带着耳朵就行。
1: 是。
2: 明天早上9点，总机关要在小泉宾馆召开一个秘密会议。
3: 具体内容是什么？
2: 他口风很紧，现在还不清楚。
3: 什么时候
2: 吧？明天一早。
3: 坐什么车？
2: 黑色的雪佛兰轿车。
3: 好，我知道了。江江每天什么都不干，就让我跟你在一起。
2: 会有这一天的，就像你曾经说的，那帮人总有一天会垮掉的，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满世界去旅游，哪好玩去哪。
3: 那说话算不算数呢？
2: 骗你，我是小狗啊。
3: 那就拉钩吧。
2: 拉钩就拉钩，
4: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5: 好。
6: 那个海妹，你怎么在这儿啊？
5: 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啊？路又不是你家开的，倒是你们俩众目睽睽之下打情骂俏，还这么亲热，不觉得有伤风雅吗？
6: 董海妹，我跟秦轩其实早就是男女朋友了，我也很希望你能够尽快的找到你的另外一半。
7: 你跟他是什么关系啊？要跟他说这么多？
5: 什么关系也不用告诉你啊，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别那么早下结论。
8: 小姐，主物中原，中原的五肥吗？
5: 什么乱七八糟的，安娜不会用词儿就不要乱用啊。
8: 那他一会儿是葡萄，一会儿又是鹿啊，那到底是什么？
5: 就是一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
6: 海妹，你听，
7: 方孟凯，我生气了，你跟董海妹说的太多了。
6: 不是，那个秦轩，秦轩，
9: 到了。
8: 目标明天上午在小泉温泉宾馆召开会议，坐黑色雪佛兰轿车。
9: 明白。

0: 宋吉刚是蓝岩计划的首脑人物，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只有干掉他，我们才能有效阻止这罪恶计划的实施。
1: 这个宋吉刚搞爆炸基地，牺牲了我们的好战友大力，我他娘的都恨死他了。
0: 此人老谋深算，我们几次行动想干掉他都被他给逃脱了。根据我们内线报告，宋吉刚明天上午要在小泉宾馆召开会议，这是一次非常非常好的机会。
2: 大江同志，你放心吧，这次绝对不会让他跑。你就说怎么打吧。
0: 我们下面具体说一下行动的部署。宋吉刚预计明天上午8点半到9点之间会到达小泉宾馆，我们就在这里6点钟提前设置埋伏。这距离宾馆的距离1公里。
3: 怎么在这儿呢？后山的山腰上打伏击不是更好吗？
0: 这距离宾馆的位置非常近，军警的警惕性会大大降低。
1: 老廖同志说的有道理啊。
0: 这儿是小泉宾馆，我们就在这片小树林设下埋伏，得手以后便于撤退，而且这儿距离开会的地点非常非常的近，不担心宋吉刚会赶到。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3: 我同意廖大将同志的看法，从地形上看易守难攻，是个打埋伏的好地方。
0: 好，那么我们再说一下第二套方案。
1: 啊，还有第二套方案啊？这第一套方案已经相当完美了。哎，我敢断定这一次宋吉刚他死定了。
4: 你小子，为了保证这次的行动，
2: 是廖大将同志特意部署了第二套方案。
1: 行，我听领导的。
0: 如果第一套方案执行上有什么闪失的话，我们就在他回城的路上干掉他。这第二套方案就由杜队长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好，大家看啊，这儿是清风口，到时候我们就在这儿打埋伏。
1: 明白
3: 明白。
5: 好，起来。
6: 侧水，您找我。
7: 方总官还没下班，
8: 有几份材料需要汇总，我加个班。
7: 很好，我们现在出发去小泉。
8: 什么？现在？
7: 对，现在，马上。
8: 是。

0: 宋吉刚临时改变行程，方孟凯必须尽快想出办法确保刺杀成功，他只能见机行事了。
1: 真是对不住大家，这么晚了把各位请过来开会，都是地下党委闹的。前段时间我遇刺的事情想必各位都听说了，现在共匪是防不胜防啊，连罗司令都敢抓，简直到了无法无天的程度。各位都是党国的精英，雾都的长官要是受点闪失，我无法向总裁交代。
2: 主位，宋专员考虑得非常周到，这雾都的地下共党组织啊，他数韭菜的，割了一茬长一茬，割了一茬长一茬，怎么搅也搅不净。这让我想起我女儿萱萱读的一首什么诗：“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3: 司令不是那个意思。
2: 咋了？老子就是这个意思。
1: 罗司令的意思我懂。我们前段时间对地下党的清剿的确没有伤到他们的筋骨，所以鄙人向国防部申请增加蓝岩计划的所需经费和补充军力，总裁已经批准签发了经费银元券179100元，其中搭配银元30000元。
2: 哎呀，这么多钱，很可观的，很可观的。
1: 毛局长说了，蓝岩计划所需经费我们需要多少，总裁就会批复多少，由此可见总裁对这件事情的重视啊。诸位，我们所需的300吨黄色炸药很快就会运抵。
4: 宋专员，那基地不是已经炸了吗？
1: 炸了还能进，人有的是，实在不行就用人肉炸弹。
0: 没有机会让方孟凯通风报信，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拖延时间，争取新的机会。
1: 我相信只要我们的蓝岩计划一旦实施成功，雾都的兵工厂和所有的重要设施顷刻之间就可以变成一片废墟，
5: 即便共军打过来了，留给他们的也是个烂摊子。
1: 我相信共党在一年之内根本无法恢复生产。
4: 宋瑞，那我们下一步是怎么安排的？
1: 各位的任务都清楚了吗？
2: 啊，清楚了。
1: 那就烦劳各位今晚呢在这里休息，你们太太那里正好说对不起了。
6: 你太太。
7: 各位长官，宾馆给大家准备了宵夜，请大家移步餐厅吧。
8: 好，好了，请。
2: 来吧。哎呀。

0: 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158元同款体验装两盒，价值168元驼奶钙片两盒。等等，还没完，前50名打进电话的掌柜再额外赠送298元智能颈椎按摩仪一套，168元氨糖软骨素两瓶，198元深海鱼油两瓶。您没有听错，一共10样产品，总价值1288元的10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50个名额送完截止，千万别犹豫，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1: 灌木金百岁，营养常相随。屏幕前的各位中老年朋友大家好，今天呢不说场面话，我就问大家一句实在话，咱们是不是很多人都在喝驼奶喝羊奶补充营养，是不是喝了一年又一年，钱没少花，却总觉得没喝出什么明显感受。今天呢我就把这个问题给大家剖析明白。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专门请来了两位非常有发言权的老师，一位呢是从事中老年营养研发10余年的灌木研发中心郝主任，郝主任您好。一位呢是从事中老年营养20余年的公共营养师张老师，张老师。郝主任，今天咱们三个啊就掏心窝子说真话，不带一句虚的，不带一句套路，帮大家选出真正适合自己的好产品。
2: 好的，各位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我是灌木的郝主任，做了10年中老年营养研发，别的什么都没干，天天就研究一件事儿，驼奶羊奶啊怎么搭配还真正适合咱们中老年的体质。今天我拿着真实的配料表、第三方检测报告来，是什么就说什么，绝不夸大。
3: 各位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做了20年的中老年营养科普工作，今天就站在专业的角度跟大家讲真话，不偏不倚。
1: 张老师，您也说了，您做了20年的中老年营养。那今天您跟大家说句实在话啊，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喝了很多年的羊奶、驼奶，但是依然觉得补得不够全面？
3: 我跟大家说句公道话，传统驼奶、羊奶本身是很好的天然基础营养，温和好吸收，这一点啊是大家普遍认可的。维度确实偏单一，只有基础的蛋白和脂肪，咱们中老年日常的容易缺乏的钙，多种维生素 DHA 这些营养含量非常有限，所以光喝纯驼奶羊奶肯定不够，才需要额外补很多东西。这不是大家的问题，是传统纯驼奶羊奶本身的局限。
0: 不管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158元同款体验装两盒，价值168元驼奶钙片两盒。等等，还没完，前50名打进电话的掌柜再额外赠送298元智能颈椎按摩仪一套，168元氨糖软骨素两瓶，198元深海鱼油两瓶。您没有听错，一共10样产品，总价值1288元的10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50个名额送完。

0: 截止，千万别犹豫，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1: 郝主任，灌墨做研发十几年，是不是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2: 没错，我们研究了十年，调研了上万名喝驼奶羊奶中老年朋友，最终就是要做一款既有驼奶羊奶的好，又不用大家再额外买一堆补充剂的产品，就是今天

0: 咱们中老年日常需要的营养科学配比进去，真正做到了一杯搞定。
1: 真好。郝主任，您能不能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灌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它到底好在哪儿？
0: 好，今天配料表、营养成分表、第三方正规质检报告都给大家摆在这里，大家能看得清清楚楚，四大核心优势每一样都能解决大家的实际问题。第一，咱们灌墨金百岁营养全，覆盖日常所需，省心不费钱。灌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以优质酮奶粉为核心，科学配比了18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还有大家需要的 DHA 藻油。同时特别添加了流出乳和益生元，从优质蛋白到钙质清晰，从多种维生素到脑营养，一杯全覆盖。
2: 不管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158元同款体验装两盒，价值168元驼奶钙片两盒。等等，还没完，前50名打进电话的掌柜再额外赠送298元智能颈椎按摩仪一套，168元氨糖软骨素两瓶，198元深海鱼油两瓶。您没有听错，一共10样产品，总价值1288元的10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50个名额送完截止，千万别犹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0: 第二，咱们灌墨金百岁标准高，安全有保障，喝着踏实又放心。咱们中老年人喝东西安全永远是第一位，市面上绝大多是普通驼奶、羊奶、蛋白粉，执行的都是普通食品标准。灌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严格执行国标3160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这个标准是国内营养补充食品领域管控更严苛的国家标准，对营养成分的精准度、生产环节的清洁度要求都远高于普通食品。
2: 不管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158元同款体验装两盒，价值168元驼奶钙片两盒。等等，还没完，前50名打进电话的掌柜再额外赠送298元智能颈椎按摩仪一套，168元氨糖软骨素两瓶，198元深海鱼油两瓶。您没有听错，一共10样产品，总价值1288元的10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50个名额送完截止，千万别犹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0: 第三，咱们灌墨金百岁好吸收不浪费。咱们年纪大了，肠胃吸收能力弱，很多营养喝进去也吸收不了，等于白喝。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专门做了小分子酶解工艺，粉质超细，温水一冲就化开。不管是驼奶的营养还是维生素矿物质都能更好的被肠胃吸收。第四，咱们灌墨金百岁口感好，不膻不甜，能长期坚持。很多中老年朋友买了驼奶羊奶喝不完，就是因为膻味重，喝两次就放着浪费了。金百岁超维营养粉用物理低温脱膻工艺，保留驼奶原生营养的同时去掉了厚重的膻味，只有淡淡的自然奶香味，不管什么体质都能长期坚持喝，不会浪费。
1: 谢谢郝主任。
2: 不管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158元同款体验装两盒，价值168元驼奶钙片两

0: 何？等等，还没完，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掌柜再额外赠送298元智能颈椎按摩仪一套，168元安堂软骨素两瓶，198元深海鱼油两瓶。您没有听错，一共10样产品，总价值1288元的10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50个名额送完截止，千万别犹豫，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1: 张老师，您从专业的角度给我们讲一讲，这款冠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是不是真的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
2: 我站在中老年营养科普的角度客观说3点。第一，冠墨金百岁是在驼奶的基础上补充了咱们中老年日常容易摄入不足的多种营养素，营养搭配更全面，比单一喝传统的驼奶更能满足咱们的多元营养需求。第二，它执行的国标31601标准确实是营养食品领域啊更严苛的安全标准，安全性有充分的保障。第三，小分子工艺无蔗糖低钠的配方也非常贴合咱们中老年的肠胃特点和饮食要求。作为日常的营养补充，金百岁超维营养粉是非常合适的选择。我和我身边的中老年朋友们都在喝这款冠墨金百岁。
1: 谢谢张老师，听您说完我们心里也更踏实更放心了。
0: 不管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158元同款体验装两盒，价值168元驼奶钙片两盒。等等，还没完，前50名打进电话的掌柜再额外赠送298元智能颈椎按摩仪一套，168元安堂软骨素两瓶，198元深海鱼油两瓶。您没有听错，一共10样产品，总价值1288元的10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50个名额送完截止，千万别犹豫，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1: 张老师，您也说了，您做了20年的中老年营养。那今天您跟大家说句实在话啊，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喝了很多年的羊奶、驼奶，但是依然觉得补得不够全面？
2: 我跟大家说句公道话，传统驼奶、羊奶本身是很好的天然基础营养，温和好吸收，这一点啊是大家普遍认可的。但它的营养维度确实偏单一，只有基础的蛋白和脂肪，咱们中老年日常的容易缺乏的钙，多种维生素 DHA 这些营养含量非常有限，所以光喝纯驼奶、羊奶肯定不够，才需要额外补很多东西。这不是大家的问题，是传统纯驼奶、羊奶本身的局限。
0: 不管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158元同款体验装两盒，价值168元驼奶钙片两盒。等等，还没完，前50名打进电话的掌柜再额外赠送298元智能颈椎按摩仪一套，168元安堂软骨素两瓶，198元深海鱼油两瓶。您没有听错，一共10样产品，总价值1288元的10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50个名额送完截止，千万别犹豫，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1: 郝主任，冠墨做研发10几年。

0: 年是不是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1: 没错，我们研究了十年，调研了上万名喝驼奶羊奶中老年朋友，最终就是要做一款既有驼奶羊奶的好，又不用大家再额外买一堆补充剂的产品，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罐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新一代驼奶全营养配方。我们的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保留了优质驼奶粉的天然营养，同时呢，把咱们中老年日常需要的营养科学配比进去，真正做到了一杯搞定，
0: 真好。
2: 不管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158元同款体验装两盒，价值168元驼奶钙片两盒。等等，还没完，前50名打进电话的掌柜再额外赠送298元智能颈椎按摩仪一套，168元氨糖软骨素两瓶，198元深海鱼油两瓶。您没有听错，一共10样产品，总价值1288元的10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50个名额送完截止，千万别犹豫，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0: 张老师，您从专业的角度给我们讲一讲，这款罐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是不是真的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
3: 我站在中老年营养科普的角度，客观说3点。第一，罐墨金百岁是在驼奶的基础上，补充了咱们中老年日常容易摄入不足的多种营养素。搭配更全面，比单一喝传统的驼奶更能满足咱们的多元营养需求。第二，它执行的国标31601标准，确实是营养食品领域啊更严苛的安全标准，安全性有充分的保障。第三，小分子工艺无蔗糖低钠的配方也非常贴合咱们中老年的肠胃特点和饮食要求。作为日常的营养补充，金百岁超维营养粉是非常合适的选择。我和我身边的中老年朋友们都在喝这款罐墨金百岁。
0: 谢谢，谢谢张老师。
2: 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158元同款体验装两盒，价值168元驼奶钙片两盒。等等，还没完，前50名打进电话的掌柜再额外赠送298元智能颈椎按摩仪一套，168元氨糖软骨素两瓶，198元深海鱼油两瓶。您没有听错，一共10样产品，总价值1288元的10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50个名额送完截止，千万别犹豫，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0: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是罐墨金百岁的全国卫视重磅上新，郝主任呢给大家也专门准备了专属福利，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喝到这款好产品，就为了赚个好口碑，全部顺丰包邮给您送到家，每一样都是咱们日常用得上的硬通货，收到货先喝体验装，喝着不满意正装不用拆封直接退，只有打进电话锁定名额才能享受这个专属福利和特惠价格。咱们喝了这么多年的驼奶啊，都知道驼奶是好东西，既然要补营养就补得全面一点，省心一点，放心一点。朋友们，现在立刻拿起你身边的手机座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占线了咱就多打2次，先把补贴名额锁定，锁定了福利和特惠价格。

0: 就是你的了。早锁定，早收到，早喝上，好好善待自己，守住日常的好状态。灌木金百岁，营养常相随。感谢张老师，感谢郝主任，观众朋友，我们下期见。
1: 平台再也无法回到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2: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3: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4: 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我是哪边的？
5: 我手里有内奸。
4: 你要证明给我看，哪怕是去送死。

0: 要在我做垂死的挣扎。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口血。
1: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应。
2: 这一切都是你给我设计的。
1: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围我们做场？
3: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孟凯唯一的出路。
2: 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3: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

0: 队长，不对啊，咱们天门亮都到了，送你刚的车到现在都没经过这儿。
1: 这个老狐狸很有可能前一天到了小泉坡，
0: 现在怎么办？
1: 第二道公安请封口收服。
0: 是，
1: 走。

0: 吃过头了，收拾东西回城吧。早餐已经准备好了，您是在房间吃还是到餐厅去？
1: 不吃了，昨天晚上酒喝太多了，胃也挺不舒服。
0: 如果是这样的话，更应该吃点了，喝点稀饭暖暖胃。您这岁数，应该注意保养了。
1: 你真体贴人，我要是有女儿啊，非嫁给你不可。
0: 走吧，去餐厅。

0: 锁定好了，送几辆的车进了附近圈，靠近了再打，明白吗？
1: 是。

0: 行了行了，别跑了，听不到行了行了。啊，鲜花，啊！这些卫兵的体能真够差的，就这么点路都跟不上。就算他们体能好，被你绕来绕去的也给绕糊涂了。看来这次共产党想置我死地啊！
1: 可能宋专员平时做事情太狠了吧，逼得别人无路可退了。怎么，你也这么认为？
0: 老师，是在找这个吗？可惜我宋吉刚聪明一世。
1: 没想到今天要落到自己学生手里了。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你也不怕玷污了你少将的名号？当时在香港，你就是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栽赃陷害，逼我回雾都为你所用，对吗？我为了完成任务。
0: 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你的这种不得已可以说是毁了我的人生，把我卷入这种混乱的局面。我刚才真后悔带着你一起逃亡啊，否则我不会落子下场。
1: 老师，你是怕山里有埋伏，带着我当人质吗？
0: 你不也是假装掩护，等着我回来拖你吗？
1: 彼此彼此吧。 我现在就可以断定，我几次遇刺，包括基地被炸，都与你有关。你有证据吗？我没有。但是你小子太聪明了，任何的蛛丝马迹在你手里，都能成为有用的线索。真是人才。可惜啊，我白白带了你这么多年，看来今天要分道扬镳了。
0: 不感谢老师这些年在学业上对我的培养，生活上的照顾。说实话，我一直把你当做我最敬重的兄长。可是我怎么也想不明白，你放着香港好好的学问不做，非得跑到雾都来为国民党卖命，祸国殃民。我来雾都是总裁钦点的，我不过是平民百姓，承蒙总裁一路提携官至少将。
1: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你这根本就是愚忠，你知道个屁！想当年我跟随校长南征北战，打过多少仗，身上带过多少枪子？当年我也是国军的少尉，打鬼子的时候枪林弹雨也没少受伤。可现如今，蒋介石打的是内战，是中国人打中国人，你为什么要围虎作伥？

敌人援军来得如此迅速，

令方孟凯措手不及，绝不能让敌人识破自己的身份，想全身而退就要铤而走险，他必须当机立断。

0: 司令，
1: 你小子懂不懂规矩啊？
2: 司令，出事了，出事了，出大事了！
0: 出什么事儿啊？
2: 宋专员，
0: 宋专员他
2: 怎么了？
0: 宋专员死了，
2: 他在小泉附近。

0: 你一切代价将就。舅舅，方孟凯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我也不想活了。
1: 说什么呢？方孟凯命大，他不会有事。罗小姐，你别难过了，这好男人不多的是吗？富贵由命，生死在天的，这阎王爷要是收方孟凯的话，那谁也挡不住啊。
2: 钱小祖，你给我闭嘴！钱小祖，你要是再敢胡说八道，我就把你脑袋拧下来祭奠我的男人。
3: 杜海妹，
4: 方孟凯什么时候变成你的男人了？
3: 活着是你的，死了可就归我了。胡搅蛮缠是不是？
4: 哎，
5: 你这人，我可是帮你，你怎么狗咬吕洞宾，不是好人心？
3: 你才是狗呢！
4: 行了，你们都少说两句，什么死啊活的，人还在抢救呢。
6: 怎么样，龙司令啊？人是救过来了，真喜欢呐，差一点就打到心脏了。
7: 哦，好啊，抢救过来就好。嗯，抢救过来就好。
6: 这是子弹吗？
7: 是。
8: 司令，这个子弹我要拿去当证物。
7: 抓紧查，不要放走任何一个嫌疑人。
6: 是。
9: 院长，你给我用最好的药，注最好的病房，务必使方孟凯早日恢复。
10: 这没问题啊，可是他失血太多，我们医院血库的血浆不够了。
11: 哎，喂喂，撤我的！
9: 行了，抽血也轮不到你们，我手下的兵多的是，都不管。到警卫连打一个排骨。
12: 说，你为啥不按方案行动？
11: 队长。
9: 当时情况我变化，我怕贻误了战机，所以我就先开枪了。我，
11: 你还在这狡辩？你知不知道，就是因为你提前开枪，十拿九稳的行动，结果又让宋继刚给跑了。
9: 队长，我错了，对不起。
11: 你错了，
9: 我告诉你，我现在怀疑你就是内奸。
11: 不，
9: 什么？你给我看着他。
11: 出血了，队长。哎，
13: 嫂子，你还是抽我的血吧，我跟孟凯啥关系，怎么轮不到他呢？不行，你是B型血，他是 O
14: 型血。医生，我血多着呢，给我多抽点。那可不行，只能400 CC， 不能再多了。
13: 哦，
15: 大夫，那外国人的血，中国人能用吗？
14: 不管是哪国人，只要血型一样，就都能用。

0: 炒，那我的也炒一炒，说不定我的血方先生也能用。
1: 海薇啊，这个抽完血之后要回去多喝点红糖鸡蛋水。
2: 没事儿，我身体好着呢，抽吧。
3: 没法交代啊，这
4: 司令，
3: 丁丁，
4: 司令，
3: 你看着，我给你叫叫长，回来。
4: 报告，
5: 抓到嫌疑人了吗？
4: 我去现场勘查过，肯定是共党行动队所为，但是他没进山，我们就不知道去什么地方抓呀。
6: 陈耀祖，抓不到凶手，国防部革我的职，你这个行动处长也到头了。
4: 司令，您听我讲啊，这件事情虽然是共党所为，但是我怀疑咱们内部也有内鬼。
7: 陈耀祖，说话要有证据。这么绝密的会议，共党行动队怎么知道的？赶紧去查一查。去啊！
4: 你听我讲，卑职认为啊，想尽快破案的话，一定先拿一个人开刀。
6: 谁？
4: 方孟凯。
7: 方孟凯？
4: 对。你们想啊，方孟凯最了解宋专员行踪，而且宋专员生前多次叮嘱我要对方孟凯多加防范。这方孟凯开枪自伤，也不是没有这可能的。
7: 你说他开枪自伤？那我问你，他为什么不打胳膊不打腿，专门往心脏打，就差一公分？你来个自伤给我看看啊。
4: 反正我是信不过的。
7: 再说了，枪在他手上吗？他手里没枪怎么自伤啊？
4: 对枪是不在他手上。你但是
7: 钱耀祖，我知道你一直在追求着萱萱，在党国要员被害这件大事上，你敢公报私仇，陷害他人，惹急了老子崩了你！
6: 子健，子健，听我说，咱们宁愿信其有，啊，彪子，这样，明天一早你带着监听设备到医院去，方孟凯一旦醒来，立刻排查。
4: 是，
6: 啊，去吧。司令，不，
7: 这小子绝
6: 了。方孟凯这件事情啊，排查一下，我们心里就有底了。
8: 好吧，就是这样，又让宋继刚给跑了。德百元，这几次的行动，每次到了关键的时候，三所子都出来捣乱。这次的行动还是你亲自部署，结果又失利了，所以我怀疑三所子就是内奸。我已经找人把他给看起来了，当然。我也有责任，我愿意接受组织的处分。
9: 江南，你先坐。行动失败了，确实很可惜。不过，这个宋继刚也是诡计多端，防不胜防了。现在就说三所的是内奸，难免太武断了。一切要以事实说话。
10: 特派员。宋继刚死了。
11: 啊，死了？
10: 我爸亲口说的，还能有假？
9: 终于把这个恶魔给铲除了，太好了。
11: 不是，他怎么死的？
10: 不是你们打死的吗？
11: 不是我们打死的。不，他死在哪儿？
10: 清风口啊，凤凯还受了重伤呢。
11: 啊？
9: 一定是方孟凯打死的。他自己也被宋继刚给打伤了。樱桃，方孟凯现在情况怎么样？
10: 子弹离心脏只有一公分，当情况非常危险。现在子弹已经取出来了，医生在给他输血治疗。不过医生说他身体好，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可以恢复。
9: 那就好。以宋继刚这么高的职位，就算是我们打死的，敌人也会怀疑我们有内应。所以，我现在很担心方孟凯的安全问题。樱桃。你现在就借你们恋人的关系作为掩护，守在他身边，以防万一。
10: 明白了。
8: 这样，特派员，我再让山猫到医院去保护方孟凯。
9: 好，但是不要盲目行动，以便打草惊蛇，给方孟凯添麻烦。
8: 明白。
12: 你来干什么呀？送饭啊。你呢？用不着你了。
13: 二位小姐，上分有令，闲人不得入内。
12: 我是闲人吗？整个雾都可都知道我们两个人在谈恋爱呢。 他身上可流的我的血。壮凯哥，你醒了？方大哥，你好点没？
10: 快让我看看。孟凯哥，你醒了就好，可吓死我了。
12: 真是个柔弱的女学生啊，就是没见过大场面。
10: 就你能行了吧？孟凯哥，我今天让厨师啊专门给你炖鸽子汤，多喝一点，好好补补。过两天啊，我再去给你买几只老母鸡，全都炖汤喝啊。
12: 鸡还鹅呢，你懂不懂啊？方大哥呀是失血过多，得补血。方大哥，你尝尝我给你熬的这个特制粥，有红糖、黄芪、红枣，还有冬虫夏草呢。
10: 红糖和大米加起来有什么营养啊？鸽子汤才是大补呢。
12: 来，凯哥，喝一口。喝我这个，
10: 你让开，
12: 你让开。
11: 我现在喝不下，你先放在这儿吧，一会儿我多喝，多喝。
10: 乔小祖，你来干什么？
5: 啊，罗小姐，我们执行任务。
14: 胖子，
15: 到，
14: 请小姐们先出去。
15: 三位小姐，请吧。
12: 凭什么呀？我不走。
10: 这里是医院病房，有什么任务可以执行的？你们两个人赶紧出去。
5: 罗小姐，这样，我们也是执行死刑，你不要为难我。
11: 秦轩，海梅，算了，要不你们先出去吧。
10: 那我在门口等你，有什么事千万要叫我啊。
16: 那我也在门口啊。

0: 你小子命还挺大啊，方孟凯，宋专员是不是你杀的？你说什么？宋专员他怎么了？他……我告诉你，你的主子被人枪杀了，一命呜呼了。
1: 我老师他怎么了？死了。
0: 啊！你别再演戏了，你老老实实交代，我可以饶你的死。你说什么呢？宋卓源是我的恩师，他带我出了山，我怎么可能会杀他呢？你凭什么说我杀了他？你有什么证据？
2: 证据啊？证据得需要你自己找。
0: 哎呀，
2: 小泉宾馆的会议是高度保密的，这个时间呢也是我们临时更改的，供养怎么会这样？
0: 即使你没杀人，你有通共的嫌疑，你说吧，
2: 把你昨天的一天活动老老实实给我交代出来。
0: 清者自清，
2: 有什么你要问的，就问吧。
0: 自清是吧？好，
2: 你昨天上午都去了什么地方？
0: 昨天上午8:15。
3: 送专员，让我报一份密件送到警察局交给王局长。8:20，我在院子里上着车，当时还碰见了罗司令。嗯，
2: 早上的确见过他。然后呢？
0: 然后我就开车去了警察局，王局长他不在，我把密件交给他，新来的秘书。当时是8:47。
3: 谁能给你证明？之后我就开着车返回了司令部。回到司令部之后，我在大厅碰见了机要科的秘书沈露。他当时跟我说，徐副司令今天上午有个会议，大概是10:30的时候，他要去给他送份文件。我碰见他的时候是9:15。 之后我就返回了办公室，抄写了几份文件。中午呢？罗司令让我中午到他家吃午饭。我在他家花园里面遇到了他的三姨太，
0: 他正在看书。当时我还跟他聊了一会儿《安娜·卡列尼娜》，当时是11:20。下午呢？下午我一直在。
2: 宋专员他办公室跟他在一起，哪儿都没去，一直到晚上直接从办公室去了小卷饼干。
0: 钱耀祖真是个笨蛋，净问些狗屁问题。我亲自去审，不信我找不出问题。
2: 哎呀，听起来真是天衣无缝，无懈可击啊！但是方木凯，我告诉你，我早晚会把你查出来。
4: 司令，出去！啊，出去！哎呀，孟凯啊，
3: 姑父，
4: 我真没想到啊，你会死里逃生啊！姑父，我昨天下了死命令，医院用了德国最高级的药，才把你从死神那给捞回来的。
3: 谢谢姑父的救命之恩。
4: 孟凯啊，姑父一直对你很器重。你实话告诉姑父，宋专员的死到底跟你有没有关系？如果真是你干的，没事儿，咱们大家一起想办法把事情摆平就算了。我找一个替死鬼，一枪给他崩了，我保证你相安无事。
3: 真是我干的，我一定直说。我怎么可能会去害我的恩师呢？我害谁也不会去害我的恩师啊，对吗？在香港的时候，为了救他，我是九死一生。
4: 现如今共党想要他的性命，还是我第一个把他拉下车的，否则的话他早就没了。后来我们在山上撞了埋伏，但是不幸是我连祭奠他的机会都没有。你们就怀疑到我的头上来了，实在是让我太伤心了。
0: 你刚才说的这些情况我在隔壁房间都听到了。你说啊，你每到一个地方遇到什么人都把时间记得那么清楚，精确到不差几分钟，虽说看上去是天衣无缝无懈可击，可是我总感觉这怎么有点像精心设计的一个局啊。
4: 司令，你可能有所不知，记住自己所有的行踪和时间是我的恩师宋启刚先生在香港的时候就谆谆教导我的，所以这些年以来我逐渐的就养成了习惯。
0: 孟凯啊，我罗文章一生是阅人无数，我经的事情老了去了。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你是聪明人，千万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哟。我真不忍心看到你惨遭皮肉之苦。
4: 宋专员对我那么好，那么的器重我，我为什么要害他呢？我方孟凯对党国忠心耿耿，现在宋专员尸骨未寒，你就听信小人的谗言，对我落井下石，太让我伤心了。

你要是真的认为是我害了宋传元，你就该讲吧。正好，我可以去陪我的恩师。

0: 巧妙地避开了杀人，改用害字，成功转移了罗文昌等人的注意力，使涉及自己的事件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
1: 司令，我看这事儿可以排除方孟凯了。
2: 这小子是又硬又滑，虽说没有什么破绽，但我还是有点担心。
3: 司令，要不我们抓紧重新拷问，我怕挡不住。
1: 不行，方孟凯的身子这么弱，如果他扛不住，到最后咱们连个活口都没有。
4: 你看他现在这样子，想跑他也跑不了，以后再说吧。
5: 小总，你赶紧查清方孟凯昨天的行动轨迹，把枪找到再说下一步。
3: 是，属下马上去办。
6: 老爷。
7: 啊。
6: 你找我啊？
7: 来。老三啊，上午到哪儿去了？
6: 我闲得无聊，跟着小翠到街上逛了几家商号，买了两身旗袍。回头我穿上给您看看，看合不合身。
7: 合身合身，你穿什么衣服都合身。
6: 你看你又在敷衍我，真扫兴。
7: 我说的是真话，你这身段穿什么衣服都好看，不穿衣服更好看。
6: 一点也不幽默。
7: 见过方孟凯没有啊？
6: 我昨天看见他了，我在花园看书，他来了，我们俩还聊了好一阵儿列夫托尔斯泰呢。
7: 托什么什么什么泰？你说的是不是松爱玲医院那个外国专家呀？大胡子、蓝眼睛、高鼻子，一个秃头，长得跟妖怪似的。
6: 对对对，就是他，就是他。
7: 笑什么笑？有什么好笑的呀？老子跟你说正事儿呢。方孟凯跟你几点见的面？
6: 11点多吧。
7: 你们说什么了？
6: 说了，说了好多。我跟他说，我崇拜安娜·卡列琳娜，渴望得到爱情的真谛。怎么了？说这些也犯法呀？
7: 回去吧，歇着。
6: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7: 就是方孟凯跟你说的？
1: 乱七八糟
8: 的。宋继刚死了。
6: 宋继刚怎么死的？他是什么时候死的？
7: 秦耀祖跟我说你跟宋继刚有私情，我不信。
1: 看来不假呀。
6: 秦耀祖这个龟孙子，他敢跟踪我？
7: 跟啥子去了？
6: 老爷，那你说宋吉刚约我，我要是不去，他又是您的顶头上司，那他这个钦差大臣还不会处处跟你作对啊？哎呀，老爷，我呀去给他找几个姚姐，这样他就不会打我的主意了。再说咱们抓住他的把柄，他要是再敢骑到老爷的头上，就把他正事不干去逛窑子的事儿捅到上司那儿去。
7: 金凤楼的事儿是你出的主意？
1: 老三呐，你怎么不早跟老子说呀？我可以帮帮你哦。
6: 老爷，我不是想在你面前表现一下吗？想把事儿搞得再大一点儿。可是没想到宋吉刚这么快就去见阎王爷了。
7: 宋吉刚是死有余辜啊。行了，好了，这一夜咱翻过去了。老三，我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你要是敢做半点对不起老子的事儿，我就让田雨来把你拉走。 走吧。
6: 是，老爷。

0: 我们家的人不能进去。你还知道我是三姨太，滚开！
1: 三姨太，你怎么来了？
2: 你说呢？谢谢你的关心啊。别自作多情了。你说，宋吉刚到底是怎么死的？
1: 我们中了埋伏，他被共党的行动队给打死了。我当时想救他来着，但是没救下来。
2: 他死的时候，你在不在身边？他有没有留下什么话？
1: 三姨太，人都已经死了，你问这些还有什么意思？罗文章最恨别人给他戴绿帽子，我劝你啊，还是别惹火上身了。
2: 方孟凯，你以为我卢小婉不守妇道，在和宋基刚偷情吗？
1: 你自己跟我说的，说安娜卡列尼娜是你的偶像。
2: 你错了，方孟凯，我告诉你，我不是安娜，宋吉刚也不是涡轮司机，他是我的初恋情人。初恋情人，你懂不懂？
1: 啊，这我还真不知道。抗战的时候，我参加了青训班。
2: 宋吉刚是我的教官，后来我们相爱了。那个时候我18岁，
3: 宋吉刚是我唯一爱过的男人，你必须告诉我，他是怎么死的，我要为他报仇。我们真的是中了共党的埋伏，我拉着老师往山上跑，没想到山上也有埋伏，我被他都中弹了。
2: 我算是命大，子弹擦着心脏飞过去，他真就这么走了。
3: 三姨太，我也不是那种不仁不义的人，老师待我恩重如山，你放心，我一定会替他报仇的。
2: 你说的是真的，真的，我可以向你发誓啊！
3: 可罗文昌说，是你杀了宋吉刚。我杀了宋吉刚？这怎么可能呢？我总不可能杀了我自己吧？他们这么说我，你问他们拿证据啊？
4: 当时你在场，什么情况？
5: 当时我们中了共党的埋伏，
6: 方副官命令我们带宋传言突围，他来演。

了山上跑，公鸡在后面追，我们东躲西藏就跑散了。再后来我们听到枪响，等到我们赶过去的时候，风红安和宋丹

0: 你下去吧。是。司令，如果不是卫兵及时赶到，方孟凯肯定会因为失血过多而死。
1: 卢小婉，我问过了，方孟凯昨天中午去世到我们家去了。
0: 司令，您不是约方孟凯吃中饭去吗？
1: 那守备医师的王师长在留下我喝酒，盛情之下，我怎么推呀？所以我没敢回来嘛。哎，
2: 子健，马上把沈璐叫来问一下。
3: 司令，您有没有想过，会议通知是5点钟才发的？嗯，我们费了这么大劲，去查方孟凯白天的行踪，有必要吗？
0: 对呀。
2: 看着血淋淋的。
4: 吓死人了！是啊，就差1公分。要我说啊，还是什么关系啊？保命要紧。干脆啊，此事回家算了。
2: 那不行，我还得替老师报仇呢。这老天爷不会次次都护着你，这种事情他就不能有下次。
4: 死1次和死2次没有什么分别。
2: 别瞎说。那你好好休息，那我先去忙了。
4: 行。

0: 我抓起来。
1: 钱耀祖，你为什么转方孟凯？方孟凯涉嫌杀害宋凡人。钱耀祖，抓不到真正的凶手，拿我做顶缸是不是？
0: 少啰嗦，抓起来。
2: 钱耀祖，你凭什么抓人？
3: 三姨太，我劝你少干涉军，要不然司令会不高兴的。
4: 带走！
5: 是。
4: 不行，他是重伤，病人带走会有生命危险的。
6: 少废话！
7: 干什么？
6: 带上你急救仪器，跟我们一起走。

0: 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2: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3: 到底是那边的，你希望我是那边的？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0: 我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1: 以语悦山海。
2: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1: 以语见天地。
3: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4: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1: 以语通文明，
5: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6: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1: 以语相通，聚力同向，法推普，步履铿锵，
7: 敌人要在我们雾都做垂死的挣扎。
8: 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9: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鬼。
10: 好，
9: 这一切都是你给我设的局。
10: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为我做证？
9: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孟凯唯一的出路。
11: 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12: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

0: 这样的组织线吗？是不是诬陷马上就会知道？
1: 秦耀祖，你是招疯狗吗？乱咬人！
2: 我话注意点。
1: 秦耀祖，你凭什么抓人？
0: 罗小姐，我也是奉命行事，不要为难我。
1: 我舅舅可是说过了，要让孟凯在医院好好休养。我想问问，是徐副司令的官职大，还是你个处长的官职大？
0: 你要说官职的话，那肯定是副司令大。但是鄙人认为，他再大，也大不过蒋总统和党国的利益。
3: 戴宗，
1: 枪托。哎。

0: 这个犯人死了，死了越多越好。孟凯也受伤了，重不重啊？
1: 已经抢救过来了，不过大嫂说，那群特务怀疑宋继刚的死跟孟凯有关，刚才把他给抓走了，这可怎么办呢？肯定少不了严刑拷打，我就怕他扛不过去啊，爸。
0: 不管他，这个不争气的东西。
1: 爸，我知道您生他的气。
0: 可是，咱不能不管他呀。要不，我去找找徐思健吧。好，去吧。哎，别空手去啊！哎，
1: 好，我知道了。
2: 这是凶手的枪，我们已经检查过了。弹道与打中宋专员与方副官的子弹吻合。
3: 这是我们的配枪。
0: 可是，在咱们司令部里边有好几百把呢，
2: 这就难查了。枪上有指纹吗？
3: 前天夜里下了雨，找不到有价值的指纹了。
4: 那枪是在哪儿找到的？
3: 在一条沟渠，距离现场约30米。
4: 好了，你下去吧。就算方孟凯是自杀。

0: 没力气把湘军到30多米之外啊！所以司令，现在可以排除对方孟凯的嫌疑了。但是这个内鬼肯定会有的，会是谁呢？你说这司令部这么大，一个一个查，到什么时候啊？现在当务之急是给国防部一个说法，你总不能调查无果吧？
1: 您的意思是，
0: 让湘阳组找一个替死鬼，先对付一下。
2: 司令。
0: 前处长把方孟凯抓了，是你的命令。
3: 我没下官，
4: 你个龟儿，想反了他，走！
0: 上座，
4: 强盗，
0: 你好大的胆子，谁让你抓方孟凯的？
5: 没有谁，自己做的。
4: 气够大的呀！整天抓着方孟凯不放。
1: 你这是公报私仇，如果方孟凯有什么闪失，谁负了责任？
5: 我负责。
1: 哟，吃了雄心豹子胆了，敢在我面前呲牙！
4: 李仁前要素，监督专员宋继刚特别助理，
1: 司令看清楚了吧？
4: 看清楚了，你成了宋继刚的狗了。
5: 司令，你这话说的这么难听啊！宋专员看我年轻有为，也是有意提携我而已嘛。
1: 你随便当你的狗，但是到什么时候警备司令部也轮不到你当家。
4: 徐副司令，你别忘了，我现在是宋专员的特别助理。
1: 宋专员虽然为党国捐躯了，但我要完成他未完成的蓝颜计划，所以你们两个现在必须要听从我的指挥。
4: 哟，恭喜你高升了啊，长能耐了。
1: 有什么证据抓方孟凯啊你？司令，你放心，不出几天，证据我就放到你办公桌上。
4: 好，方孟凯刚刚受重伤，如果因为刑讯逼供而死，你前耀组也逃不过徇私舞弊的罪名。
1: 哎呀，徐副司令啊，你过虑了。我已经准备好了医生，还有救护车，还有德国最好的药品。那随时进行抢救啊！我肯定让方孟凯的小子多活几天。
4: 放心啊，方孟凯出了事，您负责啊！啊，听着没？走走走走。
0: 不错，
4: 司令，前耀组这小子太嚣张了。你看到那份委任状了吧？啊，真的，有毛人凤给他撑腰，我也奈何他不了。我刚才就是赏他的威风。
0: 那这下方孟凯凶多吉少了。
4: 看这小子造化吧！如果过两天他再不开口的话，你就向上峰报告，前耀组徇私舞弊。
1: 接着点啊，方孟凯，我看你嘴硬还是我鞭子。我看你就是共党，你骗得过别人，骗不过我。
5: 前耀祖，我让他出去之后，死你！哎哎，说他要弄死我，你做梦啊！你还想出去？就算你不是共党。
6: 今天让你死在这儿！如果不是李小菊的话，我侵权早就是我的人了。来，
1: 打，狠狠地打！
6: 被人昏过去了！
1: 再打！
4: 什么情况？
1: 嘴不挺硬吗？这几下就昏了。哎，不能再打了，要出人命了。
6: 心跳不足，我实在，他已经是重伤病人，怎么经得起这么打呢？
1: 有你们是干什么的？抢救啊！
6: 给我看，怎么样？德国镇定剂。
1: 你当我傻不懂是吗？你镇定剂是让人睡觉的，我问你，他睡了我怎么审啊？我怎么审的？
6: 快一些。 出了人命也不是我们的事儿，
1: 打针，把他们抢救过来，去去去，赶紧打。

0: 结实点啊。
1: 方孟凯。
2: 孟凯与文秀亲如姐弟，当即明白了文秀的意思，配合假戏真做。
3: 孟瑶，你又瘦了，气色也不太好。
4: 徐司令，我今天请你是有事儿想请。
3: 还是叫我子健吧，我知道你今天来是为了孟凯的事。
4: 孟凯虽然自小顽劣，但绝非歹徒之人，你看着他从小长大的，你应该心里有数啊。
3: 没有，我心里有数，可是他现在在保密局的手里，我想帮也帮不上。
4: 我知道现在办事难，你多问孟凯。心吧，
3: 木瑶，为了你，两肋插刀我都愿意。但是这件事实在是麻烦。
4: 孟凯去世的早，孟凯是我一手带来的，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可怎么活呀？
3: 木瑶，你先别着急，司令也是你的亲姑父。他也叮嘱过我们，只要过了这几天，孟凯再不松口的话，我就向上峰报告，申请放人，你敢行吗？
4: 过了这几天，我就怕他熬不过这几天。

0: 邝医生，真的谢谢你啊。
1: 你不用跟我客气，救死扶伤本来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责，就算你不夸大病情，再打几下人也吃不消的。
0: 哎，我这个小叔子啊，他还是打鬼子的大英雄呢，可现在真的是太惨了。
1: 你内定是英雄啊，魏医生，你放心，我一定尽力保护他。
0: 谢谢你啊。
2: 山猫回来报告，方孟凯被秦奥组抓起来刑讯了，凶多吉少，我请求组织让我带人去救他。
3: 不行，情况还没了解清楚呢，不能轻举妄动。樱桃马上就要回来了，等等再说。
2: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
4: 孟凯被抓的时候我也在现场，本来想硬拦的，可是孟凯不让，就另外再想办法。
5: 秦奥组，你凭什么抓人？
6: 罗小姐，我也是奉命行事，不要为难我。
5: 我舅舅可是说过了，要让孟凯在医院好好休养。我想问问，是徐副司令的官职大，还是你的处长官职？
6: 你要说官职的话，那肯定是副司令大。但是鄙人认为，他再大，也大不过蒋总统和党国的利益。
7: 带走。
8: 是。
5: 钱有毒，你。
9: 孟凯这是什么意思啊？
3: 我跟方孟凯是老战友了，我明白他的意思。假痴不癫，就是让我们宁肯假装糊涂，而不要采取行动，也绝不假冒聪明而轻举妄动。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去解救方孟凯，只能帮钱耀祖落实了他内鬼身份。
9: 有道理。
5: 反客为主的意思我明白。这是孟凯让我利用家里的关系去救他，这样风险会小一点。
9: 最后一句就不用说了，我这个老同学是替我完成任务。
3: 宝，
9: 咱不能就干坐在这儿眼睁睁地看着孟凯受折磨无所作为吧。
3: 我的心里不比你好受，我相信孟凯能扛得住。领导，你去就按孟凯的意思去行动。江南，你派人守在罗公馆和警备司令部附近，见机行事。
10: 明白。

方孟凯有机会逃出去，但因为重伤，他担心自己的体力跟不上，更担心被前耀祖坐实共党嫌疑，给更多的人带来麻烦，宁愿选择继续扛下去。

0: 妈，哎呦，你干啥呢？妈，啊，这风风火火的，菩萨要是怪罪下来，你可就嫁不出去了。妈，我跟你说，您再磕都没有用。方孟凯快要死了，我就是嫁不出去了。方孟凯怎么了？被强子组织人给抓起来了。我，哎呦，算了，我跟你说不清楚，我爸呢？爸，
1: 他去司令部了。
0: 那去司令部找他。
2: 哎，你爸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不让你管公务上的事儿。
0: 妈，这怎么能算公务呢？我再不管，方孟凯就被砸死了。
2: 啊，好，等你爸回来再说这事儿成吗？
0: 那可不行，等我爸回来，方孟凯都已经被强子组给打死了。妈，您是要看着萱萱还没结婚就当寡妇呀？
2: 哎呦，呸呸呸呸呸，收回去，收回去。
0: 妈，我跟您说，方孟凯要是真死了，我也不活了。我现在就去监狱找他。
2: 哎，萱萱。

0: 是姐啊，
1: 出大事了。
2: 姐姐，这个必须得经过司令的批准，我才能放人啊。
0: 怎么办？
2: 啊，你先别急，办法肯定会有的啊。
3: 要不然这样，你把几个姨太太都叫着，
2: 一块过去就行。
0: 啊？带上姨太太吗？
2: 我这还有点事儿，好，先挂了啊。

0: 不，董小姐想喝茶的话，也没有必要用这种方式吧。大清早就把我司令部门口搅得乌烟瘴气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1: 算你聪明，你要是再不见我，这里的水和电可就通通都停掉了。
0: 那当然，谁不知道雾都哪一行？
2: 都有你们袍哥的人，知道就好。赶紧把方木凯放了，其他的都好说。
0: 董小姐，你以为我一个人能做得了主吗？那好啊。哎呀，你要一天不放人呢，我就一天不走人，在这儿待下去。安娜，续茶。
3: 薛司令，茶叶在哪里？董小姐的意思是想让你加水。啊，中国人加水叫续茶吗？<笑>看来这德国药就得高级了。哎呀，方副官，早点休息肯定是很好，精神状态不错。这样吧，既然休息好了，你就招了，别受这皮肉之苦。
4: 只要走那个阴险小人，你这辈子就靠栽赃陷害过日子吧。
3: 嘴硬，继续用刑。
5: 放开。

0: 既然休息这么好，那我今天全部的啊，全部加班全送。
1: 啊，不行不行，太

0: 放了。
1: 刘小姐，你不会用枪？别闹，你不会。
0: 少跟我废话！
1: 哎，
0: 你不会，枪我不会。我告诉你啊，你今天马上把人给我放了，听见没有？
1: 不是罗清轩，你疯了，关你什么事儿啊？
0: 怎么就不关我事儿了？你把我男人绑了，还说不关我事儿？
1: 什么？你男人？你们结婚了？你男人？
0: 你少跟我废话！你放不放人？
2: 哎，刘小姐，
3: 有话好好说。这子弹不长眼，你先把枪放了，我。
0: 盘子，我告诉你，你要是再敢往前走，你先把你给打死。
4: 志轩，你放开他！志轩，
1: 我放。
4: 妈妈来了，志轩。
0: 向祖，你要是再不放人，我就把你给杀
2: 了。兄弟，
4: 吓人了你啊！
0: 妈，
5: 你这是干什么的？
6: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这是？啊？哎呦，我的姑奶奶们，你们到这儿来不给我添乱吗？
7: 老爷，萱萱为了爱情要寻短见了，她是你唯一的女儿，你手下留情吧。
6: 小左，给本司令一面子，把人先放了，我会派重兵看押的。
1: 司令，对不起，军令不可违。
0: 钱小祖，你再废话，你信不信我把你打死，给我陪葬？
6: 行，
1: 司令长把枪放下。
6: 放下，枪不是开玩笑的。
0: 爸，你今天要是不放了方孟凯，我就死给你看。
8: 小祖，
0: 爸，你小祖欺负我！
8: 上方有令，马上放人。
1: 放人？
9: 报告，副司令。

0: 董小姐，请回吧。我马上放人。
1: 好，走。
2: 赶紧去呀，跟方副官道个歉。
3: 不是我还要跟他道歉。
2: 对。

0: 对不起了，放人！
1: ！
2: 传达蓝烟计划督导专员江屯的指令。
3: 他们说鬼话呢？这江屯不是刚死了吗？怎么又冒出一个江屯来啊？
4: 江总，你不是江屯吗？怎么现在又多了一个江屯？你们保密局有多少个江屯？
0: 我也不知道。
4: 我知道，江屯就是督导专员的代号。之前死了宋吉刚，现在又来了李吉刚，所以你这个李鬼啊，赶紧给人让路吧。
2: 这上面说呀，江屯不会和我们见面了，用信鸽来传达指令。嗨，看来啊，又不现真身喽。
4: 神龙见首不见尾，能想出这一招真高的。
2: 宋吉刚已死，其他人等不再予以追究。这个江屯呐，比我们知道的还。
5: 孟凯，你怎么样啊？
6: 没事儿，我不跟你说了吗？我属猫的。
5: 这一次你立了大功了，早说，过几天想要见见你。
6: 我也想见见他。再怎么说，也得给我几根金条作为奖赏。
5: 才放出来又耍贫嘴。我先送你回家吧，好好养养伤。
6: 先去民主路住住吧，我这样回去，不得把我姐跟我爸给吓死。
5: 孟凯，你有没有觉得今天凡人有点蹊跷？
6: 其实钱耀祖压根就没给你爸面子，给钱耀祖传递了密令才把我放的。你得去查一查看，打听打听。
5: 我知道了，我们先走。

0: 小姐，你的态度就不能好点啊？好歹我可在这儿忙活了一天，徐副司令才答应放人的，怎么着也得请我吃顿饭吧。
1: 董小姐，谢谢您费心了，回头我请你吃饭吧，海鲜还是西餐随你挑。
0: 好啊，那明天我就去看你，你好好回家休息吧。啊，那个，你喜欢百合还是玫瑰啊？
2: 司令，
3: 哥，怎么了？
2: 司令，
3: 啊，
2: 今天的事情，对不起啊。
3: 什么事儿啊？我都忘了。
2: 司令，我就想不通，我真的就是想不通。
3: 什么事儿想不通？跟我说说。
2: 你说，现在啊，我里外都不是人，所有的人都把我当仇人，你说我还跟他们较什么真呢？在这儿。

0: 耀祖啊，我知道这件事情让你受委屈了，但是你要把腰杆子给我挺起来，别像个霜打的茄子一样，工作该怎么干就怎么干，知道吗？
1: 士为知己者死，司令有您这句话，在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哎，这就对了嘛。
1: 司令，但是我觉着方文凯还是有问题，他就像那个地沟里鼹鼠一样，一直要在那儿躲着藏着，等他肯定就是有问题。
0: 哎，你这话可怕，你现在跟他结下梁子了，知道吗？你要注意跟他改善关系，无端猜测的话可千万不要说，万一他那天得势了，新账老账给你计算，随便挑你个小毛病就够你喝一壶的。
1: 是，好，谢司令提醒。
0: 这样，你真发现了他有什么蛛丝马迹的话，你就跟我一个人汇报，一个人，知道吗？
1: 是，
0: 行，忙你的吧。
1: 好，司令您慢走。
0: 嗯。
1: 方老板，我看你这一天天过得倒是挺快活嘛。
2: 不敢不敢，秦长官，我天天想着为您多做点事情呢。
1: 好，有什么新发现吗？
2: 还
1: 有，你个共产党会这么老，你是不是骗鬼的？嗯，
2: 现在学运不搞了，我们的联络点也被你们破获了，他们也不联系我了呀。
1: 你不就是负责搞学生运动的吗？我问你啊，罗清轩是不是地下党？
2: 罗清轩，她是罗文超的女儿。我们共产党不会要这样的人。
1: 你好好想一想，你在你们组织里就没有见过她？想一想，好好想一想。
2: 没有。她是我表妹，我认识啊。
1: 那就好。哎，你弟弟方文凯是地下党吗？
2: 不是了，他原来是你们国军的人，现在还是你们国军的人呢。
1: 什么原来是你们国军？不，你别说这种车轱辘话，听不懂什么意思。
2: 哦，我是说，他那样子也就只能当个国军了。
1: 他哪个样啊？
2: 啊不，你看他好吃懒做，是吧？贪图享受，泡女娃子，他就是一个大少爷啊。
1: 不是，你是在夸我们呢，还是在骂我们呢？
2: 哎呀，不敢不敢，钱处长，你误会了。
1: 钱处长，方文凯啊，打死不招这一点，像是你们共产党。你啊，把方文凯给我看好，我就不信他露不出什么马脚。听到了吗？
2: 我平时跟他很少接触。

0: 的蚂蚁一样东西
1: 啊。
0: 能
2: 钱处长，钱处长，我求你了，千万使不得呀、啊！钱处长，我求你了，我求你，
1: 站住！
0: 哎呀，你这个大男人，我……
3: 你听好了啊，现在方梦凯已经回家了，你马上回家给看着他，有什么情况马上向我汇报，听到了吗？哎，别动不动就跪下，你是一个大男人啊。
4: 问一下你们，这是几？
5: 一。
4: 这是几？
6: 二啊。
5: 二。
4: 一加一等于几？
6: 三。
5: 二。啊！
7: 哎呀，晶晶，你把我们都给带沟里了。
8: 爸，您看这段时间血压怎么这么高啊？前段时间不是控制的挺好的吗？
9: 还不都是让这个臭小子给急的吗？

0: 那个伤没伤到骨头吧？
1: 这点伤算什么呀？都半个多月过去了，早就好利索了。
2: 孟凯啊，我说你呀、啊，别是老是打打杀杀的，太危险了。我呢就是个教书匠，也不会搞什么生意。你有空啊，多陪孟瑶搞搞咱们家的生意啊。
1: 我还有事儿呢，我这些事儿做完了之后啊，我想接着回香港，把那学习学完，
3: 然后呢去美国留学，最后当个科学家什么的。
0: 这个主意好，我赞成。学费用的话，关键大姐要啊。
1: 好嘞。
4: 老爷，刚熬好的银耳莲子羹，您喝了吧。
0: 晚上我吃的太多了，给这个臭小子吃吧。
5: 得了吧，爸，心疼你小儿子还不明说。来，孟凯，试试看，比一下。
1: 哎，怎么又是灰的呀？
5: 你是很灰色，你怎么一个月瘦这么多呀？你得好好注意身体了啊。
1: 瘦了显帅。哎，丁丁，跟幺爸一起喝。
6: 丁丁啊，别跟幺爸抢，回头啊，妈妈给你买酸辣粉。
7: 妈妈总是说话不算数。
6: 哎呀，妈妈最近忙嘛，病人又多。哎，孟凡啊，你怎么这么长时间不来看晶晶啊？
2: 啊，我是前几天去那个巫山呢，搞教学交流去了。不是快放假啊？
0: 你们都忙你们的啊，我跟晶晶在，不要惦记着。
1: 哎，爸，董姨上哪去了？
0: 上杨太太家打麻将去了。
1: 那行，我还有点事儿，我得出去一趟。
0: 哎，你忙你的去。
2: 哎，爸，那 我也走了。
0: 好。
5: 孟总啊，孟凯，那你开车送送大哥。
1: 我没开车来，让家里车送不就完了吗？
2: 哎，我就坐公车就行了。
1: 行，那我走了。
6: 那你慢点。
2: 哎。

0: 你见面，廖大江，好你个藏獒！你可能还不知道吧？其实咱们俩早就见面了，
1: 早就见面了。
0: 我们俩是同一趟火车，同一节车厢到的雾都。

0: 是你啊？我
1: 没想到吧？
0: 我就听着那声音那么熟悉呢。当时那情况，我以为是来接应我的同志呢，压根就没往你那儿想。
1: 你小子行啊，男扮女装，看来在部队学的那些技能没白学。
0: 你可别挖苦我了，跟你是没法比啊，看了我一眼背影就认出我来了，还是你厉害。
1: 行了行了，咱们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先说正事。
0: 连长，有些话代表组织上还得跟你说，这次真的让你受大苦了，首长非常非常也特别的关心你，身体恢复。
1: 又不是头一回挨枪子儿，这点事儿做了也就做了，要说谢啊，还得谢谢罗清轩，让咱们老战友又见面了。
0: 那你今后有什么打算？
1: 先回香港继续学业，然后去美国留学。
0: 你可不能走啊，我们还有很多任务得需要你呢。
1: 人哪来那么多任务？再说凭你廖大江的能力，还有什么任务完不成了？
0: 没有你的帮助啊，我还真不行。二爷已经在南下的路上了，马上就要解放军，我们现在急需雾都的兵力部署计划。

0: 希望你继续的潜伏下去，伺机行动。
1: 什么潜伏不潜伏啊？不过如何不说计划的话，会大大减少部队，对城市也是个保护。行，我答应你。
0: 太好了，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敌人内部还有我们一个同志，代号叫企鹅。
1: 企鹅？
0: 必要的时候他会跟你主动联系的。
1: 我知道了。
0: 还有一个重要的情况，敌人为了实施蓝岩计划，准备从水路上运来一批烈性的炸药。组织上希望你能去查明这批炸药到岸的时间和靠岸的码头，绝不能让敌人的阴谋得逞。
1: 这帮王八蛋！请转告贵军的长官，我方孟凯一定尽力而为。
0: 还什么贵军贵军的呀？你都帮我们做了多少事儿了，还拿自己当外人？当年在战场上，我们俩就是战友，现在我们依然是战友。你永远是我那个最尊敬的老连长。
1: 你们能这样看我，我真的很高兴。
0: 连长，保护好自己。
1: 放心，我要说。

是共产党？不，不可能，他怎么可能是共产党呢？

0: 自己的弟弟，出卖自己的一奶同胞。不，不行，我不能，我宁可自己死，我也不能出卖自己的亲弟弟。
1: 你听好了，你老婆和孩子的命都在我手心里，我想弄死他，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

0: 方孟凡不想出卖方孟凯，又担心出卖廖大江会牵连到自己的亲弟弟，但更怕自己和妻子惨遭毒手。两难之间，他只能选择走钢丝了。
1: 钱处长，我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0: 他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2: 哥，
1: 你是汉奸吗？
2: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3: 到底是你？

0: 要在我做垂死的挣扎。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1: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鬼。
2: 这一切都是没有顺序。
0: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围我做场？
3: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敢唯一的出路。
2: 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3: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

0: 好极了，你告诉方孟凡，让他紧紧盯住这个人，
1: 千万别盯丢了。另外，立刻封锁所有的出门交通要道，包括城门、车站、码头，
0: 一定给我抓住这个共党要犯。
2: 是。
3: 眼下，刘邓大军攻克了遵义和贵阳之后，正在朝武都进发。你们要赶快策反武都的守备将领，能争取过来的，尽量都争取过来。
1: 明白。
3: 另外，据我所知，武都守备副司令徐子健，为人正直，也应该把他列入策反名单。
4: 对于这个徐子健，我们对他的这个政治倾向还在了解当中。
3: 另外还有，敌人正在拉拢袍哥他们，这些人如果被他们收买了，对我们非常不利。所以我们将竭尽所能，把他们也争取过来，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

0: 进来。
1: 司令，根据响尾蛇提供的情报，我们已经抓获了共军联络员。
0: 那个来接头的呢？
1: 没盯住，让他跑。嗯，
0: 没关系，只要抓住了一个就好办。立刻突审，不管用啥子办法，一定要让他交代出来五毒的目的。
2: 是。
0: 司令，说不定啊，他就是藏獒。
3: 来来来。

0: 你叫什么？于富贵。你来雾都的目的是什么？
1: 正南，我就是去做小买卖的，是来雾都买点农场，安套套气的。
0: 你以为你编个瞎话就能骗得了我？你分明是共军那连路员。

0: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1: 继续打，奋力打！我看。

0: 大江来雾都多日，一直很安全。昨天刚跟方孟凯见，今天就被捕。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方孟凯百思不得其解，他感到身边又有了一双罪恶的手。
1: 钱处长，该做的我都做了，您就放我一条生路吧。
2: 方孟凯，你知情不报，我还没治你罪呢，
1: 我小命都捏在你手里，我还有啥没说的呀？
2: 我问你，在郊外和共党联络员接头是什么人？
1: 我不知道啊。
2: 你真的不知道？
3: 是不是你弟弟方孟凯？
1: 不是，我真不知道啊。
2: 我让你回家盯着方孟凯，你却找到了共党联络员，就这么巧吗？
1: 不是，你听我说啊，方孟凯晚上约了朋友，我和他走过那个十字路口分的手，后来我又回过去想跟他，看他上了一辆黄包车，
2: 他受过专业训练，我没敢跟呐。我问你，那共党联络员是怎么发现的？
1: 偶遇，我在街上买东西，突然发现一个很熟悉的身影，

0: 这么说，你小子还挺有福气的啊！瞎猫就让你碰上是死耗子，是吗？
1: 还是钱处长指挥有方。
0: 我告诉你啊，王老板，我让你回家是盯着方梦凯，你把他给我砍死了。一旦有什么情况，马上向我报告。钱处长，哎，钱处长，钱处长，
2: 哎哎，钱处长，钱处长，钱处长，哎，钱处长，
3: 还记得吗？当年你就是从这里出征的。
4: 当然记得。每当在战场上打得最残酷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我离开雾都时，你跟江南送我的情景。那个时候，身上仿佛就有一股暖流涌上来。
3: 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你会出卖自己的灵魂。
4: 什么意思？
3: 你说，为什么廖大江一和你见面就出事了？他来雾都之后一直都很安全，和你见面之后直接被捕了，这不觉得很？

0: 你们两个人都奇怪了，
1: 我没想到你们会怀疑我。廖大江被捕，我比你们任何人都更难受，你知道吗？我会出卖他，你知不知道？我跟廖大江在战场上是生死兄弟，什么是生死兄弟？你知道吗？

0: 北调，我们完成了阻击任务，上峰命令我们撤退啊。不过这次战斗，咱们全连大部分地球都阵亡了，就剩下我们几个。你为什么不留在阵地上为他们发愁？为什么要救我？等一下。
1: 知道是什么人朝我开黑枪了吗？
2: 听弟兄们说，是他们什么督战队的，怕咱们临阵脱逃。连长，连长，
1: 逃兵都是往后跑，全是胸前中枪，带着开黑枪的人实在是太卑鄙了。后来我只知道真的原因是什么，我发现了团长克扣士兵的军饷，中饱私囊。 跟他大干了一场，他一直对我怀恨在心，
2: 有把火可以上下风举报他，所以一直找机会把我干掉。军队里像他这样的人不是一个两个，昏庸至极，腐败透顶。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对国民党的军队乃至国民政府彻底失去信心了。稍好之后，我就远走香港，我希望。
1: 在那儿求学，能够走上科学救国之路。我真的没有想到，你和廖大江之间还有这么一段经历。孟凯，我不该怀疑你的。
2: 没关系，我能理解。
1: 若有牺牲，死得其所。
2: 其实从那天开始我就信任你了，但是孟凯，现在的形势真的太复杂了，不要对组织负责。我知道，我要感谢你，赶紧在这个时候还能信任我。
1: 我们之间还要说谢谢啊。哎，孟凯，现在宋基刚死了，你担任什么工作？
2: 徐副司令现在让我负责行政方面的工作，算是个联络副官吧。
1: 这样也好，便于我们了解敌人内部情况。哎，
2: 孟凯，你觉得藏獒被捕到底是偶然的行为，还是被人出卖了？这还真是很难说。雾都这么大的地盘，你们非得让他进城干嘛呀？
1: 策反军队一直都是藏獒亲自负责的，那个联系人只信任他，我们必须。

0: 需要联系人进城方便，所以早才决定冒险行动的。
1: 锦轩，虽然我现在还没有解开这个谜团，但是我心里面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我们身边有敌人联系，这个人隐藏得很深，而且具有很大的破坏性和杀伤力。
0: 你分析的都对，前段时间我们的组织遭到了破坏，很多同事都被捕了，有怀疑的人都已经甄别过了，现在一点线索都没有。
2: 是狐狸精总会露出尾巴的，放心吧，我会密切关注的。
1: 眼下的当务之急是要救出廖大江。

0: 共党负责人是谁？
1: 。
2: 既然你们都知道了，那还废什么话呀？
1: 我跟你讲，俗话说得好，好汉不吃眼前亏。像你这样平原肉战，在我们这儿都是亲，那大卸八块常有的事儿。别装好汉了，赶紧招吧。
2: 既然落到你们手里了，那就随你们便吧。我就是一小老百姓，没必要充什么英雄好汉，我认了。哎呀，
1: 就你们这帮人，我
0: 好，
3: 来，继续打。
4: 那个人到底招没招啊？是不是藏獒？
0: 司令，这个人呢像铁板一样，我用尽了所有办法，就是撬不开他的嘴。太顽固了，
4: 也许他真是个小商贩，啥也不知道。
0: 不对啊，我们的情报是小美蛇提供的，我觉得方孟凯是最值得怀疑的。
4: 方孟凯刚放出来，怎么又有问题了？你有证据吗？
0: 暂时没有。
5: 你没证据，你把他抓了，他照样不承认。
4: 对呀。
0: 哎，司令，我倒有个主意。既然我们怀疑于富贵是藏獒，那方孟凯呢又死不认账是共党，我们可以把于富贵交给方孟凯去审了。如果他们真的是一伙的话，我们倒是看一看这个方孟凯是怎么对付自己同志的。
4: 我发现你自从进了保密局以后，这智商大有长进的。怎么都学会借刀杀人了？
6: 哎，确实有长进啊。我看这个方法可以试一试，是黑是白一目了然啊。子健啊，现在方孟凯归你管，你先跟他打个招呼啊。
4: 不是，司令，这事儿有点那个。
6: 有点什么呀？明天我要亲自参加审问，我们一起看一出好戏。

0: 徐副司令，请进，请进。徐副司令，今天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啊？
1: 王凯啊，你现在也算是我的属下了啊。这么长时间我也没有过来看看你，真是不好意思啊。
0: 您是个大忙人，没关系。不过副司令今天亲自到来，一定是有要事相告吧。
1: 国防部督导专员江屯下了一道密令，任命你为联络官。

0: 现在可是被重用了。
1: 江豚，宋朝爷还活着吗？
2: 哦，我明白了，这江豚不过是督导专员的代号而已，是吧？可是这新来的专员，我怎么从来没见过？
3: 别说你了，我都没见过。这个督导专员不来司令部上班，只是通过特殊渠道来发号施令。
2: 哈，高手啊，神龙见首不见尾。
3: 这个新专员对你还很了解，说不定还是你的老长官。不过，不管怎么说，我希望你以后好好表现表现。
2: 是，孟凯一定不负长官的栽培。
0: 现在有个任务要交给你，
2: 请副司令明示。
3: 前些日子我们抓的那个共党联络员，钱耀祖是久攻不下呀，所以司令想换换手，希望你能够参与审讯。
2: 这恐怕不行吧？打打杀杀还行，这审讯我真是个外行。
3: 其实也没有什么套路，只不过就是想办法让他开口。钱耀祖那小子就知道酷刑那一套，所以司令希望你这个外行能够另辟蹊径，让他开口。
2: 副司令，这个我真不行。
3: 哎呀，孟凯啊，你也知道，罗司令和钱耀祖拿你当共党嫌疑，不是一天两天了。如果你现在退却了，这就说不清了。
2: 好吧，既然您都这么说了，那我只能试试了。
3: 好，
0: 那就这样吧，我走了，你忙吧。
2: 你慢点。
0: 好。

方孟凯这一手太狠毒了，让方孟凯去沈廖大江，无疑是想把他往绝路上逼。 无论他手下留情，还是拼个鱼死网破，都会暴露自己。潜伏计划前功尽弃，但方孟凯转念一想，不能让敌人的如意算盘得逞，自己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搏一把。 方孟凯决意演一场绝处逢生的好戏。

0: 这两天你该领教的我都领教了。
1: 用你们的话说，你已经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说实话，兄弟，我佩服你，但是我也要奉劝你一句。我认为你是个当兵的。你一个做小买卖的，额头上怎么会有

0: 帽子压出来的印子呢？只有当兵的经常戴帽子，才会有这样的印子。
1: 说的有道理，
2: 长官，我们戴礼帽也有印子，
0: 是吗？那再让我好好看看你的手。你的手上都是老茧，
3: 而且你这只右手的食指上也有非常明显的茧子，
0: 这一定是常年抠扳机留下的，对吗？我判断你的军龄至少有十年。
4: 偏触狂也长老茧。
0: 鹏哥，给我拿个凳子。
5: 什么
0: 凳子？
6: 这么多人跑。

0: 如果我没判断错的话，你的左胳膊上有伤，所以你下来的时候下意识地用右胳膊在支撑。我还判断你的身上有四处枪伤，信不信我们现在就验一验？
1: 我就是共产党。
2: 这小子有两下子啊，总算给攻下来了，我看比前药组强多了。
3: 司令，我去方便一下。嗯，
0: 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
4: 司令是朱德。
5: 少说这些废话。
4: 这些你们都知道，那是在你们不知道的。最高的军事机密
1: 就是刘邓大军已经逼您城下了。
6: 逼您城下你们懂吗？
4: 就是你们横行霸道的日子不多了，你们将在正义的炮火中全部都被消灭。
5: 信不信老子一枪崩了你，
7: 方副官。

0: 把枪放下！管鹏，你想干什么？你想干什么？老实点，要不然我枪打死你了！快，把关公抓起来！
1: 再动一下，我打死你！
0: 管鹏，你别乱来啊！
1: 敢动一下，
0: 我就一枪打死他！
1: 管鹏，别乱来！
2: 把人放了。
0: 放人！你别乱来！关鹏，你是共党。
1: 钱耀祖，你答对了，我就是共产党。你只要敢动一下，我马上打死他。
0: 谁要敢动一下，我就打死他。

行。

0: 休司令，刚才对不住了，你可以走了。
1: 关鹏，你告诉我，这到底为什么？
0: 你平日对兄弟们都不错，在我都看在眼里，加上你又是抗日英雄，我希望你回来，以后为无辜的老百姓一定要多做好事。
2: 关鹏。

0: 太冒失了，我跟方峰他已经打通默契了，他会救我的。赵同志，我看到他们拿枪指着你，我担心你有危险，顾不了那么多了。
1: 你请了这么多年，实在是太可惜了。
0: 没关系，这样他们会更加信任方峰开。我相信他必有用。哦，对了，在我们队伍当中有一个他们的内应，代号响尾蛇，前段时间的大抓捕，还有你的被捕，跟这个人都有关系。
2: 有具体情况吗？还没有。往山里看。

0: 小晴，你受伤了，走，你快走吧，前面进来山你就安全了，快走，
1: 要走一起走，
0: 不能一起走，要不我们俩都得死在这儿，不能扔下一个人不管，走，你听我说，燃烟计划还没有被摧毁呢，我们俩不能成为历史的罪人。
1: 我的身份已经暴露，你可以为我帮国家做更多的事。

0: 你过来啊，来啊。
1: 干什么？
0: 方孟凯，蒋家王朝很快就要灭亡，你竟然还执迷不悟地为他们卖命啊！我们这些败人民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1: 少废话，你到底什么人？
0: 什么人？
1: 我是罗文昌要找的那个。
0: 你们要找的藏獒。我是中国共产党员关鹏。

0: 产党是无孔不入，居然打入到我的司令部来了啊！我的副官关鹏是藏獒，你想到了吗？
1: 我是没想到。
0: 好啊，不过这样也好，内鬼总算抓出来了。小左啊，方孟凯的表现你都看到了，就此打住吧。
2: 我真没想到，关鹏就是企鹅，他的牺牲太可惜，太壮烈了。
3: 这笔血债一定要向敌人讨回来。
2: 本来我已经想好了一个计划，大江也已经明白我的意图，可是秦瑶小姐出现，让一切都变了。
1: 信不信老子一枪崩了你？
4: 方副官。

1: 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2: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0: 大哥，你是汉奸吗？
2: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 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3: 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

0: 要在我们做垂死的挣扎。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口血。
1: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鬼。
2: 这一切都是没有顺序。
0: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围我们做枪？
3: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敢唯一的出路。
4: 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舍得一切。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 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 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2026年是平陆运河建设的第四年，134.2公里航道和三大枢纽全部建成，27座跨运河大桥也已顺利完工。西江水系的水终于翻越分水岭，流入钦江，奔腾入海。一条全新的水运大通道即将正式贯通。但对于运河的建设者来说，运河从无到有，只是完成了第一步。如何让船闸每次能够精准调度数十万吨的水量？如何让一艘艘5000吨级船舶顺利进出枢纽？运河一整套系统都将接受一次最终的检验。工程师们等待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广西南宁，第22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正在进行中。短短3天时间里，来自60多个国家的3260多家参展商汇聚于此，吸引超过22万人次现场。

0: 场参与。人们从中国各地以及东盟各国赶来，带来商品订单，也带来对未来合作的期待。
1: 我是来自老挝，就是我们有个小区专门做这些棉的，像这个大象也是手工艺品，全棉。我觉得中国经济比我们国家呢好得多，有机会来这边我就赶紧来这边把握这个机会。
0: 东盟，一个经济正在快速增长的区域，它由11个国家组成，总人口超过6.9亿，经济比重占全球约6%，已经连续多年和中国成为彼此最大的贸易伙伴。这里拥有年轻的人口，不断扩大的消费市场，以及丰富的资源。而中国则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制造体系。也正因为这种相互需求，一个巨大的产业链和贸易网络正在日益紧密地连接在一起。而如何让货物更快、更经济地抵达彼此，平陆运河的开通将会给出全新的答案。
2: 船要在闸室里面，等下需要你们。
3: 那我在这里挡就行了。
0: 在平陆运河尚未建成之前，300多公里之外的常州水利枢纽，这里马上要进行一项重要的安全保障试验。排水量5000吨的藤县1番003号，满载矿砂驶入3号船闸，它将在这里为平陆运河一项重要的安全保障进行实地测验。船闸枢纽是运河中解决水位高差的关键，但它也隐藏着巨大的风险。一旦上游驶入船闸的5000吨级货船控制不好速度，撞坏下闸手的人字门，大量的水会毫无阻拦地冲向下游航道，那将是一场灾难。2024年，一艘货船在欧洲的一座船闸径直撞上了人字门。此次船闸事故对当地的运河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导致运河停运3个月。因此，平陆运河船闸的人字门必须有多重保护。早在建造之初，平陆运河就对人字门升级用材，选用更高等级钢材，加厚板材。一般船闸人字门能够承受30吨撞击就达到常规标准，而平陆运河将该项防护标准提升至100吨，但这还远远不够。今天的试验将验证的是它的另一重保障。
4: 现在仪器调试怎么样？
5: 现在所有仪器准备进去。
4: 好，我看一下。
0: 庄宁教授长期研究港口和水运基础设施的结构安全，这次的试验要用数据说话。
4: 我们这个设备呢，实时的监测我们这个船从撞到我们阻拦手那个瞬时的时刻的速度，然后在整个过程当中它的速度的它是怎么样去衰减的，这样一个全过程它会把它实时记录下来。
6: 好的，等一下通知啊，哨子一响就准备开始。
0: 试验即将开始。今天的主角从水下缓慢升起，停留在1.2米的高度，这根钢缆将成为阻拦失控船只的关键。
6: 试验开始。
7: 1番003准收到。
0: 通常情况下，货船入闸必须按规定停靠在指定位置，做到这一点依靠的是船长对动力系统的准确操控。但是今天船长将会故意关掉动力系统。
6: 船头位置比较合适了，船尾偏南了，慢慢调整。
7: 收到。好的。
0: 这是全世界船闸最不想面对的恐怖瞬间，再坚固的人字门都无法扛住数千吨级载货船只的撞击。船只以失控的速度撞向钢缆， 此时，一个巧妙的设计开始。

0: 挥作用，拦阻系统将船只巨大的惯性动能转换成配重快的势能，在配重缓慢升起的过程中，危险被一点点的吸收化解，失控船只被这根钢缆拦了下来。
1: 怎么样，数据收集的正常吗？
2: 传递
1: 就是我们的一些速度
2: 五度
1: 船的运行规律啊，然后它最后停止的这个距离啊，和我们最初设想的一些都是很符合的，说明我们这个装置从理论到实际运用都得到了一个相互验证，
0: 试验成功。将来这套拦阻索系统会被安装到平路运河的船闸枢纽中，实现它对运河的又一重安全保障。最好的结果就是所有风险都被提前预判。在每一个超级工程中，真正的安全并不简单地来自某项技术，它来自工程师对每一种风险的预判，并在建成之前就已经制定了多重防范保障。与此同时，另一个试验也在平路运河入海口的海域紧张的测试中。一艘装满5000吨煤的货船正离岸起航，这不是普通的运煤船，它的船身贴满了几十个探测器，而此行的目的地是几公里外的钦州港。在中国的试航规范中，内河船只是绝不允许进入到海洋这个复杂的环境中航行的。这其中不只是驾驶经验的原因，还有船只自身是否具备足够的抗海水腐蚀和抗风浪能力的诸多因素。而平路运河是一个例外，它的终点正是钦州港这一面向外海的自然环境。最后的几公里是否能够确保内河船只安全航行，只有通过实船测试来证明。
3: 停了车以后不倒车，就它的惯性
1: 好像是吧，
4: 这么动。
0: 今天的试验包括大角度转弯、直线加速、行驶中突然失去动力等多个科目，综合考验内河船只在海洋环境下船体的结构稳定性。
5: 现在是要马舵。
0: 对于内河船只来讲，更宽阔更深的海域其实有着看不见的风险。这是首次5000吨级内河货运船驶入钦州港这片海域，试验必须小心翼翼。32个应力探测器实时收集船体形变数据，通过应变仪器转化为计算机可读取的数字信号，为计算机分析提供真实数据支撑。
3: 风浪条件前期比较
5: 啊，你看什么，连动都没动，你转再走一走。
0: 一天的测试告一段落，试验船舶还将在这里持续进行2周的综合测试，收集的数据将成为参考，为即将开通的平路运河江船进入大海进行安全航行评估、 A 级航道划分和立法做准备。这些数据将创建中国最新河海联运标准体系，而标准从来不只是技术细节，它决定一条船能走到哪里，也决定一种商品能以怎样的成本抵达世界的哪一个角落。趁着通航前，王杰云来到钦州港海上检查锚地的施工情况。
6: 现在整个完成多少吨了？
7: 现在是18个。原来是一条船，第二条吊架完成功之后，马上就是基本上一天能保证2到3个。
0: 王杰云这次检查的锚地位于平路运河出海口紧邻钦州港的位置，这里是所有船舶进入运河

0: 前在海上等待的区域。
1: 船只通过缆绳固定在75个靠船墩组成的锚地中，减少外海复杂海况对江船的冲击影响。王杰云深知这里大意不得。
2: 我同行啊，这个船舶一走以后啊，它要有地方临时的停靠。假如没有这个锚地的话，船舶来了以后没地方停靠的话，整个同行啊，这个环节上就是扣子啊，就少了一个扣。
1: 锚地还要加紧建设，确保在通航时为往来的货运船提供安全保障。而就在锚地不远处，一场更大的准备也正在同步进行中。
0: 今天的钦州港已经不仅仅是一座传统意义上的港口。2025年，它所在的北部湾海港群集装箱吞吐量已经突破1000万标箱。不断提升效率的秘密藏在这间控制室里。
3: 目前我们作业的话是有一条首次来我们这里作业的，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像相对其他船舶作业来说会比较多，小心谨慎操作才可以。那又有缆从这里过去。
0: 巨大的暗桥沿着轨道自行移动，无人机卡在堆场之间不断穿梭。控制室的操作员只需要在关键的两个步骤中介入，其他全部交由自动化系统完成。
3: 我们远控作业的话，一个班一个人，最高的时候能够做到700多个标箱。
0: 越来越多的货物不再依赖人工调度，而开始由算法与系统完成转运，更高效的调度和运转也在等待迎接平陆运河的到来。
1: 就在距离自动化集装箱码头不远处，12个巨型的粮食储运仓已经建成，等待设备安装。这是钦州港为平陆运河定制的第一个专业化粮食转运码头，每个粮仓可以高效存储和转运10000吨粮食。码头具备同时靠泊2艘70000吨海运粮食散货船的能力。平陆运河开通时，他们将成为国内外大宗粮食高效转运的关键枢纽。就在不远的未来，当第一艘船真正驶入平陆运河时，它面对的将不再只是一个出海口，而是一整套已经准备完成的物流调度网。这是一条可以快速接入远洋航运体系的巨大海运网，来自广西、云南、贵州、重庆和四川等中国西部更广阔地区的集装箱和散货，都将能够沿着平陆运河直接进入这座港口，再从这里转运，高效驶向东盟与全球市场。就在钦州港快速升级的同时，货运链条的另一端也正在发生改变。这里是桂平，一家造船厂就紧邻江边，每年会有上百艘船从这里建造完成。现在这家造船厂也已经感受到了变化，订单需求从以前的2000吨、3000吨级船舶提升到了5000吨级船舶，尤其是新能源动力船更成为这里的建造主力产品。
4: 今天就特别忙，其实平常不忙了，因为要推水了。
5: 我带你去看一下，
4: 这个就是那个天然气罐，我这个是30立方，换算柴的话大概是12吨左右。
0: 黎云定制的这艘5000吨 LNG 动力货运船已经完成陆地上的建造，将要下水。这是一艘耗时10个月建造的新能源动力货运船，虽然建造成本是传统柴油船的2倍，但已经有18年跑船经验的黎云有着自己的打算。
4: 它是建造成本高，但是它运营成本就低，比普通的油船要低很多。对比那些柴油船的话，应该要降低至少40%。
1: 在国家扶持新能源政策和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快速建设的推动下，这条黄金水道也正在悄悄改变着。
4: 新能源船它是过那个闸是优先嘛，平陆运河我据我所知它是有3个闸，我这个船的优势，我可以优先过闸的话，我是

0: 直通车了。
1: 一切准备就绪，对于黎云来说，今天是一个重要的日子。800多吨重的 LNG 动力船底部被塞入6个巨大的橡胶气囊，它们被依次冲入高压气体，每只气囊可以顶起100多吨的重压。
2: 6根的顶起一个船，
1: 顶起这条船才是工作的开始。他们要巧妙地利用这些气囊，梯次放气、充气，把船移出船位，一点点推入江中。12人分成2组，每个人话都不多，全凭多年练就的经验和彼此默契配合。
3: 看车门，我下去。
1: 4个小时以后，船头被高高抬起，真正的风险将要到来。首次下水的船只不会安装螺旋桨和船舵，在没有动力的情况下，最大的风险就是入水后的前一分钟必须及时放下船锚，防止船只在江面上失控。今天这条航道有点忙，所有人只能等待。半个小时以后，机会来了。

0: 守在船头的工人及时放下两个船锚。一切顺利，船被固定在桨中。更大吨位、更高效率、更清洁的一艘艘新船下水，展现出平陆运河航运的巨大潜力。运河带来的变化并不只停留在工业和贸易之间，在运河沿岸，有人也已经早早开始感受到了。石立芬是钦州人，他在这里出生，在这里成长，在这里安家立业。虽然钦江穿城而过，但石立芬的童年记忆中并没有太多关于水的场景。
1: 父母很早就过来这边做生意了，以前江跟城市还是离得比较远。
0: 8年前，石立芬准备成家，置办一套新房是他们的头等大事。
1: 当时来看房子的时候，走到大阳台那里往下一看，哇，这视野开阔，马上就定下了，就是这样。
0: 石立芬夫妇最终买下了紧邻紫才大桥的江景房。8年后的今天，石立芬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随着运河的建设，江逐渐被拓宽，旧桥拆了，更大的新桥又建了。虽然这两年因为施工有些不便，但看到眼前即将完工的大桥，他开始期待运河开通时的样子。
1: 我不是这样子搭的，那是怎么搭的？你给我搭一个。
2: 好的，两个宝贝一起搭吧。
3: 因为我们期待呀，这个桥造下来比以前的紫才大桥肯定壮观很多，再加上到时候运河一开通，那些船进来，我们在这儿往下看，跟以前的景象肯定不一样。我期待，期待。
0: 经过2年多的等待，史立芬一家人已经在开始期待着未来的新生活了。此时，运河西岸的中山路，骑楼街区依然保留着这座古城100年前的样子。随着平陆运河的建设，钦州的人口流动趋势迎来了新变化。

0: 啊。在深圳学建筑设计专业的王泽中，毕业五年后回到家乡。对于他这样的年轻人来说，钦州闲适的生活节奏还需要适应。一年前，王泽中接手了这间位于骑楼街区又紧邻运河航道的钦州书局。
1: 他的目标是在运河开通后把这里打造成新的文化

0: 可以啊、跟朋友一起啊，然后喝一小杯啊，然后看着这个船的开过去，看着这个青州的老房子，你过去的和现在的那个景色，因为在这个小场景里面都能看得到，
1: 就在这里喝一杯咖啡，看着这片屋顶，夕阳染过这些屋顶，而且屋顶全部会被照成
2: 对的黄色的。
3: 王泽忠和他的朋友们的创业梦想也将和平路运河同步起航。同样期待这一刻早日到来的，还有运河沿线更多的人。距离平陆运河12公里的灵山县烟墩镇，黄平修正和他的徒弟准备一项重要的工作，他们在为运河开通赶制自己最拿手的烟墩大鼓。这项鼓艺已经在当地传承了1000多年，鼓声最早被用来传递信息，驱赶野兽，后来人们开始用它迎春、祭祖、庆丰收。这些天黄平修每日都在练习和准备，期待在未来平陆运河开通时鼓声能响彻村

0: 条运河的开通改变的不只是货运船只的航线，对于沿线的人们来说，他们将因为运河而被连接在一个更大坐标系上，更多的船会驶来，更多的货物会经过。越来越多的人和企业也将因此在这里扎根。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来说，这不仅会带来新的工作机会，也意味着一个更大的世界正在向他们徐徐打开。2026年7月4日，台风美沙克登陆广西，它带来的不只有猛烈的风，更大的压力来自持续不断的降雨。广西迎来了一场百年一遇的极端强降雨，大量雨水汇入平陆运河沿线流域，上游累计过水量突破7亿立方米，这相当于短时间内有50个西湖的水突然涌向刚刚完工的平陆运河。此时的平陆运河按照工期计划即将准备全线进入到实船试验阶段，但因为美沙克的到来，所有工作被迫停止。随着雨量的增加，新疆支流的洪水汇入主航道，各个枢纽航道、各个关键部门开始严阵以待，等待洪峰的到来。面对极为罕见的强降雨，数字孪生系统开始发挥关键作用，运河航道各个部位的水量被精准统计出来，实时汇总到数字孪生系统中心。同时通过大模型预测功能，提前预测洪水上涨的极限情况，给各个建设单位应急处置提供数据支撑。
1: 在我们看来，运河只是一个物流运输通道，而它却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巨大功能。早在设计之初，平陆运河就兼具了被西江水系防洪泄洪功能。运河航道相比旧有的河道拓宽6到10倍，新疆干流截面也增大了2到4倍。如果没有运河的建造，7亿多立方米的水量将给新疆流域带来的后果难以想象。
0: 72小时后，洪峰安全通过。经评估，平陆运河主体工程结构保持完好，整体形态平稳可控，数字孪生系统也成功预测了洪峰的最高峰值。一场台风让所有的航道

0: 桥梁、枢纽等各个核心工程都得到了一次全面的检验。接下来，通航前的测试工作可以全面展开。万众期待的发展机遇逐渐呈现在所有人的面前。这里是平陆运河接驳西江的重要中转港口南宁港。一台全新的轨道式集装箱门式吊机正在进行最后的安装工作。未来在这里将有更多集装箱和散货被直接转运到货船上，沿运河送往出海口的钦州港。紧邻南宁港的林立工业园也成了距离平陆运河起点最近的经济开发区之一。这里的企业早早的就开始布局，他们在为新能源汽车、电动车和家用储能设备提供重要核心部件电池。
1: 我们在广西南宁面向东南亚有一个区位的一个优势，平陆运河开通对我们企业来说还是带来了很大的一个经济效益，整个成本的节约上面我们大概会节约15%到30%。
0: 随着市场需求的增长，企业在快速扩大产线和产能，而运输效率和成本更成为他们越来越强大的竞争优势。
1: 我们也是要走向国际化的，平陆运河开通对我们来讲它是面向国际化很好的一个方向。
0: 走向国际市场的还不只是他们，在南宁更多的企业也看到了发展机遇。当运输方式发生改变，在哪里生产也将被重新定义，而平陆运河的开通为企业带来更多的机会，也带来更多升级的可能。一个因为运河而诞生的经济带正在逐渐显现出来。距离运河正式开通还有不到120天，
2: 22号左右吧，来准备吧。
3: 22号就相当于
2: 就不抽了
3: 。宇航到这里面都会把那挖清楚吧？
2: 全部要做完，22号做完。
0: 今天，程耀飞来到起石枢纽，走入这个即将通水的地下结构。这是他最后一次对这个地下廊道进行检查。
3: 我们在这个放水之前进行全面的这个排查消切，就是原来已经所有的都已经排查过来，对这个存在这个缺陷的这个内部的清单，我们逐项进行整改。那整个到位了以后，就达到了我们交验的这个要求。今天我们看了所有的这指标都根据我们原来的设想是吻合一致的，所以也觉得非常的这个自豪吧，也觉得很有这种成就感。
0: 此次检查验证合格后，马上这里将被灌入江水。运行期间，廊道深埋水下，人员无法进入。这一结构是中国第一次在水运交通工程中采用三级省水池结构。经历多次设计方案的更迭，高速起闭机设备的艰苦研发和数千名建设者3年多的努力，才终于从图纸变为现实。它为水资源紧缺地区提供了建设水运工程的中国方案。

0: 距离平陆运河开通还有60天，马道枢纽迎来了它的一个重要节点——油水调试。
1: 操作人员请注意，操作人员请注意，现在开1号泄水闸。
2: 1号泄水闸正在开启。
0: 马道枢纽一侧的3个泄洪闸门依次开启，高度控制在25厘米，它每秒向下游灌入70立方米的水，这个速度只用36秒就能灌满一座奥运会标准游泳池。
1: 今天的话，我们是

0: 通过蓄水闸往下游去蓄水，主要是把马道和起石中间这一段塘道的水位蓄到我们的正常通航水位。之后呢，我们就会开始我们马道船闸的一个流水调试工作。
1: 200米外的泵房内，另一个小分队也在等待着下游水位的升高。
2: 下来，来十点八零，
3: 二一号这里。
1: 赶着运行调试，李中华教授来到马道枢纽。自己和团队经过一年多模型实验所得出的数据，如今被放大超过30倍。
4: 这是我们的是吧？
1: 它是否能在现实世界中得以验证？所有人都在期待着答案。冲水工作马上开始。3台世界上运行速度最快的起步机依次开启，超过15万立方米的水从船闸闸室中依次涌入高位、中位和低位省水池中。
4: 从目前调试的情况看的话，就是省水池这个水的表态我们当初模型实验的这个流态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应该是达到了我们预期的一个目标。
1: 省水池系统运转顺利，第一批采集的数据为后续不断优化运行方案提供了重要的支撑。调试工作还将在这里持续进行，直到平路运河的开通。就在各大枢纽加紧调试的同时，平路运河起点向西北300公里，广西百色一座枢纽也正在抓紧建设中。这是由一个船闸和一座升船机组成的一整套体系，这一整套组合设计体现了另一种中国工程智慧。
5: 白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解决的是一个113.6米的高差。根据今年平路运河，他们今年9月份就要一个试通航，和目前我们的压力也是非常大的。
1: 压力巨大的原因是这项工程背后整个云南省的期盼。云南拥有极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同时一部分重要的产业也需要从海外进口资源来支撑。从前，这些大宗货物资源的往来，仅有的选择就是从昭通水富港向东连接长江，继续沿长江直到上海的港口，水运行程长达2800多公里。这是一次漫长的跋涉，而百色水利枢纽建成后，海运货物可以选择从文山的富宁港，通过百色水利枢纽进入平路运河，连接钦州港，水运行程只有860公里。
5: 百色枢纽通航设施工程建成以后，云南省出海的这个距离缩短了近2000公里。
1: 里程和运输时间的大幅缩短，使百色水利枢纽即将成为将云南甚至是贵州接入平路运河水运体系的关键节点，一个期盼已久的梦想即将变为现实。接入这张全球贸易网的还不只是中国西部地区，从平路运河向南2000公里，马来西亚吉隆坡这座东盟地区快速发展的城市，年轻人喜欢追逐时尚的潮流。瓦莱里亚从小生活在吉隆坡，2个月前他购买了一辆新车，这是他人生第一辆新能源汽车。
6: 就是喜欢它这个颜色比较柔和一点，刚拿到这个车的时候最兴奋的人是我的朋友，他们很兴奋，然后讲快点开那个车给我，叫我开那个喇叭开最大声，他们要按他们喜欢的歌。对，他们就很喜欢那个车啊。
1: 瓦莱里亚购买的车来自这里，这家汽车企业正在和中国广西的汽车制造业深度合作，每周都会有来自广西的集装箱通过海运的方式向这里输送汽车零部件。
3: 这里呢是总装线，这个车型是 CKD 车型。

0: 这种
1: CKD 生产模式是将汽车制造拆分到不同的国家去完成，它能够帮助新兴的发展中国家更快速地进入到一个复杂的工业生产链中，在当地完成全球化产品的制造。这是一种相互合作、互利互惠的合作方式。中国具备全产业链制造的优势，马来西亚则拥有本地人力和组装生产能力。这样的组合能够帮助马来西亚汽车制造业快速实现本地化，提高当地就业率和整体收入水平。而产业链被分布在不同国家，零部件就必须高效经济地跨越国境，平陆运河在这里成为关键的纽带，将不同国家连接到同一条贸易链中来。中国制造的商品，马来西亚的榴莲、泰国大米和橡胶、越南水果，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各种优质产品都将汇聚到这条贸易链中来，彼此交换，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所有人的期待还需要平陆运河建设者们一步一步地去实现。距离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还有45天。傍晚，两艘分别空载和满载货物的5000吨货船缓缓地驶入平陆运河。这意味着平陆运河首次实船实验全面开始。
2: 首先由我们西哥所介绍一下明天的这个试验的一个流程。
3: 明天试验轮主要有四个，一个是这个船舶的航行试验，还有船舶进驻锚地试验，还有船舶的追越和会船试验。
1: 明天这两艘船将会和另外两艘不同吨位的船只组成编队，用3天时间分段检验航道和枢纽是否运行正常。如果试验通过，也就代表着平陆运河通行基础条件得到验证。
4: 我们主要的结论都是从明天两艘船运河出
2: 来。那我们就按照这个议程，先把这个工作先落实了，好吧？
1: 所有人都在等待着明天的到来。实船试验开始，船队准时出发。今天的头等大事就是船队将重点检验2艘5000吨船只在一个极端航道条件下是否能顺利完成相对行驶。试验开始，测试位置选在这里，这个弯道转弯半径是全航段相对最小的，同时旁边是一座新修建好的跨河大桥，船只航行规律和公路上的汽车行驶完全不同，它受水流搅动的影响极大。虽然平陆运河是一条人工运河，规避了自然河流水流持续流动对船只航行的影响，但两船相向行驶，水流产生的局部搅动依然会影响对方船只的正常行驶路线。
2: 那个排水量大，它那个水排不出来的，因为吸进了岸边。
1: 正常航运规则中，船舶都是通过高科技的辅助导航系统来精确掌握船只航行轨迹的，同时也绝不允许在弯道和桥下进行会船。但这一次是个例外，试验船主动选择一个极端条件进行实地会船测试。这次的试验数据将为未来船只相对航行找到更合理的解决方案。
3: 你联系到船只之后，你跟他们说一下。
1: 秦随志早早地抵达了马道枢纽，今天他需要组织所有在这里建设和调试的团队，迎接第一支船队的到来。
3: 你们注意看一下，咱们这边那个没有满出来。

0: 团闸，开始向闸室内冲水，直到水位和上游齐平。此时试验船也抵达会船的区域。
1: 屏幕上船舶辅助导航系统已经提示感知到了对向行驶船只，但因为弯道遮挡，船长还没有目视到对方，他必须小心翼翼。
2: 特别是空船，空一个盲船，这个盲船安全带。
0: 两船马上进入目视距离，留给两位船长相互配合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船长必须随时调整船尾两个螺旋桨和船舵的旋转速度以及旋转方向，使船体保持稳定。这需要提前预判，因为每个操作反馈到船身上都会是一个滞后的船只航行姿态。

0: 两船保持着安全距离，顺利通过了这次极端考验。
1: 没问题啊，看见哪个盲宽呢？没事。
0: 这次极端条件的测试，验证了平路运河设计的冗余和船舶辅助导航系统的提前预警。一个小时后，船队抵达马道枢纽。不同类型的船只逐一开始进入船闸。半年前在常州水利枢纽测试过的拦阻索也从水面下升起，开启防护工作。这座目前中国施工难度最高，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第一次迎来了它的实战大考。
1: 这个速度很好。
2: 努力了这么久，终于看到胜利的曙光了。

2026年9月，平陆运河全线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人工开凿的通江达海运河，也是迄今为止全球通航等级最高的江海连通运河。西江的水承载着跨越百年的期待，一路奔流汇入北部湾，与大海相拥相融。一条运河凝聚着新时代中国的大国远见、制度优势、科技力量和工程自信。从2022年到2026年，1400多个日夜，数万名建设者与近千名院士、专家汇聚于广西，披山向海，昼夜攻坚，以高标准、高水平建成一个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和廉洁工程。

条运河铸就国之重器，它改写的不只是江河千年奔流的轨迹，更重塑了中国西部发展与开放的新格局。一河牵引，两翼联动，冲破亿万年地理阻隔，广西从此全域向海，中国西南腹地航运格局焕然一新。广袤内陆拥有了直通大洋的黄金出海口，西南大地一跃成为中国南向开放的前沿枢纽。一条运河让中国与东盟深度衔接，双向赋能，开启互利共赢的全新篇章。经贸往来、人文交流、文明互鉴迎来了崭新的阶段。有多少梦想会因河而生，有多少希望会向海而成。文明与文明在江海间彼此看见，彼此成就。这就是平陆运河，一条圆梦之河、希望之河、开放之河。它属于广西，属于中国，更属于全世界。

0: 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2: 哥，你是汉奸吗？
1: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
3: 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我是哪边的？
4: 我手里有内奸，
3: 你要证明给我看。

0: 施者匠心，至善至远，躬耕教坛，预见未来。
1: 农业的培养，我觉得各种人才都要，我希望他们努力，一起把这个甘蔗的事业，这个生物育种技术往前推一步。
2: 技能可以练，信心靠人养，每一根走线都能撑起一个人的未来，这就是我坚持的意义。
3: 我愿一直守在教育一线，用我的坚守与热爱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山区孩子的成长。
0: 初心为缩，大爱为限，穿起民族守望、技能育人、托举产业的传承脉络，让我们共同走进基层教师的育人之路，致敬每一位潜心育人、开拓创新的人民教师。

0: 小的时候，大山挡住了路，也挡住了读书的光。山里的路难走啊，以前很多的孩子因为穷，因为路远，早早就辍学了。从那以后，就是这个家访啊、劝返啊，就成了我们学校里面老师常态化的工作。就说和其他的学校比起来，我们就多了这项工作。有微信，有电话，是吧？或者说，说学习上的困难，你就找老师。家访它不单单是访，它还是一个很暖心的交流。我一次次的走进我的学生家庭，一次次的让这个家长感觉到我作为老师是关心他的孩子的。燕心、齐辉都在家呀，有什么困难就跟姜老师说啊，但是时刻要记住，一个人一定要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去学习去生活。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心怀暖阳方能远行。这几十年我走遍了六个瑶族聚集村，24条山村，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户人家一户人家的劝。有一次把这个孩子带上往回走的时候，大暴雨哗哗的，这个路上就像条河流一般，一个大大的塌方就把我们刚才那个路给淹埋了。我很怕很怕，哭着告诉我的爱人，我说家里的存折密码是什么。要心里也在想，我今天如果是平安回去，我下次不来了。不到一个星期我又去了，我就一个念头，不能让孩子因为山因为穷失去读书的机会。
1: 是一位我很尊敬很感激的老师，
2: 有时候挺可爱的，
3: 就像妈妈一样
4: 很关心我们，要在学校生怕我们受委屈，
2: 那私底下都会叫她江妈妈，是一个引路人，还有一个避风港的存在吧。
0: 能被你信任也是江老师的幸福，很大的幸福。对我来说，他们不单是学生，也是我的孩子。老师妈妈这个称呼是我这辈子最珍贵的荣誉。知识能改变命运，文化能让人自信。我把长鼓舞、摇袖搬进课堂，教孩子们刺绣、跳舞，看着孩子们眼里的光，我知道这不仅是教知识，更是帮他们找回文化的根，找回发自内心的自信。
5: 感觉要把摇袖学好，要把这项非遗给传承下去。
3: 我很喜欢跳长鼓舞，我跟同学跳得特别开心。
0: 从教近40年，我的半辈子都献给了教育，都用来守护山区孩子的成长。重来一次，我仍然会选择这一条路。当老师从小就是我的理想，考取了公办老师了。那一年家乡都沸腾了，也从那以后孩子们陆陆续续的读初中上高中，我感到真的是

0: 特别的开心。所以那一天我回到家的时候，我还特意跑到后山，看着山外的世界，我特也那天也流眼泪了。我心里想，我做到了。
1: 择一世，终一生，我愿一直守在教育一线，用我的坚守与热爱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山区孩子的成长。愿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

0: 很多人问我，十几年守着一台缝纫机，守着三尺讲台，会不会觉得枯燥？其实对我来说，一针一线不是重复，是希望。每一根走线都能撑起一个人的未来，这就是我坚持的意义。我是在2012年的时候进入职教行业，一直深耕服装职教行业14年。好，我们今天呢来学习我们的这个西裤的口袋，也就是我们的斜插袋。那我们现在呢跟着我们的这口袋布的弧度围着缝制一圈。刚开始接触职教学生的时候，这些学生呢非常的活泼，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很多基础薄弱，不够自信，可能在理论知识方面比较欠缺，但是他们的动手能力非常的强。他们不是不够优秀，只是缺少有人耐心等待，用心陪伴。把这个毛边对到这边来，你慢慢车了，把它拐进去也可以。我刚从教的时候就告诉自己，技能可以练，信心要靠人养。
1: 从校级选拔进去的时候，我是整个培训组基础最弱的一个学生，老师没有放弃我，他就是一步一步手把手的教我，就一步一步爬上来。
0: 我觉得职教的老师必须得全心全意倾囊相授，要让我们的每一个小孩都能够学有所得。被晒的夏天很苦，汗水渗透了面料，反复修改版型，无数次重来。但我始终觉得，比起成绩，让学生相信自己，掌握一技之长，看见人生更多可能，才是职教真正的意义。这边编的时候编了两天，其实方法不对，它是从边上往中间去编，它应该是从中间往外编啊。每一次的坚守都是在我们最后比赛拿到成绩之后，觉得这些坚守都是值得的。我们每一次比赛，可能我们的训练时间都是长达几个月，不是说一两天或者一两周就能够达到这个时间的。有时候我们会布局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你所获得的荣誉并不是说一朝一夕就可以得到的，是需要慢慢的积累，还有慢慢的去做这个训练和沉淀，才会有后面的成果出来的。
1: 不用担心我们是职业教育的学生，只要我们能够找到自己的方向和所热爱的专业啊，并且坚持下去，我们也会有很好的发展。
0: 我觉得职教的课堂不该只局限在校园里，应该走到田间地头、乡村作坊，都是育人的阵地。我想做的就是把专业技能送到最需要的地方。很高兴能够再一次的来到咱们玉林这个孚棉，这一次呢我们是进行一个中级缝纫工的培训，是不可以接线，不可以断线，是吧？这个是我们的要求。我见过太多的平凡普通人，他们勤恳踏实，却缺少一个被认可的机

0: 会。下乡送教就是想给每一个普通人机会，让手艺有标准，让努力有回报，让劳动者有尊严。
1: 就做了几十年，突然就有这个比赛，没想到比赛又能拿奖，真是太高兴了。就是说，做什么行都可以出状元了，行行出状元，就是这样说了哦。

0: 手艺没有国界，匠心可以互通。以前我就觉得技能能点亮身边的人就够了，后来我发现中国的执教标准，中国的缝纫技术值得被更多的国家看见和学习，让匠心跨越山海，双向赋能，这是我作为执教老师的责任与荣光。
1: 那我最近听那老路线咯，就把路啊，路大那不咯，路大写一年就十来面路的高音路，差点真的。
0: 那像这种内容呢，我们可以放在接下来以后我们的课程里面，把这个课程内容排进去。
1: 这把路你妈偏偏要路线，后天嘛等家开的啵，等家你生的的高低下来的迎接目的比路线的，等家你生的的哦。这把路也上不得呢，咱们偏来比东差不远，这把路等咱大的哦，也对啵，比路线这把路比你妈那个嘛细的，太走龙安嘛，偏没有东差东嘛吧，对吧？

0: 作为一个职教老师呢，首先要善于去发现每一个小孩的长处，我们得有鼓励，得有引导，得有平台让他进行展示。当我看到他们学习这个技能学有所成的时候，那种喜悦感我也觉得非常的有成就感。
1: 丁丁老师，谢谢您一路的陪伴，您辛苦了。
2: 老师您辛苦了。
3: 丁丁老师你是我的榜样，我会向你看齐。
4: 丁丁老师我爱你。
0: 从教十余载，一根根针线陪我走过讲台、乡村、山海。我只是做了一名职教老师该做的事，以技育人，以心传爱，以匠筑梦。未来我依然会坚守初心，穿针引线，笃行不怠，继续织就更多人的梦想，织就职业教育的美好未来。
5: 农业科研一头连着最前沿的生命科学，一头连着最朴素的土地。我们研究的是基因，最后要回答的是田里能不能长出更好的甘蔗。我们广西是全国的甘蔗中心，广西的糖业要发展好，重中之重就是品种要好，育种最终就是为了长出的甘蔗高产高糖，移机疏根，品种不好我们其他都是徒劳。那现在我们是如何选育甘蔗的呢？早期的时候甘蔗的育种就是常规杂交育种加上人工选择，随着基因组学的进步，现在就进入了基因组选择时代。甘蔗其实本质上就是要进行优良基因的聚合，这两个亲本，一个有高糖的基因，一个有高产的基因，我们希望它把这个大家都很好的我们生产需要的性状跟它聚合在一起。如果讲基因的一个图谱，本质上是个地图，这个难度就相当于比如说武鸣的一个市区，甘蔗这个基因组接近北京这样市区，就大概这么大的一个难度的差异，所以工作量也大。农业的培养我觉得各种人才都要，广西大学作为211双流，农学院作为一个近百年发展史，我们是希望培养更高水平的这农业人才。我们现在有一个智慧农业这个专业，把现在的人工智能、物联网等等大数据整合到农业里头，改变农业的范式，所以我们更多的要交叉背景在一起，不是简单的

0: 来传统的单一专业这样背景。
1: 同学们，我们今天呢，计算机学院生物学农学的同学一起讨论一下，上午我们下地看到这个很明显的少腹病，我觉得计算机同学可以讲一下你们怎么看这个事情。
2: 我们团队研发出来的生物育种 AI 大模型稀释者，它现在通过机器学习的算法，已经可以通过图片去识别出大部分的正常叶和病叶了。它的病虫害检测这一方面已经相对来说比较完善了。
3: 但是在农学的方向看，我们在进行少腹病的调查性状的时候，它是具有一定的潜伏性的，它就是一个正常的叶片，我们很难进行识别。
4: 那么从我们生物学的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后续我会把不同叶片样本拿出来做对照，然后从而去提醒大家，就是同样的叶片变化可能背后对应的是完全不同的甘蔗生理状态。
1: 所以我建议啊，可能同学我们要一起下地去了解这病害发生的过程，计算机同学我建议也要下地。
4: 张老师平时带我们做课题的时候，他其实更多的是想要我们从多角度的去看待我们的一些科学问题，这样才能更好的去回答我们在甘蔗生产实际应用的一个价值上的一些问题。
1: 交叉学科的本质上就是要农学的知识，要以生物学的知识，要以计算机的这个知识，这些场景要重点面向农业，面向现代的包括生物育种、绿色啊、植保等等。我们团队主要还是学生为主，特别我早期的工作基本上是学生做的，主要还是靠博士生、硕士生，当然像有一些像比如说华秀婷、张青，那原来都是我的学生，他们每一个同学每一个同学的专长，因为在一个项目大部分时间在一线的时间，同学们肯定要花了很多。
5: 我是2014年读研究生的时候认识张老师的，第一印象就是这个老师特别的好相处。刚开始科研并不是那么顺利，虽然一路都跌跌撞撞的走过来，但是呢，他一直在支持我，一直给予鼓励。
1: 起步的时候也非常艰难，非常劳心劳神的事情，挫折感很强。那肯定鼓励啊，都是相互鼓励。
5: 所以我的变化就是从前期的非常的莽撞，也没有那么强的一个自信心追求这种科研生活，但是受他的这种影响，我愿意去尝试，愿意去坚持，一直坚持到现在。
1: 当老师你大部分时候要作为最强大的一个人，因为我们有时候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这东西行不行啊，如果我都知道行，那我们就不用做研究了。我的学生很多变成我的同事，合作方式就用同事的方式合作，这个东西都是一个新陈代谢。
5: 因为张老师对学生特别的包容，所以他的很多对待学生的一些做法，其实上我都是在沿用他的一些做法，对，让他比较松弛，把它展开这个叶子。张老师100%相信他的学生，我面试学生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每条路都是值得选的，这是从张老师身上学到的。
1: 我们可以很自豪地说，今天我们这个团队是突破了像甘蔗这么复杂的一个多倍体，它这个基因解析的难题。
6: 这个当时新台糖22号跟
7: 或者是结构病的话，我们
1: 肯定为学生骄傲，也大家都是一起努力。今年我们做了一个工作，这些甘蔗图谱啊，把它整合在一起，发表在Science上，解决了甘蔗金主传统认为不可解的问题，为多倍体的育种打开一个新的途径。今年登记的会理141这个材料，把我们的理论成果跟实践成果啊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值得自豪的事情。你看这个相片，这里头这个是张青，你看他2013年来读我的硕士，到今天13年，张青现在在我们广西大学是教授，很年轻的教授。那秀婷现在是我们的副教授，李征现在目前在我们团队作为师资博士后，培养的学生很多是教授或者副教授了。为什么把大家相片都在这里？希望记住大家，看到他们自己也很温馨，自己也有成就感，培养了这么多的学生。
8: 张老师的对我的影响就是一个言传身教，早晨来上班他办公室门就开了，然后等我们晚上10点多下班了，他办公室灯还在亮着，基本上就是也不会说去过多的去要求我们，更多的是我们看到他在这样做，

0: 我们就会跟着这样去做。
1: 实验上面的不顺利，然后加上转院的不顺利，当时一度非常的沮丧，都想退学了。然后我去找了张老师，张老师很耐心地开导了我，然后就是提出让我回到我们自己课题组，然后就又回到我们课题组。
2: 身份从最开始的是师生关系，到现在变成同事，但他依然，我觉得他是我的老师，是一辈子的老师，这是不会变的。对，
3: 一代人一代人的使命，比如说我们这一时代可能在甘蔗上实现金主选择育种，在他们这一代人有可能就实现了设计育种跟精准育种。啊，我觉得一代人一代人传承下来，我希望他们努力一起把这个甘蔗的事业，这个生物育种技术往前推一步。甘蔗的事业在这里，甘蔗种在这里，这是大家的一个一起想做的事业。

身在曹营心在汉。

0: 敌人要在我们做垂死的挣扎。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1: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应。
2: 啊！
0: 这一切都是你给我设的局。
2: 中国人打中国人，
0: 为什么要围我们做场？
2: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敢唯一的出路。
3: 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4: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

0: 们用一生坚守诠释师者初心，他们用默默耕耘托举平凡梦想，让山野有光，少年有梦，让每一份滚烫的期许都在岁月里生根发芽。
1: 让我们的孩子读上书，读好书，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终极使命。
2: 我想说，特殊教育不是领你，是让每一颗心存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银河。
3: 当我看到这些孩子一天天成长起来，一天天丰满他的翅膀，我觉得我无悔我的青春，更无悔我的坚守。
0: 平凡的岗位，一生的坚守，他们以师者赤诚守望山乡，用热爱浇灌梦想，用坚守书写最美的教育初心。本期我们的新征程，走进基层教师的育人之路，致敬每一位扎根讲台坚守担当的人民教师。

0: 大家好，我是宁明县爱电国门学校杨寿东。我们学校地处中越边境的爱电镇，学校的位置比较特殊，过去大概几百米就是越南了。我是在1999年6月份在南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毕业，毕业之后呢，就直接来到了宁明县智浪中学任教了。在2012年的时候，为了顺应教育资源优化，所以爱电国门学校这个教学点当时就撤并了。就是2018年9月份的时候，我们爱电国门学校就成立了。思量再三的时候呢，我跟几个老师商量，决定还是上来这里闯一闯，给我们总编顾编工作添砖加瓦吧。
1: 感觉我们像来创业一样，而且还是白手起家的那种。
0: 我们几个老师都是比较有创新的。
2: 校长带着我们干，我们就跟着干。
1: 杨校长带我们除草呀，清理卫生啊，洗脚啊，还带着我们去粉刷宿舍和教室。
2: 老师和学生一起拿起锄头，然后就该种的树我们都种上，像这些树都是我们后来才种上的。
1: 逐渐慢慢的，我们的校园才有了一些崭新的面貌。
3: 我们都称他们为爱电国门学校的拓荒者。
0: 不管怎么样，我们也要迎难而上，努力把荒凉变成希望。

0: 我们学校的校本课程是红色教育，因为我们地理位置比较特殊，我们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是一个鲜活的教育教材，所以我们经常带学生到界碑参观，开展这些爱国主义教育，也很容易培养我们的学生守护家乡、报效祖国的使命感。我们学校目前有400多名学生，这意味着爱甸口岸多了400多个常住家庭，这就是稳边固边的意义。因为我们这里留守儿童占比基本上达到60%左右，然后这些同学如果我们按正常的程序去教学的话，他是没办法跟得上的，他起点已经落后了。
1: 针对我们的同学小学的科目的基础比较薄弱的这个情况，我们的校长创立了双城教学的模式，
2: 所以呢就在上课的过程当中安排我们两个老师进行双城教学，一个是主攻新课程，一个是补基础知识。
0: 经过我们这个模式开展过后，那么学生他的原来的技术就得到了补充，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再一起学初中内容会顺上多了。我们开展双城教学主要目的是让已经落伍的学生回到同一个起点，重拾信心，让他们更好地完成初中阶段的学业。
2: 所以我们这个双城教学开展几年以来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
0: 经过老师和同学们的努力，教学成绩啊成效很显著。
3: 我刚来爱甸公文学校的时候成绩不是很好，但是杨校长跟我说过努力就会有回报，我现在成绩慢慢好起来了。
4: 在这里读书成长特别的幸福，这里的老师和同学们特别的和蔼，我喜欢这里的同学们和老师们。
5: 我的小孩在这里读书，我们家长也很幸福。
0: 让我们的孩子读上书读好书，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终极使命，只希望我教的学生能好好学习，身心健康，学业有成就，能反馈家乡，报效祖国，就很好。

带着他们教他们洗衣服，但是同事们都取笑我说大小孩子一起长大。最触动我的是2004年送学生回家的那一次，他家在很偏的山村里，转了3次车，又走了几里路才到他家。但是见到他家长以后，他母亲却跟我说，聋哑人读书有什么用，还不如早一点回家种地。当时那句话真的就像一根针一样扎在我的心上，从那时候我就默默地下定决心说，不仅要让他们认知，还要让他们有尊严地活着。

0: 那我觉得我们的听障孩子他应该也要学更多的知识，不管他以后去任何一个岗位，让他的选择更多一些，也让他多去见识一下我们这美好的祖国。我就想告诉我的孩子们，孩子们一定要相信自己，通过勤奋学习，掌握知识技能，过上普通平凡而幸福的生活。我们创办了反向融，就是让听障孩子跟着普通孩子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从小适应，让他们以后能够顺利的真正的融入到这一个社会当中。
1: 米诺你好。
2: 校长妈妈你好。
1: 真棒。那如果你想吃蛋糕，你应该怎么做？
2: 应该要先问他我能吃吗？
1: 问谁呀？
2: 问我妈妈。
1: 说得真完整。
2: 校长妈妈我爱你。
1: 谢谢宝贝。
0: 就真正的跟自己养了一个孩子出来一样，对他们的感情也非常的深，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是看着他们一点点的变化和进步，就是让我有那种当家长当妈妈的感觉。

0: 艺术教育不能只在学校里，我们要走到孩子的家里去。这些年我们一直在送教上门，有的孩子躺在床上十几年从没有出过门。
1: 一尿两弯向两两，
2: 每次一提到你们老师他们来上课的，他就很开心，我都感谢你们。
0: 我们每一集只是教知识，是告诉他们你没有被人忘记。我发现每个孩子他都有自己的光芒，我也相信没有笨孩子，只有没被看见的天赋。于是我们组建了无声合唱团，让那些不会说话的孩子用心灵唱出最干净的声音。静下心来去听他们唱歌都非常的感动，因为那个声音真的就是发自他内心最原始的那个声音，非常的动听。孩子们是把自己的真情实意投入到这个，所以他每一声妈妈我觉得都像是在叫我的激动和感动，他比我们做出的努力要更多才能达到现在的这个成绩。

0: 展开始。
1: 我已经遇到的广西之云是该项目的水土记录，
0: 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十五米武道广西深云上仙出命，
2: 一名广西深云。
3: 云云小的时候特别活泼好动，我发现他有体育天赋后就推荐他去游泳队，刚开始不适应，经常哭着要回家要回学校，我去陪伴他的时候用手语鼓励他，告诉他你知道吗，每一条泳道都是在流向你的。
4: 段老师好，谢谢您在学校教我，对我的关心。
5: 孩子大了总要自己生活，我们就增设了中职专业，教他们一技之长。最让我开心的是他们毕业后能自己挣钱，自己养活自己。
3: 哇，好大好大，哎，大广场也是一样，那个时间长，那个请求去买。看到孩子们能自食其力，比我自己涨工资还要开心。那一刻我知道，命运给他们的爱，我们真的可以化成意。
4: 祝同学们学习进步健康，
6: 祝愿母校越来越好。
7: 谢谢邓老师。
8: 谢谢班主任。
9: 老师们一切顺利，
8: 祝愿母校越办越好，再创佳绩。
10: 最最最可爱的母校说一句我爱你们。
3: 有人说是我改变了这些孩子，其实是这些孩子改变了我，他们让我知道要生命，只要还有一个孩子需要去站在这里，

0: 早上好，同学们好啊，早上好啊，早上好。嗯，
1: 姚老师经常跟我们打球。
0: 大家好，我是桂平市中沙镇综合中心小学的数学教师杨明珍。这27年，我一直最南端的一所乡村小学。这些年，我守着这所学校，也守着这山里的孩子。说实话，这个过程当中，我苦过、累过，也笑过，更多的是一种幸福的陪伴。从小在大山里长大，我母校的那几间破旧的瓦房，是1999年师范毕业之后，我到了我的家乡，我接过我老师的教鞭去教孩子，我的目的就是让更多孩子能够像我一样，有机会走出大山，要回来建设家乡。
2: 姚老师很幽默，
1: 有像我们的朋友一样，我很开心。
3: 在玩数学游戏中学会了数学知识。
4: N 等表示那些数，你来。
5: 10 10 1，非常棒。
0: 我们有生命力的这些数学课堂，一定是充满童真童趣的。那如何让枯燥乏味的数学课堂，能够让学生通俗易懂、轻松易学的学会数学呢？我想我们老师在备课时首先要下点功夫，我们要把自己变成学生的身份去考虑，我最喜欢怎样去学这些数学课堂，让他们在做中学。

0: 玩中学，多创设一些活动性的、游戏性的、操作类的这些课堂实践活动。我始终觉得，既要教书，更要育人。我们乡村的孩子，有些孩子会比较腼腆，他们有些话不愿意跟老师或者家长说，表达出来，那怎么办呢？于是我就想到了用一张张心语卡去搭建起这样的一座桥梁，让他们把内心不敢说、不想说出来的真话，通过心语卡悄悄地跟老师、跟家长、跟同学去做一个交流。
1: 我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话，都写在心语卡上面给杨老师。
2: 会帮我们找出心语卡上的错别字，并且会在心语卡上写一些鼓励我们的话。
3: 亲爱的杨老师，你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我们的生活。
4: 亲爱的妈妈，您好，谢谢您这12年的养育之恩。
5: 同桌，你还记得吗？你曾跟我说过，你的梦想是遨游太空。我希望你能抱着这个梦想，展翅高飞。
0: 把内心的想法大胆的去表达出来，让这种沟通也更有温度，而且它可以留下一些美好的记忆。

些城区的名校啊、名校长，他们主动去邀约我去进城，但是我有一些放不下的人，那就是我们的孩子。乡村的孩子总是要有人留下来去教的，我也就是其中的一个。我想这些孩子平常跟自己相处，看着他们一天天长大，看着他们一天天变好，也就是这样的一份欣慰成就感，造就了自己舍不得离开这里，更舍不得这里的孩子。回望这一路走来，我从当初的年少懵懂的追梦少年，终于站在这所学校，站在三子讲台上教书育人。如果说这一个过程问我后悔吗？我想当我看到这些孩子一天天成长起来，一天天丰满他的翅膀，我觉得我无悔我的青春，更无悔我的坚守。

0: 他再也无法回到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2: 哥，你是汉奸吗？
1: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
3: 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我是哪边的？
4: 我手里有内奸。
3: 你要证明给我。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

0: 冬日的暖阳洒向娇莱平原，向阳河畔的庞哥庄村暖意融融。农闲时节，人们跳起欢快的第一秧歌庆贺丰收，更期盼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1: 热闹欢腾的第秧歌表演让新年的气氛越来越浓。这里是庞各庄村，也是清代名臣刘墉的故乡。他在官宦世家出生长大，但这并未让他沾染上浮华和骄奢，相反，他用清廉的品格书写了一段段为民请命、公正无私的传奇。
0: 庞各庄村位于山东省高密市西南部，宽阔笔直的街道连起一排排整齐的房屋，农家小院被打理得井井有条。这座仅有1800多人的小村庄，历史上竟走出11位进士、42名举人、400多人入仕为官。更令人称奇的是，他们全部出自一个家族。刘氏宗祠里高悬的一方方匾额，正是这个家族人才辈出的生动写照。这方青艾堂匾额就是乾隆皇帝赐予刘墉的。说起刘墉，大多数人耳熟能详的是他的另一个称号——刘罗锅。
2: 其实啊，刘墉的身高在1.85米至1.9米之间。
1: 哦，很高了。
2: 哎，他身材很高大。他每次面见皇帝的时候啊，他就微微的这么挪一下锅，推拖一下背。有一次啊，乾隆皇帝就说：“你这个刘罗锅子。”就这么一句传出去了，后来就传为刘罗锅。
0: 刘墉出生在显赫的官宦世家。祖父刘启康熙年间官至四川布政使，父亲刘统勋则是乾隆朝的一品大员。刘墉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经乾隆16年考中进士，后被任命为安徽学政。赴任前，皇帝特赐诗一首：“海岱高门第，瀛洲新汉陵，家生绵永济，莫负蒋其身。”
2: 当时刘墉呢刚刚考试进入翰林院，所以说刘墉赐的是“海岱高门第，瀛洲新翰林”。那意思说你刚刚进来，刚刚当官。最后一句“家生绵永济，莫负蒋其身”，意思就是说你家庭的那种清廉的家风不要辜负了他自己的期望和家族的期望，
1: 让他一生都要好好为官。
2: 对，就这个意思。
0: 从安徽学政到济宁到台，

0: 凭借过人的才智与胆识，刘墉成为朝中一品大员。他虽身居高位，却生活简朴。相传有一次，一位官员带着一条黄鲤鱼和一条青鲤鱼到刘墉家拜访。家人接过鲤鱼一看，发现黄鲤鱼腹中暗藏玄机。原来那位官员在鱼肚里塞满了金条，想以此贿赂刘墉，谋求升迁。
1: 刘墉得知以后，就让家人把黄鲤鱼留着，准备退回去，把青鲤鱼让厨房煮了，嘱咐多放一点莲子，然后吃饭的时候就告诉这位官员了，咱吃这个鱼叫青鱼莲子汤，清心明目，滋补健身，多喝有益。这位官员知道了刘墉不会为他的升迁给予帮助，这道菜寓意的就是清蒸莲结汤。
2: 他处理这些事情充满了人情味儿，这个人情味儿就体现在他这种委婉的方式。
1: 对，
2: 但同时他又保证了他自己清廉的这种初心。
1: 对，
0: 一道清廉汤巧妙地维护了对方的颜面，也守住了刘墉内心的操守。
1: 刘墉的为官清廉，一方面是为官之道，另一方面呢是人生之道。你越是在无欲无求地走向人生的下半场的时候，才迎来了他一个个并不需要知道的那种人生的官场的高光时刻。他做过湖南巡抚、直隶总督、左都御史、吏部尚书、直至提任各大学士。也就是说，一个为官者清蒸廉洁，是你人生圆满的重要法宝。
0: 清蒸廉洁不仅是为官之道，更是为人之道。乾隆皇帝题赠清霭堂赐予刘墉，既是对他为官清廉的褒奖，也是对他为人品行的肯定。刘墉85岁高寿离世，去世后获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入祀贤良祠。刘墉一生为官清正，源于刘氏家风的熏陶。在刘氏祠堂的门楣上，还有另外一块皇帝御赐的清霭堂匾额。
3: 这是我们整个刘氏家族的堂号，最早是第七世刘果祖先做县官的时候，康熙皇帝就表扬他清正廉洁，爱民如子。30年之后，他的弟弟做那个天津道台的时候，康熙皇帝召见他，然后他就说：“我哥哥当年您表彰他清廉爱民，就是请皇帝赐我们这个清霭堂做堂号。”康熙皇帝就御笔写了一下，赐给我们刘家的。
0: 三世两匾同题名的美谈流传至今，也诉说着家族辉煌的过往。翻开刘氏族谱，详细记载着刘氏家族的迁徙历史。明弘治年间，刘氏先祖举家从安徽砀山迁徙到盘各庄村。刘家重视孩子的教育，希望后辈能入仕为官，造福百姓，并为子孙立下家规：当官清廉，积德行善，官显莫夸，不立碑传。
4: 刘果顺治甲午进士，他呢就是
0: 清康熙年间，七世祖刘果被任命为太原府推官，掌管刑狱。赴任前，在京为官的父亲给儿子写下一封言辞恳切的家书：父子实录国恩厚义，纵无他才能图报，称操守犹可自主，倘借行名绝今，非我子，吾相见也。
3: 这个官职在当时肯定有额外的收入，因为牵扯到办案，有很多送礼的。
4: 信中呢非常严厉的语气

0: 跟他说，你去做这个官不能徇私枉法，靠这个收钱，你如果那样做的话，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了。
1: 父亲的叮嘱，刘果铭记在心。有一次，一位商人和一户人家因房产纠纷闹到衙门。商人的祖父初到太原时，借住这户人家的房屋。由于当时没有留下任何字据，两家长辈过世后，商人便想霸占房产。为了赢得官司，他用黄金打造成金属，夜晚悄悄送到刘果家中，认为如此厚礼定会让这位官员动心。面对金灿灿的黄鼠，刘果面色铁青，言辞拒绝。他说道，如有冤屈，堂堂正正在公堂上解决，莫要做见不得光的丑事。被严厉训斥的商人只好带着黄鼠灰溜溜地离开。第二天，刘果秉公办案，把房子判还给那户人家。
0: 刘果跟堂上的人就说，他这个人做事呢，一是一，二是二，如果说你有理自然就会赢，没有理的话你行贿也不管用。
1: 刘果拒收贿赂，秉公执法的消息传开后，当地百姓纷纷称赞，民间也因此有了死黄鼠瞒不过活青天的说法。刘家子弟严于律己，刘果的弟弟刘启任陕西宁羌知州时，变卖自家田地替贫苦百姓交税，被称为荡产知州。康熙帝念及刘果、刘启兄弟二人清廉爱民之风，亲笔题写清爱堂匾额。从那以后，清爱堂作为刘家堂号声名远播。
0: 刘氏家风呢，家法严厉。
1: 为了不辱没先祖，刘氏家族还定下严苛的家规，在刘氏祠堂门口摆有一口大锅和三把铡刀。
2: 这个锅也太大了，不是我们常规看到的那种家里头烹饪的锅，对吧？
0: 对对对，这个我们刘氏家风很严，最早就是如有不孝子孙辱没祖宗，那就要刀铡油烹，绝不姑息，
2: 就是一个警示的作用。
0: 对对对，
2: 是吧？
0: 但是这些东西呢，从来都没有用过，在外面做官的都是清廉爱民，所有在外面做官的都平安回到我们村里来。
1: 在严明的家法家规约束下，清朝200多年来，刘氏家族400多人为官，没有一人因贪污受贿而获罪罢免。刘家人因清廉而心安，大多得享高寿，家族声名百世流芳。岁末，刘氏族人齐聚清爱堂祭祀先祖。与其他家族隆重的祭祖仪式不同，刘氏家族遵循祖训，祭祖一切从简，只有三杯清水、三份馒头和几碟水果。祭品虽然简朴，却饱含着刘氏族人对祖先的敬意。
3: 从清朝以来，刘氏家族就立下了规定，考取功名者不立旗杆石，为官者不在村里建府邸。所以今天我们走在庞各庄村，看到的都是我身边这样一座座简朴的农家院落，这里的一砖一瓦都承载着刘氏子孙淡泊名利、宁静致远怀。他们虽然不言不语，却触动人心。
1: 春节前的大集格外热闹，离乡的游子也陆续赶回家中。
4: 哎，大哥，大哥，大哥，
5: 嫂屋，嫂屋喝水。
4: 好好好。
1: 这一天，在中国石油装备制造创新中心任职的刘青回到家乡庞各庄村。过去几年，每年春节前，他都会陪父亲回老家看一看。

0: 怎么来排的这个选举。
1: 父亲离世后，他依然每年回来看看家乡的亲人。
2: 大家合影就在他那个老板合影。
3: 哪位是您的父亲啊？
4: 这位。
1: 刘青的父亲退休前在华北油田工作。1993年，计算机专业毕业的刘青也进入华北油田工作。当时，父亲任副总工程师。初入职场的年轻人本想靠着父亲的职权分配到相对轻松的岗位，没成想却被安排到一线，成了一名普通工人。
5: 我到油田工作以后，干的是最基层的工作。
6: 我是爬井架子在现场做工作的，跟现场工人是一样的。那个时候我们上井的时候，我有时候值夜班，就拿一满满一瓶花露水把自己身上涂满。涂满了，有的时候后半夜，有时候一不小心睡着了，再一睁眼一看，一腿包，那都是这样。
7: 他就要求说，我的孩子，你不能说因为我这个当个官，我就给你一下放个舒适的地方，你就什么也学不会。将来这个对你的人生是有很大的影响的，但是那个时候我肯定是理解不了这个苦口婆心的，那是不懂。
1: 刘青在钻井一线一干就是4年。1997年，他所在的单位有几个推荐在职研究生的名额，研究生毕业也就意味着有机会提拔为干部。
7: 当时我们这波人里头就有这个机会可以去读这个研究生，前提条件是得有两个教授级高工做推荐，推荐你以后你参加必要的一些考试，哎，通过了就可以直接就上了。那个时候我父亲是我们油田做教授级高工的这个考评的组的组长，也就是说教授级高工都得经他手，这个签了字才能成为教授级高工。他找两个教授级高工推荐我，那不是很容易吗？
1: 当刘青找到父亲，想凭借关系获得推荐资格时，遭到严厉的拒绝。那时，年轻人不理解父亲的做法，为此父子俩产生了矛盾。
7: 就是把这些年的这个抱怨就爆发了嘛，就说了嘛。说了以后，父亲就说：“这个，啊，如果每一个人都靠这种所谓的关系去做事儿的话，那这个就没有公平这一说了。一旦失去了公平，这社会就扭曲了。”这是当时他说的话，我就不理解，恨不得就跟家里就是决裂了那种感觉。
1: 后来，刘青带着委屈和不满，负气离开了单位，独自去北京发展，应聘进入一家石油企业。20多年间，他靠着自己的努力，不仅考上了硕士研究生，还读了博士，从一名普通工人成长为正高级工程师。
7: 高高兴兴。
1: 回望走过的路，刘青感慨万千，也逐渐明白了父亲的用意。
7: 后来发现了，就是通过这几年磨练，发现所谓的真本事就是当年父亲要求的那些现场工作经验。所以说那个时候能拿得出手的都是你在参加工作长辈对你要求最严厉的地方，反而就把这块废铁磨成了一把这个特别有用的这个坚韧的钢刀。
1: 事业有成后，父子俩也化解了矛盾。
2: 大学的教授。
1: 2016年，刘青陪父亲回到故乡庞各庄村，对家风传承有了新的理解。
7: 我父亲给我讲了很多事儿，讲刘墉、刘统勋他们当年是怎么做的，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最后才使我明白，我之所以能够拼出今天的这个成就，就是我年轻时候受的苦。而且呢，如果说你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就是小事上可以给一些通融的话，那么底下的人看到的就不是一个公平的世界。
8: 所以其实您看到了过去的故事，结合了自己现在的生活以及自己的工作经历，发现非常有道理。
7: 有道理。这种家风的这种传承，实际上就使我们这些人呢更懂得谦卑，更懂得这种去体贴别人，也能成就自己。

0: 今，生活在高密的刘氏后人，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坚守着家族的传统，清清白白做人，规规矩矩做事。刘红海推着自行车出门家访，这是他多年来的习惯。刘红海是当地乡镇中学的一名老师，骑车家访源于十多年前的一件往事。
1: 在这里21年的时间了，
2: 就是这样的这种教学楼了，已经。
0: 2012年，刘红海担任班主任。
1: 的时候搬过来的。
0: 那年暑假，他第一次去学生家里家访。
1: 2003年的时候。
0: 结束后，家长为了表示感谢，把几份礼品硬塞到他的车上。
1: 大概在6-7百块钱，一月也就那个时候才4000多块钱。他们就给我送了上去之后，就多着抢着就，我没要，我开车跑了。自此之后，来家访的时候，我就不敢开车。
3: 等于从那儿之后，您之后再家访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换成自行车了，是吗？
1: 对对，不敢开车了，骑着自行车还方便，给你一送礼物，别人都看见，他也不好意思了就，所以就改用。
0: 在刘红海看来，开车家访无异于瓜田李下，授人以柄，引起不必要的猜疑。从那以后，他坚持骑车家访。暑假骑车还算轻松，可到了寒假，气温常常降到-10几摄氏度。妻子心疼他，多次劝他开车，但刘红海有自己的坚持。
1: 有一次我记得是有冒着雪，我们在城里转了第二三十里路吧。你想骑着自行车，带着手套也不行啊，冻木了啊，脸也木了，就是。说实话，那每一个家长，他为了孩子，他这种良好的心愿，我们做班主任的都非常的理解。但是呢，你如果要了他的礼物，咱们自己心里确实不得劲儿。不要他的礼物呢，每次这个骑着自行车家访回来之后，感觉心里轻松愉快，不会有什么这个报复。
0: 三尺讲台，两袖清风。刘红海在乡镇中学教书30多年，相比一份份礼品，他更在意的是孩子们的成长。如今，他和妻子过着简单的生活，享受着心安与坦荡的人生。这份心安与坦荡，让今天的刘家年轻人在人生道路上走得更稳、更长远。
4: 看一下春联儿啊。鸿运当头，是很好的这个祝福。
0: 周末，刘增辉带着儿子回家看望父母。1980年，刘增辉的父亲在生产队担任会计。有一次，一位曾经帮助过他们家的干部想让父亲帮忙多记点工分。
5: 那时候就是一个工分几毛钱，
3: 那您给他改上一分其实也不算多，他还帮过您。
5: 不行不行，没有不吐苦的强。到的时候呢，人家就会知道的，知道以后呢，就是你他怎么来做人家的事。一是从良心上来说，你不行；再一个就是呢，那公公总是来做人。
0: 父亲的教诲伴随着刘增辉一路成长。2008年，他进入一家电器公司，负责原材料采购。一次，公司要更换供应商，一家厂商以谈价格为由，把刘增辉约到办公楼楼下。厂商希望他帮忙打听产品原料竞标底价，并承诺会给予一定的好处。
6: 第一阶段采购的量大约会有2个多亿，
3: 非常庞大的一个金额和数量。
6: 对，当然他也提到就是什么，这个市场开发完了之后呢，我们可以立即共享。我们其实还有地产的项目，然后呢，如果你在这边没有买房。

0: 房，我给你介绍一下，到我们这儿来去打个折。
1: 那会儿他提出了您可以就买房，这个事情对您来讲重要吗？
0: 马上要结婚，结婚没有房，
1: 是。
0: 说实话，这个也不能心动。我们讲到哈、这个非分之念啊，无动，这个确实是来自于家庭的教导，来自于这个啊，你要去做相应的决定。其实跟我爱人是在私下的时候再去讨论的。我说我什么时候最坦然哈、每当这个单位里面会有这种审计啊来去这个业务检查，这时候你最坦然，因为为啥？你知道你不会有事情啊，然后你回家可以非常舒坦的一个睡觉，不会因为这件事情惴惴不安。
2: 心安和坦然是人生最大的福气。经过多年打拼，刘增辉在城里买了房，安了家。如今已为人父的他，常常会带着孩子去祠堂看看。
3: 从哪里来的？虚心一己也很重要。
2: 在他看来，家风的传承并不仅仅是挂在墙上的家训，更是身为长辈的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如今，高密市设立了刘墉主题廉政文化教育基地，成立了青睐刘墉文化研究院。每年寒暑假，各地的孩子来此研学，感受青廉文化，让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学会正直，学会无私，保持一颗纯净的心。
1: 刘氏家族的家风已经不单是传承在血脉里的一种信条，它更是化作了一缕民风。人们把一条条祖训家规就圈刻在路旁，希望不论是生活在村子里的人，或者是远行的游子，都能在这种无声的教诲当中，在心底种下清廉的种子。不以金钱为砝码，却以品德为度量，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让这朵盛开了300多年的青莲之花继续绽放在世间，在新时代熠熠生辉。

0: 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2: 哥，你是汉奸吗？
1: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
3: 证明给我看。

0: 敌人要在我做垂死的挣扎。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1: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应。
2: 啊！
1: 这一切都是没有顺序。
3: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围我们做城？
2: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敢唯一的出路。
4: 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5: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而去。

0: 江毛南族自治县，地处广西西北部，这里空气清新，风景优美，大小环江两条河从北至南贯穿县城，独特的喀斯特地貌更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今天百兽探秘栏目组来到环江，在月亮山脚下的水源镇三彩村，我们见到了一位百岁奶奶韦金花。
1: 奶奶身体还很好哦。
2: 哦，
1: 奶奶，你每天都这么扫地吗？
2: 不来，还不给我整完，还让我给我发的。
1: 奶奶，你为什么要盖起来烧到这里面去啊？
2: 啊，我不用发，不叫我来回。这个呢，我跟他点吧。
1: 现在盖起来不容易风吹吹散。哦。
0: 韦奶奶已经是百岁高龄了。可是奶奶每天都坚持自己打扫房屋，整理衣物。
3: 大世纪他是最高卫生的。
1: 哦，
3: 大世纪讲，以前在四十年时代，他是个卫生哥的习惯了。
1: 哦，帮忙爱们拜个礼不？
2: 爱古的，
1: 拜个礼呢？
2: 对，也有古董话了，那古的，你就是古的。
0: 在韦奶奶整齐的房间里，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物件，这是什么呢？
2: 就房用的。
1: 哦，按照你的房房。
2: 房就是那样。
1: 是这样扫吗？可以扫灰尘。
2: 房。哦。
0: 韦奶奶的这个小发明不仅能除尘，它还有另外一个用途。
2: 房。
1: 哦，房用的。
2: 阿母阿父的房就要废了，要多一点。但是不是房啊？我了不起的呀，我去那里买那么多的了，就买不能买大买。哈哈哈哈哈！那里可以包容，可是我看到买些都是差不多，买那些都是做的不要过，我们买了过的就会亏掉。你一不买，我一买弄很减肥，不让了，不把钱来就让。哈哈哈哈哈！
0: 韦奶奶不仅心善手巧，更是妙手人心。年轻时常用一种活灸疗法去帮助大家。
4: 哦，灯扫灸，他会做那个灯扫灸。嗯，对，
5: 有那些老人啊、小孩呀、啊、不舒服啊，都可以找他做。啊，他做的效果很好的。
6: 哥哥都很大个，他因为有钱嘛，他帮人家帮忙的。嗯。
0: 就在拍摄的同时，巧遇一名患者来上门求医。
7: 从环江。
1: 环江啊。
7: 环江。
1: 他们到这里有这种方式来治疗。
7: 是有人介绍。
1: 有人介绍了。哦，你听。
7: 他们说他们来这里医好了。
1: 哦，这是什么东西？
7: 有个梦啊。
1: 梦。梦是什么？
7: 灯罩啊。
1: 灯草是吗？
7: 灯草。
1: 这个是什么东西？
7: 茶油。
8: 茶油啊。
1: 茶油是吗？
0: 灯草酒又名灯火酒，是一种古老的酒学疗法，将灯芯草蘸油点燃后，快速对准穴位灼酒，以抱有响声为佳，听到啪的一声迅速离开，灼烧后的皮肤涂些烫伤药水预防感染。
1: 刚才烫的过程你觉得烫吗？
7: 我都不觉得烫了，觉得反正止痒止痒的样子，觉得本来是痒嘛，他帮我烧那个，我正好觉得轻松多了。
0: 看到如此神奇的医术，记者决定体验一下。
9: 烧了吗？
1: 啊，还烧。
9: 过把子。
1: 疼没？
9: 没疼。
1: 没疼啊。

0: 其实是很痛的。
1: 施酒时要求取穴要准，操作要快，不能停留，这对于眼力手速和经验都有着极高的要求。年过百岁的韦奶奶反应力早已不如年轻的时候，这项技能便传到了女儿手里，自己则退居在旁细心指导。
2: 在泰国毛那个韦杰来韦拉
0: 哦，
2: 在泰国没有
3: 妈妈
2: 喂
3: 关破乱门
2: 关马古乱马古乱
4: 现在我跟儿子也认得，现在我在金城江人家也可烧我烧的。
1: 韦奶奶共生育了七个儿女，尽管奶奶喜欢自理，可是子女们却不放心，常常争着去照顾奶奶。
5: 当然不能行了，这里留我还得更难，我让告让爱得更照顾的，有的不然嘛叫我去量啊照顾你了，不止有辣的给不压面的，不止慢些到中间那我就低中间。
4: 那手工打粉我都想着打，我想着来啊，是啊，万丈水没走又想打，
3: 现在
4: 也想，不像，听他们讲，
6: 我们都是谁有空谁就来找他给奶奶吃的，一般哥哥都讲来做的，因为奶奶她的心带好了嘛，哥哥都以前的我们小的时候她都很疼我们嘛，所以现在我们也要多照顾关心她一点。
1: 金秋时节正是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红心香柚丰收的季节，山上山下到处弥漫着醉人的柚香。
7: 奶奶，这些都是你们种的柚子吗？
2: 真的对的，
7: 这么多
8: 儿女的
7: 哦，这么多啊。
9: 农家买卖老婆你跟没
2: 你跟啊
9: 你跟
2: 了啊，拜老地翁地翁你啊你也过得外那真的
9: 老婆他也能玩没
2: 玩没玩
9: 没玩呢
2: 要过玩过
9: 了玩过了
2: 玩过了没玩来
9: 哦。
1: 只是简单看了几眼，韦奶奶便能分辨出树上柚子的酸甜。可采摘后的柚子，我们又该如何挑选呢？
10: 挑一般是说是中个最好的，大的、小的都不好，中个最好。
7: 中个最好，太大了也不好。
10: 嗯，对。
7: 那像我们这两个柚子，哪个好一点呢？
10: 肯定我这里比较好一点的。
7: 哪个好一点？
10: 对对对。
7: 那怎么看得出它好？
10: 你看它圆比较均匀点哦，
7: 圆比较均匀，
10: 对对，看它的这个光滑嘛，哦，
7: 光滑，
10: 外皮光滑一点就可以了。
1: 红心香柚的清甜与微酸，给了环江人很多烹饪灵感。柚子皮削去表层，切块，浸泡一天后便能去除柚子皮的苦味。挤干水分，随蒜米、辣椒、瘦肉一起爆炒，加水稍加焖煮后，一道爽口的炒柚子皮便可上桌了。柚子皮削去的表层也不要浪费，将其切丝，加入冰糖和果肉一起熬煮约一个小时，待冷却后加入蜂蜜，老少皆宜美容养颜的蜂蜜柚子茶就做好了。
2: 孝顺。

0: 子孙满堂，其乐融融。对于子女而言，奶奶的健康是他们最大的幸福。对于奶奶而言，陪伴才是最好的尽孝。百岁寿星有个宝，
1: 这个还不重要吗？
2: 那是你老了，你也要有个能力出。
3: 四川
4: 药，味道很，怎么生的药啊？
0: 寻味深山觅长寿，
5: 嗯，好可爱哇！
0: 侗乡美食吃不停，
6: 很少丢。
0: 养生妙招藏门道，
7: 不舒服啊，可不可以找他做？
0: 记者亲测苦难熬，百寿探秘乐享百。

0: 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位于黔桂湘三省交界之地，山林环绕，河道纵横，又有世外桃源之称。好山好水好风光，这里处处都有侗族独特的风情特色，而我们今天要拜访的百岁老人韦兰秋就生活在这青山绿水中。
1: 我叫韦兰秋，是幺零三岁的，如果有我儿子啊，我请你吃啊。
2: 我们呢，这是三兄弟在家照顾我的妈妈，我妈妈这个长寿是我们兄弟的福分。
1: 妈的，你八十一，
3: 八十一岁啊？
4: 嗯，我的十九岁，我都没记得我妈喊，他妈都认得，他妈你能闹，你喊要妈的，我叫要嘞，要妈嘞。
5: 现在
4: 他
5: 也做太太了，那等于奶奶五代同堂了。
6: 是啊，五代同堂。
4: 以前我妈也蛮真的，都不记衰。
0: 韦奶奶家里有不少宝贝，甚至还留着出嫁时母亲送的木箱子。
7: 那个箱子是她陪嫁的不？八十年了不？
0: 哎，瞧瞧记者翻出了什么宝贝？
8: 是用来干嘛的？
1: 偷秧，
7: 抓秧。
8: 这不是玉米吗？
7: 玉米棒啊，玉米棒啊，你跟你帮他抽一下。
8: 抽，
7: 不
8: 是这个感觉到这下面已经抛光了，你知道吗？就感觉是日积月累，奶奶握的这里已经冒油光了。
7: 后面痒了，他抓不到，他就拿这个这样抽啊。
9: 哟，二十一年了，二十一年了。
10: 这个玉米棒有二十年历史了。
9: 啊，那我怎么抓？越瘦越抓不到。
10: 哦，你抓不到，
9: 有个抽一抽那就抽。哎，好臭！
8: 喝妈妈的，
1: 我也不懒喝。你没有个老奶奶没不喝个老尿个老，还要给我好啊？
0: 小小一根玉米棒，竟然陪伴韦奶奶二十余年，这自然也是韦奶奶爱不释手的宝贝。
1: 那是有个怪物的来，
11: 他就万代不求，
8: 万代不求人。
11: 他有那个抓抓的背后养的那只抓，那只那只抓。
1: 那是你老来，你要一个人去抓。
8: 你教我做一个嘛，我鱼米都带来了。
1: 要那个人有么贵呀？
7: 他这样找你就养出来找一个，
8: 做一个百岁奶奶版的万代不求人。
1: 我就跟着啊，跟着错，那我男没跟着错。
8: 哦，不跟着错。
1: 哦，那老来跟着。哦。
7: 我们薛老太呢，做一个万代不求人啊！
8: 万代不求人
7: 哦，对，得啦，万代不求人就是这样做的。那，你的万代不求人。
8: 不对呀，我也不敢搓呀，这搓的很难。
7: 那这晾干以后不，那都用了二十年了，你这个是刚做的，肯定不一样。
12: 这是
8: 太太的宝贝。
7: 暖洋洋的，
13: 你摇两根，你摇三根。
9: 哦哟，那没错。
13: 阿蛋叔叔吗？我有宝贝，
8: 我也有宝贝。
0: 韦奶奶已经五代同堂了，这小宝贝是韦奶奶的第四代曾孙女粉粉。每一次回家，她就喜欢缠着太太一。

0: 一块儿玩耍。
1: 宝贝，你又来了，玩宝物啊！宝贝，我宝贝变成高了。

0: 抱一下，没有那么硬。
1: 小松鼠，
2: 小松鼠，
1: 这是什么？这是宝贝吗？哎呦，
2: 这是我们大山的宝贝。
0: 你还记得吗？外公外婆种了好多红薯哎，我们背上小锄头啊，地里面挖红薯。
1: 小可爱，你要好好做功课呢。
0: 然后挖回来的红薯洗干净，做成这种粉条，然后再煮着吃，美味。
1: 这是不是你的宝贝？
2: 哎呦，狗狗，
1: 这
2: 狗买，
1: 这是
2: 狗买的，
1: 这是
2: 狗，
1: 这是
2: 狗买，
1: 这是不是？
2: 来给你拿个锯
1: 子，这是不是你的？
2: 来给你拿锯啊啊！
1: 你这是
2: 锯子买锯，
1: 这是不是你的宝贝？
2: 哎呦，你好个，拿个拿锯啊！
3: 我太难了。
4: 和平乡的红薯粉可谓是三江一绝，每到冬季，这家家户户都会制作手工红薯粉，以本地红薯为原料，经过洗净、打浆、过滤、沉淀、蒸粉，晒等十多道纯手工蒸制而成。
1: 下锅，
0: 下锅了。
2: 底下那个起那个是饭菜。
4: 韦奶奶家烹饪红薯粉的方式很简单，瘦肉提鲜，些许盐和猪油的加入，就能还原红薯粉最纯正的口感。
0: 看看我这个，尝一下。好吃，好吃，
2: 蛮好吃的，蛮好吃的，
4: 细腻爽滑，让人吃一口馋两口。
2: 来，好味道，好味道，
0: 好味道。咬断了，好吃，
2: 好吃过，好吃是，耶，最棒，对吧？最棒。
4: 韦奶奶喜欢一切和糯米相关的食物，今天五儿媳妇儿准备了很多糯米。
5: 她妹子喊我卖，帮她卖糯米，就是卖200块。
2: 卖那么多？
4: 看来五儿媳妇要给韦奶奶的味蕾来一个全方位的糯米盛宴。
5: 阿姨，这是要干什么大事？酸肉啊，看还有没有啊？她腌的酸肉还有没有？
2: 有，
5: 那是有东西。酸肉
2: 是什么味道啊？
5: 真的还有一点的，
2: 很发酵的味道。
4: 坛子里韦奶奶做的酸肉已经见底了，五儿媳妇儿就着新买的糯米，要重新给韦奶奶做一坛子地道的冻香美味酸肉。但是要想做成这独特的美味，还是得老师傅出马指点一二。
5: 放好多盐。
4: 把新鲜的猪肉切成大块，按照10斤猪肉2两盐的比例均匀的涂抹，再加入适量的米酒，即可放置在一旁静候。
5: 也要把它拌匀。
4: 现在的关键就是炒制糯米了，加入些许盐，无需放油，在锅里不停地翻炒，待糯米表面呈金黄色，就加水焖煮一会儿，最后把炒好的糯米与腌制好的猪肉拌均匀，装入坛内。五儿媳妇儿得到了百岁韦奶奶的指点，制作起酸肉来也是信手拈来。
2: 你小房间头有头没有哦？
5: 放心喽。
4: 再等数月，这坛酸肉就会呈上饭桌。什么？你很好奇这酸肉的味道吧？别着急，刚才不是从韦奶奶的老坛里挖出了3年的珍藏吗？等油茶煮好了，酸肉自然就上桌了。然而，要想吃到地道的三江油茶，怎么少得了阴米呢？
2: 这手上是什么啊？辣椒吗？
5: 不是辣椒，是那个叫黄鸡子，是野生的。等一下，我拿来泡水，它的出那个黄水来。

0: 们就拿来养那个银米，放点水进去泡的。
1: 哇，好神奇！
2: 经过一晚的浸泡，糯米吸饱了水分，
0: 准备做薏米了啊！我们农家要做薏米来打油茶，今天蒸糯米饭。
3: 摸一下
0: 。嗯，
3: 对了，糯米饭，
0: 烧火蒸起来。哇！哇！
2: 在经过柴火猛攻半个小时的功夫，糯米的清香已经在屋子里肆意开来，就连百岁奶奶也闻香而来。
0: 金黄色的颜色，很好看的，好漂亮啊！
4: 好美。
0: 奶奶喜欢喝摇茶，一年四季这个薏米的不断的，这是买糯米来做的吧？
2: 薏米用糯米蒸熟后脱水阴干而成，经过茶油猛火的改造，薏米炸成了米花，下入油茶里，还有暖皮、补中益气等功效。
0: 好的。
2: 韦奶奶最近有点馋甜酒，看着五儿媳妇做薏米，就张罗着留一半糯米做甜酒。
4: 头发都有点高了。
0: 哦，他说的这个做甜酒多一点，对啦，又不用那么多，把这个慢慢的撒在上面啊，不要放多，要撒。我们的甜酒都是这样做的啊。
2: 糍粑、米酒、薏米都备齐了，韦奶奶也开始展示自己炒油茶的技术了。
0: 哈哈哈哈哈哈
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不谁老人家，感谢党的好领导，老人多得心开花。
4: 又吃又穿，暖暖脸，保护我们的有安全，人民安全啊，暖暖谁啊，暖暖脸啊，保护身体有安全呐、
2: 韦奶奶作为母亲，为了儿女们奉献了一辈子，用最质朴的爱与关怀陪伴他们成长。
0: 我们的感情、就像亲母女一样。
1: 亲母
0: 啊、她也很疼我，很关心我。
2: 年老时，母慈子孝，儿孙绕膝，安享天伦。
5: 现在她老人家的这个身体健康，我们觉得很幸福。我们应该来孝敬他，做好每一天，给他过得一天比一天幸福，长命百岁。
1: 这都已经超标了。
5: 已经超标了，对。
1: 长命两百岁。
5: 对。
2: 美丽的三江山水，滋养了这片土地的人们，优美的自然环境，让这里的老人宜居康寿。安享快乐的百岁人生。

0: 他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1: 好你个身在曹营心在汉！

0: 敌人要在我们做垂死的挣扎。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1: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应，
2: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围我们做城？
3: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敢唯一的出路。
4: 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他们可以为了信仰舍得一切。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 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 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1949年，我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解放大西北的强大攻势，胡宗南北部狼狈向南逃窜。北军保安第六旅旅长方思乔率领他的残兵败将，逃上了我国有名的西域华山，企图凭借华山天险做垂死。

0: 报告吧，我们的先头部队一直追到华山底下，据当地的老百姓说，双子桥在头三天就逃上了华山，看样子他们要和我们对抗一下子。
1: 是啊，他是要凭借华山天险跟我们对抗，妄想胡宗南反扑回来挽救他的狗命，
0: 他简直是梦想。刘明基同志，告诉参谋长部队停在山下，你立刻带着侦察员上华山进行侦察。
2: 是。

0: 小杨，看，这就是咱们有名的西岳花山。真漂亮，咱们中国真有好地方。
1: 好地方，可是这会儿还叫国民党土匪方子桥站着呢。
0: 注意隐蔽，前进侦查。

他妈的，这叫什么道？记下来。现在我们马上去侦察上华山的关口，牵制窗，我们迅速通过前面这条山路，爬上东面的山头。准备了，跟我来。

0: 记下来，先吃庄是在华山北峰的下边，它是在山缝里凿开的一条直上直下的梯子道，有200米高，两边挂着铁链子，抓住铁链子才能爬上去，部队进攻有一定的困难。
1: 别看共产党到了华阴县城，可是他要想上我的华山就得走这儿。参谋长，自古华山一条路啊。班长，
2: 是
1: 对这个坚持装的铁盖子是5分厚的钢板，你们看我这两门迫击炮居高临下的，可以完全封锁住华山沟，我就是光在这儿放上一挺机关枪，共产党他就是千军万马也得在山外头干瞪着眼睛看着我方子桥。侯副营长 GO， 我把坚守千尺窗的重任交给你，守住了他就是守住了华山，你懂吗？哎，
2: 我誓死为旅长尽忠。
1: 好，我现在要听听你的，你打算着怎么样的守住我的千尺窗呢？哎，
2: 报告旅长，不等共产党靠近我，我就把他们消灭在千尺窗的下面。
1: 对对对，参谋长，你看，真不愧是我忠实的部下。
3: 副营长，炮安排怎么样？
2: 已经安排好了，
1: 冲着山下的目标，射击炮。
2: 炮兵准备。
1: 目标，山下冒烟的小孙。

我们这儿开始了。随我来，上白旗峡到北峰。

0: 你这里往下通千尺霜，如果万一千尺霜遭到共军的攻击，你在这儿可以马上出兵增援。哎，是。你这里往上，又是到我的司令部西风的必经之路，在军事上说，它是华山上的一条走廊要道，非常重要。在防守上，就不准你发愁。你看，它的后边全是断崖绝壁，没有地方能够爬上来。共产党要是拿不下千尺窗，就别梦想上我的北峰来。
1: 大叔，共产党能不能上来呀？
2: 共产党要是能上来，咱们的天险不就算完了吗？
3: 共产党上不来，可咱们也下不去呀。时间长了，你说在山上吃什么呀？饿也得把咱们饿死了。
0: 你们看，要到我的司令部就得通过这苍龙岭。参谋长，你怎么不说话呢？
1: 李座，我们到西峰司令部再谈吧。

0: 李座，我现在还想不先啰嗦地提醒您，华山固然有天险可防，可是我们的处境孤立啊，而且是……
1: 难道当初按照你的计划退到商州去，让共产党穷追的我们全军覆灭就不孤立了吗？啊，现在我到底是保存了一部分力量，有了反拔的机会。我绝不相信我的失败，胡长官在美国朋友援助下一定能够反扑回来。参谋长，你知道吗？我们在共产党的后方安下这个钉子，会给胡长官反扑回来是有多么大的支持吗？啊！
0: 可是吕座，这需要时间呢，很长的时间。
1: 华山天险就会给我们赢的时间。
0: 共产党不会那么老实，他会把我们的时间抢了去。
1: 什么？你丧失了信心了吗？哎，你说，你说。
2: 报告，
3: 进来。
2: 电报。
4: 什么事啊？
2: 报告太太，是胡长官给旅长来的电报。
1: 方旅长子乔兄勋舰大军不日东下，直取西安，望兄坚守华山，相机扰敌后方，扶东南。
4: 子乔，这可好了。
1: 参谋长，你看这比你退到商州去怎么样？哎，

0: 着你担心受怕了吧？
1: 吕素，我刚才的意思是，我们还要严加防守，另外还要派人到山下搞粮食，准备应付共军对我们长期的围困。至于弹药，
0: 美国飞机会给我们运来。
1: 是的，这样才能把我们需要的时间巩固住，才能让我们置之死地而后生。
0: 置之死地而后生，对极了。马上下命令，命令关营长、侯副营长加强千尺庄北峰的防守，明天派人到山下去搞粮食。
2: 根据我们今天对华山的侦查，我们进攻华山的唯一道路，华山峪沟的地形对我们非常不利，道路既惊险又狭小，部队进攻的时候运动起来非常困难，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的大炮拉不上去，可是敌人设在千尺窗上的迫击炮呢，一直可以打到华山底下，使我们的部队不容易靠近它，并且还可以随意的轰击山下的村庄，残害群众。关于千尺窗的地形，在我的报告里写得很详细，
0: 我们也去观察了一下，
2: 那是我们进攻华山的必经之地。老百姓传说的自古华山一条路就是指的那里，
0: 现在问题就很清楚了，只有傻子才会冒着华山天险做正面进攻，
2: 围困和封锁呢
3: 也花不来，却不能让华山天险把我们拖住，影响我们参加解放大西北的战斗。
0: 好吧，现在就让我们在这个华山自古一条路上跟方子桥打交道吧。
4: 刘明基同志，现在团部决定让你带着侦察员从华山的侧翼给部队找出一条进攻的道路来。你看，这是一张华山立体图，画得蛮正确。所谓自古华山一条路，是要从千尺窗上去爬百尺甲到北峰，从北峰经过苍龙岭一条路直上西峰。你再看，千尺窗只有一个洞，我们是无路可通。西峰呢，它的后面是万丈直立的大山，更是困难。只有北峰，它的后面虽然惊险，可是从它与其他山脉的连接形式上看，很可能爬上去。今天我们特地的访问了一个对华山地形很熟悉的老乡，据他说，他隐隐约约地听说过，曾经有人进黄埔峪沟，从北峰的后面爬上去过，
2: 爬上去过，
3: 不过还不完全可靠，这就要靠你们再深入到群众中去，依靠他们打破华山自古一条路的传说，把这条路找出来，给部队开出一条新的进攻道路，
2: 怎么样？
4: 刘明基同志，

0: 现在我命令由侦察参谋刘明基同志带你们去侦察一条从侧翼进攻华山的道路，为了很快解放我们的华山，消灭国民党残匪方子桥，拯救当地受难的人民，以及为了减少我们对华山天险进攻中不必要的牺牲，你们必须坚决地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
1: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0: 同志们，任务很简单，要完成它还有一定的困难。这条路现在还不知道哪儿，必须要你们深入到群众里面去，依靠他们用勇敢和智慧去找。同志们，你们是英雄的侦察员呢，我相信困难是挡不住你们的，全团都在支持着你们。
1: 记住，时间不能拖得太久，敌人多住一天，华山的人民就要多受一天痛苦。今天早晨土匪又下来抢粮，看样子方子桥是想长期地待下去，我们绝不能允许他。现在你们可以出发了。

0: 匪下山抢粮，乡亲们都吓得逃走了。现在我们立刻分散到小山沟里去，在那里可以找到他们。
1: 土匪挨处的抢粮食，人们都跑了。同志，你们可来了，可你们打山上的土匪为什么走这儿啊？
0: 怎么这里不能走吗？
1: 不行，大华山得走千尺窗。
0: 哎，老乡
1: 啊，
0: 你看在华山的背后黄埔峪沟里就没有道了吗？
1: 没有，我常年在这山上打柴，就没有听说过。
2: 你看这四周围的山都是直上直下，齐不楞登的，不走千尺窗哪儿也上不去呀、啊、哎，难哪。
3: 全都解放了，就是我们还在这受苦，这年月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啊？
4: 桑子桥狗日算是占了一个好地势，自古华山一条路。
5: 刘参谋，你该休息了。
0: 好吧，注意警戒。
5: 是。

0: 过了一天了，我不知道你们想了没有，今天这一天我们可有什么成绩？朱开复有点着急了。
1: 是啊，
2: 同志，反急性病可会影响工作情绪。算了，
0: 你们心里不见得不比我着急，老百姓在那儿受罪，方子乔这个土匪还蛮逞威风的待在山上，我们的任务呢没有一点头绪。可是华山自古一条路的这句话把我的耳朵都快磨出茧子来了。
2: 我看啊，什么时候把你的耳朵磨得再也听不见这句话就好了。
0: 那为什么呢？
2: 为什么？咱们出发的时候刘参谋怎么说的呀？是让咱们打

0: 破花山自古一条路的传说，另外再侦查出一条路来。可是你呢？
1: 着急了。任务是困难的，如果是很容易完成的话，上级也不会派我们来。咱们这一辈子啊，就是为人民的幸福跟困难打交道做斗争的，要不然凭什么把光荣交给咱们呢？啊，
2: 我就不信
0: 华山就像刀切似的那么勤，连个棱角也没有，就是做城墙一定有道砖缝啊。
3: 刘参谋，咱们是不是把这条路亲自去找一找，这样咱们心里就有了底了。
2: 对
3: 对，
2: 找一找一找他。
4: 对，让我说呀，凭咱们侦查员的两条腿趟也趟出的一条道来。
2: 同志，光着急没有用，可是单凭两条腿也不行。
1: 是啊，我同意大姐的意见，到明天呢咱们就亲自去把这条路找一找。不过不能忘记政委的指示，还要依靠群众。

0: 他吧，你听。刘德亮，已经到了北峰底下了，这个地方怎么会有老百姓呢？
1: 是啊，
2: 看不见，咱们顺着声音找吧。

0: 老乡，下来吧，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呢。
1: 刘三宝，
0: 大伯，你别怕，咱们是印下人呢。
1: 我们是毛主席的队伍啊。
2: 毛主席，
3: 老大伯，大伯，
1: 老大伯，
3: 你们不是山上的，
4: 老大伯，我们是大山上土匪的。
1: 老大伯，
3: 早就听说过你们，看见了，下来吧，别害怕了，咱们的人。
5: 你们打山上的土匪，怎么走这儿呢？为什么不走监视窗了？
3: 大伯，
5: 哦，
3: 那上不去呀。
5: 是啊，
3: 大伯，
1: 我们打算在这一带找出一条上华山的道来。
3: 在这一带？
5: 是啊。
3: 哦，
5: 没有路吗？
1: 又是华山自古一条路。
3: 不，在我年轻的时候，听说这华山的后头有一条小道，要是能爬上去，就能挖到名贵的药材。
1: 有人上去挖过没有？
3: 嗯，有。往年是年年有人偷偷的摸上去。
1: 为什么偷偷的呢？
3: 哎，你们不知道啊，山里头的人穷，全仗着挖这点药材生活呢。要是都知道喽，就都去挖了，那他们还怎么生活呢？
1: 你说说看，要是我们去问他们，他们会告诉我们吗？
3: 打山上的土匪是为了大伙的生活，他们要是明白这个，他不能不告诉咱们。
1: 对，老大伯，你知道谁上去过？
3: 你看，从这儿往西走，进新兴沟，走两岔口，听说那儿有人上去过。
4: 他叫什么老大伯？
6: 他叫什么？
4: 他叫什么呀？
3: 叫这个长生林。
4: 刘参谋
1: 成功了。
4: 刘参谋，咱们该走了。
1: 老大伯，谢谢你了。
3: 慢着，听说这条道是要从山坎坷上爬上去，一不留神呐，就摔死人。你们找长生林带路，他家里头让不让他去，那可就难说了。

0: 别磨了，生林，你快忙把粮食藏起来去吧。
1: 哎，
0: 快点吧。
1: 娘，方子桥兔崽子藏不了了，听说解放军到了山底下了。

0: 干什么？我们方旅长守华山，保护老百姓。山上的人多粮食少，跟你们借点。来人啊，扛走！
1: 不行，您把粮食都拿走了，我们老百姓就饿死了。
0: 他妈的，饿不死！信不信？
1: 头上没把火，让他们抢，让他们抢！
2: 娘，
0: 他妈的，都死了！
1: 给你打，娘！
0: 枪毙你！啊！
3: 有什么？新沟的响枪，走。
0: 你坐。扔斧子那个人是谁？
3: 快说。说，我来等你。
0: 站住！
1: 站住！哎呀，怎么还给我挑水呀？你们歇会儿吧。
4: 大娘，你坐着吧，
5: 坐着吧，大娘。
4: 大娘，我们小伙子有的是力气。
1: 他气急了，一斧子就砍上去了。国民党土匪就冲他开了枪，
5: 打着他没有？
1: 打不着他。俺们森林自小生在华山，盔甲可快呢。
5: 哦，
1: 这会儿他还不一定藏在哪儿了呢，也许上他舅舅家去了。多亏了你们呐。
3: 报告，附近都搜索过了，没有任何情况。
5: 知道了。
1: 怎么？你们要走？你们一走，那些土匪就又要来了。
5: 大娘，我们不走，你放心，多大等着森林大哥回来，我们再走，你说好不好？
1: 好，就住在这儿，等森林回来了你们再走，就住在这儿。
4: 对
5: 对，
4: 就在这儿。
6: 同志，你们一天不赶走华山的土匪，我们是一天也安生不了啊。
3: 大嫂，我们就是来打华山上的土匪的，可是我们没有。
5: 同志们，今天晚上我们就住在大家这个院里。
4: 对，
1: 住在院里怎么能行？不像话。
4: 没关系，
1: 大娘，不行。
0: 大娘，住院里凉快呀。
1: 胡说，大娘不许你住院里。
4: 大娘，娘，
1: 活了一辈子了，也没看见过这样队伍。看见咱屋子里头没有男人家，就硬要住在院子里。小林他娘，他们睡了没有？
7: 呢，
1: 多对不住同志们。
7: 娘，您睡吧，今儿晚上太阳闹天气，外边一阵阵直刮凉风
1: 啊。快拿咱这被子给同志们送去，别冻着他们。

0: 怪，这条路到底在哪里呢？在地图上看不出一点头绪来，这个就要看长生灵的了。
1: 怎么长生灵还不回来？
2: 是啊，真叫人着急呀、啊。

0: 刘参谋，找长生林带路的事情，白天怎么不跟老大娘提一下呢？
1: 是啊，看着话都到嘴边上了，怎么又压回去了？
2: 你们怎么了？没听说这条路非常危险，一不留神就会摔死人吗？再说老大娘又让土匪打了，我们怎么能惊动他？这是人情，知道吗？
0: 对，我们主要的是动员长生林，这是个危险的事儿，谁知道老大娘同意不？再说还有他媳妇儿，谁知道他媳妇儿是个什么态度？
3: 杜克夫，怎么话到你嘴里就变了样了？
2: 说的不对头了。
1: 知道了。

0: 娘，怎么你还没给他们送去？
1: 娘，我刚才听同志们说，他们想让咱们生林带路，领他们从后山爬上北峰。啊，天哪，他们怎么会知道呢？娘，您说可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哎，这条道不知道摔死了多少人。他爷爷摔断了腿，他爹摔死，都是为了挖药材爬这条道没了命。自打生林他爹摔死了，我怕他出事儿，断了咱们常家的后。五六年我就再没让他上去过，我怕他。
1: 娘，您别说了。

0: 要像找别的道似的找那条道啊，那可不行，那不是道啊。
1: 老茶，有了你我们不就算找着了吗？
2: 啊是啊是啊是啊。
3: 仔细瞅瞅，他们上山就全靠这条绳子呢，可别出了毛病。
4: 哎，
0: 可就是不知道你们爬山的能耐怎么样。
1: 同志们，你们说呢？
5: 没问题。
6: 老常，你放心，山羊能上去的地方我们就能上去。
0: 可是这条道啊，山羊都上不去。
6: 你能上去不？你能上去我们就能上去。哎对。
1: 老常同志，我马上回到团部去请示一下，我想由你给我们带路，由我们这群小伙子们的勇敢，这条道他可跑不了了。
6: 对，
7: 好啊，你们真有本事，真行了。现在我们谈谈蛋头吧。你坐，按道理应当让你们休息一下，可是现在没有功夫了。
8: 就是让他们休息，他们也是休息不下去的。
7: 据你的估计，从长城林家出发去侦察北峰，一天一夜才能赶回来。
9: 是的。
7: 那么再从长城林家到团部来又得一天。
9: 是的。
7: 不行，这样时间就拖得太久了。你看，昨天我们的警戒部队抓到了抢粮土匪，从他们的口供里我们详细地了解了敌人在华山上的兵力布置。参谋长，你谈谈吧。
8: 华山一共有400多个敌人，主力在西峰，驻守千尺窗的敌人不到一个连，火力配备很强，对我们的防守非常严密。北峰呢，是他们认为最保险的地方，因为除了千尺窗是无路可通，防守比较薄弱。现在有一个新的情况值得我们注意，据北府的匪军谈，房子桥和他的参谋现在已经开始对北峰的后山有了警戒，
7: 所以我们要很快地把华山拿下来，多一天也不能耽搁。如果万一你们预备侦察的那条道路叫房子桥知道了，那我们的计划就要前功尽弃。所以现在团部决定后天就开始对华山进攻，而且把从侧翼进攻华山的任务交给你来执行。等一会儿你回去，我把三连的一排交给你，你先把他们安排在长生林的家里，明天你先让长生林领着你们对这条道进行侦查，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8: 你去侦查的时候能在当天夜晚翻回长生林家吗？
9: 能。
8: 不会发生意外吗？
9: 不会，侦察员们都是有经验的老战士，关于道路我已经详细地问过常正林，他很有把握。
7: 那好极了，那么明天晚上我就把团的主力部队悄悄地运动到华山底下，等到后天你带着这排人袭击了敌人，拿下了北峰，派少数人封锁西峰，紧接着迅速地搞下千尺窗，就发信号给我，我立刻带着山底下的部队奔上千尺

0: 霜，直上西凤，消灭方子桥的主力。
1: 记住，第一天侦察的时候要仔细，第二天带着队伍摸上去，战斗的时候要勇敢、机动、灵活，让敌人摸不清你们的来时，就打他个措手不及。
0: 就这样，叫方子桥吃下这个夹馅的炸弹。
2: 太好了，
0: 你看一下我们的战斗部署和敌人的兵力、装备有什么问题，问一下参谋长。
2: 好的。
0: 杨小宝，
3: 哟，
0: 怎么样，杨小宝？这回侦察华山，能胜利的完成任务吗？
1: 当然能了。
0: 哎，你听听，这小伙子劲头多足。要是完不成呢？嗯，
1: 这个我们还没想呢。报告探长，我们想的就是怎么样坚决的完成的。

0: 梁王少送来的报告。
1: 今天上午，山下共军仍无动静。前天突然打击了我的征粮队，怎么这几天又没有动静了？奇怪了。

0: 以前，我爹就是在这儿摔死的。
1: 是旧社会把他逼死的。要是老像今天，受苦人都翻了身，分了地，他老人家再也不必走这条路去挖药材。
2: 对，我们要给兄弟他爹报仇。
3: 对，
4: 给兄弟他爹报仇。

0: 真有办法。
1: 同志们，上吧！
0: 看着了没有？要沉着。

0: 刘参谋，前面就是老虎嘴，大家过的时候要多加小心。走吧。
1: 往里靠，手把稳了。往里靠，手把稳了。往里靠，手把稳了。往里靠，手把稳了。往里靠，手把稳了。往里靠，手把稳了。

0: 王同志，不要紧吧？
1: 没什么，不要紧。流产了，不要紧，
2: 好好休息。现在出发。
3: 好。
2: 崔家店同志，你留下照顾王生奇同志，等我们侦查回来一块回去。
0: 不，刘参谋，我不留下。我看到北风，我绝不回去。
4: 刘参谋，还让他跟咱们一块去吧。
1: 刘参谋，我看是这样，咱们任务很紧，今天呢还要赶回去。我的意见是，先让他走走看，不能走就把他留下，要是能走的话。
0: 谁说我不能走？你们看，刘参谋，你看，
5: 刘参谋，走吧，
2: 走吧。

0: 有什么？我怎么就糊涂了？这根木头在这放了有七八年了，风吹雨打的还个不烂。刘参谋，回去吧，
1: 回去？不行，
0: 过不去，非回去不可。刘参谋，咱们赶快往回走吧。过了老虎嘴，翻西边这大山，爬回燕巢，从长生窑上过去，再下马凤岭，有一条道也能通上北峰。
1: 真的吗？
0: 真的。
1: 嗨，你怎么不早说呢？刘参谋，咱们走吧，
2: 走吧，
1: 走吧。
3: 等一等，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到北峰呢？
0: 最少得爬两天。
1: 两天。

0: 六参谋，今天晚上我们要是完不成任务，那么明天……
1: 是啊，没有想到这个意外的困难。
0: 六参谋，

0: 引领他。
1: 报告。
2: 什么事？
3: 这边。
1: 给旅长道喜，胡长官来的电报，升您为陕西关中平靖军司令了。
3: 什么？升司令了？
2: 你看，
4: 司令。
2: 来来来来，
4: 他要喝您的喜酒了。
2: 进来了，进来，太太。把咱们拿上来的白兰地酒和美国罐头拿出来。
3: 好的。
2: 我当然要请客了，你坐下。来。
1: 司令，这是胡长官紧接着来的第二个电报。
2: 第二个电报，十万火急电令，挺进军司令方，大军克正向西干反击，火速策应扰敌后方，胡宗南。
1: 好，这一天到底是来了。
2: 副官，
5: 有。
2: 马上通知关营长和各连的连长到我这儿来集合，说我请他们吃喜酒，同时有重要的事情商量。
5: 是。
3: 子乔，你怎么不请那侯副营长啊？
1: 夫人，侯副营长驻守千尺窗的责任重大，那个地方。
2: 参谋长，我决定明天拂晓以前调兵下山，给山下共产党一个突然的袭击，要在我就任挺进军司令的第二天，我们要露一手给胡长官看看。哎。

0: 城。
1: 我没有个心思。
2: 什么心思？咱们现在还不是活一天少一天呢？来吧，
1: 快！
3: 亮牌，
1: 来来来，
3: 咱们快点，快点，
1: 就你们，
3: 快！
1: 快点，快点！
2: 啊，妈的，西五郎当二，
3: 西五郎当二，五料穷一，板两，
1: 嘿嘿，他妈的，今天大概是个好日子，方旅长升了司令啊，连我这个当排长都跟着走了运。刚做了庄，就来了个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4: 第十。
5: 听，兔崽他妈还乐了。
6: 那是他们不知道我们来了。
5: 要是咱们那一排同志们一块来了，多好啊！摸着走吧。刘参谋，你想什么呢？
6: 老唐同志，牵制窗的上边。
5: 是
6: 啊，我们要一夜的占领了白痴侠呢，
5: 那可得掐着兔崽子们的脑袋了。
6: 牵着床响起枪来，西风能听得见吗？
5: 响个一两声还不要紧，多了可就不敢跑了。
6: 好吧，咱们休息一下吧。
5: 对，
6: 让大家好好休息。
5: 好，你也该好好歇歇了。爬着爬着，咱们怎么回去？

0: 侦查找路的任务算完成了，可是今天我们回不去，明天怎么把那一派人带上来？
1: 是啊，老常同志，如果我们绕过天桥回去，是不是非得要走两天？
2: 是啊，两天，
1: 那么来回就得四天。
0: 四天，那怎么能行呢？
3: 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三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2: 你们说，我们拼着命的赶回去有什么用？
0: 他妈的！
2: 依我看，不如就在今天晚上，咱们就摸上去，搞下北风。
0: 对，搞下来就这么办。刘参谋要是同意的话，打的时候我在头里当尖刀。
1: 走，跟刘参谋说说去。
2: 怎么？
1: 就咱们这几个人？
0: 是的。
2: 等一等，我们拿下北峰来是不成问题，可是还有千尺窗呢，拿不下千尺窗来，我们本来还不是白打。
1: 那咱们就守住北峰，把住在西峰的房子桥跟千尺窗的联系拦腰砍断，
0: 咱们立刻就发信号通知段路，向千尺窗的敌人发动攻击。
2: 对，
0: 不行，在团部没有向千尺窗进攻以前，咱们这几个人在北峰上就要受到千尺窗跟西峰的两面夹击，要是万一守不住呢？
1: 死也要守住，绝不后退一步。
2: 让我看咱们现在办法，到时候怎么进攻。

0: 说得很对，如果我们花费两天的时间赶回去，不但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反倒影响了。所以在今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必须自觉地立刻投入战斗。刘参谋，你决定拿北风了。对，我们先悄悄地拿下北风，然后呢紧接着拿下千尺窗，掐住苍龙岭，把咱们的主力部队从千尺窗上迎接上来。
1: 对，怎么咱们这几个人还要拿千尺窗啊？
0: 人是少了一点，可是不要紧，正因为咱们的人少，才更便于灵活地袭击敌人。要知道敌人相信一切的防备是对着千尺窗的下边，绝不是上边，这对我们的进攻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还有更重要的，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敌人呢是一群丧家之犬，完全凭着天险给他仗胆。一旦发现天险被打破了，黑天半夜地摸不清我们的来时，一定兵荒马乱，那些当兵的也会交枪投降。
1: 太棒了，刘参谋，下面了吗？没问题，可以了。
2: 方子乔是跑不了了，
0: 进入战斗以后一定要勇敢、激动，还有绝对的肃静。

0: 粉丝多少人？
1: 不知道。东西屋里都有。
0: 本司令长官是谁？
1: 关营长，上西风方司令那儿去了。
0: 北风里这边哪里还有哨？
1: 除了我这儿，北风庙门那儿还有一个。
0: 前置窗有多少人呢？
1: 侯营副带着有一个连。
0: 口令呢？
1: 大将。
0: 说的都是实话。
1: 我绝不敢瞒您，我早就想解放了。
0: 想不到我们会从这里上来吧？
1: 算完了，
0: 好了，现在情况更清楚。下吧。怎么样，法昌同志？
2: 一个手榴弹就够兔崽子们受的了，完了还打枪就更足受。
0: 走。刘教练，
3: 有。
0: 摸上北风后，你去监视汤龙林。
3: 是。
0: 王世杰，
4: 有。
0: 现在出发。
3: 好。OK。
5: 对不起，先委屈你一下，等华山解放了再见。走吧。
6: 好，谢谢夫人，谢谢夫人。
7: 请坐，请坐。诸位，你们不辞艰辛，随本司令镇守华山，都是党国的忠臣。兄弟随盟上次抬来，身为挺进军司令，我绝不能忘掉了部下。我已经电呈虎长要求一级。来，干了！
8: 谢谢司令，
9: 谢谢司令。
7: 这真是人生之大幸。还有一件好消息，

胡长官命令我们全军即刻下山，出兵策应他胜利地向西安反攻。诸位，现在马上计划行动，明天一早我们就要下山大显身手地干他一下。来，先庆贺明天的胜利，干了。

0: 马山子，上岗了。马山子，你起来，上岗了。快起！
1: 你他妈穷叫什么你？他妈的！

0: 好的枪毙。
1: 是，再等会儿枪毙。关营长，你什么时候回来？
0: 我啊，还待会儿呢。告诉士兵，今天晚上好好的休息。今天晚上好好休息。你们看，我们就这样的，出其不意的，给共军一个突然的袭击。
1: 你是排长？
2: 是是。
1: 叫什么？
2: 我叫梁德明。
1: 坐下。坐吧。现在你全看见了，华山天险挽救不了方子桥的狗命，眼下全中国就要解放了，你可要放明白一点。
0: 是是，兄弟我全明白，解放军是宽大政策。
1: 好，那你就赶快立功赎罪。
0: 是是，那一定一定。
3: 喂喂喂，北方北方北方，你们他妈怎么搞的？我什么长相啊？什么又他妈走火了？喂，我问你们，你们还叫人睡觉不睡？妈，都起来干什么？刘排长，
4: 哟，
3: 白翠祥再加个哨兵。
4: 是，
3: 都给我睡下，睡下。
5: 胆小鬼。这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的，什么时候才算个了啊？
3: 找的事儿。
6: 有，
3: 上百十家加岗去。
5: 去吧。
1: 先等一下，回头我有任务给你，给你个立功的机会。
3: 试试。
1: 部落怎么样？
2: 很老实，早就了解我们的宽大政策。刘参谋，这位老师傅怕咱们人手不够，自动的要求给咱看管俘虏，
7: 一个叫他跑不了。
3: 谢谢你老师傅，
1: 我再派一个小同志帮助你。
7: 那就更好了，那我就去了。
1: 好。蓝小宝同志，你留在北峰看管俘虏，其他同志跟我来。孟世军同志，你带着这提机枪和刘家俩同志封锁住藏龙岭，插住西风。
3: 是。
1: 现在我们立刻去解决千尺窗，那里有敌人一个连，
7: 偷袭恐怕困难，白翠霞也不好下。
1: 现在我们就抓住敌人的恐惧心理，和我们解放大军排山倒海的声势，向敌人展开政治进攻。

0: 哨兵啊，我是梁排长啊。方司令有个命令给侯营部，快点送去。
1: 深更半夜的送个屌命令，
2: 他自己不会送去？
1: 人家是排长啊，官大压死人。他妈的！

0: 经理，稳住，驾轻。
1: 啊啊啊！
0: 哎呀，地方军，站住，站住！地方军，地方军来了！哎，地方军来了！侯小虎，侯小虎，侯小虎，地方军来了！

0: 兵北防了。
1: 啊，这可怎么办？
0: 放下武器，交枪不杀。
2: 韩信，韩信，上次守到房了，准备抵抗。西风，西风，西风，西风！
3: 弟兄们，我是梁德明啊！
1: 啊，梁排长，
3: 快投降吧！北方的弟兄们都受了优待宽大了。
2: 哎，告诉他们，再不投降就要开炮了。
3: 再不投降，解放军可就要开炮了。弟兄们，死无葬身之地啊！
0: 给你们两分钟时间来考虑。
1: 两分钟。
3: 谢谢，我们可以交枪。得让我和弟兄们商量商量。
2: 谁敢交枪，我就枪毙谁。放明白点，现在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先跟他磨蹭时间。等副司令一发脚，马上就会派援兵来。
3: 好啊，请派个代表来谈谈。

0: 请进吧。请我们锻造山吗？先闹明白了，我们是为了你们的活命才来谈判的。
1: 要是你们不愿意活，我们可以回去。
0: 废话少说，开始谈判吧。朋友们，解放军的宽大政策你们都知道了吧？
2: 喂，朋友，你闹轻了，我们不是那些杂牌，全是方司令的忠实部下，条件没那么容易。
0: 忠实的部下，那也许是你，不是他们。
2: 你先听听我的条件。
1: 你的条件就是投降，
0: 而且很简单，放下武器，保证你们生命财产的安全，并且还能受到优待。要是愿意回家的话，发个路费；要是贫农，回到家里以后，人民政府照样分给土地。这就是我们的条件，怎么样？谈吧，说吧，交枪吧。交枪吧。

0: 刘参谋。老常主任，请你赶快把这封信送到团部，在华山峪沟里准能碰到我们的部队，随后你就把他们带上。
1: 是。
0: 用不了两个钟头，准到。同志们，现在我们要赶紧回去封锁长龙岭，掐住西风的敌人，要尽量的不让敌人发觉。王正群，你留在这里看管俘虏，准备迎接部队上山。等一会儿，你听见长龙岭响起枪来，你赶紧的往山下发紧急信号，通知团部。
1: 是。
0: 上长龙岭。

了我回家。

0: 人来，别人来了我不爱，吃醋你打起来。一个
1: 英刚，脚底下留点神呐。
0: 要来你一人。

0: 么？
1: 打枪！通知王成接小汤包，放心啊。
0: 美凤，美凤，
2: 怎么了？
0: 美凤，
2: 怎么了？
3: 千尺庄上发现我们的信号。
0: 什么？千尺庄，千尺庄，
4: 报告司令，司令，报告司令，千尺庄上发现共军的信号。
0: 什么
2: 信号？
0: 四层了，
1: 我全明白了。这七个英雄真行。同志部队，
0: 立刻跑步出发。
4: 是。

0: 了，快说，
1: 让共产党给占了，
0: 完了，
2: 子乔，
0: 你这个废物，犯贼！哎呦，千窗，千窗，千窗，千尺窗！赶紧集合新兵的队伍，集中炮火，死活不管，给我冲下窗户岭，把白风夺回来，重新控制千尺窗，把天线拿回来。

就把他脑袋砍掉。

0: 举起手来。战枪，你跑不了了，司令，天险是我们的，
1: 对，我们的，
0: 真漂亮，可也真险要。看，再走。

军。谢谢你们，同志们，我祝贺你们的胜利。谢谢，谢谢你，常胜林同志，你援助了我们，解放了华山。

同志们，美丽的华山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伟大的领袖

0: 我乃是 Hofim， 用来东部为风为平台，福地宿门银明以随心送过东盟景亚根物，我今还钱银天空，福建艺万松引来大英病毒当户。
1: 杨梅爱是家底，硬是门头有废物话送到刘阿美。用狗用嚟送古东盟博览会并大功能，为送古东盟深写红灯，见到东亚经过多甲前面横发，让我所用眼红。变个零个零，机体变讲话，自己变送图片，有跟送古东盟博览会，所送古东盟三五首道通风位计时室系冇事，为啥来不嚟东部位声明欢迎？今晚机等打送图片，光是迎宾三万丁伟红正面迎舞，来来用嚟东部位风位并大。连登冷恶所用双双，海浪多假面影东梦，到底的文本省受红利，先变本海浪横发成有发债。有了富贵收入，阿面影写生送古东梦，影脚跟物，相烟应弹夹光底。
2: 林夕，林夕，你要
0: 林夕，林夕，梦要很东部位咯，跟行雷。
2: 紧张，
0: 冇跟行啊，
2: 够得培养所，
0: 有跟东部位到紧，一冷恶搬飞狗，
3: 但古人几言英文几言，温带摩擦，林夕 X A， 该段些几言公司恶，咪言懂叫温搬飞阿 game。哈伯用古大有大事，换来三烟，高言早有当神经来用。安爹一有解东部位内恶呢，一会换来大刀用高几代念特别。
4: 我们自主研发的十方大模型。
0: 银本红石房到甲骨所研发腾，呢甲骨本甲个行业特定甲种瞬间任务，所行业特色任务。
3: 小介绍，佮介绍开甲管，甲公司内跟 A 三黑东盟，大哥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都好闪。当寡东部位，企业都有结交，无个东盟运力，商业早有合成，神奥用机嘛。实现佮企业登记，曾经定固佮个方案，受背道引为福利，来先恶嗨。
4: 参加东盟。以来呢
0: 到首份东部位都到登本订单点来肯买等国国订单带来的钱登人订单百分之三十
4: 登人
0: 刚
4: 跌
0: 东盟便是到一份合成度的目标一米三亿
3: 东部位风位街挂艺别人文城市来低送马上国上人登引来甲骨项目独孤方吗带国虎地未得失东盟后等合成送国送国首东盟连登国币多登孤部队某仪来带到解东部位内大少石油送国、恶冠送国、黄波送国、三文平大红摩杀、大粒二冷杯未得失、京市所施、上辈史能、农业贵机、崩达史能、纯疆技术、坏蛋年点搭桥、坏蛋登背共欧送英，呢八大头举办送国东盟人工史能开共欧队摄，百年企业东盟引嚟份英，几行嚟肯发，按后上红落送国。
5: 本届东部会围绕中国东盟自贸区3.0
0: 届东部会内合票送国东盟自贸区版3.0高光的红启动摆布，但是后关税减免措施很不平衡的规则失衡，办开光假未被广模，经贸队写未运落模，高级黑人未往点模，山区付费未用填高模，有影廿四股影廿系损，
3: 时间变送出几间嚟，后廿六被广首个嘅东盟有光山冇孤寒山叶高级有。油灯被夺夹，打扫记得地利，后成经营，国道过市送落品，可乐用好细菌，一降一落，崩打按平台有根，东部位风位，几夜夹烟，纷纷声咁细地，咬落后成东盟。金黄滚，哈士来顿后边面点，由建寿刚当官股本利，经由光市天龙物流时段，拜拉按西南护解红利，介绍平台，用英近湾黄蛋，拉湾油喝，四位使用新闻，所得边料双面饮咯，打黄。但等欧虎拜能办世坏党内得几夜咁得势地跟别都首分封位被股本多当多夹被首股英模银散各国多边打各户各国等银散建收包水送店等各地分界得英利亚海浪得有光地扁平英亚剑几夜横发
6: 我们利用了峰会的平台
0: 到崩打峰会平台国能所越南大国老挝缅甸大本来向解户大国多及项目便是到深小英上段被首分峰会银项目没对我就来来利用亨大英变路调运金黄金来孤红孤鸭银上各国送田基地道
3: 打到变2004收办多多邓希米上北来报报道送国首国家东盟一线来报黑剑省夫报领导工商界跟翻报基业代表报世行报世

0: 客送国首国家东盟数十六猫寡上百姓经贸活动拉光风围。风围帮达东盟矛盾用 RCP 成员国首国家行行一杠一路一概被广。被干恶报领导国家东盟首几页 CEO 送国大论开多人。当解送国东盟报领导论坛。非正矮送国东盟法律论坛等兵败活动。
1: 本届峰会我们首次举办。
2: 解峰会内到把头歌班银带去到黑队社应用东盟企业家把头缩立银英式范凤法西度假夜间澳大湾机光市东盟连登廿粒人工智能数海景市坎果山野灯光的度假应用东盟
0: 街广的南边东部位峰会成矛盾怒光解小白低包光市面影东盟海浪度假后机型应用明朗难年立得别广光市成立得抛立管社广室机要求直接并松土机关灯临江航势光地有跟来充分冷爽既有能并大多甲东部位风位能急上心英射地摸射威向反摸威严逢受立按宋国东盟命运射心影驾今密手射狠一样一路利用坏恶形纷纷以色大东部委秘书署李国腾今名单按成就令东部委解译站苏米紧笃定报邓宋国省孙子运来苏里巴加湾子金杯仔榜子卫星拉沃西贡星缅甸博古星菲律宾属武星新加坡改革基督拜东北东帝文报告子首越南安江星印度尼西亚首马来西亚一等份安心都浪费该安定首地基三山一大米文化特色古地地方奉行文艺山烟灯多上昂那对当宋国首各国东盟有的逛经某严文灯后立多当多过几浪拜恩情教令八边二零零哈东部位解带艺大粒等世内紧夹得手几行近一百九十人被后成连环变换应令行法近整了宋国首东盟成艺能拿人民多神经某多用其他内的人上边多甲保顿假粒定当等嘛
3: 飞航登万桥大宴海文摩今日讲搞数件送咗东盟旅游客令多上难年面高户银河大宴病毒坚人万松高频脚地用别举飞而嚟宴嚟银市嘅工程大宴病毒案例当户
0: 按自己工程运来好点大英病路亦有运来来当务你得跟南白鬼应世母地偶好好理事应得各数人民光地应那样细心守地望运用为纪念应世红屋自己内光地万松博物馆研究联合来家文博文化机构交友个人团队帮达今晚应电凤飞移及国家内用电被打扫繁忙艺工大英病路繁忙艺工艺十六米四上米别小机比例大英病路一番比一被登份成先被小机应顶大英广浪红屋跟屋行大西以解地德万艺那年故事为生送电妈岛几时新年站在行业路妞话乜你行数年轻道坚数富丰旺二年报送登多顶龙神龙利德督未繁忙横闪独有用米用红屋工程是寿米基成立格数页面
4: 长卷重点描绘通江大海
2: 福建艺内宋天燕我基经典广浪大燕东大腾溪燕我基上京恩湖燕湖黑线顿急见挂见数更海后瀑布湾西丽山燕基上京闹热恩湖宋国所东盟被岛娘佛佛德本贵贵所狗摇动先扁本基改英肥手来英恩有的大燕病毒本流丢快有根连接宋国所东盟
0: 经常管来为大燕肥空八鬼李江话摆大燕病毒衰地没路所边浪费有光天没路关海母真恶把来福所边地高生为李江话摆被等闲闲大燕病毒几位受孤本应海江以路李江话摆大甲英甲英被浪费大燕病毒很少红屋生大经旧闲闲民族奉承首先阵地低被浪费内成见一百福所边地额学票工程激点红屋危机生大民族人民当海等索使人奉影红被孤沙拉一孤等都年出后一个能有光地以数有野没数关见手地省邪数华言沙拉关被损山心愿所海奉奉基大英病路西地没数所边浪费所海无额上鬼城又为所边浪费有光地没数关海孤
3: 我那些没说英内多谢蒙头优世人

0: 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着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2: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0: 要在我做垂死的挣扎。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1: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鬼。
2: 啊！
0: 这一切都是没有顺序。
2: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围我座城？
3: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敢唯一的出路。
2: 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3: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舍。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王继修。平陆运河明天正式建成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连日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持续聚焦报道，下面我们通过动画演示去全景了解这个世纪工程。
1: 平陆运河起于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由于起点的水面比终点入海口的海平面高65米左右，运河设有3座梯级航运枢纽，将运河航道分成几个阶梯，以调节水位落差，保障航行的顺畅安全。自上游至下游依次为马道枢纽、起石枢纽、青年枢纽。马道枢纽位于南宁横州市，它是上游第一梯级、规模最大、落差最大的枢纽，最大落差水位达29.6米。它采用世界首创3级叠河式省水船闸，是全球最大内河省水船闸，省水率超60%，兼具大落差、高节水、少占地3大优势。起石枢纽地处钦州灵山县，承担承上启下的水位调节功能，在全线起到接力棒作用，是3大枢纽中衔接功能最强的一环。青年枢纽紧邻北部湾，为最下游梯级，采用国内最大互灌互泄式省水船闸，省水率约50%，是唯一直接承担江海交汇防淤防险任务的枢纽。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相比经广州港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东西互济、南北贯通的物流大通道进一步补齐。
0: 9月16号，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当天4条客运航线将同步开通，市民可以乘船纵览江海交融的独特风光。
2: 计划开通的4条客运航线分别为新福水上服务区至平塘江口环线、新福水上服务区至马道枢纽环线、钦州水上服务区至青年枢纽环线、钦州水上服务区至龙门大桥环线。这4条观光客运航线已先后取得国内水陆运输经营许可证、船舶营业运输证。
3: 计划投入南宁礁头向海一客运游船运营，游船深度融合壮族民俗、横州茉莉花、百鸟一飞鱼等本土文化元素，计划打造成为展示南宁文旅形象、讲好运河故事的流动名片。
2: 作为全线控制性枢纽，马道枢纽汇聚了多项世界级船闸技术，沿马道枢纽环线航行，可一览平陆运河

0: 核心工程的磅礴雄姿，感受运河大型通航枢纽的建设成就。平塘江口是平陆运河起点，西江与运河水道在此衔接，漫游平塘江口环线，可饱览江河交汇的开阔景致与千年水运的人文积淀。
1: 我们同步拓展配套文旅服务，集团旗下旅行社策划推出一日游等文旅产品，串联游船观光、湿地公园、茉莉花产业等业态，打造交旅融合精品线路。此外，我们还计划开通凤林客运站至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专线快巴，推出专线快巴与船票连乘套票，让市民轻松打卡向海之旅第一程。
0: 平陆运河通航与客运航行开通，不仅打通了广西通江达海的水运通道，更激活了运河沿线生态、文旅、人文资源。随着各类交旅融合项目持续落地，这条集工程景观、自然生态、民俗文化于一体的水上观光廊道，将成为市民休闲出游、外地游客游览广西的新选择。9月13号，各族群众与东盟留学生相聚南宁民歌湖，欢庆平陆运河壮锦长卷圆满竣工，用八桂非遗精粹献礼即将通航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壮锦长卷长13.4米，高1.8米，按照运河1:1的比例进行编织，精准还原运河的壮阔风貌，凸显沿线细节质感。长卷中，南宁国际会展中心、马道、企石、青年三大航运枢纽，横州茉莉花、钦州泥星桃、壮族凤凰麒麟舞等图像栩栩如生，经纬之间既藏着工程的宏伟，也载着各族人民的深情。
2: 长卷重点描绘通江达海的壮阔景象，刻画5000吨级货轮经钦州港驶入北部湾的画面，细致展现中国与东盟船只往来繁忙的热闹场景，将数据流化作多彩丝绸纹样，寓意平陆运河成为连接中国与东盟的重要纽带，促进区域融合、文明互鉴与共同发展，让平陆运河的开通真正造福各族人民，惠及周边国家。
0: 平陆运河壮锦长卷由广西壮锦博物馆牵头，联合多家文博文化机构、高校科研团队共同打造，将在南宁民歌湖壮古非遗艺术馆展出至9月15日。国庆黄金周期间，它将亮相广西民族博物馆，与更多观众见面。记者14号从东博会秘书处获悉，本届东博会魅力之城完整名单正式公布。第23届东博会魅力之城包括中国长春市、文莱斯里巴加湾市、柬埔寨棒士杯省、老挝塞公省、缅甸博固省、菲律宾宿务省、新加坡、泰国东北部地区、东帝汶包考市、越南安江省、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将做整体展示。中国长春市将重点推介轨道交通、光电信息、航空航天等优势产业，展示冰雪文旅等特色资源。文莱斯里巴加湾市围绕航空航线、旅游服务，推进空中互联互通。柬埔寨棒士杯省将举办专场推介对接会，释放招商引资合作机遇。印度尼西亚集中展现文旅风情与城市活力，老挝塞公省重点展示风电、太阳能等清洁能源，推介山地旅游和特色手工艺品，马来西亚展示旅游文化资源与良好投资环境。此外，缅甸博固省、菲律宾宿务省推介旅游资源和投资环境，新加坡围绕科创、人才发展、城市治理展示发展优势，泰国东北部20个府集体参展，推介特色物产、旅游及投资机会。首次亮相东博会的东帝汶包考市展示本土文旅与发展潜力，越南安江省对外展示城市面貌、主导产业和投资前景。经过多年发展，东博会魅力之城已从城市形象展示平台成长为连通中国与东盟地方城市的金色桥梁，助力双方从相识相交迈向互利共赢。9月14号，第23届东博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全

0: 全部入境，该批展品来自柬埔寨、马来西亚等四个国家。本届博览会，南宁海关共监管来自东盟国家的160家参展商货物，主要为东盟国家食品、化妆品、木制品、家居用品等。
1: 目前各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在有序推进，我们将强化展会监管，推动相关进口展品税收优惠政策落地生效，帮助符合条件的展商便捷办理展品流购，精准享受政策红利。
0: 为保障第23届东博会峰会期间各类无线电通信安全稳定畅通，守护良好空中电波秩序，南宁市无线电监测中心提前部署，对会展中心、机场、火车站及嘉宾驻地区域开展电磁环境排查，严查黑广播、伪基站等非法涉台行为。盛会期间将利用固定和移动监测站开展全天候实时监测，确保开幕式、安保、直播等无线通信畅通。目前各项保障准备已就绪。
2: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悠扬奶粉，我敢说

0: 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9月7号，越南部级干部人工智能培训班在南宁举办，来自越南5个部委、10个省市的52名领导干部参加培训。此次培训班由自治区党委、政府主办，自治区党委组织部、自治区数据局、自治区外事办、自治区党委党校承办，旨在以人才培训赋能双边磋商对接，挖掘数字领域合作新机遇，切实加强双方在数据治理、数字政府、人工智能、人才培养

0: 等领域的务实交流合作。当前广西正在积极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跨境产业生态，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越南也在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战略落地，双方发展路径相向而行，同频共振，人工智能合作前景广阔。本次培训为期七天，课程立足越南数字化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需求，聚焦中国人工智能前沿发展趋势、数字领域国家战略与治理实践等内容，邀请人工智能领域名校专家教授、知名企业高管专题授课，同时统筹安排学员赴区内 AI 标杆企业、数字政府建设示范点实地观摩学习，直观了解广西数字技术创新成果与实践经验，夯实贵越双方在数字领域的务实合作基础。此次培训班的举办将进一步深化双方合作共识，拓宽多元合作渠道，携手加快建设中国越南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让人工智能合作成为促进中越双方全面战略合作的重要引擎，为推动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注入更加强劲的动力。
1: 在2026年服贸会上，主宾省广西用好产品和好方案向全世界展示了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双轮驱动的新动能。
0: 在广西综合馆里，国内外客商既能欣赏绣球、六宝茶、香云纱、成衣等贵字号好物，也能体验 AI 中医药康养设备、智能座舱、榴莲大模型等硬核科技产品。其中柳工展示的是新能源等适应全球市场的热门产品模型。为了拓展全球市场，柳工已经从传统的卖产品转型为既卖产品又卖方案，今年上半年实现海外收入破百亿，同比增长22.66%。
2: 我们跟客户啊，同时提供我们的金融、融资租赁服务，在全生命周期里面，我们的客户的维修、客户所需要的培训，以及后面的所有的配件支持，包括二手机的这个维修啊、再制造等等，柳工都能为客户提供全套的解决方案。
0: 产品卖到哪儿，服务就跟到哪儿。越来越多像柳工这样的广西企业正迈着两条腿阔步出海。2025年，广西维护和维修服务进出口额达0.61亿美元，同比增长42.7%。本届服贸会期间，由广西广播电视台主办的2026新茶饮产业共创大会引发行业关注。会上首发2026中国新茶饮产业供应链创新发展白皮书，首次提出广西是新茶饮原乡概念，显示全国每10杯奶茶就有7杯的原料来自广西。在一杯广西奶茶里，既有茶叶、水果等原料货物贸易，也有供应链服务、数字化平台等服务贸易，印证了广西从新茶饮原料产地向原料加工基地和供应链枢纽的升级。
3: 对于新茶饮来说，它最佳的选择标准就是在广西建立产品的预加工基地，通过然后呢成品贸易来把自己的原料、来把自己的预加工的产品出口到东南亚，在广西可以建立中国东盟新茶饮数字化交易的平台，推动数字化赋能农业、赋能整个产业链。
0: 2025年，广西加工服务进出口额达9.14亿美元，同比增长98.9%，其他商业服务进出口额达1.95亿美元，同比增长12.8%。服务贸易增速高于同期货物贸易增速13.8%。从货物贸易的一枝独秀到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的双轮驱动，广西正以数字技术为纽带，以面向东盟为方向，推动两种贸易形态在融合中各展所长，在协同中双向奔赴，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注入持久动力。
4: 广西面向东盟有它的区位的优势，贸易这些年也见长，而且呢还可以借助老百姓去广西旅游，这个把知名度打开。
5: 中国移动正在利用已承建的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围绕算力、数据、算网大脑调度等等开展多项的基础设施的建设。我们也希望通过广西面向东盟这个窗口，把中国的算力优势、AI 技术优势

0: 和短剧文化的产业优势呢，都输出到了东盟市场。
1: 产品卖到哪儿，服务就跟到哪儿。柳工海外收入半年破百亿，为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协同发力写下生动注脚。全国每十杯奶茶就有七杯的原料来自广西，彰显货贸服贸融合的产业升级。依托面向东盟的区位优势，借助算力、数字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广西正在告别单一货物出口的老路，走向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双轮驱动，让出海的路径更宽，产品的附加值更高。开放不止步，合作向未来。从走出去到走得稳、走得远，广西外贸双轮驱动成功实现了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能力升级，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探索出一条更有韧性、更具附加值的开放新路径。今年以来，广西持续加快北部湾国际门户港和平陆运河通江达海大通道建设，分批推进优质港口泊位对外开放启用，全区水运口岸开放布局持续优化，江海联动的对外开放新格局正加速成型。近日，房真港口岸起沙港区赤沙作业区11至16号泊位顺利通过自治区口岸办公室组织的对外开放验收。这六个泊位总长度1148.5米，与已开放的17、18号泊位连为一，形成统一的口岸监管区。泊位集群化布局、规模化作业的优势凸显，有效补齐了区域大宗散货、间杂货外贸运输短板。
2: 新的泊位对外开放，有效满足广西钢铁集团柳钢黄陵港基地3万至5万吨级外贸船舶靠泊需求，进一步拓宽出口业务通道，提升成品码头通过能力与作业效率，为柳钢集团4+X 高端产品集群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发挥积极作用。
1: 广西以北部湾国际门户港建设和平陆运河通航为牵引，持续优化水运口岸开放布局，加快构建江海联动、高效协同的口岸开放新格局。八月底，南宁港六井港区八联联营厂作业区1至6号泊位获批临时开放。9月7号，首艘外贸集装箱船舶巴拿马级北港南宁泊润轮完成钦州港经平陆运河至南宁港的全程航行，顺利靠泊南宁港六井作业区。按照计划，该外贸船舶将在南宁港完成纤维板、纸制品等集装箱装运后，开往越南勤居港。雍州海关将全流程检验南宁六井港至越南勤居国际直航和南宁港至钦州港水水多式联运转关两种核心通关模式，确保船舶通航顺畅稳定。
3: 国际直航和水水多式联运两种通关模式对监管数据流转和跨关区衔接要求高，这一次我们把流程走顺，把堵点打通。雍州海关将持续密切与钦州港海关等口岸海关协作，动态完善通关流程和风险防控机制，服务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高效运行。
4: 近年以来，我们已经推动海港口岸9个泊位验收启用，梧州港口岸扩大开放列入了国家口岸15规划，我们将持续统筹全区口岸对外开放，推动南宁港口岸正式开放运行，服务平陆运河通航，联动海港口岸高效通关，为构建江海联动开放格局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促进广西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
1: 为支持高水平创新型广西建设，桂林银行出台金融支持科创广西先行试验区桂林建设若干措施，多维度提供金融服务保障。近年来，桂林银行聚焦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需求，持续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创新产品、精准服务，以金融活水支持科创企业发展。2025年7月，桂林银行成功发行广西首单科技创新金融债券20亿元，在桂林市区设立4家科技支行，全面覆盖高新、临桂、临川三大产业园区。

0: 同时，针对科创企业不同发展阶段需求，灵活运用贵新科创系列产品，创新运用金融债券加贴息政策联动模式，动态优化金融服务方案，以政策组合拳破解企业融资难题。此外，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实施精准对接服务，全面提升科技型企业获贷率或满意度，助力企业持续稳健发展。
1: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2: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1: 就位，预备。
2: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3: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平台再也无法回到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5: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6: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7: 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我是哪边的？
8: 我手里有内奸。
9: 你要证明给我看，

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五，欢迎收看广西新闻。广西立足面向东盟开放合作前沿优势，扎实推进跨境贸易便利化举措落地，不断推动边境口岸功能完善和业态拓展，让口岸从过路站变成加工厂。今年前七个月，全区口岸通关货值突破1亿元，同比增长21%，沿边开放动能持续释放。
1: 近日，水口口岸跨境电商监管中心正式运行，这是该口岸首个公共服务型跨境电商监管场所，位于水口口岸二桥监管货场，由广西融好综合服务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实现跨境电商货物一站式通关作业。南宁海关成立工作专班，提前介入项目规划建设，全程跟进工程建设监管，为打通口岸跨境电商出口新通道保驾护航。
2: 跨境电商监管中心今年6月底开始了为期1个半月的试运行，我们通过试运行加复盘打通堵点，不断优化流程。截至8月底，水口口岸共出口跨境电商货物194票，贸易额达9400余万元。
3: 通关的流程应该说是更加的规范顺畅，作业效率也大幅的提升，这对我们企业来说是重大的利好。我们将充分的依托水口口岸的区位优势，持续拓展越南以及东盟市场，带动更多优质的国货走出国门。
1: 广西是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全区边境口岸持续补短板、强功能，不断释放沿边开放红利。在百色净溪市龙邦口岸，来自越南的生腰果经海关查验检疫，完成护士申报后，在过驳区换装国内货车，运往边境经济合作产业园。过去，这些原料通关后大多直接转运内地，净溪只赚取少量装卸物流服务费。近年来，净溪实现护士贸易加合作社加落地加工加品牌外销全链条发展，生腰果就地分拣、烘烤、调味、包装，附加值成倍提升。今年上半年，净溪市腰果、咖啡豆、胡椒等落地加工产值达13.45亿元。
4: 发挥龙邦国际性口岸辐射作用，充分释放数字化通关与直通运输便利化政策红利，全面提升跨境贸易效率与服务能级，把口岸通道优势转化为便民征收优势。
1: 从跨境电商新业态破局到护士落地加工沿链增值，广西不断推动口岸由通道向产业转型，新业态新场景持续涌现。1至7月，全区口岸进出口货运量1.37亿吨，同比增长3.2%，通关货值10037亿元，同比增长21%。其中，有一关口岸通关货值达4390.4亿元，同比增长29.7%，占全区口岸通关货值的43.7%。东兴口岸出入境人数580.4万人次，同比增长16.6%，保持全国陆路边境口岸首位。
5: 我们将持续推动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各项政策措施落地生根，精准见效，立足沿边沿海区位优势，加快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为全国同类型地区推进跨境贸易便利化改革提供更具参考价值的广西实践。
0: 9月14号，第23届东博会最后一批进境展。

0: 展品全部入境，该批展品来自柬埔寨、马来西亚等四个国家。本届东博会，南宁海关共监管来自东盟国家的160家参展商货物，包括食品、化妆品、木制品、家居用品等。海关部门还开辟展会通关专用通道，保障境外展品快速验放，直达展馆。
1: 我们将强化展会监管，推动相关进口展品税收优惠政策落地生效，帮助符合条件的展商便捷办理展品流购，精准享受政策红利，同时做好现场政策咨询服务，引导参展企业合规办展。
0: 本届东博会，来自东盟各国的特色精品好物持续上新，柬埔寨胡椒首次亮相，新晋东盟成员国东帝汶带来本土咖啡豆，越来越多东盟参展企业借助东博会平台开拓海外市场，彰显东盟产业发展活力。第23届东博会开幕在即，作为本届展会亮点展区之一的南 A 社区展区已面向公众开放预约，市民游客可通过爱南宁 APP 免费预约，近距离感受 AI 赋能千行百业的独特魅力。
2: 今年呢，我们会有无人机的一个表演，同时呢，也会有很多机器人的一些表演。之前呢，都丰富了我们展区的一个活动，同时呢，也会吸引很多年轻人来到我们展区来玩来逛。
0: 据了解，南 A 社区展区将配套推出 AI 加潮创秀演系列活动，在人工智能嘉年华 AI 潮流市集中，智能终端、互动装置、AI 无人饮品终端、小型服务机器人将悉数亮相，市民游客可边逛边体验科技乐趣。此外，展区还将举办多场科创路演，聚焦智慧城市、AI 消防、医疗康养、智能制造、智慧农业等多个领域，通过项目展示、专场对接、资本洽谈，搭建中国与东盟科创项目产业资本对接的平台，助力创新成果落地转化。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迭代升级 AI 加电弘全景智慧保电模式，构建全域感知、智能研判、穿透响应的智慧保电体系，全力护航第23届东博会峰会安全可靠用电。在南方电网广西南宁供电局保供电指挥中心，数字驾驶舱大屏清晰呈现第23届东博会峰会核心场馆三维实景，数字机器人正在虚拟配电房内开展巡检，每台供电设备的健康运行状态一目了然。
3: 我们深化电力鸿蒙、数模双驱、新网天机覆盖、AI 入边入端等新技术、新场景、新应用，实现一图自览、一图到底、一图调配、意图监测。
0: 为筑牢本届东博会峰会保供电防线，南方电网广西南宁供电局在各场馆配电房共布设348台小微传感器，可实时采集设备多维度运行数据，通过智慧保供电数字化平台系统，快速完成22项关键任务的数据智能分析。从发现设备异常到生成处置方案，全程仅需数秒。在新增的核心会场，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新部署的大模型服务器、具身机器人等高精密设备对供电可靠性要求极高。自8月以来，南方电网广西南宁供电局前移服务关口，提前完成电源配套建设与保供电专项检查。
4: 我们近期也是对这我们的南爱中心的开闭锁完成了智能化的改造，将南爱中心的原来的一个单电源的供电模式转化成了多电源，加强了我们智能化保障的坚强的体系。
0: 从主动感知的神经末梢到实时研判的数智大脑 ，AI 加电弘全景智慧保电体系正以全维度科技之力守护盛会用电安全。目前，南宁国际会展中心、丽园山庄会议中心等重要保供电场所已部署34台发电车、23台 UPS 不间断电源，全方位筑牢供电兜底防线。为保障第23届东博会峰会期间各类无线电通信安全稳定畅通，南宁市无线电监测中心提前部署，对会展中心、机场、火车站等区域开展电磁环境排查，严查黑广播、伪基站等非法设台行为。展会期间，无线电管理部门还将利用固定和移动监测站开展全天候实时监测，确保开幕式、安保、直播等活动通信安全畅通。目前各项保障工作已准备就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

0: 与明天通航。今天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对各重要节点的准备工作情况进行了报道。
1: 我现在就在南宁港的六井作业区，为了迎接明天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这两天啊，南宁港也是忙得热火朝天。那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里的货船准备得怎么样了呢？那您看啊，现在在我身后的五号泊位上就停泊着一艘国际航行船舶，那它也是南宁港迎来的首艘江海直达外贸船。而在不远处的十号泊位上啊，还停泊着另外一艘江海直达内贸船。明天平陆运河通航之后呀，他们也将分别开启从南宁到越南秦居港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港的新航线。那么货船上都装了些什么货呢？以我身后这艘外贸船为例，它上面的货物啊就有五菱的汽车配件，贵港的产品，然后以及重庆、四川等地的化工产品。那这些货物呢，也将成为平陆运河通航之后首批经运河出海的跨境货物。
0: 而在平陆运河的智慧中枢青年调度中心，工作人员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通航前的准备。
2: 首先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调度中心的大屏幕，这里可以看到平陆运河沿线的高清摄像头实时回传的画面，所以实际上在调度中心我们是可以看到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全线的一个画面的。那不仅如此啊，这里还是平陆运河通航之后一些重要调度指令的发出地。那事实上这几天调度中心都是24小时全天的在岗，工作人员呢也是逐遍的去推演通航的各个流程和细节，确保每个细节都能够万无一失。
0: 在此次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的报道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特别设计改造了直播报道船，将带观众第一时间见证航行在运河上的新鲜感受。
3: 我现在所在的是我们总台为这一次直播所特别设计改造的移动直播船。那么在明天正式启动之后呢，我们就会从它的起点，也就是平塘江口出发，一路南下，大约会在晚上的时候抵达我们整个平陆运河的入海口处，也就是钦州港了。那么一路会在整个的全天直播节目段当中不间断地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移动直播，我们一起上船去见证我们平陆运河这个世纪工程的开通启航。
0: 9月15号，平陆运河航区正式对社会公布，运河内河段自起点至河海分界，即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至 G75 蓝海高速清江大桥，暂定为内河 B 级航区。这标志着平陆运河航区体系全面确立，为船舶安全航行筑牢技术支撑。内河船舶航行区域根据水文气象条件划分为 A、B、C 三个等级，字母越靠前，风浪越大，对船舶的安全技术要求越高。平陆运河的航区体系呈现出清晰的梯度衔接格局，上游玉江段为 B 级航区，平陆运河内河段同样划为 B 级航区，两者无缝衔接。下游钦州湾河海交界区被划定为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意味着内河 A 级船舶经检验签注并配备装载手册后，可合法行驶到钦州港完成装卸货。此前内河船舶与海船技术标准不同，河船难以直接出海，随着航区体系明确，符合条件的内河船舶可经运河直航钦州湾海河交界区，无需中途换船中转，大幅提升物流效率。目前在海事部门登记具备平陆运河相当 A 级航区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覆盖多用途船、干散货船、集装箱船等多种船型，运力储备充足。
4: 近日，贵港市生产的一批53吨胶合板经向贵港海关申报放行后，由陆路转运至南宁港六井港区海关监管作业场所。这批货物将于9月16号平陆运河通航后，搭乘外贸船北港南宁博润号沿运河直达越南秦居港，这也是广西首批通过平陆运河出海的外贸货物。贵港海关提前联动各有关单位和企业，围绕跨境物流堵点、难点、报关单证规范等开展前置对接服务。
5: 我们主动对接企业，提前开展报关报检业务指导，夯实通关基础，保障货物在后续口岸快速放行。
6: 我们的货物主要出口东门市场，平陆运河开通后，我们又多了一条出海线路选择，同时每个柜的成本大概能约1000元左右，大大增强了我们前站东门市场的信心。

0: 15号，由中央网信办网络传播局指导，自治区党委网信办主办的“何以中国运河之光”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南宁启动。本次集中采访为期4天，来自湖南、湖北、广东、重庆等8省区网信系统的代表与全国主流媒体记者，将深入南宁、钦州、防城港1线，实地走访调研平陆运河青年枢纽、起石枢纽、马道枢纽和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等地，并参加第23届东博会峰会相关活动。通过图文深度报道、短视频、现场直播等多元新媒体形式，全方位展示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在江海联运、外贸经贸、城市升级、文旅融合等方面的变革价值，生动讲述中国东盟互利共赢的合作故事。
1: 央广网广西频道将统筹全媒体平台，综合运用多媒体形式，推出一批有传播力、影响力的精品力作，让运河之光在网络空间形成声势，形成热点。
2: 我们将积极搭建起联动传播平台，做好全维度宣传报道，用笔尖、镜头和新媒体视角，讲好滇桂携手向海图强的新时代故事，
3: 立体展现广西融入国家战略、服务对开放、赋能区域协同发展的崭新的风貌，让更多的网友读懂运河之光，看见广西之变，感受开放之力，共同唱响新时代中国奋进的最强音。
4: 9月15号，在平陆运河即将建成通航之际，由广西新华书店集团打造的新华书店33号运河书城在钦州正式启用。
0: 新华书店33号运河书城坐落于钦州市人民路33号老街核心地段，总建筑面积约2000平方米，以运河载文脉、方舟起新章为设计理念，打造运河文化书香空间，融合阅读、文创、研学、文化交流等多元业态。依托书城新阵地，行走的温度、向海、世纪工程平陆运河等一批平陆运河主题图书集中亮相，以人文笔触串联运河两岸风物古迹、百姓故事。
5: 向海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是一本图文并茂的主题图书，从古代历史、山河、乡土风情到建设匠心，然后再到向海图强，循着这6条脉络层层铺展，内容兼具文学价值、纪实价值和收藏价值。
6: 这本《行走的温度》让读者在了解这项工程的同时，也能够感受到这片土地的文化温度。书中还有一些比较精美的图片，让读者在阅读文字的同时，也能够欣赏到美景。
0: 2022年8月，平陆运河开工建设以来，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强化选题、统筹谋划，组织指导出版单位聚焦平陆运河重大主题，策划出版系列图书。目前策划的27种选题中，已有8种完成出版，系统梳理平陆运河历史文脉、工程建设、生态自然、百姓故事，立体展示这一世纪工程的时代价值、文化价值，生动讲好新时代运河故事、广西故事、中国故事。此外，11种选题书稿已进入编辑加工环节，其余选题正在组稿或创作之中。
4: 中国移动广西公司携手中移建设，为平陆运河量身打造无线网、传输专网与感知网3大核心工程，构建起覆盖船闸、航道、高边坡、桥梁等全场景的陆水空天一体化监测感知体系。无线网专门服务于运河往来船只及沿岸居民。中国移动广西公司新建优化5G 基站103座，全程铺设光缆1100多公里，使平陆运河的 5G 信号覆盖率达到97.05%。传输专网发挥着神经纤维的作用，沿运河两岸铺设总长达262公里的高速光纤专网，确保海量视频、雷达回波、水文测报等数据跑得通、传得稳。
7: 在算力加持下，船舶识别、视频分析等业务实现毫秒级响应，即便是极端天气、高并发场景，调度指令也能稳定通畅。
4: 感知网则如同运河的感官系统，融合了视频监控、船舶自动识别系统、雷达、水文气象监测等10多种技术手段，可实现船舶动态跟踪、船闸智能调度、航道水工结构安全监测、水文气象环境感知与沿线安防预警，为运河调度、运行养护及应急指挥提供

0: 供实时数据支撑。
1: 项目部统筹开展多轮现场勘查、实地工况复核、多主管部门联合现场会商等手段，为评论运河顺利通航打下坚实基础。
2: 9月14号，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主办的蓝莓智慧农业技术交流研修班在南宁开班。来自中国、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6国的农业部门官员、技术骨干以及

0: 的应用场景与合作需求等方面展开授课，旨在搭建各国农业科技交流、产业对接务实平台，助力区域农业数字化转型与高质量发展。2025年，广西与南美五国农产品进出口总额达239.5亿元。截至目前，广西已在南美国家建成五个农业合作示范区，带动59家广西农业企业赴当地投资兴业。
1: 我希望学习中国的智慧农业技术，比如如何运用人工智能种植作物、养殖动物、加工食品等技术，提高农业生产质量和效率，助力区域共同发展。
2: 下面请看简讯。
0: 9月11号，由自治区政府驻京办、广西社科联主办的“向海图强·平陆运河壮美画卷”科普巡展在北京开幕。展出的平陆运河壮美画卷由52幅纪实摄影作品组成，采用上下分幅叙事结构，上半幅展现运河建设变迁历程，下半幅是拍摄于今年8月的最新画面。巡展将持续至9月20号。
3: 9月12号，2026中国东盟南宁城市媒体圆桌会在南宁举行，现场举行快意东南亚落地播出签约仪式，发布中国东盟南宁跨国媒体合作愿景。活动还设置中外媒体对话等环节，各方代表就平陆运河从黄金水道到合作纽带、中国东盟媒体共话区域发展新机遇等话题进行交流。
2: 今天上午，随着被网友称为青铜剑的 CRH380AM0204型高速综合检测列车驶出玉林北站，南珠高铁玉层段启动逐级提速试验。今天共开行14车次，分别按8个运行速度等级逐级提速，后续最高检测速度将达到每小时385公里。青铜剑搭载先进的通讯设备、高精度传感器和智能摄像头，能更好地在高速运行中实时采集轨道、接触网、信号等关键数据，确保新建高铁各系统达到设计要求。9月10号至13号，以“山海相连，桂运萌动”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广西东盟青少年无人机足球邀请赛在崇左宁明举行。赛事采用3-3团体对抗赛模式，设置小学、中学、高职、大学3个组别，来自广西、港澳地区及东盟国家的91支队伍的青少年选手们，以手柄为舵、无人机为足，在空中绿茵场展开科技与智慧的较量，以赛会友，交流切磋，增进友谊。4集大型纪录片《平陆运河》今晚播出第4集《通江达海》，记录世纪工程接受的重重实战检验，一根拦阻索如何经受石船撞击试验考验，化解失控巨轮冲击，筑牢船闸安全防线，台风来袭如何依托数字孪生赋能调度迎战洪水侵袭，守住防洪安全底线，国内最大内河省水船闸如何完成油水系统调试，保障5000吨级船舶通过极端通航工况。本集完整记录世纪工程平陆运河从系统调试、极限考验到即将拥抱大海、连通全球的全过程。该片将于今晚20点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频道播出，广西卫视今晚21:30，广西新闻频道今晚22点，总台综合频道9月17号22:30重播。更多精彩短视频，请登录广西视听 APP 浏览。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场阵雨25到30摄氏度，南宁三街两巷阵雨23到30度，乐业大市围天坑小雨19到25度，贺州玉石林晴转雷阵雨23到32度，桂林象鼻山多云转阵雨24到32度，桂平西山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大新德天瀑布小雨转阵雨23到29度，百色水利工程小雨23到30度，迎明花山中雨转多云24到29度，巴马长寿之乡阵雨22到30度，阳朔玉龙河多云转阵雨23到32度，东兴金滩阵雨24到30度，宜州下井河阵雨

0: 23到31度，平翔有一关中雨转多云，23到28度，龙胜龙脊梯田多云转阵雨，21到30度。
1: 下面播送9月15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4至1.2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4至1.2米的清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28.5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8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28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7.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28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8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28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8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7.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7.5摄氏度。

清晨，阳光洒满河东大地，趁着天气正好，山西万荣县平原村的村民聚在一起，期待着一年一度的大戏上演。传统蒲州梆子铁汉功薛轩拉开序幕，

0: 戏词中唱的是明代廉吏薛轩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故事。薛轩的故事就这样在家乡传唱了数百年。
1: 走进平原村青瓦白墙的古朴民居，错落有致，一座座明清时期的古老建筑隐匿其中，向往来穿梭的人们诉说着这座千年古村的悠久历史。这里是明代廉吏薛轩的故乡，漫步其中，随处可见薛氏家族清正廉洁的文化印记。
0: 明代礼部侍郎薛轩一生刚正不阿，廉洁自守，担任大理寺卿时更是以执法铁面无私、公正严明著称，百姓称其为铁汉公。他的家乡平原村至今还生活着2000多名薛氏后人。一大早，薛吉生来到村里的廉政巷，在黑板上写起了墙头诗。在平原村，每走几步就能看到这样一块小黑板。薛吉生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更新墙头诗的内容。啊，
2: 清白历史已经整齐，清廉干事重启记，清明省事人心难，清风不离先生记。
0: 这样的墙头诗，薛吉生已经编写了上千首，每首诗都被他端端正正地誊写在本子上。20多年来，老人已经攒下了几大本。
1: 来，您家看看。
2: 你好，你好，看一看。

0: 哎呀，哎，你别请。
1: 那这都是您自己写的？
0: 是。
1: 平原村墙头诗赞。
0: 嗯。
1: 那大概都会写什么内容在黑板上呢？
0: 哎，主要是围绕我写下的家风家教。嗯。
1: 文理经帛推巨儒。
0: 清明观诗。
1: 杨连臣。
0: 嗯。力学道义贡献注。德孝情奉与恒宇。
1: 啊。嗯，讲的是这个薛轩廉洁，然后包括他家风传承。
0: 哎，对，这个意思。
2: 写墙头诗是老人生活的一部分，诗文短小精悍，朗朗上口，字里行间处处渗透着清白为人的朴素道理。薛氏家族代代传承的清白家风，不仅被写在黑板上，更被题刻在匾额上，高悬在家庙的门楣之上。
0: 哎，你看，匾额写的是“清诗白诗”，
1: 嗯，
0: 这里还有一副对联。
2: 这座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薛夫子家庙，供奉的正是薛氏先祖薛轩。明宣德年间，薛轩出任广东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虽然官阶不高，只是一个七品官，但负责监督湖广银厂。湖广银厂管辖着十多个县的二十多座银矿。赴任前，亲朋好友前来祝贺，其中有一位长辈告诫他：“此乡多宝玉，慎莫厌清贫。”希望他面对金钱的诱惑，坚守住清廉的本心。薛轩上任后，发现银厂管理混乱，官吏贪腐成风。当地富绅为拉拢这位刚刚上任的监察御史，纷纷借道贺之名送上厚礼。薛轩将众人拒之门外，并对家人说：“布衣虽简，袖中不可有物。”随后嘱咐家仆，凡送礼宴请之事，不用禀报，直接拒绝。
0: 后来薛轩在寓所召毕生，题诗名字有学宋海经，无有水之情，远州饮食海，乞丐翁清贫，以此来时刻救赎自己，表达自己清正廉洁、拒绝腐败的决心。
2: 三年时间，薛轩巡视各地，明察暗访，将贪污受贿者一一上报，依法严惩。离任时，州府的一些官员和银厂官吏为表达敬意，悄悄把他坐骑上的铁马凳换成了银马凳。薛轩发现后，把银马凳用布包裹起来，让随从送还府衙换回铁马凳。随从回到府衙后，当众打开包裹，只见银马凳中夹着一张纸条：“为官清如湘江淡，报国心似烈日浓，莫言百笔难争酒，赢得归囊一物空。”大家顿时醒悟，薛轩留下的这首诗是在提醒继任官员保持清廉之心，不被私利所动。薛轩一生清正廉明，深受百姓敬重。明天顺元年，69岁的薛轩告老还乡。因没钱雇大船，一家人只能挤在一艘小船上。儿子薛纯心生不满，抱怨父亲：“他人为官，衣锦还乡，尽享荣华，父亲身为内阁大臣，却让家人颠簸劳顿，实在辛苦。”薛轩告诫儿子：“荣华富贵不能长存百世，虽然看似清贫，但治下百姓安居乐业、风清气正，才是真正的富足。”他把为官之道的感悟写进了读书录，留给后世子孙。
0: 论书老，廉政三境界。你看， 狮子脸这。

0: 家里面儿不容许，不受优惠，儿啊，上也生命界而不苟取，捐节之事，其次也。为法律暴露为而不敢取者，罪念轻而然，死牛为此也。
1: 也就是他对廉洁还分出了不同的这种层次。
0: 是，要作为这个不容许，要自廉。你像第二种就是避廉。第三种就是他廉。就是谢玄要求自己从内心里就应该清廉。就对于那些腐坏的事情就不想那些事，
1: 发自内心的自我约束。
0: 为商业嘛。这应该善经济。
2: 在师兄看来，为官不为名节而廉，更不因保禄位而廉，廉洁自守应发自本心。因为明理，所以从不妄取，才能清白立世。不敢取，不苟取，不妄取。用今天的话说，便是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薛轩提出的廉洁三境界，时至今日依然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意义。薛轩去世后，朝廷为表彰他的功绩和德行，追赠其为资善大夫、礼部尚书，谥号文清，从祀孔庙。清正廉明的家风影响了一代代的薛氏后人。明朝时，薛氏家族四人考中进士，入仕为官者20多人，其中16人获朝廷封赠。
1: 今日门楣之上高挂的匾额，不仅是对薛轩学问的赞誉，更寄托了后人对其清廉品质师表天下的敬仰。河东薛氏家族在培养后代学术文化的同时，更加注重人格品质的塑造，从而使得优秀人才源源不断，洁身自律、清白传家的家风也成为这个家族长盛不衰的关键。
2: 薛轩一生为官清廉，与世代延续的薛氏家风一脉相承。河东薛氏是汉唐时显赫的世家大族，关西六大姓氏之一。东汉末年，豪强割据，薛氏先祖薛勇随刘备入蜀。蜀国灭亡后，薛勇之子薛齐带领家族5000多户迁至河东汾阴，也就是今天的山西万荣县一带。从那以后，河东薛氏家族便扎根于此。
3: 这是我们的河东薛氏宗祠。河东薛氏家族以文传家。
4: 这老早来了以后是
2: 唐朝名将薛仁贵就出身于这个显赫的家族。唐贞观末年，薛仁贵跟随李世民东征，因骁勇善战，屡立奇功，被封为平阳郡公。相传薛仁贵获封后，前来薛府道贺送礼的文武大臣络绎不绝，但都被他婉言相拒。
3: 薛仁贵虽然出身薛氏世家，但是到薛仁贵这一代，由于他幼年丧父，家道中落，生活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他是靠着他的一个朋友王茂生来接济他，才勉强度日。
2: 王茂生得知昔日好友薛仁贵被封为公爵，十分高兴，但家中一贫如洗，实在没有贵重之物可以用来道贺。他觉得薛仁贵不是嫌贫爱富之人，思来想去，用2个空酒坛装满清水作为礼物送到薛府。薛仁贵见王茂生前来，喜出望外，连忙把他请入府中，并命人将酒坛打开，准备与兄弟痛饮一场。不料打开酒坛后，发现坛中盛满了清水。
3: 薛仁贵不但没有发火，反而哈哈大笑。他拿起一只大碗，满满的舀了一碗水，一饮而尽。

0: 薛仁贵生活贫寒时全靠王茂生接济，才得以度过那段艰难岁月，成就显赫的功业。好友送来的两坛清水，薛仁贵倍感珍惜，它饱含着深深的情谊，比陈年的美酒还要甘甜。从那以后，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成为一段佳话。而清如水、明如镜的处世之道，烙印在薛氏后人的心中，逐渐成为大家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今天的平原村，传统与现代交织，无论是历经岁月洗礼的老房子，还是拔地而起的新建筑，人们都会把清廉的元素巧妙地融入建筑细节中。
1: 在我们平原村里面，几乎这个家家户户这个墙上，都有莲花啦、竹子的这个图案，它象征着，解清正廉明、风清气正的意思。
0: 平原村的孩子就在这样的耳濡目染下渐渐长大。薛世清是薛轩第二世代后人，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河津市的一所中学任教。1995年开学前夕，一位好友找到他，希望薛世清帮忙找找关系，把自己的孩子安排进重点班。
1: 早年间学校设立的重点班，当时这孩子的分数啊刚刚过线，家长呢就不放心，老怕别人走关系把他刷下来。
0: 当时好友找到薛世清，把一个厚厚的信封塞到他的口袋里，硬要他收下。开学后，学校的分班名单公布，好友的孩子如愿进入了重点班级。几天后，薛世清把好友约到家中吃饭，饭后他把装有1000元现金的信封原封不动地退还了回去。
1: 当时这个学校分这个班，也是为了提高大家这个学习成绩，如果你这个分数够了，那肯定老师都争着要，但如果说你这个分数不够，你找关系也进不去。
2: 所以您后来又把那个红包给还回去了。
1: 之所以把这个钱收下来，是为了让这个学生这个家长放心啊，因为如果我不收，他还会找其他的人，不能够助长这种不正之风。
0: 1000元现金相当于薛世清当时几个月的工资，但在他看来，身为教师就要坚守职业操守，正所谓德高为师，身正为范，老师的言行就如同一面镜子，影响学生的一生。即使守着一份清贫，那道刻在心中的道德底线绝不能逾越。
3: 那么当地老百姓非常感激他的
0: 如今薛世清早已桃李满天下，他最开心的并不是收获多少财富，而是看到自己的学生成为一个个正直的人，那份源自心底的荣耀和骄傲，才是岁月馈赠给他的珍贵财富。像薛世清一样，今天的薛氏后人在各自的平凡中恪守着清白做人的准则。天刚蒙蒙亮，趁着清早看病的人少，薛宇贵准备进城采购一些药品。作为平原村卫生室的一名乡村医生，他对村里各家的家庭情况、老人的身体状况都一清二楚。
4: 这段时间会好一点吧？
5: 好点。
4: 我估计你药可管的了。这边我给你拿了3盒啊，以前的药。妈，这两种药，还是以前的价格。这种药便宜了2块。你继续吃就行了。
5: 便宜个就。
4: 麻烦我再看你这医生啊。
0: 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许多留守老人身体不便，薛宇贵常常上门问诊。多年来，不管出诊还是抓药，他都按最低标准收费，并把每

0: 张处方登记得清清楚楚。
1: 我看您家这个看病价格都不贵啊，也就两三块钱，贵的可能也就十几块钱，是吧？
2: 啊，对，你们村里边吧，都是一些城建病。
1: 嗯。
2: 啊，咱们相对看病吧，也便宜一些。
1: 嗯。所以每次您都记账是吗？
2: 哎，对，每次记账的比较多，低头不见抬头见，也不怕还没钱。
1: 哦。
2: 啊，都还没钱，弄活完了以后吧，到卫生室结算一次。
0: 平日里村民们农活比较忙，大家看病抓药习惯记账，日后再统一结算，这是薛与贵长久以来和村民们形成的信任。行医多年，他有一个习惯，从来不关手机，以免耽搁晚上要看病的人。几年前的一天深夜，村里一位老人突发疾病，薛与贵接到电话后急忙赶到对方家中，急救处理后，他连夜把老人送往县医院，并垫付了500元的住院费。因为送医及时，经过一夜的抢救，老人终于度过了危险期。
2: 干乡村医生的啊，就得随叫随到。像村里面的人，老人和小孩比较多一点，年轻人大多数都在外面打工呢。村里面有个什么急事，等我们医生都必须做到位，照顾到位。
0: 第二天，老人的子女从外地赶回来，看到老父亲安然无恙，十分感激，当即拿出1000元感谢薛与贵，但他只收下了自己垫付的500元。
2: 做人吧，要清清白白。该收的收，不该收的坚决不能收，因为咱们是一个医生，治病救人就是咱们医生的职责。我们农民吧，够吃够喝就行，也不图什么大富大贵，只要平平安安、健康就好。
0: 薛与贵体谅村民赚钱不易，常常把整盒药拆开，根据患者的实际需求零售给大家。
3: 你拿了两天药，你先吃吧，好吧？
4: 能行吗？
3: 吃完了再看。
0: 薛与贵处处为患者着想，邻村的乡亲们也愿意来找他看病。很多病人痊愈后，总会送来礼物感谢，薛与贵都谢绝了。在他看来，治病救人是自己的本分，能帮乡亲们解决病痛，心里就能收获一份踏实和满足。薛氏家族祭祀大典即将举行，一大早，村民们忙碌起来，做花馍、剪窗花，家家户户都在为祭祖做着准备。在平原村，祭祖是一年年中的大事。族长薛清平这两天正忙着梳理活动流程，并对每一项开销进行核算。在他看来，家族的公事容不得马虎，每一分钱都要算得清清楚楚。这种做事方式源于父亲的影响。
5: 我父亲17岁就进入大队当干部，当了一辈子老书记。他对我们的子女教育特别严格。
0: 20世纪70年代，村里争取到几个进入纺织厂工作的名额。进厂工作就意味着可以享受工人的待遇。
5: 当时我高中也毕业了，我说是不是让我报名可以参加的？他说，一家能行，你不行。
1: 为什么？为什么你不可以？
5: 因为家政府要求是要贫困户才可以有这条件。所以啊，不能搞特权。你是我子女，我去那这不可能。
1: 不可能。
0: 父母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薛清平。在他看来，清白的名声比什么都重要，也正因为如此，让他在村中受到乡民的尊重。有一年，家族祭祖要进行花鼓表演，当时的老族长找到薛清平，希望他来牵头组织活动，并负责人员的开销。

0: 那次活动结束后，除去各项开支，还剩下1000多元经费。有人提议将剩下的钱分一分，但薛清平坚决反对。
1: 最后当然这费钱的就够呛。可是在下一次这高哲活动，这个经费从哪里来的？当然我不同意啊。所以我想着这个剩下这个钱以后啊，作为下一次这个活动经费。
2: 那当时大家都同意吗？
1: 大比利姐个别的有点不服气，他就说我把这个钱搁这死疼了。我们住在一个村，想来想去的，就是在低头不见抬头见嘛。所以我心里不是个滋味。
0: 为了让大家放心，第二天一大早，薛清平买来一张红纸，把活动的每一笔开销详细记录下来，并张贴在家庙的墙上，供家族成员查阅和监督。事后，老族长拿出200元交给薛清平作为额外的酬谢，薛清平依然谢绝了。
1: 没有不能用，要会多少人都看着家，一家大家是这么看嘛。一家心里肯定不平衡，因为我家从小教育就是你走在人前，必须做这个事情，干干净净，不让别人小看自己。
0: 在他心中，清白的名声重千金，也正因为这份对清白的坚守，他在村中备受敬重。几年后，老族长卸任，大家推选他做了新一任族长。春节前，薛氏家族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祭祖仪式，来自全国各地的薛氏后人敬拜祖先，缅怀追思。
1: 现在我宣布家族祭祖仪式正式开始。
0: 为迎接远道而来的薛氏宗亲，村民们还精心准备了家宴。万荣蒸菜，用蔬菜之青拌以面粉之白，寓意着做人清清白白，也象征着平原人生活的质朴与本真。千百年来，平原人一直用这种淳朴的方式向后世子孙传递着先祖清白传家的故事。欢声笑语间，阵阵清香弥漫在整个河东大地。一桌人一个菜，大家围坐，宴席虽简，却充满浓浓的相聚情谊，勾起人们萦绕心底难以割舍的那份乡愁。
2: 如今在平原村，清白传家的家风文化早已深植人心，融入在了每个薛氏后人的血脉中。先祖薛轩清正廉洁的家风故事世代被人传颂，不仅成为今天振兴乡村的内生动力，也让这座古朴的村庄在新时代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0: 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1: 哥，你是汉奸吗？
2: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3: 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我是哪边的？
4: 我们中间有内奸，
3: 你要证明给我看，哪怕是去送死。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红翼林。
5: 啊，告诉你个好消息，队长，这片热带雨林的水位比我之前检测的要高很多。
6: 我这里也一样，帕尼。
4: 雨林里最底层的树枝已经完全被水淹没了。
7: 我的老天爷呀，上次来亚马逊雨林时，这条河还只是一个泥泞的水坑，现在我们却身处湖泊，湖中还有一大片森林呢。
8: 雨林就是这个样子的，呱唧。每一年雨林都会经历旱季，那时降雨量很少，紧接着就是雨季了，那时降雨量变得很大，雨季水位暴涨，河流和湖泊会引发洪水。不过现在随着气候的变化，雨林的旱季变得越来越干燥，而雨季来临时降雨量则更加的大。
5: 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们不得不顺其自然，适应这里不断发生的改变。
9: 说到顺其自然这件事呢，图图兔让我们给你带来样东西，能帮助你研究。
5: 有东西给我吗？太好了。
10: 嗨，你是海底小纵队吗？因为我听到了我朋友呱唧的声音。
5: 我是海底小纵队的外派员，我的名字叫帕尼。
10: 很高兴见到你，帕尼。
11: 那不是巴克队长和呱唧吗？我就说是你们的声音。
10: 还记得我吗？设置保罗。
6: 我们怎么会忘记呢？你好啊，保罗。
9: 哦，嗨，伙计，过得怎么样啊？
10: 哇，还记得我住的那棵老树吗？它倒下了，于是我搬到了下游，这是我做出的最明智的选择了。哎，我想让你们见个人。啊！这位是宝琳娜，我的伴侣。我迫不及待地想给你们介绍我们的四个宝宝喽。
12: 亲爱的，他们现在还没孵出来。
10: 我知道，但是他们随时都有可能孵出来呀。
6: 哦，真是恭喜你们了。
10: 他们绝对是世界上最漂亮的斑点鸟蛋。顺便来看看我们的鸟巢啊，我们把它建在了水上面，万一孩子们遇到危险，他们可以潜入水中保证自己的安全。
6: 等我们完成任务之后就过去看你们。
12: 哦，我们鸟巢的第一批客人。
10: 我去找一些新鲜美味的藤本植物招待大家。我没找到藤本植物，所以摘了红树树叶代替。
12: 你那些朋友喜欢吃红树树叶吗？
10: 谁会不喜欢红树树叶呢？
12: 我好像听到了鹰的声音。
10: 你没听错，是一只大黑鸡狂，它正直勾勾盯着我们的蛋。
13: 那些蛋看起来很好吃。